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
0: 抱抱团，我是阔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不是刚睡好吗？一大早晨的，你能不能有点精气神儿？
1: 啥呀？
0: 这怎么一早上给我玩深沉呢？
1: 没有啊。
0: 嗯，
1: 这不是刚喘口气儿吗？蹬过来。
0: 要说呀，还得是年轻啊。你说这孩子，这家似的。这么多的觉呢，你说就这么好睡吗？这觉，
1: 嗯呐、啊，
0: 这。

0: 天儿都闷成蒸笼了，你这还能睡得着？
1: 不是我四点半，我热醒的
0: 啊！
1: 我这个点儿我一睁眼呢，我说我睡是不睡呢？
0: 啊！
1: 反正我是躺那儿躺一会儿吧。
0: 嗯，
1: 我还把耳机拿出来，我先听听音乐啥的。
0: 嗯，
1: 耳机放那块儿，躺枕头上没等拿呢。过去了，
0: 完一觉就闷到早八点。
1: 嗯、我估计是啊，
0: 嗯，
1: 给我热迷糊了。
0: 哎，你还别说哈，最近真是、作为这个东北人来讲呢，真的是挺不耐热的。
1: 太热了，就是从早上起来，你看起床开始收拾。冲了个澡，没等出门呢，
0: 哎，
1: 又浑身是汗，
0: 又一身汗了。
1: 嗯、
0: 就是吧，就是其实你说这个不耐热呢，其实热也行。你要说是那种干不棱子的，就是大太阳骄阳似火的，就是烤你，这些都行。
1: 就是闷呐、
0: 啊。就是像那个网友形容的非常贴切，说这是干啥玩意儿啊？给东北呀整的，你说我们东北人是花卷啊，搁屉里头蒸，这家就给我们蒸。凉了一会儿，完就接着继续溜，给我们这家溜的。
1: 那昨天下了小雨儿，反正是。
0: 但是就下那么一阵儿啊，七个叉过的，就是你就说哈，这一宿反正我是没有睡，基本上是没有睡。也头半夜呢是觉得，你要是往阳台那块吹吹风，你往那窗户那一站吧，你还觉得它有凉风。
1: 嗯。
0: 可是你一回到床上躺着呢，你就觉得这风怎么就被隔绝了呢？然后正在那胡思乱想，也像你似的找了个耳机，
1: 嗯，
0: 听了一个那个又是高温末世文啥的，哎，也给自己糊弄的稀里糊涂的睡过去了，就听外边其实咔嚓就开始下雨了，
1: 啊，
0: 一寻思不行啊，赶快收衣服啊，就这天晾衣服一天得洗好几遍，
1: 嗯，
0: 就是晾完它也不干，
1: 还潮着，
0: 完整了一股呢就是馊毛巾味儿，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是早晨晾出去的衣服呢，你要是没干的话，晚上可能就是馊毛巾味儿。昨天晚上又洗了一波，这后半夜开始忙着收衣服，就这一宿就紧着忙活，
1: 啊，
0: 反正就是没有一时闲刻。你就是说早上还能睡个回笼觉，就把我羡慕坏了。
1: 啊！
0: 但是也有朋友会问了，说那么傻呢？你开点风扇或者空调呗？那不行啊，骨头缝疼。
1: 不，开风扇其实还行一些，
0: 脑瓜疼。
1: 那个空调我不敢开一宿，
0: 嗯，
1: 啊，
0: 就是空调开完，即使你盖着被，它也不行，真的，就
1: 是主要是钱包受不了。
0: 钱不钱包倒是，但这个时候你就得想了，是身体舒服更重要。
1: 那肯定是身体舒服，身体更舒服。但是空调我那块吧，我那卧室那空调，
0: 嗯，
1: 是直冲着床的
0: 啊，那不行，
1: 直吹，所以说不敢开一宿。
0: 嗯，
1: 我一般都是给它开定点半小时，完，
0: 嗯，
1: 我睡觉了，嗯，
0: 那不闷听吗？
1: 啥呀？
0: 你不是得关窗开空调？
1: 对，这不是把我自己热醒了吗？然后四点多完了，我咔赶紧把窗那个门跟窗全开上。
0: 哎呀，但是海洋老弟刚才说了一句话呀，
1: 啥话呀？
0: 挺扎心。
1: 咋的了？
0: 也挺现实。
1: 咋的了？
0: 既想享受，
1: 嗯，
0: 既要又要不起。知道家里呢，你看有个空调，
1: 嗯啊，
0: 然后呢，只能限制自己开半拉小时，
1: 不敢使啊。
0: 多就是开到32分钟的时候都不行，钱包受不了。
1: 不是因为那啥，睡觉之前不敢那一直开着，你说万一一下真……
0: 你要说，你就说是现在过日子不分岁数大小的，都知道省着过了。
1: 那你没招。
0: 我这一周给我们导播提了一个要求。
1: 啥要求？
0: 我说你早上上食堂吃饭，你那个鸡蛋你就别吃了，领出来我吃。他说咋的呀你？你咋的？你现在干啥呀？我说反正我也得一天吃一个鸡蛋，
1: 啊，
0: 天天从你从食堂给我带出来的话，这样的话我一个月能给家里省22个鸡蛋。
1: 哎呦我去！是22个鸡蛋，这够炒多少顿的了？
0: 那可不咋的，啊，要不然这天这老热，你去排
1: 都跑三顿的了。
0: 不是，这天这老热，主要关键是排队领鸡蛋遭罪。
1: 不是，我想问一下子，这排队领鸡蛋的地方都搁哪？
0: 妈呀，那一般你是遇不着的，因为都是针对于起得早的这一波做的杀猪盘。有时间有闲，主要是得有闲时间，哎，
1: 还有闲钱。
0: 不用排队领鸡蛋，
1: 啊，
0: 要什么钱呢？净说那话，
1: 啊，啥的呢？
0: 有一些地方为了招揽顾客啥的，新店开业呀，
1: 啊，
0: 或者是怎么地呀，为了阵仗啊，就在那块安排一个领鸡蛋的活，
1: 嗯， 改天我也去领一下。
0: 然后你就看吧，那长队排的。来吧，言归正传哈，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5号，礼拜三。
1: 嗯，农历来到了6月23了，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每天真挚的祝福都不能落下。
0: 哎呀，
1: 啊、
0: 最重要的是能够吃好喝好，
1: 对，
0: 吃得好，睡得好，
1: 嗯，
0: 主要是吃好睡好哈。
1: 就是到现在才理解了、
0: 哦、
1: 小时候那广告词那句
0: 啊、
1: 哦，身体倍儿棒，吃
0: 嘛
1: 嘛
0: 香
1: 有多重要。
0: 然后你没发现吗？有好多的这些妈妈们对孩子的这个叮咛，比如说你是这个、嗯、比如说你。离开家离开妈妈的那一天，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
1: 啊、
0: 妈对你经常说的话基本上就是好好吃饭、
1: 嗯、
0: 好好睡觉。
1: 对，
0: 我第一次不也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咱自己平时可能也听到过妈妈这样的唠叨，但是呢、
1: 嗯、
0: 觉得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啊，就觉得说这老人一到岁数了就是愿意磨的、
1: 嗯、
0: 我还不知道吃饭，谁不知道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那得吃得起，那得能睡得着、
1: 啊、
0: 然后呢最、还有就是看这个董宇辉直播，就是那一年他爆火的时候，他不就是一个人磨磨叨叨在直播间，突然之间，哎，那天是6月9号吧，我记得是，
1: 嗯，
0: 就他突然间爆火那一天，他也说，这个他回老家，然后他妈也跟他，那因为淳朴的老人嘛，也不知道该叮嘱孩子什么，一下自己的儿子成为了那么的一个，高光的人物，全网都爆知的那一种的，然后老妈也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对，
0: 然后今天呢，8月5号也是很多人的生日，
1: 嗯，
0: 就是每一年呢，有一个人他过生日都会收到一篇小作文，小作文今年的生日的其中一句话也是希望你睡得安稳，
1: 哎，
0: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我说这小作文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吧？
1: 谁呀？
0: 你看我的这个我的活动范围领域还能有谁呀？
1: 啊，
0: 嗯，王楚钦生日反正过去了，是5月份
1: 啊，王一博。
0: 对，嗯，29岁吗？就是那个，你看、
1: 啊、
0: 这孩子也到30，奔而立之年了，29岁的生日，完、
1: 哎、
0: 小作文也是每一年，就是昨天晚上因为睡不着嘛，
1: 嗯、
0: 过了0点的时候，有好多朋友在这说的，我就好信儿等着看小作文卡点上线，正好是卡着0点上线，我稍微晚一点过去的，发现大家点赞都超过30万了，
1: 啊，那
0: 和我一样的闲人，你说是不是挺多？
1: 王一博29
0: 啊，对呀、啊，
1: 97的
0: 啊，是啊。
1: 他就比我大2岁啊、
0: 哦、那当然了，
1: 你看人家，
0: 嗯，咋的呢？
1: 啊，
0: 嗯，
1: 你看人家混的。
0: 主要是这孩子时刻的践行，你俩有一个共同点，
1: 咋的？
0: 你俩非常共同的点
1: 啥呀？
0: 就是真的能够时刻能做到好好睡觉。你这家回笼觉说睡就睡，
1: 嗯呐、
0: 啊，他那家都挂在岩壁上了，
1: 倒头就睡，
0: 睡得也挺好，
1: 年轻也好。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这个调调是不是又勾起了很多八零后的回忆，
1: 童年回忆
0: 啊？是啊，这昨天唠完八仙，必须四处的找当年熟悉的旋律。
1: 是，那
0: 是否还记得那家一个个小的时候看吧，看不出来啥感悟了。
1: 那个是它叫《东游记》吧？
0: 啊，《东游记》啊，对。
1: 叫《穿山甲历险记》
0: 再有就是特别羡慕这些人哈，那时候也不知道演员或者是人家现场的技术是啥，就觉得会飞，老羡慕了，
1: 但现在也能飞，
0: 就嫌人家那么的轻盈哈，说飞就飞。
1: 是，
0: 现在这体重肯定是飞不上去的。
1: 咱眼睛能飞上去啊？
0: 眼睛飞上去，
1: 对，想飞就飞。
0: 那不对，我必须得是实际操作一下。
1: 对，无人机就可以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咱们要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谁的人生都想过的那种起飞的感觉哈，就是心目当中的梦嘛，就是想飞得越来越高。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要飞上去，为什么非得是会当凌绝顶，才能够感受那种一览众山小的体验感哈。这不就是吗？人总是时刻的有一种登高的梦想。反正呢，不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哈，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终归你是可以会实现的。
1: 是
0: 不是啊？
1: 是肯定会有一些机会的。
0: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我这个前几年的时候，我还理解不了，就是理解不了有一些，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吧，就喜欢同学会呀，什么多年不联系的老友聚呀，
1: 回忆青春。
0: 哎，后来就是当今年的时候，我感触有点深，是在哪儿呢？因为过去的日子当中，你可能都忙到于自己的琐碎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忙活家里边这个小孩们，
1: 对，忙着生活，
0: 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养家，忙着这个养孩子，但是呢，当好多的一些，比如说有这个孩子到18岁了，然后就出手了的，你看这一下子他的人生就开始又属于自己了，因为那些年活的都不是自我，
1: 对，
0: 然后他和这个儿时的一些或者是寻找童年的那些玩伴呢，甚至是关系原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好，但是多年以后现在再重新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依旧是相谈甚欢，
1: 是
0: 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谈的都是当年的一些片段经历和回忆，都是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现在呢，你和这两年你的奋斗过程当中的同事啊，这个

0: 当年，
1: 嗯，
0: 哦，然后呢，他也是我们两个不在一个台，但是我们都在老电台，是这个直播间、直播区也都是非常集中的，
1: 嗯，
0: 我们都是上晚间的节目。我看他发了一个回忆录，就回忆了忆当年嘛，自己的从年轻过往的一些青春靓丽的小照片
1: 儿，
0: 发了一个自个儿的感言，哎，搁那嘎达家是抖出来了。我这一刷一下让我刷住了，别人底下都是评论说什么啊，姐姐还是那么漂亮，完又说什么啊，姐姐想当年我在那儿哪上学，听你什么什么节目什么，就都在这说这些话，唯有我曲风一变，我说大概意思啊，有点记不太得了，就是自己说完的话自己都不记得，我说忆当年，晚班大概就是忆当年晚上交接班的时候，就上班的时候，在老电台通往直播间的走廊里，经常会遇到微醺的你
1: 啊，
0: 因为它有一个特点，我们那时候都是11点的班，然后呢10点来钟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台里面相会，他呢老是呢小脸红扑的，就这大夏天哈也小脸红扑的，因为老电台那地方你知道吗，后面呢就是有这个酒吧一条街，
1: 哎呀，
0: 他每次呢来班之前呢，他说我都去喝两杯扎啤，
1: 这两口，
0: 我说
1: 那确实解暑啊，
0: 自己，他说对，他不是为了解暑
1: 啊，
0: 那个时候的女孩子，你说都20岁刚出头，能有什么样那种这个解暑这种心思呢？
1: 就愿意喝。
0: 他说要的就是这种微醺的感觉。
1: 哎呀，我天，
0: 可以胡说八道。不是，主要就是想打开自己的话匣子嘛，因为你想，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的，特别是一个人没有搭档的话，你一个人在直播间，然后你对着一个话筒，空荡荡的屋子里面，有的系列台不像说是能配备24小时的贴身导播的，他只有自己一个人，
1: 就一个人，
0: 完了你说自己在那磨磨丢丢的，时喜时笑时哭时啥的。那你说他不得需要找点感觉吗？
1: 得靠点酒精来麻痹自己，
0: 所以他每天给自己弄成这样。然后吧，他这今天早上我看他给我回复了，写的可长一篇了呢，大概意思说的是啥呢，他说意思就是当年回忆起来，当年夜晚的风是甜的
1: 啊，
0: 晚上的节目是甜的
1: 啊，
0: 还有当年老电台直播间，那倒没有说我，因为都是女生，别整那些没用的串子，那时候互相只有一种嫉妒之心
1: 啊，
0: 塑料姐妹花嘛
1: 啊。
0: 然后他说很到现在哈，就是现在从来都没有人还会记得我喜欢喝两口
1: 啊，
0: 现在只剩下开车了，就充当司机的角色了，你想啊，生活的重担，或者是家里面看得出来也有孩子，天天就是扮演着这种老司机的角色
1: 啊，
0: 天天上下班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哎，
0: 再不就是老公如果要万一要是有酒局的呢，还得去当个代驾，
1: 那可不，
0: 哎，是吧，所以他说真的好难得，就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20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记得我喜欢浩这两口。
1: 那好，哎呀，人家这听着那么心酸呢，
0: 心酸吗？但是我们从中都获得了是这种快乐。你看，童年就现在回想，27、28年前，26年了呗，26年前了，
1: 还没有记忆呢。
0: 然后就感觉，哎呀。你说那个时候也很快乐，生活快乐非常的简单，我那时候非常羡慕他，说哎妈呀，你还能自个儿去上那地方去整两口，真行，我羡慕坏了。
1: 那有啥羡慕的，你也可以去啊。
0: 我不敢呢，长这么带劲。完了那时候他也非常羡慕我，说你看你多好，你身边有汇丰哥，你有个搭子，互相之间也不用找感觉。
1: 那啥，当时你拉着汇丰哥去整两口。
0: 你还别说
1: 啊，辉峰哥，我更不敢。
0: 对，辉峰哥怕我把他带坏了。马辉峰哥那真的那时候老乖一个孩子了呢，就是他吧，看起来特别的潮流时尚。哎，就是人家那时候也是那种，
1: 是他当年打扮确实是很潮，
0: 特别出对是吧？是特别的那种，你就觉得他是一个
1: 新兴人类。
0: 你当年会觉得他特是一个桀骜不驯，然后有个性的那种男孩子
1: 啊，
0: 你会觉得他特别的就不好接触。但是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非常宅的居家大男生，而我看着那么的邻家小妹，
1: 乖乖女，
0: 清纯清纯
1: 啊，
0: 就是梳个小辫，穿小白 T 恤牛仔裤，天天一身白，再不就一身白，就这样的哈，就看着特别乖，
1: 最不省心的那个。
0: 反正咋说呢，就是爱好多一点，喜欢去打台球啊。

0: 喜欢在下了夜班的时候后半夜去蹦个迪呀、啊啊、
1: 那我知道慧凤哥为啥怕你把他带坏
0: 了。
2: 近视眼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化健康，
1: 国金名医化健康，我们接下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各位在秋天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睡到凌晨3-4点呢就会醒，然后就睡不着了，白天胸闷想叹气，这嗓子也不舒服。中医认为啊，这跟肺气有直接关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主任张子峰医生啊，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啊，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诊治胸痹啊、心痛啊、头晕啊、失眠啊、湿疹啊、荨麻疹啊、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请他为我们讲解一下为什么秋天容易早醒，要怎么解决呢？有请张医生。
6: 一到秋天就早醒，中医说说肺气不降。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如果您总在凌晨3点到5点之间醒来，伴随着胸闷想叹气，咽喉部有异物感等症状，在中医看来几乎可以锁定问题出在肺气不降上。中医有个重要的医学理论，子午流注，一天当中气血在12条经络里循环流动，每条经络都有自己的值班时间，凌晨3点到5点正是肺经当令，此时肺经气血最旺盛，正常人肺气宣降有序，气血平稳运行，就会处于深睡眠状态。但如果您肺气壅滞，宣降失常，气机堵在胸中，到了肺经值班的时候，就会冲一下，把您从睡梦中唤醒。这类早醒有3个典型特征：第一，时间非常固定，凌晨3点到5点之间；第二，醒后伴有胸闷、气短，想深呼吸或叹气才舒服；第三，咽喉有异物感或干痒，有时还想清嗓子。为什么秋天容易出现肺气不降呢？因为秋季在五脏中对应肺，肺气本来就偏旺盛，正常情况下肺气速降为顺，气往下走，呼吸平稳。但如果受到燥邪侵袭或情绪不畅的影响，肺气宣发太过而速降不足，气机上逆，就会在肺经当令时把阳气提前顶出来，导致早醒。调理的方法很简单，宣肺降气，让气机恢复顺畅。我推荐两个使用方法。第一个是按揉列缺穴，列缺穴是肺经的络穴，有宣肺降气、通络止咳的作用。取穴方法是两手虎口交叉，一手食指按在另一个

0: 腕后高骨上，指尖下凹处就是列缺穴，每天按揉3到5分钟，睡前加按一次，感觉酸胀为度。第二是杏仁橘皮茶，取甜杏仁6克捣碎，陈皮3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白天代茶饮用。甜杏仁润肺降气，陈皮理气化痰，两者搭配可以帮助肺气恢复速降。在这里要注意2点，一是用甜杏仁，不要用苦杏仁；二是孕妇及婴幼儿慎用，使用前务必先咨询医师。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早醒伴随剧烈咳嗽、咳血、胸痛，这就不是简单的肺气不降了，需要及时去医院排查。
1: 好的，感谢张子枫医生的专业科普啊！原来凌晨3点到5点准时醒，可能是肺气不降啊。按揉列缺穴，喝杯杏仁橘皮茶，帮肺气降下来。早醒的问题或许就迎刃而解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一起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欢迎各位新老团子们呢，每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生活哈，
1: 是的，
0: 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呢，看看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甜蜜的服务，
1: 对的，
0: 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妹儿，
1: 对，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对啊，时不时的会发一声感慨哈。
1: 嗯，
0: 你说你这一咳嗽，
1: 啥呀？
0: 清嗓这些东西都是互相传染的。以前会觉得说打哈欠是互相传染，现在发现呢，就是一个办公室的，或者是这个此刻一个直播间的，就给你圈到这个圈里的，干点什么事儿都会互相传染一下，嗓子不得劲儿都得互相传染。说这个你一到什么年纪，岁数大了，做什么事儿都比较心酸哈。
1: 是，
0: 你看就是这天太热，还享受不了那这个凉风。
1: 嗯，
0: 谁痛苦谁知道。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骨头缝钻风的毛病吧，你会觉得说，哎呀妈，你瞅你们说那都是啥玩意儿啊？哎呦，我怎么就没有这种体会呢？放心，早晚会有的。
1: 那有的不光骨头缝，还有是那种就是腿、小腿啥的。
0: 对呀、就是年轻的时候，你谁说啥都跟我没有关系，这些病啊啥的都跟我沾不着边儿、
1: 真不是、现在很多就是年轻的，他如果站久了，静脉曲张啥都会有。
0: 都是特定的，比如说一些职业呀、什么的呀，他就会容易引发这种所谓的职业病。
1: 是的、尤其是现在春夏季是这种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就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哈，比如说有一些症状它是刚刚才崭露头角的时候，你就把它给遏制住，
1: 对，
0: 及时的早。

0: 早点的这个干预治疗，能够这个免得以后的时候，你说你非得把它弄严重了干嘛呢？
1: 是，你就掐死在萌芽状态给他。
0: 对，这些吧，就别等自己岁数大了的时候说，那我等岁数大了我再治。
1: 那那可不行啊！
0: 有病就得早点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十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来吧，看看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大牌能够让我们捡到这个便宜哦。
1: 就是 Coach 啊
0: Coach
1: 啊、
0: 嗯、Coach 今天来什么了、
1: 上次是腰带，
0: 嗯，
1: 这次咱是表
0: 啊、
1: 上次拴腰，这次拴手腕、拴手腕、
0: 这全都是能露得出来的哈。
1: 对、今天带来的咱们的这款 Coac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
0: 小方糖听起来就好可人呢、
1: 对，就是有种甜甜的感觉、
0: 这个一看就是适合小女生了，
1: 那就是女这种女表嘛。
0: 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Coach 小方糖女表呢？
1: 嗯，
0: 因为不得不要提醒一下，我们做什么事儿都是超前的提示啊，
1: 赶早嘛，
0: 对，一定要让我们的男同胞、们男士们哈，别错过了任何一个有意义的节日。
1: 你像今天6月23了，算算日子，
0: 算日子咋？
1: 不到半个月，七夕了呗。
0: 哎呀，
1: 就
0: 别老寻思说，哎呀，带出去吃顿饭得了。
1: 那不一样，
0: 那真是，吃完饭就忘了。天天都跟
1: 你
0: 吃。
1: 你要是整个
0: 能吃出什么心意？
1: 整个这个小表，戴上，天天能看着，天天想着你。
0: 哎，确实。
1: 那这个咱们的这个小方糖系列的手表呢，专柜日常售价得2000多，这整一下子确实是肉挺疼。但是今天咱们直接低至2折，今天只要399块钱，限量，但只有200块表啊，抢到就是赚到。Coach 呢，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小方糖系列呢，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Coach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啊，就是这个，你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你直接回复一个表
0: Coach
1: 啊，表和Coach都行啊，因为可能扣
0: 有人回复手表，他也出来了。
1: 对啊，有人回复这个可能扣着这俩字打不对，那你回复个表或手表，他都能弹出来。
0: 我看看他打节目表，他回出没出来？
1: 出来，带表就出来。啊，只要代表它出来啊！你看这个还有各种颜色不一样的，但你看这个颜值确实是挺高。
0: 我喜欢这款小绿色
1: 啊，然后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啊，戴上之后特别精致秀气。
0: 嗯，
1: 表盘上是经典的这个马车图案啊，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又好看。
0: 嗯，
1: 6款人气配色可选。黑皮黑

0: 面的啊，经典百搭不会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儿。
1: 嗯，
0: 绿皮绿面的，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
0: 白皮贝母面的，知性
1: 蓝皮贝母、
0: 啊、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啊，红棕皮粉面的甜美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棕皮白面的清新百搭，日常搭配干净又显气质啊，就不管是约会逛街呀、啊、还是上通勤呢，都能够轻松的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儿。
1: 没错哈、嗯、如果说大家在这个 Coach 的官网或者是专柜呢，这一款小方糖的女表都要2000多。
0: 嗯，
1: 今天我们就拿到了一个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大家一个抄底价了，而且呢全套的品牌是礼盒礼袋都给配齐的。
0: 嗯
1: 啊、这个送人啊真的是绝对绝对的太超值划算了，只需要399这样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Coach 或者是表手表、
0: 嗯、
1: 哎，这些都是可以有这个购买链接直接弹出来的哈。
0: 对，
1: 那么这个因为它也是像这个颜色呢，现在目前是六色可选。
0: 嗯，
1: 再有呢，我们这一次的也是限量的福利哈，就是大家呢抓住第一，就是你要是心动了的话，你就赶快提前去下手，颜色也可挑，然后库存现在还有量，万一到了下午啊或者什么的时候，就是有可能就一下子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0: 对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表，它会弹出这个图片啊，扫码就可以下单了。
1: 对
0: 啊、
1: 其实你像女孩们呢，就是特别是女生们哈，平时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喜欢一些搭配装饰的，你像这款小时尚表的话呢，它就会作为你的每一天的穿衣气质的一个百搭。
0: 嗯，
1: 这种还有呢，就像我之前也是喜欢戴表，因为就把它当成手链来用。
0: 嗯，
1: 各式各样的这种啊，你可以搭配休闲风啊，或者是职场风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大气风啊什么的哈、啊，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喜好了。
0: 嗯，
1: 然后它比较实用，一抬手腕一看啊，你看它还是款表，
0: 是，
1: 然后做的非常的精致呢，还能够像手链一样的去搭配。调整我们今天的心情。
0: 对，而你看这个，我觉得这个绿色的很好看。
1: 对、
0: 啊，
1: 绿色确实显白，
0: 显白啊、嗯，显白。然后这个粉色的红棕皮粉面的也特别适合那种很知性、很温柔的感觉啊。反正，哎呀，咱们有男表的。
1: 不是，主要是、
0: 啊、
1: 你看人那个腕模。
0: 嗯呢，腕模。
1: 主要是手腕子好看。
0: 嗯，反正是这个现在399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啊，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没错，可以这个先感受一下这一波哈。
0: 嗯、是的，嗯，来吧，这个整完了表啊，咱得出去，对不对？给人看一看呢，啊，玩一玩，对不对？
1: 那可是，
0: 嗯
1: 嗯，
0: 对吧？这个
1: 珍惜时间，过好每一天。
0: 是啊，然后这个，比如说买完新衣服，买完了表。都得出去走一走，
1: 显摆
0: 显摆，对，显摆显摆啊！咱们九月份有一个显摆的好地方、啊，去这个云南啊，去看一看女儿国，看一看香巴拉。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至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啊，性价比极高。详询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详细咨询了。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泸沽湖的水性杨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啊！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咱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先

0: 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来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详情了。
1: 嗯
0: 啊，这个主持人雨山，9月8号不见不散。啥呀？
1: 一米阳光干啥呼叫咱俩呀？
0: 呼叫，不知道为什么呀？
1: 你看你倒是说呀，你没得，你没得完了之后你说，
0: 没得，
1: 嗯，
0: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1: 啊，
0: 他估计是想四哥了，
1: 啊，又通过咱这儿去寻觅了，
0: 嗯，想四哥，四哥来了今天，
1: 四哥来了吗？我看看，
0: 来了
1: 啊，回龙教主说你呢，
0: 嗯呐啊。一会儿说啊，
1: 你别的你现在说吧。
0: 行啊，师哥说回龙教主海洋蛋不开空调为哪般，担心电字儿成被翻，排队领蛋阔不干，导播顺来当早餐，阔风同饮谁不敢啊。源于风哥是宅男，阔姐爱好太广泛，害怕学会勾帆船，乐听海阔每日版，相守每日金不换。就怕你给那啥嘛，说怕你给风哥带坏了。
1: 那是我带的事儿吗？
0: 啊，
1: 人之初，那骨子里啥样呢？还用别人带吗？哎呀，所以说3岁看到老啊，那这么的吧，年轻的时候我带不动他，年老了我带他一起去康养，
0: 一块儿那个组团啊，
1: 相约一下。
0: 来吧，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呢，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更多元化的解决方案。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吉林阴转小雨，26度到31度；延吉多云，23度到34度；四平阴转小雨，24度到31度；通化多云，23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5度到32度；松原小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21度到32度。
7: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力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6: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7: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高温天气依然存在，提示大家不要疲劳驾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在路上呢都能够平平安的啊，好好的去开车，别出现事故。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
6: 今天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点希望，这两天持续的在33度、34度左右的这样的天气，今天报到长春市是31度的天气，
7: 但没有温差，早晨就31出来，现在还是31，
6: 就是基本上维持了这个稳定的状态。
7: 恒温
6: 啊，确实，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湿度比较大，所以大家明显感觉到比较闷热一点。没事啊，马上就要过去了，再挺上那么几天的时间，也就是我从长春一走，你们就凉快了。过了这个立秋嘛，马上这个温度就做出来调整。
7: 好像这个周五就温度就下来了，
6: 可不是吗？
7: 三字打头变二字打头了。
6: 是的，所以呢，我这是好好的享受了一下。当然，继续要享受这个温度。到了那边之后呢，非常尴尬，也就30度啊，也就这样。所以非常习惯，我觉得
7: 人家那里一直都这样。
6: 今年确实啊，大家感觉到了，到北方是感受到了一种炎热啊，到了南方我们是一种避暑的感觉，我觉得还挺好，越往南走越避暑。行了，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81-5411-881-5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啊，打开您的抖音，在抖音里面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没点关注别忘了点关注啊，同时呢有问题可以直接互动，在公屏上直接互动就行。
7: 依然提示朋友们啊，一定要切记自己的安全。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看到一位骑电瓶车的女士啊，这位女士的电瓶车呢，我肉眼又再次鉴定，她就是个非机动车，因为太小啊，踏板小到不行的小踏板，一个小电瓶小电动车哈。这个小电动车呢，有非机动车道她没走啊，然后呢，她也没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就连这个她也没做到，她走哪儿去了呢？他就走在了中间车道上，嚯，这后边这些车没法走，哎呀，关键是他就在中间， 你哪怕在中间车道的边上也行，不，它就在中间车道的中间开，开的可直溜了，可中间了，一点不偏不倚。我当时想，你是怎么计算这个米数的呢？怎么能开得这么正中间？就在后边跟呢，跟呢，哎呀，
6: 后边车都不敢动啊，
7: 没人敢动啊。
6: 机动车是这样的，你一脚油过去速度比较快，
7: 对呗？
6: 你不保准它再往左边一点还是往右边一点啊？
7: 是这样的呀。
6: 所以你说怎么办呢？就在后边跟。
7: 我前面那司机是非常有经验的啊，我是第二台车，我后边还有老多车。
6: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
7: 啊？
6: 就是走在中间这个小电动车
7: 啊，
6: 自己都懵了。
7: 嗯、
6: 我怎么办呢？我这也没个后视镜，
7: 他不知道该咋办了。是
6: 我右边有可能有车，左边有可能有车，误入歧途之后站在中间不敢走了。
7: 但这女士开的可淡定了，
6: 哦，
7: 不像
6: 那
7: 种，
6: 那不是这种，
7: 她老淡定了。
6: 嗯、我以为呢，
7: 真的有人按喇叭，你猜想，她不可能没有人不按她，对不对？
6: 嗯嗯、
7: 一定有人按她，她都没有回头，也没有犹豫，
6: 哎、
7: 就是在中间。哎呀，非常淡然，非常平静地骑着他的小电动，
6: 嗯嗯，
7: 可扶着呢。哎、
6: 回头是岸呐，各位呀、啊，在这个路上行车时，
7: 嗯，
6: 可千万要加小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如果啊，各位在路上开车时，如果要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是要淡定一点。
7: 嗯、
6: 就是哪怕你多跟一会儿，不要随便的超，
7: 嗯、不敢超。
6: 这个摩托车呢，其实要比自行车或电动车要稍好一点，
7: 嗯，
6: 而自行车和电动车是整个路面上从车辆来说，这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7: 对，
6: 啊，他们对后边的情况瞭望的不清楚，他们没有通过专业的培训、专业的考试，可能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在路面上任意的行车的时候，它会带来多大的隐患。所以呢，他们很有可能是出现各种情况的。
7: 艺高人胆大，
6: 哎，
7: 这胆是真大。
6: 真不希望是这样啊！
7: 嗯，
6: 这是容易给我们带来生命危害的。
7: 哎，我昨天晚上呢还犯了职业病了。
6: 嗯，
7: 特别有意思。昨天呢原本已经累得不行了，这两天干活天天，然后现在四点多钟收工，最早的一天，昨天四点半，哎，收工了，回家了，自己给自己冲个凉，然后先消消停停的自己舒舒待会儿。然后孩子说：“妈妈，妈妈，你下楼。”说：“我为什么要下楼？”“妈妈，妈妈，你下楼。”这个我路过一家店，然后他去上课了，然后他坐轻轨回来，说我路过一家店，我说什么店？就是卖床品的呀，是一个什么大品牌店。跟我说啊，我说这品牌确实是，妈妈，他家这个品牌今天有折扣活动，刚好我要买，上学走。哎呀，我说行，我这咬牙切齿恨齿的，用你的话说，咬牙恨齿的，我又把自己周巴上了，下楼。这车呢不能动，好不容易回来了，不能动。
6: 有个地儿能停。
7: 哎呀，我这个地方停车困难，我说不能动，
6: 嗯、
7: 那怎么办呢？我就没开车去。
6: 嗯，
7: 然后回来。嚯、哦，这家伙的又是被子，又是这个床品，这家沉的我呀拎不动啊、
6: 嗯！
7: 我说咱俩打车吧，那么近，你想南三环和南四环的距离，
6: 嗯、
7: 不会有人拉我，对不对、嗯？那我也看路边停了一个出租车，我周开就上去了。哎呀，真凉爽！
6: 嗯、
7: 我刚想说师傅开会儿窗呗，我还没等吱声呢，那师傅我上来就说：“我师傅你好，到南四环。”师傅连看也没看一眼，说：“我说怎么了，师傅？你不是叫的车呀？”我说：“啊，我没叫车呀。”啊，那我是等的。我琢磨琢磨就不对劲儿。
6: 嗯、哎，
7: 要不是你，是不是也琢磨琢磨？
6: 感觉他有点犹豫，是
7: 吧？对
6: 吧？
7: 而且他也上来、
6: 嗯，
7: 一般他是不是得问你多少多少号？
6: 哎，对。
7: 哎，他没问我，这首先不标准，我这脑子就转好使了。我一想，哎呀，太近了，算了，人家把车里整这么凉快，肯定等大伙儿呢。
6: 嗯。
7: 我跟孩儿说：“下来，我俩下来。”下来之后，后边来一车，我就招手停那儿了。这车没开空调，四处大玻璃，一进来有点热。然后我说：“师傅，我有点近。”师傅说：“上哪儿？”我说：“前边。”前边哪儿？我说：“南四环。”我就有点害怕他记我，哦，又热我又重的，你知道吧？然后师傅说：“走吧。”
6: 嗯，
7: 哎呦，我说谢谢啊，不是这太近了，不好意思。我说一会儿你前面有个大伙儿等着你。师傅说：“我借你吉言。”他一听我跟他聊句天，
6: 嗯，
7: 这老哥啊，一个老哥。他是油车，我估计这点你要听我节目，你昨天拉那人就是我犯病了，昨天在车上啊。你猜他咋的？他跟我说：“哎呀，我那天拉个人。”我说：“然后呢？”他的耳机掉我后边了。这个事儿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还真没人拿，我还真给他找着了。给他找着，你说我给他送去，我就打表说没毛病。我说那当然没毛病了，这大天花着油钱，那你当然得打表走了。到那块儿啊，哎呀，这家伙的把我一顿骂呀。
6: 哎呀，
7: 我说为什么？意思就是我、哦、什么嫌弃我可能不对了路线呢？三十多块钱，他说在朝阳桥， 真的挺远的，我确实是打表，我不拔下，我真是打表走的。到那块儿，这家伙把我一顿骂，我也没客气，我就骂了他。
6: 嗯，
7: 我说师傅，下次咱别跟他骂了。师傅说咋的？他骂我，凭啥我不能骂他？我说你看，咱是
6: 没毛病。
7: 我说咱是服务的，你说你跟他骂完，他投诉你。投我也不怕的。
6: 哎呀，这不应该哈！
7: 我说他投诉你吧，你耽误事儿，耽误时间，咱得赚钱呐。那师傅一听我跟他唠的还挺好，他就说，他就一直骂我，我就实在忍不了，我就骂他。完，我就犯了节目的病，我一不小心我就跟师傅
6: 调解一下，
7: 我就给唠一会儿
6: 啊，唠一会儿。
7: 我下了车，我本能认为八块钱，我直接支付八块钱，从玻璃窗还喊妈妈还有八毛，我说啊。我说那完了，我支完了，人家走了。师傅，你要听我节目，哪天你找我，我给你八毛钱。
6: 八毛钱给你报了，
7: 给你报了。
6: 这扯的，车上落了八毛钱的。师傅说啊，原来陪我落半天、
7: 哎，
6: 是为了省这个八毛钱。
7: 拎着两个大袋子、
6: 啊，可以啊。
7: 支完了我就走了，还八毛给忘了。
6: 哎，耳机我也拉过车上，
7: 是吧？
6: 有过那么一次，当时是要出门去这个高铁站。
7: 嗯，
6: 然后呢，坐在车上，那个耳机在兜里边揣着，就给掉出去了。
7: 掉去了、
6: 到了高铁站之后，一摸兜，完了，咱、落耳机了。这倒是小事儿，你说丢就丢吧、但是你出去没什么可用的了。
7: 嗯、
6: 耳机还是挺重要的，公共场所你一定要用这个耳机，不要用这个外放。没办法了，我拿着手机把叫车的这个软件打开，里边联络方式打过去，跟师傅说：“我说师傅，那个麻烦帮我看看，刚下车的。”从哪里哪里到哪里哪里、这我还没拉第二个活呢。我说耳机很有可能掉在你的后排座位上，没有就没有。有就帮我看一眼。稍等，下车了，上下咣咣两声关车门，在那儿呢啊，在后排座上呢。啥时候给你送？我说送完你知道吧，就打车那个地儿。没问题，我说你帮我放那个物业大厅就行。然后多少钱你帮我给你转过去。然后那个哎不不不，完了打完表再说吧。人家非常客气。那我就打表往那走吧。完了打完表再说。后来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给我打电话。哥们儿今天有点忙。我当时啊第一时间我心里边其实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考虑。我说什么情况？我说没事儿，您继续说。他说我今天白天这个活儿我感觉这边有点忙，一会儿我要出一个稍远一点的活儿。这样行不行？今天晚上稍晚点或者明天早上稍早点，我给你送到那个你们小区的那个物业大厅。我也知道在哪儿。我呢这个时候的道就比较顺道了。你要不着急的话，就根本不涉及到费用的问题。我这一听，我这心里面暖和了。我说这个可以啊。我说行吧。后来约定了。当然，人送去的时候，我让我母亲去接的。而且呢，我个人觉得还算挺敞亮。就是能支付出来他往返的那么两次的费用，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人司机师傅当时撕巴半天。后来我母亲说，孩子交给我的任务。那必须让我这样做。说给你发这个红包，怕又中间拉锯扯锯，所以呢，必须要拿着。当时把这个钱就给了。
7: 你看，
6: 我觉得人这师傅特别好。我当时还在想，我说他怎么说今天没时间呢？本来说打表往那儿去，我寻思打表这其实不近呢。
7: 对，
6: 那打表一趟下来其实不近的。
7: 对，
6: 后来我寻思这不挺好的吗？他也顿干个活儿，他刚从这儿出去，我俩刚分开没多大一会儿，反正就是事儿赶事儿，人碰人。
7: 你看啥人都是。
6: 哎，对，
7: 昨天那司机
6: 你那么个好人，
7: 那昨天那司机师傅好心好意的给他找到了。给他打表去，
6: 你结果你说
7: 你就被人一顿骂，
6: 哎呀，
7: 这家给师傅气的呢，
6: 你
7: 说我都骂他了，
6: 那该骂得骂啊，
7: 哎呀，
6: 行，各位啊，在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在大热的天儿，可能情绪上不好控制，那特别是在路面上开车，互相之间你挤我别那么一下，最开始都非故意。大家都不是故意的去造成这样的情况，但是呢你来我往之后，语言相向之后，那很有可能要导致一种更严重的结果。
7: 对，
6: 所以大家都放松心态。咱们呢安安全全平平安安舒舒服服的把车从这儿开到那儿，那才是最重要的。
7: 哎，咱们营运车的司机师傅们也别太上头，遇到不讲理的人，遇到这种没有功德的人，哎呀，咱一笑而过吧，要不然耽误咱时间。你说被投诉了之后你不得配合吗？是吧？一配合好几个活就没了啊，真是这样的。所以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保不齐啥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人，这都说不准的事儿啊。咱们就服务标准，让那些人没话可说。
6: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可以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打开您的手机，在手机里边搜索，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边直接互动，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 8581154118151411，8581154122，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联络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啊。
7: 嗯，
6: 这个防御性安全驾驶啊，防御性驾驶达人，我们魏大哥就说了，说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要逃课一周了？逃课一周了，是的。你看我多开心，他就多闹心。哎，就别提了。
7: 哎。
6: 关键时刻用不上吧，总是这样的。
7: 最关键时刻，
6: 最关键时候那用不上，没，
7: 就干这么一次。
6: 你每次你都说最关键，最关键，那哪个关键不关键，咱还不知道吗？
7: 你每次都是这样，
6: 都是这样，
7: 都是赶上关键时刻就抽身而去，
6: 就跑，
7: 真是。
6: 哎呀，行吧，这个各位
7: 长，命该如此。
6: 你看你这待着没事，你说这事儿干什么？
7: 命该如此。
6: 你说待着没事，我读你这个话干什么？
7: 我就哭。
6: 哎呀，我这就不该提这事儿。
7: 我就哭。
6: 行吧，马上进广告了，你再哭个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来进行一个小时的直播嘛，所以大家可以到里边来转一转。好了，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154222。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7: 继续来关注游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1541181543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了，有任何事随时打电话啊。
6: 嗯，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他说还有一些人呢，开车从小区出来，那脖子跟焊死了似的。
7: 怎么的？
6: 看都不看一眼，那有的红绿灯的路口右转弯的车也是看都不看就转，真是气死你！你要逼着你啊，就得踩刹车，你不踩刹车你就得撞上去。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个老哥，你要不叫大爷啊，应该就是老哥，就是50大多60左右这么个年龄吧，看似还挺年轻的，从小区出来。然后斜不溜的就往对面的那个位置那小路口里边走。
7: 嗯，
6: 我当时呢是从这边过，在我的左侧呢还有车，这个老哥是一点儿也没往左边看，就是当天的那个丝滑程度，我觉得呢只有开车的这几个人才心里边有数。
7: 嗯，
6: 他从我们面前飘过的时候，他的视线不仅不向左边去看，他更多的视线好像在右边，就是感觉左边没有事啊，但是我的右边有可能有事儿。后来我发现了，他看的是马路对面来车，
7: 嗯，
6: 然后他就这么丝滑的就过去了。可是就在他丝滑通过的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这边5-6台车踩着刹车停下来了，但是他无感，
7: 肯定无感，
6: 他也没有后怕。我们这几台车都懵着，就是觉得，你就这么丝滑的从我们面前飘过。我们每个人如果但凡有一台车不踩那么一脚，而且这个路还不是个小路，是一个至少3车道的一条道，那至少3车道。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啊，我说挺有意思，这个事儿还是挺有意思。
7: 他这样的这个开车状态，他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他还都觉得你们这些人这么奇怪。
6: 对呀，这，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有点懵。我旁边那个车，我看了他一眼，他可能在这块看着这个人在琢磨，他没看我，他看着人在琢磨，说什么情况？这电动车就这么飘过去了，而且我们的行车速度可都不算慢呐，那可不是30-20的，就平均一下，我估计我印象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感觉，踩刹车那个劲儿，至少应该在50左右的速度，
7: 那可真不慢，
6: 真不慢呐。然后从我们面前飘过的时候，我是第一台车，我踩的挺急的。我就感觉他有点要上道，然后他就陆续开始飘过去了，就这儿就过去了。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说那算啥事儿？就是说你刚才形容的事儿，他说那算啥事儿啊？有的斜不悠的走的那更吓人。
7: 对，
6: 其实他一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上一次我碰到这个情况，确实从你面前飘过，那你说你怎么办？那你还能撞吗？那不绝对不行。所以我们开车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大家一定要谨记。其实从长春市来说，那已经非常好了。如果长春市的朋友你要到下边，不得不说你到县市城。你去开车，你去试试，那根本不是你这个节奏啊！你还敢把车速在市区里边整到个60-70、70-80个，那不开玩笑一样的吗？那到下边去，那随时随地的有可能出现一个车辆啊、行人呐、自行车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大家可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吧。
7: 那你在全国其他城市开车呢？你试试， 尤其是电瓶车超多的这种城市，你什么广州这样的地方，你开一试试。我的天，你看速度，啥速度都没
6: 有。一个右转弯能等5到10分钟的信号灯，你信吗？
7: 平平常常。
6: 哎呦我天哪，那简直了。我曾经遇到过啊，我站在路口看热闹。
7: 那是真心。
6: 哎呀，那真吓人呐！我还有一次在这个海南，在海口要进这个骑楼老街，骑楼老街的几号？4号停车场吧，还是3号停车场？我右转弯，我是第一台车准备进停车场的，结果我在这等了，没有10分钟也差不多吧。后来我爱人坐在副驾驶上，我爱人说的，老公怎么办呢？咱不能永远这么停下去啊。他说我看不到希望啊。他说我下去帮你拦着点啊。我说你快拉倒吧。我还在想，你这碰我碰的是车，这你说这些小电动车嗖碰的是人怎么办？我说这人没事，我咱也不着急。他说不着急是不着急，但是看不到希望。
7: 关键他们都不断溜。
6: 对啊，
7: 就是主要是不断溜的电瓶车。
6: 后来我说放心吧，让我来。啊，不得不说，咱还有点小技巧，我就稍稍起得猛一点，其实你就会吓到那么一两台车。他当时要有点犹豫的时候，我就只能这么一点点的往过挤了。停，你想跟停车场只有几米的距离，我停了等了大概都有10分8分，进不去啊，就像蚂蚁搬家一样。
7: 确实，
6: 成溜啊，你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给你个空隙，让你把车往前挪那么1公分，没有。
7: 反正我觉得广州就是这样。这个城市的电瓶车哇、哦，他们的电瓶车拥有在全国城市来讲是比较早的啊。广州拥有电瓶车的这种时间节点要稍早一些。哦呦，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爸我妈那个年代骑2把自行车的那个状态了。那几乎电瓶车都没有个能空隙呀、啊，什么你都看不到，就满马路上全是，他们会把所有4个轮子的车淹没的状态。你就想他们得有多，你真是这种感受。咱们东北有一点好处，也就这个季节你能看到这些小电瓶，你再过个季节你都看不到。
6: 时代车多就用无人机吧，不管是通行还是干嘛啊，现在无人机都比较火爆。那各位，如果您也想考个无人机的执照的话，将来没准就能用得上干点啥，或者自己现在此时此刻就能做点啥。认准了蓝航天际啊，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一个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呢？考场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够就近的学习，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试距内的、超试距的、教练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
7: 在地空经济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发达，有一天也不用开了，我们都飞。
6: 咱俩
7: 低空里飞。
6: 这不是考这个无人机的证吗？
7: 现在就考一本吧，
6: 咱俩证考不考都行。咱俩
7: 在干啥去？
6: 学学无人机的规则呗，是吧？
7: 那得去试吧，试吧去。
6: 你看看呗，那你怎么整啊？那你开始学这个了？
7: 你得先去起飞一下啊！你不起飞，你怎么知道人家是怎么玩的呀？
6: 起飞一下，
7: 你这就跟当年是一样的呀，对不对？你得先开着呀，你不开着，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6: 当年坐厕所捧书看的那时候啊，又回到那个年代了，真是，这是此一时彼一时，好不容易混个20年的经验，再过几年不用你了，
7: 马上被淘汰。
6: 对呀，你曾经学过的这20年的经验和知识，可能慢慢的开始进行淘汰了，但是思路不变啊，它是一样的道理，它毕竟是有交集。
7: 就我们想学的话，速度会快一点。
6: 咱自己安慰自己，这是
7: 拿经验值往上凑呗，咋整？
6: 那咋整？起飞呗！现在啥玩意插板都能飞，
7: 真的是
6: 是吧？到了这个时候了，挺好的啊。所以各位，你想啊，这是时代的红利。时代在发展，我们每个人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原来哪能想象得到啊。我那天看了个新闻，孩子们上学坐那天梯，最近有关注到吗？我应该是在新华社上看到的吧。那孩子们上学，这由某某某电梯坐的那一个天梯，哎呦，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真是啊，就是真是到了那种以人为本，让所有的极致都能做到的那个程度。
7: 你在上海感受过他们那个胶囊超音速没
6: 有？知道，我做过。
7: 你说，我觉得很快我们身边也许也会有超音速。
6: 是的，这个真是，所以啊，各位，如果说您真的 要是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感受一些新鲜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啊。比如说有一些速度的，你像原来说高铁，你看磁悬浮啊，包括咱们去做游乐场里边的一些这速度感的，包括有一些现代科技感的，包括其实您

0: 最近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自驾去什么内蒙古啊，去大草原啊，他们都自驾去的啊，去阿尔山都选择开车去的，一家老小的看他们分享着一些好看的风景。但是别忘了，自驾的朋友们可千万记得自己的安全问题，尤其是热的天气，一个人没个人陪你倒短的时候，你要保证自己的充足的睡眠和休息，才能保证一家老小陪着你，你陪着他们一起愉快的去玩耍啊。
1: 好嘞，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名字，这个一大串的刚刚关注了，我给你个建议，就这样的名字吧，不太适合。就是你每天你自己看着自己的名字之后，你都觉得正能量不足，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没别的意思啊，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名字起的具体的是指向于哪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本身就是个娱乐的事儿，你抖音也好啊，哪也好，这就是个娱乐的事儿。然后你起了一个这么样的一个让自己觉得每天看了之后心里都很有压力的名字，你说你犯不上啊？
0: 这得是啥名儿？热成这样，一会儿给我瞅瞅。
1: 我可以，其实可以读出来，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个读的让你心里边也不得劲，
0: 那就别读。
1: 一会儿我告诉你，
0: 行
1: 啊，一会儿我告诉你，反正直播间的朋友大家都能看得到，看得到的，你说是不是那么个事儿啊？要不你改改名，要么你就取消关注。
0: 这家都严重到这种程度
1: 了。我不是那意思啊，我不是那意思，没别的意思。咱互动一下，我个人觉得是这么个事儿啊，是这么个事儿。反正这块呢，可能是正能量的节奏会稍稍带的强一点。但我个人觉得什么事儿每天早晨起来，你不管昨天晚上闹心不闹心，早晨起来能量满满，你一天你给别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都感受多好啊。行，各位啊，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同时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面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即可。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点关注啊，谢谢各位的关注。同时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互动就行。
0: 这大家昨儿把这几天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
1: 哎呀，
0: 我俩昨天忙的4只手感觉都不会，都倒腾不过来。
1: 我下午特意又给回了两个电话。
0: 这家给我倒腾的昨天。
1: 今天啥动静都没有。
0: 你说我今天两只胳膊在这待着。昨天简直十个手指都不够摆了。
1: 没练过这个专业活的切不明白里边的件儿啊。这真是啊。
0: 这一点咱确实。
1: 啊，行吧。反正有啥日子过啥日子吧。
0: 今天休息手指头日子。
1: 是不是？哎呀，猫一天狗一天，一天鸡一天饱的，那就是这样吧。有吃的咱就多吃点，咱就给下一顿攒点能量。没吃的时候呢，我们就看着点，我们就回忆曾经吃的那些好吃的，也让自己呢饿不着难受不了。知足常乐，健康生活。他说听你们的声音呢，这个 N 年了，初见二位老师的芳容。谢谢您啊，N 年了 ，N 年能有多少年？啥名字啊？刚进来，看不着就拉倒吧。所以我说不读就不读了。我还记得我一会儿得记下了，我特别好心想跟我搭档说这个名字。
0: 你别跟我忘了，我还看不见。
1: 对呀、啊，我一会儿拿笔记下吧啊，要我真容易忘，这个名真容易忘。我觉得大家，你看有很多，你像比如说知足常乐呀。举个例子啊，但是什么快乐每一天呢？就简单来说，就类似这样的名字，你看着会很舒服。你再比如说像远通水暖卫浴批发呀，
0: 哎呦我的天，
1: 人家这种是专门的，就是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告诉你我是干啥的。你有一天你一搜个水暖呢，搜个卫浴啊，你哪怕记不住我远通的名字啊，你都能找到我。
0: 哎，你家有塑钢窗的件儿吗？我昨天窗户一个件儿被弄断了，四处打探，不知道去哪里买。
1: 你懂什么叫做水暖和卫浴吗？
0: 我在想啊，它会不会有卖的呢？
1: 你觉得它跟窗户之间？
0: 它一定认识卖塑钢窗的。
1: 哎呀，那倒是。
0: 它往上贴吧，着不还不会。
1: 你中间多了一道经销商，你不觉得？这5毛钱的价有可能要飙到2.5块吗？
0: 就这么长一个那个叫啥，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东西。
1: 是那小扳手吗？还是啥呀？
0: 就是一个铁的，它竖在那个窗户，
1: 这不就来回搬的那个扣的那个吗？锁死的那个，那个，
0: 不知道叫啥名儿。
1: 行，
0: 拍照了，
1: 不跟你唠嗑啊。
0: 一会儿给你看
1: 一
0: 下，
1: 一会儿我给你看，一会儿我看看，看了我也热闹热闹。一会儿我给你找人，看看有没有。行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起了个名字，还起了个对，我个人觉得，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干这个活的，就是一有这样的名字，我们看了心里边也不得劲儿。行吧，各位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抢线。

0: 0431-858-1541 858-1542。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6: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7: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啊，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858-1543。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大家第一时间来拨打电话哈。这余生只开老头乐，你是怕我看不着，所以你就在微信上发一遍，
0: 嗯、
7: 是吧？那我看见了，
0: 我给他读了，我给他读了。多亏呀、啊，我跟你说，这人呢都不好做。你说你发到屏幕上了，我不读，回头呢你在这儿又发了一遍，我搭档一看就完了，我这事儿又没干明白。他说你俩啥时候学飞机呀？这个带我一起呀、啊，咱们同学一把。从我个人的角度，可能我确实不是对机械那么感兴趣到什么程度的，就是我不喜欢调整一些东西的还有呢可能就偏懒一点，我觉得这个工作上面这些该学的东西已经够足了，就差不多能歇会儿就歇会儿，可能我确实是我不一定有这个打算，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对什么，我
7: 猜你会为谁学这事儿呢？
0: 啊，
7: 我现在脑子突然间想，
0: 为谁？为孩子啊？那不可能，不存在呀。
7: 你问孩子的孩子，
0: 孩子才能，
7: 哎，
0: 为孙子呀。
7: 对，
0: 我的妈，快上一边
7: 去。说人家都是这种交通工具，你不学，发现你都被人淘汰了，人接孙子的机会你都没了。
0: 哎呀妈，
7: 想啥呢自己还。
0: 哎呀，一下把我这年龄感提上来了。
7: 哎，
0: 这好像还得个3年5年吧。
7: 你不可能得几年，你有一天你可以不学，你也可以不为你儿子学。
0: 嗯，哎，有可能。
7: 等有一天人家需要你接送的时候，发现全带翅膀飞的，就你一人飞不起来。
0: 哎呀，真是
7: 都不好意思去校门口。人家说，孩子说：“哎呀，我爷爷不会呀。”
0: 哎呀，已经到这个年代了哈。
7: 哎呀，
0: 好嘞，来，我们迎进打击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周先生，请讲。
7: 你好啊，周先生。
8: 啊，永哥师姐，你们好。
7: 嗯。
8: 然后我是一个就是保险理赔的事儿。
7: 嗯。
8: 然后我跟那一个电动，就是交警认定的时候是电动三轮车。
0: 嗯。
8: 然后

0: 他就是送快递的那种，
1: 嗯，
0: 然后同等责任，
1: 嗯，
0: 然后就是然后他那后视镜破了，就是用我的交强险去给他修嘛，
1: 嗯
2: 嗯，
0: 然后就是他我这边的车损是1500块钱，
1: 嗯，
0: 就是我记得正常是如果就是机动车和机动车他有交强险的话，他都用他交强险给我修吧。
1: 他有没有交强险？
2: 嗯，
0: 他定的是电动三轮车，没有交强险
1: 啊。
0: 然后我就问，想问一下子，就是我这一

0: 的黑皮的这个黑面经典百搭的，职场不会出错。红皮红面的啊，还有绿皮绿面的，蓝皮贝母面的，这种知性的啊，通勤面试什么的都行。红棕皮粉的啊，还有这个棕皮白面的，嚯，这家伙这小方糖这么多款哈，六款人气配色。腕表的价值呢是搭载进口的石英机芯的啊，石英机的芯的，走时呢这个精准啊，免上发条的，背上这个佩戴上也非常的方便。矿物水晶玻璃的这个表镜，高透防刮的，22毫米方形的表盘，仅6.6毫米厚，所以它整个这个小方糖系列呢受到无数朋友的欢迎，只要399啊，399块钱，大家想抢购的朋友们就发送 coach 两个字吧。
1: 是真的吗？
0: 谁说的？
1: 这是微信平台有人在问。
0: 这 coach 肯定是真的呀。
1: 是正品吗？
0: 小方糖啊。
1: 2000多卖399，忽悠谁呢？
0: 2048啊，官网价。
1: 这表别说啊，你都说。
0: 这小方糖。
1: 都是我搭档读迷糊了，大家也听迷糊了吧。我看着图片，我觉得多少能解答的，大家能稍稍听明白一点。首先，你可以发送一个手表到直播微信，然后你点开之后呢，回复 coach 啊，不是手表，手表应该能不能啊？手表也收到了，
0: 你刚才打开了，
1: 对对对对，手表也能收到，发送 coach 也可以，coach 也可以，发送手表也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你看到呢，它的表盘其实就两种，第一种呢是纯色的，第二种呢是贝壳面的。贝壳面的就有点像，就像闪光的玩意似的啊，这叫贝壳面。就这两种，这个纯色的呢是黑色的，偏红色的，偏墨绿色的。那贝壳面的就不用多说了，就基础色都是贝壳色，然后可能略有区别。这个表链啊，一共有6款颜色，各种的深浅红棕，反正墨绿，各种颜色。
0: 看明白了，
1: 5-6种颜色。
0: 表盘是黑的，皮带是黑，就是黑的。表盘是绿的，皮带是绿的，表皮是红的，它就是红的。
1: 哎、聪明啊、
0: 哎！
1: 看图说话，终于学会了。
0: 你早点打开，我就不费这劲了。
1: 你说咱俩这小学3-4年级的活儿，现在终于干明白了。
0: 干明白了
1: 啊！所以各位啊，保真啊，不开玩笑，这事
0: 399啊，
1: 这事开不得玩笑。399买2000多的Coach手表，各位感兴趣，发送手表或Coach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8: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9: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继续来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想抢购这款手表的朋友，继续发送两个字“手表”到 FM 1038，你就知道它有多漂亮了。
1: 它有多便宜了？哎呀，真的是个好东西，
0: 经典款啊，
1: 非常感慨。真假的问题大家不要问啊，不要问，问了
0: 你这么说完你起义，
1: 问了也不告诉你，真假不告诉你，你就想一想我们做这块能不能有假的吧，就行了啊。您只要问了，您就是对我的怀疑和不尊重，你不能这么问。
0: 上纲上线，别吓人。
1: 远这个叫远通水暖卫浴批发，不就你问的吗？它是不是正品呢？是否可以退货呀？当然可以，
0: 随时退，
1: 没有问题。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因为你听这平台这么多年了， 我个人觉得。

0: 比如说我是你远通水暖卫浴批发的一个10年的老客户，5年的老客户，我进了店里边之后咱们已经熟悉了认识了，然后问你，哎，你家这水龙头是真的假的？你当然会认认真真的说，我这是有合格证的，我这是有什么生出厂的标准的，我这是什么什么品牌的。但是当我走出去的那一刻，你心里会怎么想？你有毛病啊，你还怀疑我，咱们处这么多年白处了。我把这话送你啊，咱处这么多年白处了，你跑我这儿问这是不是正品了。
1: 这位朋友的名字我倒是印象不多，人家也许是个新朋友呢。
0: 嗯，一会儿他就得骂我。我顺便一问，跟你有啥关系？
1: 我都不是你听众。你是不是白嘚瑟了？
0: 有可能，有可能。
1: 我连是你听众都不是。
0: 有可能，你就比如说像用户9599发来信息，他说小芝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真人，后边我不读了，是吧？他说的确实他也没那么好听，他说听声音五大三粗的美女，但是见了真人之后是小巧玲珑亭亭玉立的美女，
1: 表述很准确。
0: 没停住，我还是读出来了，
1: 准确，表述准确。
0: 但是我想告诉他，你看他听了这么多年忠实听众，他小智这两个字一共就俩字，对吧？
1: 全打错了，
0: 他一个没对。
1: 嘿，那是挺厉害。那给你点个赞。
0: 你说你开心不开心？你说你遇到这样的老听众，你说你心里是不是很暖？
1: 我很热乎，
0: 很热乎啊！虽然他啥都整不到点子上，但是他让你觉得心里很暖和。
1: 我谢谢你啊、哦！我五大三粗的听众。
0: 行。这个司马南方还在发手表，司马南方啊，你不要在抖音的平台发手表，你得不到的。您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哎，又来个装饰的通达装饰，这个可有可能是卖能卖那个零部件的，
1: 是吧？
0: 刚才有朋友说让你拍照片上网上一搜就搜着了。那小件都有
1: 是吗？
0: 就能给你配送到家了。
1: 我这网络购买就有点弱呀。
0: 送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安不上怎么整？
1: 对，
0: 一会儿我看看那照片是啥玩意儿吧。
1: 那昨天工人给我带去了
0: 啊，
1: 厚
0: 啊，
1: 他让我得拿着那个东西去对比的厚度去买。
0: 哎呀，
1: 因为没有办法去测量，它本身就这么长的。
0: 那你听我的啊，那就正好在网上买。在家自己在家尽可能量，尽可能量。用格尺，不用头量，用中间量。
1: 就我这数字能力量不明白。
0: 大概量。你家不有高材生吗？高材生量，那物理都学的学哪儿去了？
1: 高材生现在都不搭理我，天天上课。用他的时候用不着，我发现你们一个一个都用不着。
0: 哎，老正事啊，老正事，咱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1: 哎呀，
0: 这又提到这个伤心事儿。
1: 用不到。
0: 发送扣子，对，发吧，发扣子就能
1: 也能收到，
0: 就能收到了。
1: 嗯、
0: 扣子啊，手表啊，都可以的啊，哪个省市打哪个。哪个省市
1: 越来越好，这是有啥买啥呀，越来越好。
0: 啥玩意你都跟着掺和，
1: 啥都买呀，越来越好。
0: 你告诉我，你一共买过了几样东西了？
1: 哪是几样啊？
0: 你有几样没买过？
1: 哎，对了，
0: 这么说吧，
1: 嗯，
0: 是吧？
1: 他有啥没买？你再问问他、
0: 嗯。啥你都发，啥你都问，但可以。你说这品牌的手表，
1: 这个小表买过来当伴手礼，
0: 你比如说，那咱别不说，我觉得像你姑娘什么的戴这种，
1: 可以啊，
0: 非常时尚的小感觉。
1: 嗯、我原来有一个送给她了，
0: 戴个小贝壳色呀什么的这种的，
1: 嗯、
0: 多好啊！
1: 她都能喜欢，
0: 对吧？
1: 不行，我不能让她知道，
0: 这个、品牌也不错，
1: 要不然我还得损失。
0: 这品牌也不错，这不挺好的吗？
1: 不买，
0: 一会儿我给她告诉一声。
1: 真坏！
0: 我这各种，
1: 我能节约就节约，
0: 各种信息我就都得给她提供一下，
1: 主打节约。
0: 行，各位啊，这个不走心的老听众啊。其实无所谓，我们都在开玩笑呢，名叫对叫错这都无所谓，那我们其实没事的时候都不改，
1: 没事我都看不着，
0: 都
1: 赖他不说我都不知道，
0: 那都是我编出来的啊。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别的没有正事啊，别的不算正事，你点点关注算正事，因为特别一些新朋友可能下次您看不到了找不到了啊，点点关注是正事啊。今天的直播间里相对来说呢消停了一点，热线没有那么多啊。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看看时间，今天咱就播到这儿吧，是吧？最近的状态还不错，那咱们就见好就收。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啊，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就行了。然后有什么问题的，咱们下午的2点钟不见不散。下午两点啊，下午两点不见不散。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刚才给大家介绍了Coach的这款腕表，这款轻奢腕表非常的知名啊，而且它的这个格调呢非常的优雅，它自带辨识度。什么是小方糖呢？其实很简单，就是Coach家的那种小方块手表。一共有6款配色， 这六款配色刚才说了，表盘是黑的，它的皮带就是黑色的，有红的，有绿的啊。总之，啥颜色的皮带就啥颜色的表盘，还有贝壳的，还有这个棕皮白面的啊，都有。匠心工艺，腕表价值全都在细节。它是搭载了进口的石英机芯的，所以大家呢就可以关注一下。软糯小牛皮的表带啊，搭配这种金色的边框，特别复古。Coach家其实挺走复古风的，他家什么东西都能跟复古风搭上啊，我就发现，而且他都是在细节里面，他那腕表复古风也是那个小框里，
0: 而且他品质确实挺好，
1: 真的很好哈。399啊，今天只要399，礼盒礼袋全配齐的。这款手表想送人的，或者说逢年过节想做伴手礼的，你现在可以囤，你可以囤两只都行啊，就看你要送的人。399，这原价是2048的，官网专柜就这个价格，你送啥都是送了2000多块钱的东西，有礼盒有礼袋，你随便送，399块钱一只啊，大家自己想办法去囤吧。
0: 哎，送个走字儿。是吧？让朋友们能送个走字儿，所以呢，所以这个是一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其实比较好的一个伴手礼。你包括现在有孩子升学啊，你送个这个小礼物，
1: 对，
0: 对，小女孩、男孩别带啊，这有点小气，就不适合小男孩戴。
1: 这是女孩表，
0: 这是女孩戴的表、
1: 女孩腕表
0: 啊对，所以你不要看颜色，说黑色，黑色也是女孩戴的
1: 表，它就是女孩腕表，
0: 那就是女士腕表，大家可千万别给整混了啊！送给小女孩啊什么的，它这个表不挑人，你40-50岁戴它也不难看啊，
1: 哎，可以的，
0: 很精致的。
1: 那个黑的还有那个绿的，都是永远是百搭时尚的、
0: 你10来岁20左右岁，它是很搭的，很百搭的一个。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表是不挑年龄的，这个表很厉害，而且它一看就是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啊，所以呢标准是非常高的。正常2000多块钱，2000零点的，现在呢只需要399，所以各位感兴趣发手表或 Coach。Coach 这样，这不一定谁都能打得明白，不知道哪个扣哪个池，
1: 太复杂了。
0: 你要是说文字输入的话，那咱就你就不一定能打明白了。你要是拼音输入，你直接打扣池，它应该出来就是它的这个默认的拼。大家可以发手表，这最简单，发手表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了啊。
1: 强购吧啊，也估计也不会太多，就这一两天的事儿
0: 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夏季，是夏至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的一个高发的季节，严重的影响了大家的身体的健康和身心的健康。腿部有这种像蚯蚓状的血管突出啊、曲张啊，皮肤变颜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非常的苦恼。夏至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等，各位请注意啊！长春市医科医院特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器，静脉曲张一次就可以解决问题。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也都是安全的、无痛。高振奇主任呢也介绍了，春夏季是静脉曲张脉管炎治疗的一个最好的时节，因为夏季的气温高，血管的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会更彻底一点。专家挂号的费用是58元，但现在仅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比如说腿凉啊、老烂腿呀、包括这个酸麻肿胀等这些的患者们，你可以关注一下。而且现在做的下肢的血管的彩超的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仅需要收196块钱。活动期间至本月的月底，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再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会呢是非常难得的。报名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616，各位请记好，805616616。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

0: 年，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0: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继续开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呢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纠结的问题啊，都可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昨天的时间呢，其实我们上传了一个段子啊，这个段子呢就是近期我们试驾了一些车型，昨天说的是海豹08EV的这个车型，然后近期也是关注度比较高的一款车，大家如果想要看一看全能驾校纯电版的海豹08EV，就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看一看峰哥对于这款车型的一个评价。
1: 好了，来关注这款车。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都在跟我在聊这款车型，然后呢，它号称当时上市都是号称什么？叫杭州的库里南哈
2: 啊，对对对，
1: 就是
2: 杭
1: 州湾的库里南，
2: 对
1: 啊，因为是来自于杭州的嘛，对吧？
2: 吉利的，
1: 吉利的
2: 是
1: 吉利的高端极客。说到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极客的 9X，
2: 对
1: 9X 啊，就是这个车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老邢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的前脸像什么？
2: 你别老让我提
1: 啊，
2: 明天厂家找我咋整啊？
1: 没事啊，罚不来了。他真的，他前脸你一说完，他真挺
2: 像
1: 的，
2: 像不像
1: 啊？
2: 像黄瓜挠，
1: 黄瓜挠子 啊，刮黄瓜的，或者
2: 东北都懂
1: 啊，或者刮那个
2: 插黄瓜丝儿的
1: 土豆子的那个，
2: 对，
1: 就黄瓜挠子 啊。这个车呢，最近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要推出5座的版本，正式的上市了啊。
2: 限时售价区间451900到565900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其实极客的 9X 它主要的竞品就是理想的 L9、问界的 M9，都是属于大个头的 SUV。
1: 其实这个车如果从尺寸上来看呢，你们都被骗了。你看这个车好像感觉老大了，
2: 老大了，
1: 是不是
2: 像5米34似的，
1: 是不是？
2: 但实际呢？
1: 但其实这个我说一下它的家族你就知道了，就是他小老弟 啊。首先他的小老弟呢，领克有一款车叫领克900，大家听过吧？
2: 听过。
1: 其实他们的尺寸你去看对比一下，上上下下差不太多
2: 啊。
1: 然后再说一个再小小老弟，就是来自于吉利的银河的 M9。其实他们三款车啊，整体的尺寸布局方面都差不太多
2: 啊，
1: 明白吗？但是你会发现，就是 9X 给你营造的氛围就感觉不太一样。
2: 大
1: 这一点就什么呢？可能它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宽度不一样，因为它能好像达到，好像将近宽度好像能达到将近多少
2: 两米
1: 两米吧，差不多。所以说看着就比较高大威猛一些啊。
2: 对。
1: 但这次呢，其实推座是5座版本了。我其实更倾向于这车5座，因为这个车的这个 9X 6座呢，我去乘坐了一下，就整体的第三排的空间表现真的不太尽如人意，因为毕竟空间还是稍微略小了一些啊。
2: 然后这一次呢，它是取消了第三排，因为它变成5座了嘛，所以车内的空间分配重新优化，第二排腿部最大拓展空间可达1.4米，1米4。那你坐就是半躺的状态了。
1: 对啊，是不是？
2: 对。
1: 然后这个车其实最大的一个卖点啊，就很多人开过都知道，底盘非常棒，动力非常强，然后用料品质非常扎实。就是之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车的车机反应很慢。包括呢就是智驾水平一般，但我看了一下这次呢在整体的智驾方案当中，它用了浩瀚的这个智驾方案
2: 啊，
1: 就是千里浩瀚嘛，这都好像是那个
2: 吉利
1: 比亚迪就吉利自己自研的，
2: 你是砸场的是吧，
1: 起的名的
2: 啊，
1: 是。然后说的挺说浩瀚，但其实真正实际体验真一般般啊。然后这次好像据说它的高阶版本已经具备了 L3 级别的辅助驾驶的这样一个硬件的基础了。
2: 对
1: 啊，
2: 其实对比六座的版本，极客 9X 5座版它定位是更加的清晰的，就是符合那种日常乘坐人数比较少，要求舒适。

0: 适度高的这样的人群、
1: 嗯、
0: 所以这款车型极氪 9X 也是符合了当下很多朋友的需求嘛。因为我们都知道百姓买车就像昨天峰哥所说的那样，新能源给大家带来传递的车型，你要什么我就改进什么、
1: 嗯、
0: 而且改进的速度特别快。你看前段时间理想 L9 不是出了一个五座大五座版吗？然后问界 M9 也出了大五座版、
1: 嗯、
0: 看极氪的 9X 大五座版也来了、
1: 嗯、
0: 包括还有就是蔚来家的 ES8 大五座版、
1: 嗯、
0: 这些车型都是属于大个头接近5.3米的旗舰 SUV、
1: 嗯、
0: 都给你推出了大五座。我就想蔚来以后不到5米的4.7米、4.8米大五座坐起来是不是感觉都小一点、
1: 嗯、是啊。好了，再来看一下呢，这款车呢也是我最近很关注的一款车，叫吉利银河的战舰700这个车，因为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这也算是属于吉利真正意义上的一个方盒子的汽车。
0: 对，
1: 而且这个名字起得很霸道啊，就是叫战舰嘛，对不对？
0: 对，
1: 战舰700啊，方盒子 SUV。
0: 它的定位属于中大型插混越野 SUV 的车型。
1: 嗯。
0: 提到插混就知道它是新能源，它是上绿牌的。这一次呢我们看了一下，车长达到了5.085米，轴距2.9米，而且呢说这个车型最大涉水深度可以达到800毫米。然后它内部采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包括很多屏了，这个比如说15.4啊、10.2啊、15.2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等等啊。动力我们说一下，搭载的是 2.0T 和 1.5T 发动机的组合插混系统，然后纯电续航可以跑到165、170以及185公里。它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的一个电池组啊。这个车型没上市，目前是首发亮相，但是呢也是吉利重磅银河系列的一个车型，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1: 嗯，好了，最后来关注一下博智7呢，推出了一个电池事故起火的厂家兜底政策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呢博智搞了一个博智7的用户大会，
0: 嗯，
1: 然后他推出了一个电池事故的起火厂家的全担责这样一个政策啊。
0: 嗯，就是说只要不是外部火源蔓延造成的，无论品质原因、底盘刮蹭和交通事故碰撞引发的电池事故起火，都由厂家直接赔付。就是说丰田哈一如既往的坐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售后方面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啊，做的公关还是非常好的。
1: 嗯嗯，
0: 你看这博智7不是刚上没多久嘛，然后人家就推出了给你厂家兜底的政策，就证明人家还是挺负责任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至于针对比如说电池8年过保的误解和顾虑啊，大家可以自己详细到店去问，因为博智7呢提供了三电系统的终身质保，就是哪怕这个车用过超八年了，只要电池出现了故障，人家说了也直接给你免费更换全部的电芯，所以就是告诉你给你兜个底，让你放心去买博智的车型。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就来回答一下大家都关于这个新车导购的问题啊。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啊，
0: 这样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李老板要问，他说峰哥，坦克500Z 这个车咋样，能整不？
1: 好，
0: 能整不？
1: 啊，首先坦克500大家可能对它都非常的了解啊。
0: 嗯，
1: 坦克500其实我觉得在燃油车板块当中，它当时长城圆了一个中国汽车的梦想。
0: 嗯，
1: 就是以前中国的自主品牌的这个汽油车，
0: 嗯，
1: 最想要证明的一点是什么呢？不是价格，不是尺寸，而是我的发动机能不能做的 3.0T 的发动机。
0: 哦，
1: 就长城当年就把这个 3.0T 推出以后，其实挺震撼的，但是呢机不逢时，当年已经没人玩传统的燃油发动机了。
0: 嗯，来得晚点，
1: 推得来得晚点了。但是长城作为自己来说，其实给自己一个交代嘛。
0: 嗯，
1: 就有的企业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我的车未必卖得好，
0: 嗯，
1: 但是其实对我的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成长和历练的过程。
0: 嗯，
1: 对吧？我实现了我自己的当时的梦想啊。我说的这个可能就是跟这个车有没啥太大关系，就像我说有一些企业的车型你得去敬畏人家，就是人做到了，人就是不管在什么这个时代，人当年是做到了，对不对？所以 3.0T 的这个坦克500当年推出了以后，就是很多人其实真正了解的会发现真的好，很好。
0: 嗯，
1: 当时我还记得我去试驾了坦克500的那个 3.0T 以后，我感觉那动力真的啊，
0: 挠挠的，
1: 用我的话说那就好像牵着大藏獒，你根本搂不住啊。
0: 啊，那么狂野吗？
1: 那不是狂野呀。 那是相当广野呀、啊，你明白不？啊，体格不好都拽不动了都。
0: 啊，这样 啊。
1: 坦克五百其实从上市到现在，其实最早的时候它就是以一个燃油车身份出现的这样一个车型，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其实坦克五百在整体的设计风格上，你一看就明白它吸收的是什么人群？以前开普拉多这帮大哥，
0: 对
1: 对吧？其实骨子里其实对于车还是有越野要求的。
0: 是的。
1: 用车的场景当中呢，还希望这个车有豪华性的。
0: 嗯，对。
1: 所以坦克五百其实符合了一部分人的标准，就是既有什么呢？越野能力，而且呢，还有什么呢？日系车给不到的，像丰田日系大越野给不到的那些豪华性，
0: 嗯，
1: 那种归属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坦克五百当年是有受众人群的。但后期坦克五百呢，因为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要进化了，进化的什么呢？是新能源的进化。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坦克五百啊，在销售的体系当中它非常有意思，燃油版也在卖，然后呢 HiFT 也在卖。
0: 嗯，
1: 现在你问的是 HiFT Z。
0: 对，
1: 那有什么区别呢？ HiFT 其实你看它是不是绿牌啊，也是个绿牌。
0: 是啊。
1: 是不是有没有能插电呢？能插电
0: 啊。
1: 纯电能不能跑？也能跑。但那为什么还是 HiFT 呢？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特色，叫油改电的车，
0: 拿油车改的电。
1: 哎，包括这个车现在用的还是9AT 的变速箱。
0: 嗯，
1: 很多人说为什么这个车现在在这个时代当中还在卖？我告诉你，真正坦克五百的用户，我刚才分析过，他们需要的是车的这种越野能力和稳定性方面，而且在越野能力方面，9AT 的变速箱比你的电车来的稳定性和那种线性更直接一些。
0: 嗯，
1: 所以它真正能达到坦克五百，就怎么说呢？它真正的精髓，明白吧？
0: 明白。
1: 所以它其实的 HiFT 还在卖，后来为什么改了 HiFT Z？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嘛，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了，你必须得是一个什么呢？用电的时代，对不对？那你这车你要如果一个油改电，就是不伦不类的。然后呢，它必须得做这样一个妥协。HiFT Z 呢，其实我也去体验过，就是它整体的体验感来说呢，就是节能性体验会比以前更好了。然后呢，它在用电的体验当中，它的静谧程度啊、平顺性啊，包括加速体验更好了。但是啊，我说一句话，你看你认不认同？
0: 什么话？
1: 就你看坦克五百 HiFT Z， 它已经完全进化到一个什么呢？真正的新能源的平台，包括真正的新能源用电的体验。但是这个车，你看长相，它是新能源吗？你看吧，那坦克五百它长得根本就不像新能源呐，
0: 不咋新能源。
1: 就包括好多买过还就是所谓的这款这个坦克五百的那个 HiFT Z 的啊这个版本的人都说，我开的是假新能源呐。第一个长相不是新能源我接受了，你车机你能不能新能源一点点呢？你能不能反应速度快一点点呢？你都别整的像我跟我以前开的燃油车的那个反应速度一样的，一点都没有共情。是不是？所以就是这个车，我说完你就知道了。就是你说这不就是假新能源吗，兄弟？我刚才说的坦克五百真正的精髓、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它都没了。然后改的不伦不类的，你新能源不是新能源，体验感、科技体验感没有科技体验感，智驾当然不用说了，对不对？而且就是在整体的用电体验上呢，它也不行啊，那车头太大了，你车大了以后它用电体验就不好啊，
0: 兜风。
1: 所以就是让我说的假新能源，这是。
0: 那能不能整啊？
1: 那还整啥了？
0: 别整 Z 了，那整 T 行不行啊？
1: 什么 T？
0: HiFT。
1: 对， HiFT 算是属于坦克五百的这个真正的精髓。就是很多人可能考虑到什么呢？节油性方面呢，那他可能希望能更省一点啊。
0: 嗯，
1: 那可能 HiFT 能稍微好一点点啊。
0: 所以李老板啊，听峰哥劝，去试驾一下 HiFT。
1: 嗯，
0: 好不好？
1: 但是用我的话说，就是这都是属于退而求其次的为难的选择，为难的选择，你能听懂吗？坦克五百就是在我的心目当中，它就应该是燃油车，整什么新能源？从长相到它的装备上，它就不是新能源的汽车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了。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

0: 行西众志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志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省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而且呢，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线上来直播，大家可以通过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来收听1038车天下。然后这样啊，我们按顺序一给大家做解答。沿途有你问了，峰哥，林肯的航海家家用省心吗？
1: 车倒没什么太大问题啊，就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买新车，都是在质保范围之内的，坏了有人管你，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车本身就是油耗可能高一点，其他我觉得底盘包括就是驾乘的体验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我要说一个事儿啊，航海家这个车呢，其实应该是在杭州生产的。杭州这个工厂不光是在给国内来供货，
0: 嗯，
1: 它其实在国外给国外供货，
0: 就可以出口。
1: 就它的标准非常的要求标准非常高，所以航海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怎么说呢，品控标准是非常高的车型。
0: 嗯，
1: 但是这个车就是你只能接受油耗，油耗能接受，其他都没啥条啊。
0: 然后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 ，OK OK 说的，峰哥 L03 这车怎么样？他问的应该是小鹏的那个 Model L03。
1: 对，因为 Model 的 L03， 我在节目当中也前段时间也介绍过，而且我去店里去感受了一下啊。
0: 嗯、
1: 首先第一点，给我的第一个直观印象真的好看，真的好看。据说好像是法拉利设计师设计的啊，真的好看。然后呢，它其实有两个版本，一个增程版，一个纯电版本，
0: 嗯、
1: 对吧？增程版就是我那句话，你真正买一台新能源的车，你听我的，像这种级别的车，你一定买纯电的，
0: 嗯、
1: 要不就别买电车啊，要不就别买电车，
0: 说得很清楚、啊、
1: 别买所谓的增程、
0: 嗯、
1: 这个电车呢其实好像它的配置装备非常非常多，
0: 嗯，
1: 其实怎么说呢，就这个车呢它其实这么多装备呢最后还是归结到什么呢，就是你的智驾能力方面，
0: 嗯，
1: 就是你可能第一版本就没有智驾能力，嗯，就是智驾方面就是很菜鸟，
0: 很
1: 菜鸟了，
0: 嗯
1: 啊，然后中配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好一点，
0: 嗯，
1: 高配呢完全就是现在小鹏的很高级智驾了，在智驾这个方面啊，我告诉各位，就是小鹏的智驾值不值得买？我告诉你，就是小鹏在整体的这个汽车行业当中，它的智驾应该算第一梯队的，第一梯队的，
0: 所以值得。
1: 就如果说你要是希望有一台智驾非常好的车，那这台车可以买，但是用我的话说，这个尺寸的车，这个级别的车，你花15万多买个这个装备，其实我个人觉得一点都不值。这种车你就记住了，便宜就完了啊。用我的话说，就有低配不买高配的选手、啊、好不好啊
0: Mono L03 哈，可买。
1: 对，这个车特别火，现在，
0: 嗯，
1: 据说好像得等两个月起吧，啊，
0: 两个月才能订到车，你看你能不能等？
1: 对，
0: 既然提到了小鹏 Mono 系列哈，我们要说一下小鹏 Mono L05 也是 Mono 系列的第三款车型，将会在今年的8月份发布，最迟将会在9月份上市。据说哈，根据 M03 和 L03 的定价策略，预计小鹏的 Mono L05。同样走的是性价比的路线，车长4.8米，尺寸和 G9 相接近，然后呢采用的是和同品牌小鹏 G6 相比的话，车身尺寸可能会更大，然后装备也会更加的突出。大家如果喜欢小鹏系列的车型，可以关注一下 Mono L05 的车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线熟，还有呢心里更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具、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数也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起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怎么说了，就是在榜三之内。
0: 嗯，
1: 就是我说了，现在新能源就是一定看销量，销量大呢你就买，一点毛病没有啊。
0: 既然你都看到了吉利星越，先去看星越吧。
1: 就是他没看，他看的 Q 零五，你就不如买星越。
0: 就真的
1: 啊，
0: 首选星越。
1: 如果希望什么呢？量足的话，就是尺寸也大，续航也大，价格还低，那你就买领跑的 A 幺零，你就比你现在看的 Q 零五强太多了啊。
0: 嗯，名气也更大一点啊。
1: 对。

0: 这两款车型。下一个8009，来看一下，他说峰哥，腾势第九塞纳怎么选，主要是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1: 哎呀，这两个是两个时代的产物，对不对？驾乘的体验和各方面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啊。就塞纳我们不说了吗？前段时间看 MPV 整个的排行榜，就是一到六月份还是七月份啊？
0: 一到六月份，
1: 今年上半年，2026年今年上半年，竟然塞纳卖的第一了，
0: 第一，
1: 竟然让它卖的第一了。
0: 嗯，
1: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还是有需求点。就是你别看它是燃油的，
0: 嗯，
1: 你别看它什么功能性少，但是它有它自己的需求点。第一个就是塞纳，如果一旦价格打下来，你还是打不过人家。为啥呢？因为它的实用性在那摆着呢。
0: 对，
1: 而且真正开过塞纳，那天我不说了，我有个朋友买个塞纳嘛，就是人一加一箱油，其实还花不了多少钱，他跑1000公里。就是你要如果说从真正的经济性看的话，你所谓的插电，所谓的这个增程，你真正要如果用油的话，你还未必能跟人家能比，你还未必有它省。但是呢，这两个产品是两个体验的不同体验的产品，对不对？你腾势第九你坐到里面，尤其第二排那种航空座椅，那种什么座椅通风按摩加热的，是不是？包括你就是语音交互啊，包科技体验感不一样，就是。记住了啊，就是两个时代产品，但是但是这两款车呢，在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是佼佼者。
0: 嗯，
1: 因为当年像 GL8 塞纳就是属于 MPV 当中的老大，江湖地位是撼动不了的，就是腾势第九和传祺的 M8 这两个品牌，中国的 MPV 品牌是打败了他们的神话，打败了他们的传奇，打败了他们的宝座。所以就是他们都是每一个时代当中的佼佼者，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体验和感受，买哪个都不会错，只是你需要什么，明白不？如果你家里能充电，你充电条件方便情况下，腾势第九其实从体验感上来说更符合我们现在这种用车的需求啊啊。或者这么说，就如果说你就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长途驾驶的汽车，然后也没有充电条件情况下，那买一定买塞纳啊。
0: 嗯，好吧，这是给你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此时此刻我们通过抖音平台正在直播，大家想要观看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这个小拉问的哈，他说你好主播，我要问一下，想买北京越野的 B勾40， 纠结是买汽油的还是买增程的啊，该怎么去选？
1: 太简单了，买汽油的一定买汽油的啊。
0: 嗯，
1: 就是我经常说过 B勾40 的增程版不推荐，强烈不推荐啊。
0: 嗯，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宋 Pro 停产了吗？宋 Pro 停产了，那卖的那么好的车能停产？
0: 我等会儿给你问问
1: 啊，
0: 详细的给你打探一下。但是如果说停产不太可能，顶多就是改款了。但我知道宋可能未来要
1: 前段时间刚改款，
2: 刚改款。
1: 对，
0: 宋要出一个 GT 版本。
1: 你就给我问住了都。
0: GT 版本。
1: 你给我们问的都没自信了都。
0: 嗯，我先问问啊。
1: 因为你这个问题有点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啊。
0: 大雪花问的，他说峰哥想问一下，26款的红旗天宫08可以买吗？
1: 嗯，买它的理由给我。就是你看，我一经常问很多人的这句话，就是你当时他当初看这台车真正买它的理由，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0: 嗯，
1: 你相中它啥了？是外形、配置还是价格？你得最起码得有一个这个点吧，你相中啥了，你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你能不能买的问题，对不对？因为你问这个车不是大众化的选择，你在销量上来看，基本它都摸不到数，你卖不出量来，但是你能相中它。

0: 这样啊，首先福特烈马这个车型呢啊，就是你要快速解答解答不了。为啥？因为它能说和可说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特别多。为啥呢？首先第一点啊，说到这种硬派的越野车，大家能想到的其他的品牌都有谁？
1: 硬派的越野
0: 都有谁？
1: 普拉多算吗？
0: 可不算。烈马那时候长的风格能跟普拉多去比吗？
1: 那谁？
0: 大家能不能想到？就是大家可以打到公屏上。跟你想到这个福特的烈马这种硬派的越野车，你还能想到这个级别当中长相都差不多的这种车还有谁？吉普是吗？吉普啥呀？吉普那么多车呢，对不对？我来考考各位啊，我来考考各位，好不好啊？因为刚才你知道老秦为啥我 F 勾啊？
1: 对 ，F 勾对 ，F 勾算、
0: 啊，
1: 谁回答的这么有才
0: ？F 勾哈、啊，牧马人对。大家其实我跟你说，我说一下答案。其实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说到福特烈马，你能想到的什么呢？是牧马人，想到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国产的坦克300。
1: 啊，
0: 就傻屌，
1: 300也算
0: 呢，对不对啊？
1: 算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算？那是那你都知道，这就是一个竞品车型。
1: 嗯，
0: 但这三款车你发现呢，还是有不同属性的。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福特烈马是有没有悠久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悠久历史的汽车，但是呢，在懂得这种或者真正越野的人的心目当中，它其实是有排行的。
1: 嗯，
0: 就是牧马人为什么能排到这个很多真正越野老炮的心目当中 number one 的车型？因为牧马人它讲究的是什么呢？更越野、更机械的这样一些结构。
1: 嗯，
0: 就你买牧马人的车型呢，它其实真的是要重度越野的车型。但福特烈马就是很多人都说啊，这车也挺厉害呀，包括高配车型有断轴功能等等啊，就是。这个车我告诉各位，它其实真正的设计理念，它跟这个牧马人不是一个风格的，不是重度越野，而这种车什么呢？就是体验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记住峰哥这句话啊，别人不会告诉你的，没人研究过这车。
1: 能蹦还能跳？
0: 能蹦、能跳、能高速奔跑的越野车。
1: 还得奔跑，
0: 明白了吗？就是牧马人，你看他真正玩的岩石，就很多人真正专业的玩牧马人的什么攀岩，
1: 嗯，
0: 牧马人的这个他那个轴也能断，然后他就像人的脚一样，能上下上下，然后你就像攀岩一样，
1: 嗯。
0: 但是这款车型真正玩的人不是这种人群，他们其实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速越野，
1: 嗯，
0: 高速越野风格的汽车。所以就是买牧马人，你一定知道一点，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你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啊？这个车其实买的很多人群呢，第一点就是觉得什么呢？帅，确实帅。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刚刚对于越野有初步认识的菜鸟级别的人，然后呢还不希望呢花更多的时间对于车的改装有研究的人群，买这个车就是现成的。因为啥呢？因为它的长相，它现在目前的装备，你看大脚板，它整个的什么 AT 胎等等都给你配备到了，你就不用去过多的去研究这些东西装备了。包括你看有一些版本，它直接FOX 那个弹减都给你装备到了，就是都是属于专业级别赛车级别的弹减都给你配备到了，就是不用你去研究了，直接你就上手就开就完了，车都给你配备好了，明白不？所以峰哥，你看说这个玩意儿，你们可能都不知道这车，我多聊一聊，让你们了解了解这车是啥样风格的，什么定位的，适合什么样人群的，你在研究你是不是往这里钻的，你明白不？就是如果像我说的，你就是一个刚开始对越野没有那个太多追求的，或者是刚开始了解这东西，你买现成的，买这车没毛病。而且它真正的属性，我说了，它是属于高速奔跑越野的这样一个SUV 车型。然后呢，它其实跟坦克300有什么区别呢？很多人都是坦克300好像是它的，是学它来的。
1: 嗯，
0: 但是坦克300不同的在哪儿呢？就是你发现烈马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确实糙了一点。就是坦克300是结合了现在目前中国人需要的，比如说内饰的用料方面，
1: 嗯，
0: 内饰的科技和智能化的配置方面，这些做了很多的升级。然后呢，还给到了我们所谓的什么呢？就是它的一定越野能力。而且坦克300呢，从定位上来看呢，它不光是能给你带来什么呢？更多越野的升级空间，而且它其实还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城市和穿越这种类型的车。所以坦克300呢，从整体的用料做工，从整个的定价上，包括在整体的我们所说的它的这种使用环境上，它更多全面一些，它像一个全面手，它价格更低一些。所以坦克300就是卖的会比烈马好，不是光价格的问题，更多的是使用场景和未来的拓展空间可能会更多一些。
1: 但烈马哈、啊、做工稍微粗糙一点也可以理解，毕竟来自于福特家。
0: 对，所以烈马呢就是真的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想耍帅，然后呢对于车不想要

0: 深度研究进行改装方面的，想省事儿的这部分人群，你直接入这车没毛病啊。
1: 刚刚说宋 Pro 的这个车型，特意打探了一下哈，人说了根本不可能停产，所以放心啊，心放肚里，可劲儿买吧。
0: 就是因为有一些问题，你要问了以后吧，你跟我们真问有点懵懂。
1: 因为宋的车型太多了。
0: 不是宋 Pro 可能吗？因为那你最起码你从销量上来看都是啥车型了？
1: 老好了。
0: 这种车能停产吗？不可能。我个人觉得，哎呀，那。
1: 不知道听谁说的。然后呢再说一下，就是宋的这个车型，因为宋有宋 L 还有宋 EV 宋 Pro 嘛，今年宋还会有一款宋 L 的 GT 版本，是属于一个轿跑的 GT 嘛，就大溜背的一个 SUV、将会在今年应该是比亚迪的一个重磅车型也会上市，就是长得挺好看的，属于那种潮范儿的车型，叫宋 L GT。 大家如果喜欢这种王朝网系列的哈，因为宋嘛，你可以关注一下，据说价位区间可能是16万多到20万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
2: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连线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欧亚商业连锁的王阔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王阔。
5: 你好星期。
1: 哎，能听清
5: 啊。好嘞星期。那我们确实呢又如愿的迎来了幸运的礼拜三哈，一到周三的时候呢，欧亚商业连锁就会和我们幸运有约。今天我所到的位置呢依旧是在我们的亚太大街和南三环交汇处的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我们也准备了100元的幸运要送给这个进店的顾客哈。这么闷热的天儿哈，如果说家里面呢说这个不想做饭了，那我们就附近的话就近的话可以来到三环的感受一下我们这里的美食文化。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也还不想在家待着，也想出去溜达溜达，但要是如此闷热该怎么办呢，上三环欧亚三环来享受一下我们的空调啊，这样的逛逛街购购物在我们的商超里面呢都是不错的选择。我们来这个和我身边的这个帅哥哈来对接一下，你是来这个乘凉的还是来购物的？购物的哈，对，主要是得购物，顺便乘个凉，是不是？那确实哈，在欧亚三环里面呢，这样闷热的天气呢，无论是购物还是干嘛的，真是很享受了。我们也珍惜这样的一份清凉。那这样吧，我们来把马上把100元送给您。有一个口号，咱俩一起来说。欧亚三环，
6: 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好的，那针对于最近呢，欧亚三环购物中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具体的活动呢？我们来有请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进行一下详细的介绍。您好，李总。
7: 哎，大家好。那么我们将在8月19号啊，马上就到我们这个传统佳节的七夕节，我们欧亚三环呢特意举办了“情满七夕，为爱复潮”的欧亚三环浪漫的狂欢季的活动。那么在8月19号呢，我们将以一个沉浸式的浪漫场景，加上趣味的互动体验。还有我们超值消费的福利，为广大顾客朋友们呈现一个非常浪漫的七夕节。那么我们一共有三个活动，一个是情侣牵手浪漫全程，一个是心动朝夕情锁三环，一个是甜度超标全程碰杯。那么当你来到三环购物中心，只要一进我们的一号门，你就会发现我们有非常好看的情侣打卡点，还有情侣情锁的免费的赠送，还有我们消费满500元就可以送大家我们的思念的芒果双皮奶一份儿，欢迎大家来到欧亚三环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5: 好的，我们也谢谢李总。那好的，谢谢我们这一时代的幸运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1: 好嘞，辛苦了王阔哈。那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

0: 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品。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哈。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说，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同时呢，也再次提示大家，您只要使用公众号加95号的汽油，就可以享受每升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享受这么优惠的福利了。然后呢，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如果说你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我们的话啊，此时此刻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请进的是我们的卢萌老师，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提到一条消息啊，就说一下我们的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号馆、4号馆、5号馆。这次博览会设置是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非常的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等等，还有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另外呢，如果想参加展会的朋友，我们是有招商计划，招商咨询18043810016，18043810016。好了，那接下来时间马上来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谢谢。好。
1: 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会给大家做以详细的解答。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都可以进行详细的咨询。提到豪车会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在这里呢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哈，随时可以跟卢萌老师取得联系，18003-458-58。就例如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提及到的关于动态清洗，动态清洗呢也是啊，我们一直跟豪车会推出的一个优惠的项目。什么意思呢？就是给大家拿出最低的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的。如果您要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儿，4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一次的费用就是500块钱。做一次动态清洗的时间呢，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提前打好提前量啊，跟卢萌老师预约工位，18004445858，可以去做一下动态清洗。如果您那车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什么除碳啊清洗呀，您就可以不妨去感受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做完了一次以后，一般就是1到2年再去清洗就可以了，这个呢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知道。另外我们说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问题，先来关注第一个车型昂克威，他想问一下卢萌老师，新车呀被刮蹭左侧的2个车门，想问一下卢萌，他说是钣金好还是换车门好？如果换了车门，是不是密封性就不好了？
2: 他是这样的啊，就是从这个车日后卖车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是卖车如果要是换车门，更换车门的话，代表着车的损伤比较大嘛，那可能这个日后贬值可能影响会多一些。但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肯定是换新的车门更好，这样的话你本身腻子也会更少，然后整个车的状况也会更板正嘛。所以就看两个，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这个利弊是不一样的。
1: 听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换车门的话，可能你现在自身使用的话，你比如说使用未来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不会有出现密封不好的现象，是吧？但是呢，如果

0: 如果说二手车以后买卖的话，因为您换过这个车门，它的残值可能就会有损伤，然后也是给你做了一个提醒，这个呢就要你个人去衡量了，是吧，卢蒙老师？
1: 哎，对，是这个意思。
0: 嗯，好吧，那这个是给你做了一个解答的方案，然后您自己关注一下。另外来看看途安的车型啊，途安他说高位刹车灯换好了，为啥故障灯还亮着？这个需要怎么恢复呢？
1: 那要检查检查，看看相关的这个打底线抗坑有没有虚接的啊？有可能是打底线这块有虚接，导致它依然就灯是好的，但是还会爆故障啊。重点看看打底线这方面吧。
0: 嗯，
1: 包括这个线路连接，其他方面也要检查一下啊。嗯，
0: 打铁线，但是主要还是关于这个线路来的，是吧？
1: 对对对，重点看线路。
0: 嗯，还是要检查一下，就证明它可能中间打铁线啊，或者是线路问题啊，可能还是没有弄好。然后呢，按照卢蒙老师所说的这个方式，您去检测一下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迪 Q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蒙老师，慢速转弯的时候，或者是掉头咯噔咯噔的响，他问一下这个是哪儿来的？会不会是差速器的问题？
1: 有可能这个奥迪的这个差速器会有这个通病啊，然后我们建议的话先还是更换一下这个差速器油，然后试一下，有的更换差速器油之后就好了，就有改善这个问题啊。
0: 这差速器的这个油需要多久来更换？还是可以不用换就出现问题
1: 的？一般来讲它这个油就跟着大保周期走就行，6万公里更换就行，如果有故障的话，提前发现有故障的话那提前更换啊。
0: 6万左右，好，那这个理解了啊，就是如果你不行的话，先把差速器的油去更换一下，或者说您的车已经差不多到大保的期限了，然后您去更换看一看能不能好啊，还有没有这个生效。如果还有的话，你也可以建议啊来到豪车会，然后呢提前跟卢蒙老师联系一下，希望能够帮助你尽快解决。180-0444-5858 180-0444-5858。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9: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0: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1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1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好，继续拉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啊，随时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然后今天我们请到的依然是豪车会的卢蒙老师。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比如说近期想要保养了，不知道保养什么样的项目，或者是说呢车辆出现了哪些疑难杂症啊，故障找不着了，那随时可以拨打85815411，然后把问题留给导播都行，或者是您来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描述清楚，留言到上面都行。

0: 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是迈腾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卢某，前风挡玻璃喷不出玻璃水是怎么回事，但是大灯能喷出来。
1: 前风挡喷不出来的话，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喷水电机这块，因为它大灯喷水电机跟那个风挡喷水这个它俩不是一个电机啊，重点检查一下前面风挡喷水的这个电机，包括的这个相关的管路这块啊。
0: 嗯，就是主要还是根据这个电机来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另外轩逸经典的车型啊，他说 P 档就停车档踩刹车的时候，挡杆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他问一下正常吗？
1: 啊，正常。那是挡杆的位置有一个电磁阀，
0: 嗯，
1: 就是紧那个你不踩刹车，正常不是咱们挂不了档嘛，就是那个电磁阀就控制这个的。一踩刹车，那电磁阀工作正常。
0: 哦，这个是正常的啊，轩逸的这个车型没有问题。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有关于问题，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动态清洗，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价格，说了就是明码标价，而且给大家拿出的就是福利的价格。四缸发动机清洗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我说了两年左右清洗一次就可以。然后四缸仅需要300块钱，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大家根据啊自己时间，如果中午的话，比如说您吃完饭了啊，中午午休的时间就是比较多，那您可以联系一下卢某，然后把车开进豪车会都行。长春市内啊，18003445858。外地的朋友呢，如果您来之前的话，也跟卢某老师打一个电话，这样的话呢，我会给您留工位啊，就是说大约的时间2个小时。它这个动态清洗啊，不是说您进店就要做，它需要技师呢拿一个仪器，然后呢是根据您车型每一个缸体给你做检测，看一下你自己在旁边可以看到缸体的一个情况的。比如说积碳多的话，它就是可以非常清晰的看见。所以这个呢，就是建议大家有必要做。如果说你有时间或者说没有清洗过的话，非常的有关键啊，你可以做一下18003445858。另外再说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每一天呢详细的跟大家去普及。如果您的爱车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比如说跑1-2000公里我就要往里补机油，这个呢就是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或者早上打火的时候你发现哎冒蓝烟了啊，也是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所以这个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烧机油一旦出现它不会自愈啊，就不能好，它不是说跑着跑着我自己的车就好了，不能，只会越演越烈，未来的话可能发动机就要大修了，这个可能对你车辆发动机的损伤和你未来保值率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也再次提示大家，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现在这个技术非常的成熟，而且治理的时间也很短，四缸发动机一天就治理好，如果是六缸的话2天的时间也可以，有需要提前跟卢某老师联系18004445858。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治理完了烧机油，如果在质保期范围之内又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所以这个是放心可靠的，有质保，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卢某老师。来问一个车型，是凯迪拉克的 CT5 啊，他问一下卢某，冷启动开空调22度，然后呢这个空调半天不制冷，很慢才冷，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呢20度左右就立马冷啊，他说感觉是不是这个空调有故障。
1: 他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这个缺氟了，包括前面这个水箱冷气这块的这个散热，同时也要检查一下啊。然后把这个氟，一般他这个情况一般氟应该是几年都没换过了，换一下氟吧，换辆氟利昂，然后清一下散热就好了。
0: 清散热啊，然后换一下氟利昂，这个给你做一个最直接的判断，所以你自己感觉是不是有故障，可能会有一点，所以你一定要关注啊。最后一个问题，宝马325的车型，他说方向盘总是向左去跑偏，然后呢感觉左右的转向力量不太一样啊，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1: 这个跑偏的问题，首先还是要做四轮定位啊，做四轮定位前提是要把底盘先都检查一下，看看直臂、球头啊、胶套啊有没有亮啊，就是胶套过软的，如果这个有老化的这些情况的话，就是你做完定位的话定位依然是不准的啊。然后这个包括它这个转向有这个左右这个力度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是转向机来的，先做定位看一下吧，如果要是有可能做完就好了啊，先做一下定位吧。
0: 先去做一下四轮定位啊，做完了以后你看一下这个车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您可以继续再跟我们取得联系，好吧。好了，那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卢蒙老师来给大家做的解答。我再说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找一下卢蒙老师。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有朋友问豪车会的地址哈，所以我就说你建议加一下卢蒙老师的微信，他会给你发定位，您这样的话直接导航去会更加的精准。感谢卢蒙老师给大家做的介绍，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两个好物。

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来自于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啊。这个一提到 Coach， 我们都知道，因为它是属于轻奢的品牌嘛，平时肯定你在专柜应该看见过，它的手表也不便宜。如果自己看到这个小方糖的女表，平时要2000块左右，但是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品牌方的一个专属的渠道补贴，给您最低的价格，到手只要399块钱。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吗？嗯，对，来自于 Coach 家的小方糖，长得很精致，非常的好看。大家呢，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手表都行啊，回复手表也行。我看了一下，手表也可以看得见。如果 Coach 你觉得难打，就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可以看到 Coach 家的小方糖。图片当中显示的是两种颜色，一个呢是属于暗绿色啊，墨绿色，一个是属于黑色的，非常的有质感，真的很有质感，很精致。大家呢，如果好心儿，或者是你喜欢，或者是准备七夕送给女朋友这样的一个小方糖的手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这两个字啊，您看到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就是选腕表哈，光看品牌肯定远远不够，就是细节跟硬件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每一处都经得起推销，然后呢，它搭载的是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阀条的繁琐。表镜啊，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的玻璃，所以它高透清晰。而且这款小方糖的小表盘，它是属于22毫米的，厚度仅有6.6毫米。所以就是说，如果女士啊，比如说她比较瘦一点，然后手腕小巧一点，戴上也不会累赘啊。就是非常的有质感，搭配的是质感的小牛皮的表带，现在最最关键，到手只要399块钱，你拿下的是 Coach 的手表小方糖。所以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这两个字，上面会有一个Coach 的 logo 啊，上面呢会有字母，下面呢也会有一个专属的标识，就是戴上 Coach 的腕表，你都不用开口，它会自动替你去表达，一举一动尽显的就是优雅的品味。所以你想送给自己朋友闺蜜，或者是想送给自己的爱人这样一款，比如说马上七夕了嘛，七夕节的礼物啊，或者想送给自己的一份心意啊，或者最近你发现他正在看手表，想要购买手表的话， Coach 的这款小方糖值得你去关注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回复手表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个，然后右下角会有二维码啊，仅需要399块钱。二维码您点击进去的话，就可以自行选择比如说颜色呀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了。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旅游的地方，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尼泊尔啊，四肥七日尊享之旅。这次呢，不仅仅是带大家去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这趟旅行呢，就是想告诉大家为你量身定做的欢乐之旅。然后呢，还会有最温暖的是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的陪伴，所以大家如果想去尼泊尔的话啊，可以跟上我们的一起节奏，也可以报名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尼泊尔。然后我说一下，这一次呢，咱们的标准呢也是正餐标准高，这个是高达每个人是50块钱。除了地道的风味，还有一些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另外我说一下，它是包含往返四飞机票，市场价格原价是8890，现在仅需要6499。然后呢，全程是5钻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尼泊尔，看到详细的信息。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宁省一级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
2: 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助理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啊，关于住啊，住的话就是大家无论是新房啊、二手房啊、装修啊、装饰啊等等等等啊，所有关于住的问题，我们的节目呢都来帮助大家少走弯路，避免踩坑啊。周一至周五工作日，上午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啊。现在呢已经是8月份了啊，天气呢依然比较炎热啊，但是我觉得长春的朋友应该稍微的能够有一个盼头，因为在本周五的时候，气温呢就会非常的给我们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啊，
1: 凉爽了。
0: 对，从我们这个天气预报上来显示啊，在本周五，今天周三嘛，周四再熬两天，周五，23到15度，
1: 哈哈，
0: 王阳老师这个温度。啊，我突然间感觉啊，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
1: 突然感觉家里的空调没啥用了。
0: 对，周五23到15度，周四24到14度，即使周日温度稍微回一点，也才只有19到28度。
1: 啊，刚才是周六。
0: 嗯，
1: 周五、周六、周日啊，是一个凉爽的周末呀。
0: 对，凉爽的周末啊。下周再说下周的事儿。对对对对对啊，还是让我们觉得，毕竟马上8月7号周五就立秋了。
1: 周五是七号呀。
0: 对
1: 啊，
0: 周五立秋了，
1: 那真是立秋当天立竿见影。
0: 对对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2026年可能啊，转眼之间不是这个过半，是过大半
1: 啊
0: 啊，因为秋天到了，基本上就是要收获了嘛啊，所以今天王阳老师给我们发来的这个。1到7月份，
1: 啊，对，昨天统计了，也是科尔瑞统计的啊，是1到7月份，长春市的楼盘销售排行榜，啊，当然有套数的排名，有面积的排名和金额的排名，以前我们提到金额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跟大家也说说1到7月份全都算上，2026年已经早已经过了一半了，这时候呢，
0: 多了，
1: 哎，市面上。大家认可度或者购买的比较多的楼盘是哪一个？然后现在呢，还有没有啥房子？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如果没有的话，也有的也会有替代品。
0: 对，
1: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有替代品的，第一个呢是绿城。

0: 桂雨亭兰，
1: 嗯，
0: 竟然达到了惊人的903套，是排名第一啊。当然了，这个楼盘你可以视为它没有房子了啊，但是有没有替代品呢？有，
1: 嗯，
0: 即将面世的东城云岚水榭，
1: 嗯，
0: 就在桂雨亭兰南侧，是小鹏音乐，小鹏音乐再南侧就是东城云岚水榭，
1: 嗯，
0: 你像轻轨的4号线呀、啊，这因为在南临河街嘛，不在南临河街，在临河街嘛，
1: 对，临河街
0: 啊，所以呢，这个新的楼盘东城云岚水榭，
1: 嗯，
0: 它的东侧是临河街，哎，能够上轻轨的4号线，往南呢是吉林大路，能够上地铁的2号线，
1: 对，
0: 所以双轨道交通再加上一通河岸，所以呢，这是一个先天位置条件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在长春的城市二环以内啊，都不是在二环以外了，在二环以内，然后左边是一通河，
1: 嗯、
0: 右边是轻轨4号线，往南是地铁2号线啊，所以说地理位置绝佳。那、啊、当然，它预计呢还会有洋房和小高层的组合，然后呢，它会预计也会有观河景的4代宅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在一通河边，就是主城区啊，选择一个这个时代的一个新房的产品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东城云岚水榭啊。东城虽然知名度不高，但是呢，它一直呢是二道区的一个国企，它以往呢更多的是做一些民生的工程，这一次呢在滨河东区改造这个整体的这个项目中，前两个地块就是桂雨亭兰和小鹏映月也都是东城开发的，只不过是由绿城来代建，这一次第三块地是东城用自己的名字来冠名，但是呢也是和合作方来共同开发的，它的代建方呢是中铁啊，这是跟此前的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开发商是一样的，但是代建方会有区别，所以这是未来，就是在我们未来的几个月长春主城区一个非常重点值得大家关注的项目，东城云岚水榭啊，这是我们从排名第一的桂雨亭兰，那大家不用考虑了，因为它也涉及到一些集中的备案，所以呢今年的数据表现一直很突出，
1: 嗯，
0: 第二名和第三名可以也是一家锦艺，锦艺静悦陈苑和锦艺方唐里，一个是在静悦区的比较相对要偏东南的位置啊，一个呢是在南临河街，这样两个楼盘。当然了，我们也知道，在长春市今年能用房票子的楼盘一共有两个，一个是静悦陈苑，一个是方唐里。所以呢，这个方面也可以，整个这个、这两个楼盘
1: 带动的也比较多一点。
0: 哎，带动的其实非常的明显。
1: 对，
0: 方唐里呢。所以啊，也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考虑这两个楼盘的时候，
1: 嗯，
0: 要算好价格，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两个楼盘的价格，不同的楼栋啊，或者不同时期推出的产品啊，它的价格差别非常的大，
1: 嗯，
0: 咱不是说你一定要买在最低点，
1: 嗯，
0: 这个没有人说我直接就能做到啊，手拿把掐的说我一定买在最低点，但是呢，你最起码你为了买这个房子所付出的这个房价，
1: 嗯，
0: 或者是房款，一定不能跟邻居差的太多呀，对吧？就是假如说别人，因为市面上，那你说从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9000多，甚至到10000多，同一个楼盘，价格跨度就这么大啊，所以你是在哪一个杠上？最起码觉得，一是决定你要是不是会多花钱，二呢心里是不是能平衡啊？所以呢，这两个楼盘的具体房源的价格呢，需要具体的分析。总体来讲，走的是性价比的路线啊，价格不高啊。同时，方唐里呢也是在南临河街，在一个相对配套设施还相对完整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嗯，
0: 同时呢也是在南湖实验中学的离得很近啊，所以呢南湖实验中学开学之后，对于旁边的龙湖顺川府和锦艺方唐里，其实呢都提升了它的一个价值，甚至包括一些陪读的房子，如果是出租的话，租金非常之高，
1: 嗯，
0: 在这个市场环境下，你就放眼全市，这块的租金也都是挺高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成交套数的前三名，第四名呢是铁北小霸王，
1: 嗯，这个是称谓比较准确，
0: 哎，嘉瑞万隆国际城4期、
1: 嗯、
0: 啊，4期呢，
1: 4期，
0: 4期也分好几波打地呢、
1: 嗯，
0: 对吧？最开始有4期，然后呢，去年又出让了地。

0: 块变成了四期的 B 区，
1: 嗯，
0: 然后今年呢前一阵又有一个地块出让，也是由嘉瑞来拿到了，
1: 嗯，
0: 所以呢依然是挨着万隆国际城四期会连起来开发，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铁北来讲它的户型是设计的是非常之不错的，
1: 嗯
0: 啊，截止到今年上半年，
1: 嗯，
0: 它的户型优势也在铁北是独步天下，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呢会有区别了，
1: 独步天下，
0: 哎，自从六月份开始，
1: 嗯，
0: 力旺宽和的二期出现，
1: 嗯，
0: 那么这个户型这个优势呢，应该是在力旺宽和这儿，
1: 嗯
0: 啊，力旺宽和，
1: 我记得我们群里边有一个粉丝 也是前两天。是不是去力旺宽和溜达了一圈？傍晚的时候
0: 啊，对，
1: 给我们发来了一些照片。
0: 是啊，咱群里那个听众还，那么晚上在附近住，
1: 嗯，
0: 我记得那天在他往群里发图片，都已经9点多了。
1: 嗯，
0: 啊，拍了一下力旺宽和的夜景，
1: 嗯，
0: 我记得大概是21张图片。
1: 哇，那没少拍，
0: 啊，哎，因为他是合并到一起发的吧，所以我特意看了一下。
1: 嗯，
0: 拍的还真是不错啊，就是我们说平时用手机能拍一个楼盘夜景，能拍到这种程度也确实是不错，这角度啊光线呀找的都挺好啊，所以呢力旺宽和已经成为北城的一个非常标杆性的项目，
1: 嗯，
0: 也就是说从品质上改善上，包括前所未有的这个业主会所啊4000多平、
1: 嗯，
0: 那么在北城都是独步天下了，这回是力旺宽和二期独步天下了。当然但在这之前，当然它俩价格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价格差，
1: 嗯，
0: 得有个大约3000多块钱吧，
1: 嗯
0: 啊，大概的均价啊得有这么大一个差别啊，所以呢如果是在北城追求非常高的居住品质，那么首选是力旺宽和，
1: 嗯，
0: 如果是追求说我离这个沙石船地铁一号线快轨8号线，
1: 嗯，
0: 离这儿北环城路比较近，然后户型说得过去，价格便宜，那么万隆国际城四期是一个重要选项，
1: 嗯，
0: 当然了，也正因为它便宜，所以呢，你也不要对它像一些园区啥的，你要抱太高的期望和要求，
1: 嗯，
0: 啊，就是一个刚需楼盘，户型不错，赠送面积挺多，
1: 嗯，
0: 价格非常合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楼盘，所以嘉瑞万隆国际城四期上半年是卖了1到7月份卖了是510套，
1: 嗯，
0: 第五名是榜单上的常客了，
1: 嗯，
0: 宝玉月兰湾卖了是493套，
1: 嗯
0: 啊，当然据我了解，它还有一些还没有备案的，就是已经成交了没有备案，
1: 嗯，
0: 上个周末宝玉月兰湾推出了它的最后一栋楼，125平的，然后应该是周六那天晚上呢，我就在一个地产人的群里
1: 啊
0: 有人就发了一个内幕截图，
1: 嗯，
0: 啥内幕截图呢？
1: 对呀，
0: 宝玉月兰湾应该是他们，因为他隐藏了一些信息啊，
1: 嗯，
0: 就是打上马赛克了。但是我一看呢，那就是宝玉自己内部的销售群
1: 啊，
0: 群里呢，截止到他发图那会儿，已经是从那个群里大家对话的信息反馈，当天已经成交了21套，
1: 嗯。
0: 21套，
1: 那一栋21套了，已经
0: 就是
1: 一天。
0: 宝玉月兰湾当天呢，因为他是群就成交一套，
1: 嗯，
0: 大家会在群里发这个信息嘛，
1: 嗯，是，
0: 有人把那个找到了，这就搞到了这个截图吧，
1: 嗯，
0: 发到我们那群里，哎，我一看，后来我确认确实那时候已经卖了21套了，
1: 嗯，
0: 21套啥概念，这一天21套，
1: 嗯，
0: 假如说就1到10月份啊，我们看这个榜单，如果说平均一天卖一套的话，
1: 嗯，
0: 是个啥水平呢？7个月，你大概算210天吧。
1: 对，
0: 一天卖一套的话，就是210套。
1: 对，
0: 也就是新区发展九境，
1: 嗯，
0: 1到10月份的销售套数
1: 啊。对，正好，
0: 哎，能够排到第几呢？全长春市就已经排到第14了。
1: 嗯。
0: 哎呀，宝玉月兰湾那天确实卖的非常的多。你要说全年，嗯，就是
1: 当天
0: 啊，一到七月份，咱就是平均一下，一天一套，就在长春也能排在第14。
1: 确实
0: 啊，所以当天呢，他卖了21套，
1: 嗯，
0: 确实还是挺惊人的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正常的价推嘛，
1: 嗯，
0: 前面房不够用了，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可选的每日递减，
1: 嗯嗯。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

0: 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长春后面房主编王阳老师跟我们一起啊，来盘点一下一到七月份长春的各个项目的一个销售的情况啊，对，榜单啊。
2: 刚才我们提到宝玉兰湾493套、是南临河街比较热门的这个楼盘，当然产品竞争力也非常的强，同时呢，我们也说它周末呢推出的是最后一道楼，最后一栋楼，也就意味着整个这个3027也叫关翠这个组团，它不会再有新产品上市，
1: 是收官了啊，
2: 也就意味着你每一天都是未来他可选房源最多的一天，然后因为他每一天都在减少，不会再有补充，以后再开发可能就四期了，而以3027这96平、110平和125平的户型竞争力，短期之内，甚至是如果相应的建筑规范不出现明显调整的话，在户型赠送面积这个角度，也不会有哪个楼盘再超越它了，顶多也就跟它造个平处，然后正常来讲，基本上赠送面积这个比例都是要少于宝玉悦来湾的，所以呢，你看那建筑面积不算太大，96、110和125，但它实际得到的面积，包括室内给你这个赠送的创意空间，你把它都用上的话，它的面积就是放大这个比例，其实是非常惊人的，而且短期内甚至三年，咱看三年之内吧，估计不会有楼盘能超越它，所以呢，一方面是房源每天都在减少啊，不会再有新的产品的加推，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产品力、产品竞争力，你现在买，它是一个在长春市非常顶尖领先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你将来等你卖二手房的时候，同批次同年代的产品它也会非常有优势，所以这是宝玉悦来湾它自己产品竞争力非常强，另外呢，这个开发商他还咋说呢，比较踏实靠谱，这事儿呢不是我坐着往一说就我觉得靠谱就靠谱了，不是，是从实际他做的事儿来分析出来得到结论，为啥呢，因为宝玉悦来湾是第一个进入南临河街开发的这么一个商品住宅的项目，从2018年就去了，那周边倒是全大荒地，然后
1: 对那个地方当年真是，
2: 你说啥轨道交通之类的，那也没有影的事儿呢，对吧？也没有谱，所以但是宝玉原来去的比较早，一直就在那开发一期、二期，现在是三期，三期的已经是第二个组团了，包括未来呢，它还会有四期，从临河街已经开发了接近到怡通河了，中间呢就隔了一个公园，叫宝玉假日公园，所以处于这么一个位置，前一阵呢，再往前一个周末也是开通了一个三期业主的专线，专门在三期的北门呢和轻轨4号线、地铁6号线、福祉大路之间往返接驳，早高峰和晚高峰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业主呢，比如一年200块钱5000次乘坐，所以呢，他确实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从南临河街最开始从无到有的一直的在这儿开房，不动地方，我估计还能再开发几年，因为他四期的地块会非常的大，所以呢，目前三期的产品呢基本上就是96平带装修的，基本单价不过万，小高层毛坯的110和125，你就按照1万左右到11000，大概这么个区间。赠送面积是它最亮眼的一个设计啊，
1: 对，
2: 这是在南临河街，大家如果想置业双轨道交通户型非常好，那么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宝玉悦来湾，
1: 就是说你不一定非要在那置业，但是你起码先看到了宝玉悦来湾的这个户型的设计，你再去别的楼盘，你有一个对比
2: 啊，你有个参照，
1: 对对对，
2: 你知道现在市场上比这个面积段非常顶尖的户型设计和赠送是啥样的，这样你可以有一个对比，
1: 对，
2: 因为大家买房子房本是按照建筑面积算，但是我们居住真正居住起来呢，还得看室内的使用空间到底是啥样，同样是96平啊，各个空间的尺度和格局大家是不是一样的，那肯定是有差别呀，所以呢可以作为一个我们了解现在2026年比较顶尖的户型设计的它是什么样的啊，第六名是中铁博览城，中铁长春博览城，它是477套啊，今年是迎来了一个大爆发吧，算是一个大爆发，
1: 对，因为

0: 但好像
1: 因为去年没卖，
0: 五月份开始，我们在这个每周的榜单上
1: 就经常
0: 看得到
1: 啊，
0: 不，中铁博览城，就经常进榜。
1: 对，基本上去年一年基本上就没卖，然后呢，今年也是有了一个价格方面巨大的调整，所以呢，又有了一些就有了一些客户选择了中铁博览城啊，但是在这里也需要提醒，就是要判断这个楼盘到底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啊，因为它毕竟跟长春的主城区中间还有那么几公里的位置基本上是空白的啊，所以这个连接性呢，向北跟主城连接性呢要弱一些，向东呢跟静悦区
0: 也不是那么的亲密，
1: 还相对要
0: 好
1: 一点，
0: 对
1: 啊，
0: 反正离那个对
1: 对，
0: 离四季南河不远，
1: 对，因为主要是往东呢，你有那个过了人民大街，然后在静悦这一撇，南临河街呢，它又向南开发的纵深比较长啊，所以呢，跟静悦的连接相对要优于和主城的
0: 对
1: 这个物理上的连接啊，所以这是中铁博览城。然后第七名呢，就是受到没房子制约的保利景阳河西，
0: 确实是没有了也啊。
1: 成交是472套，但因为它剩的房子确实是比较少了，1400多户，就剩个几十套了啊。所以呢，保利景阳河西现在可选的，如果是还想在主城选一套洋房的话，它那个155平的洋房还稍微的有点楼层可选，再有呢，还有一些一楼的院墅啊，也可以考虑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居住的体验啊，因为它南向呢，一楼是可以带地下，地下呢南向呢又是一个下沉的庭院，所以呢地下这个空间呢也有南向的正常的采光和通风，啊，这也是和很多这个一楼呢是有区别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这是保利景阳河西和平大街景阳大路交汇处。确实可选的房源少，但是有一些个别的房源呢，可能如果你不挑楼栋位置和楼层的话，价格呢可能相比以往会有一定的优势。第八名和第十名、第十一名、第十二名，都被中海包了，
0: 对，
1: 都被中海包了。那七月华城，你再多卖点，上第八，然后给中海留个90、11、12多好呢，是吧？
0: 为什么？
1: 对，中间有一个绿城静悦华城，
0: 对，静悦华城。
1: 第八名中海上学府398，第十名中海盛世城323，第十一名中海同心湖镜，包括玉湖远镜，它应该是统计在一起的，
0: 对，一起的，
1: 299，第十二名中海春和九章，256，中海这几个楼盘，你看。第八和第十都是来自于北湖。这你说实话，你以前不拿着真实的数据往这一拍，你要空口说前十名中有两个楼盘来自
0: 北湖，
1: 北湖
0: 大家可能是
1: 你说都不信，就会以为我在忽悠。所以咱拿出真实的备案数据来看，中海上学府和盛世城成交的套数在长春市都能排在前十，
0: 而且都是300多，而且上学府接近400，398嘛。
1: 啊，对
0: 对。这个销量还是很可观的，
1: 是啊，所以呢，
0: 一到七月份，北湖看来还是有市场。
1: 我始终认为北湖还是长春市比较宜居的这么一个板块的。
0: 对，
1: 咋宜居呢？第一，配套设施完善，有轨道交通，当然轨道交通离大多数楼盘都比较远啊，这是，但是离上学府确实非常近，地理所那一站特别近，所以呢，第一就是配套完善，无论是轨道交通，还有今年特别火热的奥体公园，
0: 对，
1: 很多大型的赛事和演出都在那儿举行，还有呢，你像北湖湿地公园，再有呢，你像商场新城五月广场。还有呢，
0: 摩天我看在北湖也在建，
1: 但它属于经开北
0: 啊，
1: 离北湖非常近，但它行政区划上是属于经开北啊，所以呢，整个这种重要的配套早就已经落定了，日常生活配套呢也是越来越完善，尤其是你像那个盛世城所在的那个板块，往北不就是龙翔广场吗？所以这一片呢商圈是形成了北湖自己的商圈，那楼下的日常配套也是非常的丰富，尤其是我一去那儿，那你想吃啥吧，啥都有啊，你这。而且那个盛世城的房源可选的也比较多，洋房、小高层、高层都有，价位呢，你从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都有。也就是说你揣着预算50万到150万，你在盛世城都能选到。

0: 日常生活方便，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产业园区，就是工作的机会也有，
1: 嗯，
0: 再加上相对比较低的房价和物价，
1: 嗯，
0: 我始终坚持北湖这板块是一个比较宜居的板块。
1: 确实，
0: 只要你生活半径或者你上班距离能够得上的话，北湖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最近这段时间，
0: 嗯，
1: 北湖也去了几次，哎，每次去的是这么热闹啊，
0: 哎！
1: 反正我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热闹。那么热闹就证明，无论是它的人气还是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配套设施，
0: 嗯，
1: 都在才能热闹。
0: 烟火气也比较足，
1: 对 对
0: 啊。然后这几个公园，
1: 嗯，
0: 你除了湿地公园，还有你像咱俩前阵还提到的宁溪公园啊，宁溪公园啊，
1: 对
0: 对吧？在不这就是北湖的生态啊，它不是只有一个
1: 嗯。
0: 只有一个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在北湖，我们说居住区相对靠西边一点，
1: 嗯，
0: 对吧？其实在北湖东边，就是顺着从龙湖大路一直到往北到那个大学城路啊，
1: 嗯，
0: 等等，也有一些这种街，就是我们说城市公园，
1: 嗯，
0: 啊，沿着几个水系啊，
1: 对，
0: 做了一些公园，然后你可以去锻炼呀，或者去露营呀，包括晚上有些时候还有一些这个灯光秀的演出呢。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它可以，它是有一个大的生态公园，同时还有一些城市公园分布在大家居住的这个区域内，
1: 是
0: 啊，所以呢，它是生态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这么一个区域，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提到的北湖，因为有中海这两个楼盘，同时第九名呢，是绿城敬业华城，这，
1: 嗯，
0: 也是敬业区上半年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楼盘，成交套数是354套，
1: 嗯。
0: 从三月份，说实话啊，敬业华城的真正的成交起量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的。
1: 嗯
0: 嗯，在这之前呢，就很多人在犹豫啊，犹豫将来，犹豫将会不会用房票子呀？然后敬业华城说好几次不用，
1: 嗯，
0: 好多人不信，一直到三月份，敬业区官方呢也出了一个公告啊，明确了不会用房票子，所以呢，很多人一看啊，那我不用观望了。其实它产品力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很多人当时观望，啊，主要是在于这一点，怕自己买贵了啊，所以呢，
1: 嗯，
0: 最终在三月份明确之后，这才开始起量。所以说呢，它这300多套啊，大部分都是从3、4、5、6、7这几个月
1: 嗯
0: 来完成的，啊，所以呢，它的产品力本身是很有竞争力的这么一个楼盘。然后天福路这一块和新城大街交汇这一块呢，又是敬业区传统的来讲，它生活配套非常丰富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新城大街以西这一片，你像在中海那儿，在龙湖云峰圆柱那儿，在环球那儿，再加万科城那儿，对吧？好多人可能都知道，在敬业区上哪块吃一起聚个会呀，吃个饭呀，有很多时候都上那儿去。你像我一个住在北城的人，
1: 嗯，
0: 经常参与一些聚会，还都在那一块呢。你就说吧，所以呢，它是敬业区相对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板块，
1: 嗯，
0: 然后洋房和小高层的组合价格也比较合理，9000多块钱买小高层，10000点买洋房，所以呢，户型设计也不错，再加上周围比较丰富的生活配套，所以呢，绿城敬业华城在上半年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这么一个楼盘，
1: 嗯，
0: 大家呢如果想在敬业成熟区，新城大街、天富路这一片啊，或者是农大，或者叫吉润敬业医院附近选房的话，那么绿城敬业华城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一个重点的楼盘。
1: 嗯，
0: 其他的楼盘呢，时间有限啊，如果大家想再了解的话，可以进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进群就问就可以了。
1: 好嘞，我们群里聊。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8月5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吉林市阴转小雨，26度到31度。延吉多云，23度到34度。四平阴转小雨，24度到31度。通化多云，23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5度到32度。松原小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21度到32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相信这个正在听节目的你呀、你一定在期盼着8月7号、8月8号的到来啊，因为立秋之后你会发现未来的气象，未来的这个天气啊，气温是急转直下。当然了，这个急转直下呢，我们要说其实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它的在8月7号之后，我们每天的低温呢将会来到22度左右，非常的适宜。立秋快来吧！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来啊，这个今天跟继续跟大家盘点啊，这周主要是以年份盘点这个由亨到拉的电视剧的排行榜。
1: 今天我们来说到哪一年了？
0: 我先这个插个题外话啊，为什么这个今天到晚了？昨天
1: 玩四驱车去了。
0: 没有跟大家不说那个分享叫什么菜鸟什么班嘛，就这个韩国那个电视剧
1: 啊、
0: 看完了啊，12集
1: 啊、你昨天一天不是说两天看完？
0: 没有，我就寻思就加点任务嘛，这个就一天看完了。就主要是第一集吧，是从晚上开始看的，11点开始看，看完吧就今天早上了啊，非常一般啊，也不能说一般啊，就如果你看的小说比较少，看的短剧比较少的话，这个还蛮好看的，但是你看多之后吧，就也就那么回事儿。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人吧，他
1: 你先说电视剧名字，你看一宿电视剧名字都忘了，
0: 没根本都没记，叫菜鸟炊事班嘛，好像叫
1: 菜鸟炊事班，还
0: 菜鸟火防兵啊，
1: 菜鸟炊事班，对，我想起来了，菜鸟炊事班，
0: 他这个
1: 就是说他以菜刀当武器，
0: 没有武器，没这回事，就是啥呢？他去当兵啊，然后当兵之前呢，这个人他就挺面的，然后呢，他当兵之后呢，他这个。这个人就觉得他们部队呢就觉得啊，这是发生在韩国的电视剧啊，觉得他这个人有问题啊，说心理状态不好啊，被人欺负怎么怎么地，就觉得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兵。然后呢，不知道给塞哪儿呢，就给塞那个炊事班去了。
1: 我插一句
0: 啊，
1: 就是韩国很喜欢拍摄这个军旅题材的剧当中出现霸凌。
0: 对，
1: 校园霸凌、军旅霸凌，
0: 对，但这个呢还没到霸凌那个程度，就觉得他这个人心里有问题，怕他出问题，然后就不想让他就干太重的工作
1: 啊，是照顾他，
0: 就偏照顾吧，就是放在就给扔那个炊事班去了，然后呢，他这上炊事班的时候呢，他也啥也不会，但在这个关头，他觉醒了系统，
1: 好吧。
0: 然后他这个炊事班的原来的这个就只有一个人做饭啊，我也不知道他该怎么称呼他啊，就班长吧，就是炊事班长，就做饭非常非常非常难吃，然后这个他这部队的人呢苦不堪言啊，他来之后呢，他忽然就觉醒了这个系统，
1: 他觉醒的是一个做饭系统，
0: 对，就告诉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怎么做
1: 那
0: 好吃
1: 啊？厨神系统，
0: 这个厨神系统也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他也不是说就是给他夺舍了，就他会告诉你第一步干啥，第二步干啥，第三步干啥，然后会给他一些技能，比如说切菜特别厉害，切菜特别厉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还会长这个熟练度，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会给他叫厨师之眼，就是、
1: 什么意思呢？瞟一眼就能看出来
0: 食材的好坏就比如说一看。A 级，一看 B 级，一看 C 级，然后能看他是在哪产的，就诸如此类吧。然后他在这过程中就做任务，就会定期给他发布任务，然后他就长出了技能，然后发生了一些故事，然后最后就是挺好的，就这么一个故事啊，就一些小单元剧，比如说有坏人啊，比如说遇到一些突发情况啊，他怎么用有限的资源做出非常好的饭菜，就是这么一个
1: 听着还行吧，轻松愉快吗？
0: 就轻松愉快，
1: 轻松愉快，小小的。
0: 他比如说你一吃我做的饭，你比如说我做的锅包肉，你一吃完你就哗
1: 开花了，
0: 然后就出画面了，就是这种，然后剧中的坏人呢也非常的扁平化，
1: 怎么的，这很
0: 侵吞公款，然后用这个他不得这个炊事班不得进材料吗？就是以次代薪，然后在中间挣这个钱，就这玩意儿，
1: 就是很脸谱化的，
0: 脸谱化、然后这个也非常荒谬，就是这一个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那个官级怎么分吧，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职级，然后就从上到下就能就做一些非常坏的事情，然后也没有人会发现，完举报之后呢，然后他说那你下面人查吧，然后负责这个事儿的人查这个事儿，就是我管后勤的人，我查后勤，你说这玩意儿能查住，然后就是这个坏人呢就想办法就给他们就使绊嘛，然后也没有人发现，就是让你觉得就不合理，非常不合理
1: 啊，就是说这部剧智商不太高，
0: 没有智商啊，没有智商，就图个乐呵啊，图个乐呵，然后反正我就编导就二倍速反正就给看完了嘛，
1: 菜鸟炊事班，
0: 这个去年评价非常高，不知道啊，就没到我心，
1: 这是25年的剧是不是？
0: 26年，
1: 二零二零年的剧，
0: 咱们昨天看嘛，我说两天看完给大家一个汇报嘛， 因为他这个反响是比较好的啊，很多朋友可能想看，就大概情节给大家讲完了，就这么回事儿。你要想看呢，你就看一看啊；你要觉得不想看的呢，也没有必要特意看，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一个轻喜剧啊，轻喜剧。
1: 今天我们来锐评一下2025年的电视剧。这个因为这一年啊，我没闲着，我真是没少看国产剧啊。这个25年呢，总体上来讲，高质量的剧呢，不太多
0: 啊，不太多，那太好了。
1: 值得吐槽的剧呢，非常多，并且呢，我没少看
0: 啊。
1: 马上我们进一段宣传，接下来的下个时段呢，看我表演，朋友们啊，
0: 好好的给大家盘点一下。
2: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来啊，今天是2025年电视剧啊《游航斗拉》排行榜啊。
1: 我先给大家推荐几个拉完了的啊。
0: 主要是负责国内这一部分呗。
1: 国内的。
0: 国内的。
1: 这个国内的2025年应该还少量的，有几部优质的你也应该也看过啊。
0: 我听听。
1: 咱先说拉的啊。
0: 好好好。
1: 我先说这部剧叫《洗白》，你看了吗？
0: 没有。
1: 来。
0: 听着名就不好看了。
1: 洗白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看这个演员阵容，你会觉得这部剧应该很好
0: 啊。都有谁啊？
1: 来，咱们先进入他的百度百科啊。
0: 嗯，是一个汉语的词语啊。你看这电影都没有词条吗？不可能吧？
1: 那是叫漂白吗？

0: 那你这肯定不对，漂
1: 白，漂
0: 白
1: ，OK， 漂白啊，来看一看，
0: 啊、我看他那啥的切片了，
1: 漂白啊，郭京飞、王千源、赵金麦啊，这个王佳佳、宗俊涛、任重啊，这样的，包括这个。这个小角色啊，不，这个小戏份的啊，戏份比较少的，也都是比较知名的演员。你会觉得哦，这部戏是不是很有诚意呢？
0: 嗯，
1: 爱奇艺
0: 剧场的，
1: 爱奇艺出品的这部剧啊，
0: 嗯，
1: 特别不好。我为啥说特别不好啊？上来两集，梆梆梆梆梆，刻画了一个是什么呢？刻画了一个非常凶残，作案手段非常的凶残的几个这么一个反派啊，
0: 非常恶劣，
1: 非常恶劣。把全屋铺满塑料布，为的就是什么、
0: 嗯？
1: 为的就是他们在血腥作案的时候不留下过多的证据。锤子呀，斧子呀，生砍，最后呢拿绞肉机绞。
0: 嗯，
1: 前两集就这样啊，你会觉得我的天哪，这部剧正反斗法应该是比较激烈、比较精彩的啊，
0: 是
1: 比较有这个智慧的交锋的啊。
0: 嗯、头直接来比较大。
1: 上来直接给你来了这个一些大场面啊，
0: 嗯，
1: 后面就拉完了，
0: 怎么的呢？
1: 这个反派呀，当时还会有一些词条呢，还有一些热搜词条，肉联厂 F4，
0: 我听说过这个，我看过
1: 肉联厂 F4 啊、嗯，然后呢，这个镜头调度啊，似乎把这个肉联厂 F4 给弄成了好像马上就能够出道的偶像组合，
0: 嗯，
1: 反而正派啊，也就是警察这一方，总是。什么该出手时不出手啊，总是慢一步啊，包括警察这边给到的那个光影啊，这个镜头的调度啊，你会觉得警察这边太笨拙了
0: 啊、我大概理解了，就是总是就是炸那一步，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现在马上要进屋抓你，但是呢这个人就在他进屋之前就能跑，
1: 就在他眼皮底下跑了。你可以让反派高智商，在漂白的过程当中让反派怎么怎么样的，但是给反派加的那个戏份反而觉得，哎呀，这反派好像挺能理解，
0: 嗯，
1: 不只是漂白，好像在洗白反派。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有这个感觉，
0: 有这种感受。那
1: 所以漂白这个剧你要看，你就看切片吧，
0: 啊、
1: 嗯，别看全剧了。
0: 那
1: 看全剧只会让你血压升高，这就是我用点激烈的词啊，反派这个肉联厂 F4 就是畜生，
0: 嗯，
1: 就是畜生。
0: 你从他这个行为能感受到，
1: 就是畜生。嗯、你想啊，活人啊。生生敲死，或者说用这个各种工具生生砍死之后，再去买这个家庭用做饺子馅那种普通绞肉机，给它绞成绞馅，再给它用下水道冲下去，这不就畜生吗？
0: 听起来他们是非常穷凶极恶的，
1: 非常穷凶极恶啊！
0: 但是对他们如果有一些洗白话，就没有必要。就听起来他们没有人性，
1: 没人性啊！
0: 对，
1: 这四个人没有人性啊！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在我，因为他们这个是有原型的啊，不说原型，只说剧集当中他们四个人的所有的犯罪，没有动机可言，
0: 是啊，
1: 毫无动机，
0: 纯恶劣，
1: 就是我想弄死你，
0: 纯恶劣
1: 啊，纯恶劣的啊，没，至少没有刻画出他们的动机，
0: 是，
1: 嗯，这部剧漂白
0: 不推荐啊，
1: 不推荐啊，不推荐。
0: 哎，但你这个悬疑，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白敬亭演那个，我还挺推荐他。
1: 25年有一部白敬亭的啊，25年有一部白敬亭的，应该是难哄
0: 啊。不是
1: 南红是白敬亭的。
0: 不眠日你看了吗？
1: 没看。
0: 就是能时光回溯的。
1: 嗯，没看。
0: 他和那个文咏珊演的不眠日，如果没看的话我可以推荐你看一看。嗯，就是这个白敬亭啊会回到过去，
1: 嗯
0: 啊，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或者他有一个时间点他可以回到过去、
1: 嗯、
0: 然后破案的故事。
1: 嗯
0: 你这，我就说你这个不用电脑是不行，打字都打不明白。
1: 不眠日，哎，这个悬疑破案剧，
0: 时光循环有关的，而且剧集不多。
1: 这部没看，
0: 这个你看一下吧。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个人比较推荐啊，不眠日，给到这个夯吧，啊，给到夯，他说有朋友说这个孤单的疯子说国产电视剧的悬疑剧啊。啊，他就说国产剧现在不怎么看，感觉把他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1: 你也不能这么讲啊。
0: 其实国外现在也是，
1: 哎、
0: 就是好剧还是少，
1: 好剧少了。
0: 现在好剧少，
1: 好剧少了。那么说有没有好剧？25年，那你既然要这么提《孤单的疯子》，你回去看《海市蜃楼》。海市蜃楼，
0: 海市蜃楼。
1: 你要说不好看，你再回来骂我。
0: 这么难看吗？
1: 不是，
0: 这么好看吗？
1: 对，
0: 《海市蜃楼》
1: 依然是这个毛片风格啊，
0: 啊，
1: 小成本制作，剧本非常的有诚意， 慢条斯理、慢叙事、慢叙事的做了一个古装悬疑剧。
0: 感受一下
1: 毛片团队的剧本，大家不用去怀疑它的这个质量啊。
0: 是
1: 啊，慢这个《海市蜃楼》，你回去看。
0: 然后我这个推荐的《不眠日》也可以看一看，跟时光循环有关系的啊。这个景观呢，可以这个回溯嘛，就是它可以重新过这一天，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特定的节点会触发它的这个技能啊，所谓的技能，然后它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一直在破案，就用它的这个办法一直在破案，然后救它的朋友们。然后但是这个还有反派啊，这反派也挺有意思，就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就没有一些特别明显的漏洞，然后剧情也比较精彩，推荐给大家啊。
1: 不
0: 眠日，不
1: 眠日啊，那
0: 白敬亭和王文咏山演的、啊。
1: 好，紧接着说二零二五年啊，2025年比较拉的一部剧叫《南红》。
0: 南红
1: ，
0: 这个是
1: 这部剧
0: 改编吧？
1: 小说我没看
0: 啊，
1: 这个所以小说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说这个剧啊，我只说这个剧、
0: 嗯、
1: 非常的降智，为啥非常降智呢？
0: 是。
1: 这个女主是仿这个没有系统
0: 啊，
1: 但是女主仿佛自带系统。
0: 哎呀，
1: 她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被侵犯，她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被骚扰。她明知自己有这种体质，依然坚持在一个看起来条件不算特别好的群租房内和陌生男子合租。
0: 我有疑问，这个小说挺火吧？
1: 我不知道小说是啥。
0: 我知道这个剧出来的时候。就是热度很高啊，这个南红嘛，不是有名嘛，比较好像是。
1: 哎呀，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一个女主，不带脑子啊，明知道自己我这么愿意被侵犯的这么一个体质，但是坚持和陌生男子合租，你就不选择这个独住，然后呢，在每一次被侵犯的时候，坚持不报警，因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她的这个男主啊，
0: 会来救她。
1: 第一时间出现去救他啊！无论是一打一呀、还是一对二啊，还是一对三呢？我们的男主总会以非常漂亮的、英俊潇洒的姿势，将这几个侵犯女主的男人赶走。
0: 那你这就他就属于典型的这国产玛丽苏嘛？就是遇到危险一定会有男主来救他。不过他遇到这个戏剧冲突的方式非常的让人难以
1: 可理解、
0: 难以讨论、
1: 女主总是被侵犯。
0: 对，我觉得这个很不好啊，
1: 很不好
0: 、
1: 而且这个男主呢，不管在怎样的打戏当中，永远保持自己的
0: 帅气，
1: 很帅的这个造型，就像宋焰一样。宋焰你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宋焰就是在任何一场戏当中，永远在乎自己的下颌线。我的下颌线必须是完美的。
0: 这主要他要是在古代吧，可能还情有可原，有些情节能说通。在现代戏里，这帮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很难给他这个说平啊。这遇到问题，你要第一时间找去警察的帮助啊。
1: 对。
0: 啊，千万不要说哎呀，
1: 不找
0: ，
1: 我有男主帮我忙，男主帮我，
0: 或者说你觉得在生活中说我这个玩意儿这面上过不去怎么地，不要这种顾虑，直接报警啊，直接报警啊，真叫你能惯着他吗？现在法治社会，
1: 但是他俩挺甜，他俩在这部戏当中有 CP 感，
0: 不是为啥叫国产玛丽苏呢？就是很甜是核心，
1: 对，这部剧只剩甜了啊，
0: 被他让路嘛，
1: 这部剧只剩甜了，他俩有 CP 感。啊，他俩有 CP 感。
0: 这个我知道这种。就我不看国产剧，这就是这个原因。就没有道理可讲，而且呢很长。很长。这个
1: 咱俩不能光说不好看的，还是得说二五年。
0: 我不给推荐了吗？不眠日吗？
1: 不
0: 眠日好像就
1: 我再给你来一个。
0: 不眠日好像就十来集还是二十集啊？就比较短啊。你在找的时候，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那啥吧，那个漫改剧。叫做《一人之下》啊。
1: 好，
0: 《一人之下》的漫改剧的真人版。碧游村啊，这个主要是有他这个毒娃就是啥来着，是他这个叫派遣工啊，临时工之一，然后就讲一个番外篇啊，或者说啊，对，叫陈朵，是一个这个剧集啊，就一个怎么说呢，应该怎么评价他呢，一个单元剧啊，就大概是这样一个。我不知道你看不过一人之下，
1: 有没看过？
0: 改编的很好，然后大家这个演的也不错啊，这个难得的好看的真人的漫改剧一人之下啊。第一季，这现在是第二季嘛，就2025年碧游村的这一章节都可以看一看啊，喜欢动漫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这个就是我说那个龙虎山，我招过天雷我就给你劈的那个。
1: 是这个斗法，有斗法啊。
0: 答说超级好看，南红、啊。
1: 这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之间，就是只代表我们个人的想法。
0: 哎，只代表崔瑞啊，
1: 只代表
0: 我没看过，我没看过，
1: 只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这个南红我刚才说了，是有 CP 感，
0: 嗯，
1: 但是不动脑子啊，我认为是不动脑子。
0: 小瑞觉得他其中那个情节就是这个女主啊，在经常遇到这个骚扰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和陌生男子合租啊，
1: 对，不合理，
0: 不合理，我觉得不合理，
1: 非常不合理。
0: 那你非常那，他比较这个穷困潦倒，没有办法。
1: 那他就别穿那么好看的衣服，和男主女主就别穿那么好看的衣服，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0: 啊，一看这衣服就不便宜。
1: 对，
0: 啊，有道理，有道理，
1: 嗯，
0: 啊。
1: 好，那这是2025年好看的剧，我再推荐一个啊，人《
0: 雀刀门传奇》。
1: 夯，给到夯啊，给到夯啊！
0: 他第一季也非常好看，
1: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啊！而且第二季比第一季的评分还要再高一点点，
0: 还好看。
1: 这个评分呢，不骗人啊，你看了就知道，这个片子作为小成本制作的武侠轻喜剧啊，而且还类似于有点像情景喜剧似的，因为它只是搭建了一个小的场景嘛。
0: 对，它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在一个场景内也没有太多特效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武侠场面非常有诚意，
0: 嗯，
1: 甚至比很多打着武侠的电影都有诚意啊。
0: 它是有打戏的，
1: 对，这打戏非常，
0: 嗯，
1: 非常有诚意啊。
0: 嗯，
1: 然后再说剧本设计啊，它其实也像类似于单元剧似的，
0: 是
1: 每一集或者是两集讲一个故事，
0: 是嗯，
1: 然后呢，这每一集或者两集，我觉得就是对于比如说第二季应该是讽刺了饭圈，
0: 嗯，
1: 讽刺饭圈，然后讽刺了这个这个娱乐圈的一些不好的现象，
0: 是，
1: 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
0: 长海，
1: 西门长海和西门常在啊，
0: 哎，
1: 一人分饰两角，哎，其实对于主角，哎，主演的这个演技啊就比较有考验的。
0: 但对于这个主演来说吧，赵本山来讲没有什么问题，
1: 没有什么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嗯，一个是这个隐士大侠，
0: 嗯，
1: 另一个是呢是他的弟弟，只会做饭，
0: 对，
1: 不具备其他的能力，但是在第二季当中，从第一季到第二季，他的这个弟弟西门长赞还有一个性格上的变化，或者说一个成长，
0: 嗯，
1: 逐渐的带着一点侠的味道了，
0: 对，
1: 嗯，从一开始胆小怕事，到后面这个能担事儿，然后呢带着一点点这个侠义之情了。哎，
0: 我发现你爱看的这种都可能偏小成本一点，
1: 嗯
0: 啊，小成本一点。
1: 那我一会儿给你来个大成本，
0: 大成本的啊，
1: 嗯本。
0: 然后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王宝强2025年，还有陈明昊饰演的骑士。
1: 骑士好，
0: 很
1: 好
0: 看。好
1: 骑士啊
0: 啊！稍微打断你一下，有位朋友问啊，说问雪丹是不在节目了，雪丹生病了啊，
1: 雪丹生病，
0: 等他病好就回来了，
1: 病好就回来，我俩还想他呢
0: 啊，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1: 嗯，啊。对对对 对
0: ，不要着急啊，
1: 嗯，
0: 再过三个月左右吧啊，
1: 嗯，
0: 稍微得养养病啊，
1: 嗯。对，
0: 然后继续说回
1: 说骑士啊，
0: 骑士啊，
1: 骑士
0: 不是说那个骑摩托的那个骑士啊，下棋的那个
1: 下棋的骑士，这个王宝强在里面饰演一个围棋老师
0: 啊，郁郁不得志的围棋老师，
1: 哎，对他这个郁郁不得志不局限于在工作当中，
0: 没错，
1: 其实在家庭当中也是如此，
0: 天天被人踹过，
1: 对对对对对，在家里边地位不高，
0: 嗯嗯，人不挣钱嘛，
1: 嗯
0: 啊啊，也窝囊，
1: 嗯，
0: 然后在一次偶然的意外情况下，
1: 他是帮助了一个
0: 犯罪团伙
1: 去逃脱了追捕，好像
0: 没错啊，大概就是我们也不给大家剧透太多啊，这毕竟是个悬疑剧，
1: 嗯，
0: 啊，就是他在一次意外啊，然后呢就上了贼船。结果呢他觉醒了自己的可能内心真实的一面啊，因为他下围棋嘛，心思非常的缜密，
1: 对对 对
0: 然后可能是看一步就走一步，看十步或者看二十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就一步步的这个通过邪恶的手段吧啊，完了获取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呀，
1: 嗯，
0: 想要地位啥的啊，也是最后被
1: 高智商犯罪和低智商犯罪
0: 对，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
1: 高智商犯罪，大家可以这个可以看绝命毒师，这个跟这差不多
0: 啊，但是这个骑士推荐给大家，
1: 推荐给大家，
0: 国产这我跟你讲悬疑，
1: 王宝强的演技真好
0: 真好，啊，
1: 真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一零。 1038去旅行啦。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来，北京时间11:1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文宏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啊。
0: 哎，今天跟大家这个锐评2025电视剧啊，
1: 只代表主持人个人观点。
0: 没错，这个点赞怎么给他取消啊？
1: 你给谁不小心点赞？
0: 就是我看他这个评论呢，因为我看这个大家
1: 你把他拉黑，你那个点赞应该就取消了。
0: OK，
1: 或点着点个彩也可以。
0: 不会点啊？
1: 嗯，点个彩也行。不豆瓣吗？
0: 对呀、啊
1: 嗯，
0: 太不好使了。
1: 点个彩，它那个就是，那个页面啊，那个小按钮做的特别小，你没发现？
0: 那我是咋点上的呢、
1: 嗯？就是你要是点上就很不容易取消，就豆瓣这个手机端啊。好吧，我们接着说啊。
0: 对，因为我看一个电视剧叫《五福临门》啊，这个电视剧，你看过吗？
1: 没看过，
0: 没看过啊。讲的是他好像叫丽家、
1: 嗯，
0: 丽家这个有五姐妹、
1: 嗯、
0: 啊，她嫁这五姐妹的故事。
1: 嗯
0: 啊，然后就五姐妹就。找老公嘛，没有老公就都是一个单元剧吧，
1: 嗯
0: 啊，群像剧属于，很难评，
1: 嗯，
0: 你要说它难看吧，倒也不至于，但是你要说好看呢，也没达到，
1: 嗯，
0: 不过呢，因为男女主呢长得就各有各的好看，
1: 嗯，
0: 就属于这个没事儿能给他遛完的那种，
1: 嗯，就是如果这个剧比较降智的话，你会因为男女主角长得比较好看，能坚持往下看，
0: 他有个平衡度的问题，
1: 嗯，
0: 就比如说。男女主是10分，
1: 嗯，
0: 这个剧是5分，一比他俩一平衡5分，
1: 嗯，
0: 就能带俩看
1: 啊。
0: 你要说他俩男女主可能只有8分，然后他呢是5分，
1: 嗯，
0: 或者他是2分，
1: 嗯，
0: 那你一军呢可能就3分4分，
1: 嗯，
0: 那我可能就看不完。
1: 哎，有朋友留言说对骑士有点失望，骑法的运用在案件里啊有一点少，在深度绑定就更好了，演技没得说，画面也好看。
0: 不是，这也太难了，
1: 嗯，
0: 因为你得想他怎么能给他展示出这个奇迹，在里头是招数吗？就因为我围棋我也不太懂啊，就是他比如说他有一些固定的招数啊，
1: 嗯，
0: 可以利用里头嘛，就像那个
1: 当头炮啊，
0: 孙子
1: 兵马跳
0: 那是象棋，
1: 我就只能想到象棋啊
0: 啊，你要想说
1: 五子连珠
0: 五子棋啊，
1: 嗯，
0: 飞沙走石，
1: 哎，
0: 啊，我想不太到这个在案件中应用的场景，因为我俩可能不太懂围棋啊，
1: 嗯，
0: 啊，就觉得
1: 确实不懂，
0: 就知道围棋很厉害，
1: 嗯，
0: 啊，就很缜密，
1: 嗯，
0: 啊，下围棋的人心思
1: 嗯，
0: 会比较缜密啊，
1: 嗯，问这个小陈兄说有没有破事精英？破事精英我没看过，我只能挑我看过的说。
0: 破事精英我好
1: 像听说过，你看过吗？
0: 是那谁诸葛大力演的吧？
1: 破事精英，马上搜索一下
0: 啊！是应该是
1: 我看是哪是，首先得确定是不是25年的啊？这23年的，
0: 23年没到呢，
1: 23年没到呢。
0: 我今天回家给他看了，
1: 23年还没到啊！你相信我，过两天我们就能把它搂完。
0: 那很快，24集搂得快。对，诸葛大力演的，我记得他叫陈果，你知道诸葛大力是谁不？
1: 知道。这那个《爱情公寓》第5部里边才有他。
0: 对对对对对。
1: 朋友推荐了一部2018年的电视剧，叫做《魔术师神探》。
0: 嗯
1: 嗯，魔术师神探讲的是一位魔术界的超级巨星，在他的事业生涯因为丑闻而被毁之后，只余下一个地方可以供他欺骗幻象操控的艺术，他将成为世界首位用魔术协助政府解决各种奇案。哦啊，这个设定很好啊，这个设定有点像，哎呀，忘了。
0: 我不瞒你说，啊，就现在这种设定，
1: 哎，魔术那几个用魔术偷东西的那个系列电影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我每一部都看了。
0: 瞒天过海，偷天换日，
1: 偷天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1: 嗯，
0: 神什么神道团？
1: 对，惊天魔道团
0: 啊，对，惊天魔道团，
1: 啊，这个设定有点像惊天魔道团啊，
0: 嗯，
1: 这个我没。好，
0: 但我现在看到这种设定不太喜欢看。
1: 来继续啊，继续来说，25年一部剧。相思令，朋友们啊，相思令这个可能是 Angelababy 上的最后一部这个电视剧了啊。
0: 哦，
1: 这个好像这部剧之后他就再没有电视剧可上了。
0: 嗯，
1: 相思令啊，我为啥说相思令这部戏就是非常值得一吐槽呢？
0: 是
1: 没见过制作这么没有诚意的。当然这一年还有另一部跟相思令能造个本子，能造个五卡呀。
0: 是
1: 相思令的好像没有什么实拍的戏，感觉全是棚拍，包括这个女主在被追逐啊，在被这个反派追击的时候，
0: 嗯，
1: 那一段突然从城市当中，从树林当中就跑到了沙漠里边。女主角虽然一天没有吃饭，但是可以在沙漠里边健步如飞。
0: 哎呀，
1: 就像在平，你在沙漠当中跑步，朋友们，大家都在沙漠里跑过步吧？
0: 嗯，
1: 你没在沙漠当中跑过步，你至少在沙子里边跑过步吧？
0: 天天在那上班，
1: 那和在水泥地跑步，那能是一回事吗？
0: 很累。
1: 但是这个被一比。却贡献了非常这个惊世骇俗的演技，就是在沙漠里边健步如飞，根本看不出来是沙子啊，根本看不出来是沙子。而且呢，嗯， 在这部片子当中磨皮磨得非常的狠，
0: 很厉害，
1: 磨皮磨得非常的狠，抠图啊非常的廉价，因为大量的全部都是棚拍的戏，正常你这古偶戏啊，古偶戏能不能不要棚拍了，朋友们，这个制作方啊，古偶不要棚拍，
0: 预算有限呗，
1: 你去实拍行不行，你把你的预算留给制作，不要留给你的演员，好不好，
0: 没有办法啊。
1: 相思令啊，相思令四分吧，满分十分，
0: 没事，那你由横到拉它就属于拉完，
1: 拉完
0: 往上啊，直接拉完，
1: 拉完啊，拉完。那么另一部戏富山海同样
0: 拉完，
1: 同样啊，是男主角写着写着突然穿越进了书中，自己写的小说当中。
0: 那这个剧在这两年很常见啊，很常见。
1: 这个架空啊，架空啊，这部剧我也看了啊，看了一半啊，看了一半没看下去。这部戏呢，怎么讲呢？服化道非常的廉价，服化道非常廉价，看起来像是我们在这个，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漫展啊？这个漫展你要看 coser， 他穿的那个服装，你就能一眼看出来他的这个 cos 的那个服装是廉价的。还是买的比较贵的，
0: 精致的，
1: 哎，
0: 很明显，非常明显啊。
1: 富山海呢，那这个全剧每一个人的这个角色，看起来呢都是租的比较便宜的这个古装的这个古装啊，这个古代的这个服饰都比较廉价。然后呢，大量的大光圈镜头，背景虚化，看不出来是否是实拍。那么看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啊，还有一些穿帮的比较明显的抠图，像是用剪映的会员做的。不像是什么高级的这个，不像是高级的这个制作软件，看起来像是用剪映抠的，
0: 从头到尾都不太推荐。
1: 而且呢，和这个相思令一样，富山海也是磨得比较狠，磨得比较狠。这仅代表这个
0: 个人意见，
1: 个人意见，
0: 不推荐大家啊，
1: 不推荐。
0: 然后再简单说两句这个邻国的吧，有几部电视剧推荐给大家，他们这块我跟你讲，他们现在也是，唐朝诡事录之长安怎么样？还不错啊。如果你是唐鬼系列的忠实听众的吧，忠实观众的话，可以看一看。但我说实话，我看不太进去唐鬼系列，不太喜欢。
1: 唐鬼这是第几部了？我记得
0: 好几部，四部了吧。
1: 我记得这是第四部啊。
0: 我三部四部。
1: 唐鬼的第一部我看了
0: 啊。
1: 好，
0: 是
1: 这部没看
0: 啊，
1: 不能评价。
0: 因为这个有点看不进去，就是第一部很惊艳，然后再往后呢，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因为太长了。我就觉得国产电视剧为啥这么长，我不理解啊。你像，比如说我看这国外电视剧啊，无论是美剧、日剧还是这个韩剧啊，你看五集，其实这一季就看一半了。你就知道这个故事怎么样了，到底精不精彩啊？然后它的第一个戏剧冲突就出来了。但在国产电视剧一般都40集、30集，你看5集，人物、故事、背景都没交代完，其实。就看完就有点看不进去啊啊！但这一部听说还不错。
1: 这个我没看，不能评价了。
0: 如果你是这个唐鬼系列的听这个观众的话，可以来看一看啊。然后推荐一下邻国的，还是这个推荐这个韩国的电视剧啊。第一部《苦尽甘来遇见你》。走1988那个路线的，1988不是比较火嘛？跟大家打这个类比，走这个路线的。然后呢，很温情啊，据说非常好哭。如果这朋友说我想看电视剧就爱哭一哭的，就来看一看这一部啊。还有《鱿鱼游戏》第三季啊，非常不推荐大家看，很没意思啊，很没意思。你喜欢这个题材可以，如果不喜欢这个题材，就它就好看的那一部，然后就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难看。比较推荐的呢是这个《流氓读书会》，有点像昨天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铁拳教育》啊，不过是一个是老师整治校园霸凌，一个是学生啊，这个学生说我就想好好学习，但这学生就是天生打架圣体，特别厉害，谁也打不过他，但是呢他就想好好学习，在这个过程遇到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慢慢解决他啊，他成立一个读书会，完招了一帮想学习的爱打架的人，然后大家互相这个沟通啊，然后整治校园霸凌。然后最后再推荐一部吧，我觉得一定要看的，叫机智住院的医生生活。怎么说呢，不知道大家看不过机医系列啊，你看过吗？
1: 没有。
0: 非常推荐大家看一看，就这个过程中他们没有特别坏的人，然后就是非常生活化的故事啊，然后也比较专业，因为他讲的是住院的，就跟医生有关的故事嘛，他一些案例呀，然后经历呀，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有点像问心，但是他比问心更注重 更温和吧，
1: 嗯
0: 啊，更生活化一点，
1: 嗯
0: 啊，看完之后你觉得呀，身体暖暖的，
1: 嗯，
0: 我爱看这样的电视剧，
1: 嗯
0: 啊，比较吸引人。
1: 来，我给大家推荐一部看了让你血压升高的2025年的这个好剧，
0: 什么剧？
1: 无尽的尽头。
0: 哎，我看了，
1: 无尽的尽头，这是国内并不多见的。
0: 讲究未成年保护法，
1: 关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未成年人保护的一部剧、我为啥说血压升高，不是说他拍的不好，而是拍的好、而且你当了父母之后，你再看这种剧，看到那里边那个屡教不改的孩子，熊孩子，你会血压升高，你会想象你如果你自己的孩子碰见了这里边的那些小孩，那些可恶的小孩，你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0: 这我真看了啊、我看完了，这个任素汐高伟光演的，高伟光是原来唱那个歌剧吧，还有话剧啊，
1: 我不知道啊，
0: 话剧出身应该是、
1: 嗯、
0: 他唱歌特别好、
1: 嗯、
0: 演那个，哎呀我有点忘了，哎他好像跟我知道那不是一个人、哎、他
1: 演过鬼吹灯、
0: 对我知道他演过鬼吹灯，
1: 鹧鸪哨，嗯，他演过《鹧鸪哨》，
0: 我知道啊。那他好像跟我知道不是一个人。
1: 嗯、
0: 我记得他是唱啥歌剧出身的啊。
1: 不是，
0: 不过
1: 他
0: 这个电视剧真看了。
1: 嗯，无尽的尽头这部剧好看啊。
0: 因为我比较喜欢任素汐的演技，所以就去看了。
1: 而且这个题材比较少见。嗯、
0: 对啊，这个高伟光原来是一个监狱的狱警啊，青少年监狱的狱警啊。他好像不应该叫青少年监狱，应该叫什么？
1: 嗯，
0: 少管所。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然后呢，因为那个工作非常忙。然后就申请调动啊，就调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这个小组里。
1: 嗯
0: 啊，完
1: 关注未成年人犯罪。
0: 对，然后任素汐是他的顶头上司。
1: 对
0: 啊，就是单元剧的形式啊，可能两三集一个单元，讲述一个案件。
1: 对
0: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聚焦未成年犯罪需要注意的事情啊，有一些未成年人这个犯罪非常的恶劣，
1: 非常恶劣，
0: 非常恶劣，
1: 非常恶劣，看你血压升高，
0: 而且他们是屡教不改。
1: 嗯，对
0: 啊，没有意识到自己犯错啊。然后，但是你看，这个收管所确实有必要，有很多人去那就好了，就好了啊。
1: 这部戏推荐给大家，《无尽的尽头》，
0: 无尽的尽头，
1: 25年的。
0: 韩国也有一部这个剧叫《少年法庭》啊，比这个更恶劣
1: 啊、
0: 那里的犯罪都比这要恶劣很多、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法官也是，就嫉恶如仇，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两部剧我蛮爱看这个题材的，
1: 《
0: 无尽的尽头》是国产剧啊，然后《少年法庭》是韩国的电视剧，都是聚焦未成年犯罪的。有些案件呢，大家可能没有关注到，但是现实生活中确实会发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明天就是2024年，
1: 明天就是2024了啊！
0: 其实
1: 这
0: 么一看根本不够说啊，
1: 我们25年只是把自己看过的拿出来，
0: 我
1: 搂了一搂，
0: 我大概只说了五分之一。
1: 嗯
0: 啊，但是一年年来啊，明年2024年，大家可以如果有想看的，或者说就像这个有推荐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补一补啊。
1: 哎，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我在副驾驶一段宣传之后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 Coach 品牌的一款手表。我看啊，在这个公众号平台啊，有大量的朋友在回复手表两个字，说明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确确实实把大家给打动了。果然 ，Coach 会替我说话，价格也会替我说话。Coach 我不用介绍了吧？这个国际知名的一个轻奢品牌，他们家的之前我们开团过他们家的包啊，开团过 Coach 的这个眼镜啊墨镜啊， 今天要开团的呢是 Coach 的手表啊。上一次我记得开团 Coach 的皮带卖得非常的好啊，今天要开团的是 Coach 的手表，价格我直接告诉大家，399块钱，399块钱，大家可以来回复手表，因为今天是限量只有200块啊。我看刚才这个其他节目抢购的这个状态，这200块可能卖不到今天晚上。Coac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在日常专柜也有卖啊，要卖到2000块钱左右，在今天只要399块钱。这款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是一款女表，它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有高级感。那软糯的小牛皮皮带啊，它的皮带是小牛皮的，搭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包括六款颜色，黑皮黑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蓝皮贝母面，红棕皮粉面，还有棕皮白面啊，这个六个配色适配你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妆造。搭载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免上发条，戴上省心。那矿物水晶玻璃，矿物水晶玻璃，高透防刮。22毫米的方形表盘，6.6毫米厚啊，6.6毫米厚，22毫米方形表盘，6.6毫米厚，比较薄的表盘啊，它戴在你的手上呢，会衬着你的手腕非常的小巧啊，薄，而且很贴合。因为这个之前我戴过这个机械表，机械表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厚，戴在你的这个手腕上啊，就不那么的贴合，而且很沉。那这种石英表呢就不太一样，石英表它很薄啊，软糯的小牛皮呢搭配金色的边框，非常的时髦。六款人气配色呢，总有一款能够戳中你。他们Coach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自带辨识度，自带优雅，你戴在手腕上啊，别人也都认识，哎，这Coach的表这个挺好看，多少钱买的，你一说399，他肯定都不信。你就跟他讲吧，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手表两个字，就能够以399块钱的价格抢购到 Coach 轻奢品牌的手表了。而且呢，礼盒包装啊，是礼盒的包装，大家呢可以来到公众号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或者回复 Coach 啊，但是 Coach 这两个字啊挺难打的，还是打手表比较好打。大家可以放心薅羊毛啊，放心薅羊毛，资质齐全，品质保障，放心薅大品牌的羊毛，花小钱办大事，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花小钱办大事。399块钱抢购到平时2000块钱的 Coach 手表。而且还能再省，也就是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少5块钱，也就是只要394块钱了。注意，大家别等到我说完再去回复啊，因为只有限量200块啊，只有200块手表限量，卖完我们直接下架。所以呢，现在来就回复手表两个字啊，吉林交通广播，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个依然是不能支持电话订购，还是在微信上啊。如果说呢，您这个不方便用微信抢购的话，或者微信啊没钱，您可以呢拜托身边的朋友帮你抢购一块。在微信上，在右上角点击搜索，输入吉林交通广播6个字，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回复2个字手表，你将会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到官方商城，就可以399块钱的价格抢购到全球知名轻奢品牌 Coach 的石英表了。这个石英表非常的薄啊，这是一款女表啊，男听友就别抢了，男听友替家里的另一口子抢也行。这是一款 Coach 的女表，399块钱。过一段时间，吉林交通广播要发一个团，带队主持人是雨山，来回都是飞机，去到云南6日高射团。 时间9月8号到9月13号，在这个期间呢，是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在这个期间去旅行，人少景也挺美的，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啊。详情拨打13843100340。在这个团期，我们将会去到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虎跳峡。这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在吃方面也不错，包括云南特色的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藏民家宴、红酒品鉴晚宴，还有全程4钻的精品酒店，住也很重要。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着你玩，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如果说呢，在旅途当中啊，不只是白天，你晚上入住酒店当中，如果有这个任何的需求，你都可以联系导游。你说这个导游，我们这边想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想要一个晕车贴啊，想要个晕车药啊，替明天备好啊。或者说呢，万一旅途当中遇见什么困难了，身体有什么不适了，跟雨山讲，跟导游讲，导游都会帮助你解决问题。价格4999块钱，联系电话1384310034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哎呀，这个公众号的留言又爆了，我估计这200块手表应该抢购不到晚上啊，可能白天就卖完了啊。大家来买吧，就200块，抢购我们直接就下架啊。这个又多出来这个好几十条留言啊，看来这个价格呢，自然会替我解释了，我都不用说那么多介绍的语言，399块钱买 Coach 的非常精致的。小方形的啊，方形的适合女生手腕戴的一颗女表，就回复手表两个字啊，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手表两个字，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直接关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手表，价格399，品牌 Coach 女表，很精致，6个配色。在明天我在副驾驶的节目呢，我们继续盘点，那明天就来到了2024年了啊！2024年盘点，2024年值得好看、值得一看的电视剧，值得二刷的，还有哪些电视剧不值得推荐？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时候，也非常欢迎大家，就像今天回复手表一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推荐你觉得好看的电视剧。
3: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4: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3: 当你晚归，
5: 你忘了把所有的，
3: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6: 是我的幸福吗？
3: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光亮。
1: 列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列士顿眼科，列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列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列士顿眼科，89285888。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9月
2: 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 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5: 你好，我是红冰，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上帝掷骰子吗》。这是一本科普读物，在各国的科普读物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其销量也仅次于霍金的《时间简史》。在豆瓣上，这本书也有超过 1.5 万人给出了满分评价。这本书就是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该书讲述了量子论的世界。量子论一直是让大众困惑不已的一门科学，它背后的哲学意义更是让人们好奇。量子论揭示了微观物质世界的基本规律，为原子物理学、固体物理学、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能很好地解释原子结构、原子光谱的规律性、化学元素的性质、光的吸收与辐射、粒子的无限可分和信息携带等。尤其它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启发人类更多的发现和创造。正如每一次科学的进步都在更新着前人的理论，量子论诞生和发展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质疑声。然而人类的进步终究是没人可以阻挡的，随着量子论的逐步完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从激光、电子显微镜、电子钟到核磁共振的医学图像显示装置，都依靠量子论的原理和效应。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上帝掷骰子吗》，解开量子论的神秘面纱。量子论的诞生离不开3次波粒大战，本书的大部分也主要讲述了这3次波粒大战的经过。光是一种神奇的物质，我们需要它是什么性质，它便会展现出什么性质。然而，针对光的属性究竟是微粒还是波这一问题，学术界从17世纪一直争论到了20世纪。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次波粒战争的经过。1666年，一个23岁的年轻人为了躲避瘟疫，回到老家生活。在老家的日子里，这位年轻人发明了微积分，完成了光分解实验，以及对万有引力展开了开创性的思考。他凭一己之力推动了数学、光学、力学等3个学科的进步，于是这一年被科学界定义为奇迹年。这个年轻人就是艾萨克·牛顿。牛顿做了3棱镜实验，他把一束白光照进一个3棱镜之后，分出了不同颜色的光。于是牛顿认为白光一定是由不同的彩色的粒子或者是彩色的粉末构成的。 这些粉末经过三棱镜被分开后成为了不同颜色的光。所以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光必须是一种粒子，是一种微粒的集团，这才能出现色散现象。于是牛顿得出了光是由细小微粒构成的推论，也就是微粒说。微粒说很好地解释了光直线前进、折射、反射等现象。此时学术界对于光的属性还有另一种见解，即波动说。波动说认为光可能是一种类似水波的波动，正如声波可以沿着空气、水乃至固体前进，光必须在某种介质中传播。于是支持波动说的科学家假设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介质存在于宇宙中，它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叫做以太。后来牛顿向皇家学会评议委员会递交了一篇论文，名字叫做《关于光与色的新理论》。论文里阐述了自己微粒说观，然而却有人持有不同的意见，他就是胡克。胡克认为牛顿的论文借鉴了他之前的一篇论文中的观点，并指出文中的微粒说不值一谈，纯属牛顿虚构出来的。因为胡克是波动说的绝对支持者，作为17世纪的杰出科学家，胡克不仅研究搞得好，在机械制造上也颇有造诣，能亲手造出显微镜、望远镜、真空泵等各种器械，放到今天也是大国重器级的人物。胡克在当时的学术界小有名气，而牛顿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但是牛顿心高气傲，在胡克说自己的论文抄袭后，直接撤回了论文，并赌气不在皇家学会评议委员会投论文了，转而研究力学。在胡克死后的第二年，1704年，牛顿出版了他的巨著《光学》，将微粒说与他的力学体系结合在一起，解释关于光的种种现象。此时的牛顿已经是皇家学会会长，并且成为赫赫有名的学术界泰斗了。于是波动说就在牛顿影响下几乎销声匿迹。就这样，在牛顿的权威之下，第一次波粒战争以波动说的完败而告终。第一次波粒战争以牛顿为代表的微粒说取得了胜利，然而科学永远是在不断推导前人的理论过程中接近真理的。物理界对光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定论，支持波动说的科学家们依旧在不断努力证实自己学说的正确性，并不断寻找机会与微粒说开战。第二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二次波粒战争的经过。19世纪初，年仅28岁的英国天才少年托马斯·杨做了一个有力证明光的波动性的实验——杨氏双缝干涉实验。杨氏双缝干涉实验其实很简单，只要点一根蜡烛，前面一个挡板开两条细缝，挡板后面放置一个白瓶，就能看到烛光映射在上面的明暗条纹。只要是关于光学的课程，必定会有这个经典的实验。双缝干涉实验证明，光线穿过两道细缝之后，在屏幕上形成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纹，证明了光的波动性。这成为第二次波粒战争的导火索。那一系列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一时间让支持微粒说的科学家们无法反驳，他们只能试图证明波动说的矛盾，从而否定波动说。牛顿当时提出一个现象，牛顿环，即光透过一个透镜或者不均匀的介质后会产生彩色的环状光斑。这个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当你按压手机膜这种透明的薄膜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彩色的光斑。然而牛顿环没有办法通过光的粒子性来解释。1819年，法国一个年轻的科学家菲涅尔在研究光的时候，利用光的波动性进行了单孔衍射实验。这个实验就彻底解释了牛顿环现象，让波动说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随后英国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完善了电磁理论，并预言光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1887年赫兹的实验证实了电磁波的存在，证实了光其实是电磁波的一种。至此人们认为光的波动说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而这一段时期也被学术界称为是经典物理的黄金时代。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彼此相符，互相包容，我们所知道的一切物理现象似乎都可以从现有的理论得到解释。力、热、光、电、磁，所有一切的运行规律似乎都被掌握，甚至有科学家预言物理学大厦已经全部建成，今后的物理学家只是完善和修饰这所大厦。光的波动说在第二次玻璃战争中完胜微力学，但是光真是就是一种电磁波了吗？就在人们认为玻璃战争终于能改观定论的时候，第三次玻璃战争拉开了序幕。

0: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讲好书。
6: 光的波动说在第二次玻璃战争中完胜微力学，但是光真是就是一种电磁波了吗？就在人们认为玻璃战争终于能盖棺定论的时候，第三次玻璃战争拉开了序幕。随着对波动说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在波动理论中，黑体辐射的强度在紫外区域，也就是短波区域，会发散至无穷大。这和实验现象也

重违背。黑体辐射实验观察到一直存在一个短波长，根据实验曲线拟合的公式，短波长是以波的形式存在，而长波长是以粒子的形式存在，这两个公式不能达到统一。1900年，德国科学家普朗克决定抛弃以往经典物理的理论，重新凑出一个可以满足所有波段的普世公式出来。于是利用数学上的内插法，终于凑出了一个公式，这就是著名的普朗克黑体公式。在长波的时候，这个公式表现的就像正比关系一样，而在短波的时候，它则退化为维恩公式的原始形式。普朗克做出了不连续性的假定，假设能量在发射和吸收的时候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分成一份一份的，这个确定的量就是一个量子，量子是能量的最小单位，能量可以传输一个量子、两个量子，却不能传输二分之一个量子，这就是能量的不连续性。这一假设打破了长久以来物理学家们的观念，经典物理学家认为能量的释放是连续的，它总可以在某个时刻到达范围内的任何可能值。于是普朗克将他的这个研究写成了论文，并在柏林当众宣读了他的论文，随即在物理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在普朗克发表他这篇论文的同一年，德国的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了，后来这个年轻人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由于工作清闲，他凭着对物理学的喜爱，用大把的时间思考最前沿的物理问题。这个专利局的技术员震惊了世界，他就是爱因斯坦。1905年，爱因斯坦阅读了普朗克的论文，被量子深深地吸引了。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光来说，量子化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于是爱因斯坦发了六篇论文，论述了包括光电效应、光子假设、分子论等前沿研究。这六篇论文每一篇都是惊世之作，都能够去角逐诺贝尔奖，将人类科学又推上了下一个高潮。其中一篇叫做《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论文中，爱因斯坦从普朗克的量子假设出发，解释了光是一群离散的量子，而不是连续性的波。每一个量子拥有的能量等于频率和普朗克常量的乘积。这篇文章完美地把光的波粒二象性进行了融合。当然，理论的提出并不会让人就立即接受。就像麦克斯韦虽然预言了光是电磁波的一种，但是直到赫兹找到电磁波，麦克斯韦的理论才被世人接受。在爱因斯坦的理论发表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一直未被学术界认可，直到美国科学家密利根发表了一个实验结果，证明了爱因斯坦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并重新测量了普朗克常数。再往后，电子的能级跃迁原理也被提出来了，人们承认能量的吸收释放是一份份的。1926年，奥地利学者薛定谔发明了量子论的波动方程，与此同时，德国青年海森堡也提出了矩阵力学，成功地解释原子光谱问题。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统称量子论，量子论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光到底是波还是粒子？经过了三个世纪的论争，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晦暗不清了。两派都有着强大的理论和实验支持，也没有再争论下去的必要了。于是双方决定握手言和，得出了最终的结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既是波又是粒子，承认了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到今天为止，量子论在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相对论一起成为支撑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人们相信，如果量子论和相对论结合到一起，可以创造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它可以解释一切力，进而阐释一切物理现象。人们给这种终极理论取了另外一个名字，万能理论。其中最时髦的一个量子引力理论就是超弦。这个理论想必看过《生活大爆炸》的朋友们应该都不会陌生。最开始弦论的

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时空是26维的，到1971年简化为只需要10维。简单的说，超弦理论认为的10维空间，其中有6个维度是由于某种原因收缩的非常紧，以至于粗看上去宇宙仅仅是4维的。但如果把时空放大到所谓普朗克空间的尺度上，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时空中的那个点其实是一个6维的小球，这就造成了量子的不确定性。目前超弦理论还有很多的未知，依然没有一个像曾经的牛顿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论那样的大一统的解释。但是正如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仍然相信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的终极定律的终点。到这里，这本《上帝掷骰子吗》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三次玻璃战争基本是围绕着光到底是一种粒子还是一种波展开的。第一次玻璃战争始于17世纪，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光是一种波。到了18世纪初，牛顿在他的著作《光学》中阐述了光的色散和叠加，从粒子角度驳斥了波动说，成为了之后100年物理学界的金科玉律。胡克作为波动说的支持者，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牛顿的色彩复合理论剽窃，而微粒说则不值一提，这直接导致争强好胜的牛顿的坚定反驳，并以他的影响力让微粒说取得了第一次玻璃战争的胜利。不过波动说并没有就此沉沦，他们蛰伏起来等待着下一次的机会。1807年，托马斯·杨在他的《自然哲学讲义》中公布了著名的双缝干涉实验，光线穿过两道细缝之后，在屏幕上形成一系列明暗交替的条纹，这点燃了第二次玻璃战争的导火索。后来的泊松亮斑实验和测量光在不同介质中的速度实验，玻璃说在耀武扬威100多年之后，几乎没有什么抵抗便宣告失败。第三次玻璃战争开始于普朗克提出量子概念之后，爱因斯坦在其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光量子概念，让微粒说再一次站上时代的舞台。不过第三次玻璃战争以双方的握手言和结束，物理学家最后被迫承认光具有粒子和波两种性质，科学的大厦就是这样不断推倒又不断重建。不得不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用相对浅显和简单的语言介绍了量子物理的前世今生。除了硬核知识，书中还有一些科学的小轶事，比如阿基米德称皇冠，伽利略扔铁球，牛顿家的苹果树，瓦特家的小茶壶，薛定谔的猫，巴甫洛夫的狗。虽然其中很多并不是史实，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故事在宣传和教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效果。这些故事打动了无数小孩子的心，唤起了无数孩子对天才们的深深憧憬和对科学的无限向往。从微观到宏观，从哲学到物理，从一维到多维，从简洁到复杂，科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探索的行为是科学家们理想的实现，帮助平常人了解自己思考不了的真相，提升看世界的深度和广度。感谢探索者，科学归你，生活归我，彼此包容支持。我们在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世界。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周三，好人帮带您品读经典，100本好书，100种人生。从小王子的纯真到活着的坚韧，我们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力量。锁定 FM 103.8，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思想自由生长。周三下午13点，欢迎收听好人帮讲好书。
2: 你好，我是红兵，今天为你读的书是《清单革命》。我们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人人都会犯错。然而，很多时候犯错的后果是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在这本书里有这样一组数据：重症监护症的病人平均每24小时要接受178项护理，每一项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致命的后果。就算医护人员操作的错误率能降低到1%，也意味着每位病人每天要承受2次左右的生命危险。然而，还不仅仅是医疗行业，包括建筑、飞行、金融、行政等各行各业都是如此。无论我们进行多么细致的分工和培训，一些关键的步骤还是会被忽略，错误还是屡屡发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工作，又该如何避免犯错呢？

单革命》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一种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去应对复杂工作，避免犯错。这个方法就是使用清单。书里给出了很多例子来证明清单的作用，其中有一个说的是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有一个小姑娘在冰天雪地里掉入了冰窟窿，过了半个小时才被人发现。很多大医院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当地一个小镇上的医院却把小姑娘救了回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小镇每年都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故，长此以往积累了经验，因此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对策，列出了清单，按照步骤紧密施救，这才得以成功。同样是这张小小的清单，能让手术感染的比例从 11% 下降到 0%，并在接下来的15个月内避免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还能让一个投资公司的业绩增长 106%， 将每年建筑事故的发生率降低到0.2%。清单的力量是如此神奇，以至于连著名的科学杂志都迫不及待地发书评宣告说，人人都该有份小清单。本书的作者阿图·葛文德是一名非常著名的专家医生，也是影响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关键人物。在《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100位影响力人物榜单中，他是唯一入选的医生。医生这个职业需要掌握很多复杂的知识和技能，并且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在操作中非常容易犯错，而这种犯错一旦发生，往往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葛文德在工作中不断探索降低错误率的方法，最终他发现了清单这个工具。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多变的环境和复杂的知识使我们不堪重负，要在这样的世界中远离错误，我们必须依靠清单。接下来我会分三个重点内容告诉你什么是清单革命。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清单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第二个重点内容，如何正确的使用清单来解决问题？第三个重点内容，制作有效的清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为什么清单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回答这个问题呀，需要先分析一下错误的种类。我们会犯的错误主要分为两种，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因为没有掌握正确的知识而犯下的错，这通常是无法避免的，是可以被原谅的。无能之错说的是虽然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却因为没有正确的使用而犯下的错，这一类错误是可以被避免的，但是却不能被原谅。清单革命所针对的错误就是这种无能之错。造成无能之错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记忆力和注意力的问题，因为人并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记住。比方说，你刚接完一个客户的电话，又一个电话打进来，这个电话刚打完，同事过来找你商量开会的事儿，结果你很可能就忘了头一个电话里答应客户的承诺，导致客户的不满。这个时候，并不是你无法完成客户的任务，而是要处理的事儿太多，忘记了。这种情况很常见，人在高压的情况下很容易忘掉一些事情。导致无能之错的另一种原因是记忆和经验有时会让人麻痹大意，过于依赖已有的记忆和经验也会导致无能之错的发生。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痛心的案例，在1935年10月30号这一天，波音公司有一台299型轰炸机做实验，请了当时最好的试飞员，结果刚飞到天上没多久，大家就看到这个飞机像喝醉了酒一样一头栽下来坠毁了。人们对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调查，发现波音公司在设计这套东西的时候加入了一个新功能，在起飞之前增加了一个步骤，需要去解锁方向舵和升降舵。但是因为这个飞行员他真的太熟悉飞行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没关系，于是他靠自己的经验没有去解锁升降舵和方向舵，结果飞机刚一起飞就直接一头栽下去了。那么这事该怎么解决呢？有人说改进飞机，但投入的成本会非常大。还有一种说法是加强飞行员培训，大家说不用加强培训了，
为什么？因为摔死的那个飞行员已经是最厉害的飞行员了。最后一群专家在一起就研制了一张清单，操作飞机的一张标准的清单，你上到飞机以后每一步都要做完打勾。就这么一个举措，使得299型轰炸机的无事故安全飞行里程达到了290万公里。最终美军总共订购了13000多架这个型号的飞机，并将其命名为 B-17， 这就是著名的 B-17 轰炸机。由于飞行员依靠清单驯服了这头巨兽，盟军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空中优势。这张清单可以说帮我们扭转了战局，挽救了世界的和平。这就是清单的作用，它能够让你不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去集中注意力，或是保持最佳的状态，从而避免了无能之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如何正确的使用清单来解决问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和极端复杂问题。简单问题就是你查一下手册就能够做得到的事儿。在面对简单问题时，你可以使用策略清单，用明确的步骤提醒自己避免遗漏。有个例子说的是，霍普金斯医院里大家发现感染是一个非常严重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来医院说在插管之间加一个简单的步骤：第一，用消毒皂洗手消毒；第二，用消毒液对病人病患处进行消毒；第三，给病人的整个身体盖上无菌手术单；第四，戴上医用帽、医用口罩、无菌手套并穿上手术服；第五，导管插入后在插入点贴上消毒纱布。看起来很简单的步骤，一个人念一个人做，做完之后打勾标记。结果引发感染的比例从过去的11%下降到了零，在使用清单后的15个月内防止了43起感染和8起死亡事故，并且为医院节省了$2,000,000的成本。

0: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书香浸润心灵，阅读点亮人生。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好人帮，每周三特别策划好人帮讲好书。我们用声音带你穿越时空，解读百年孤独的魔幻人生，感受平凡的世界里的奋斗力量，聆听活着背后的生命哲思。100本经典好书，100次心灵对话，每周三下午13点锁定 FM103.8，让好人帮陪你翻开书页，遇见更好的自己。读书从这一刻开始。
1: 第二类是复杂问题，开飞机就是一个复杂问题，程序多，专业性强，很容易遗漏重要环节，这时就需要使用核查清单来确保超出我们注意力范畴的事情仍然被关注，重要的环节、基础的步骤全部完成，避免在复杂问题中犯无能之错。还有一种问题叫做极端复杂问题，比如说建造摩天大楼这样的问题，没有一个团队是无法完成的。极端复杂问题可以采用核查清单加沟通清单的方式，除了用核查清单来确保复杂问题各个环节被注意到，确保跨领域跨部门的工作顺利完成，还要用沟通清单来应对过程中没有预料到的不确定问题，以确保问题和

和隐患能够及时被发现和排除。还是建造摩天大楼的例子，在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疏忽，比如有一个地方焊接的不够牢，有一个工程师算错了一位数字等等，这个楼就会出问题。但是在美国，严重事故的概率能够控制在不到0.2%的比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调查发现，在建筑摩天大楼的时候，他们有一张大清单，这是一张核查清单。大清单里边每一件事情都写了进度，每一个进度的下面都有它的进一步操作清单，代表了跟进度有关的相关工种需要做的每一项事情。如果一切都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话，那就没问题。但是出现了意外，打破了这个节奏怎么办呢？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出现意外以后的沟通清单。比如说，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大楼地基下沉得很厉害，有很多水已经渗进来了，这个状况让谁看到都会比较担忧，想要解决牵扯到的部门也特别多，怎么办呢？就需要把所有与此相关的部门的专业人士全都找到一起来沟通，建立一张新的清单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筑业正是靠这种用清单管理的办法，确保工程顺利进行，不断的协同工作，减少失误。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三个重点内容，制作有效的清单需要遵循哪些原则？作者给出了四个基本原则，分别是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第一个原则叫做权力下放，这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卡特里娜飓风席卷的时候，美国政府消息传递得很慢，救灾物资迟迟发放不到位，引起了民愤。但是美国的超市巨头沃尔玛却表现得很好，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在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请各部门务必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及时做出最佳的选择，记住最重要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他为什么有底气将权力下放呢？原来他们事先了解到下属的每一个部门都掌握了各自的清单，于是沃尔玛的高层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设定目标、监控进度以及保持和一线员工与政府机构的联络上。在整个救援过程中，沃尔玛总共运送了2498集装箱的救援物资，为灾民和指挥中心捐赠了价值达350万美元的物资，做得非常及时，远超美国政府。究其原因，就是有一个清单，一个没有清单，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下放的体系。所以清单的意义在于权力下放，当你能够用清单才能够实现权力的下放，就是一种管理思路的改变。第二个是简单至上的原则，一个真正有效的清单不是大而全，而应该是简单可测高效。清单的目的是为了简单，而不是让事情变得更复杂。作者在参加世卫组织活动的时候发现，全球疾病的分析资料日积月累，异常繁多，造成医疗部门效率低下。所以他就想说，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建立一张清单，让手术的并发症下降？但是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资料，我们只需要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也正是这个想法，让他开始了不断的探索清单的过程，也就有了我们正在读的这本书。而最后的结果是，作者真的做出了这张清单，用简化的步骤帮助大量的医院减少了手术并发症。这就是抓住了关键点，用简单而有效的方法解决了关键问题。制作清单就是要不断的观察整个流程，看看哪一个点是最重要的，哪一个点能够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第三个叫以人为本，清单不应该成为人的束缚，解决问题的主角是人而不是清单。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是航空领域发生的事情。专家们发现，航空燃油一般会含有少量的水汽，当飞机进行长途极地飞行的时候，燃油的流速很慢，一些小冰晶会冻在那儿。当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你需要踩油门，然后燃油的油量会突然加大，这时候可能会导致聚集起来的水晶阻塞油路，飞机飞行就会有麻烦。
这些专家修改了清单，指示飞行员

在这个时候去反向操作，将油门杆拉回到最小推力位置，并且保持一小段时间。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减小燃油的流量，用几秒钟加热发动机，融化冰晶。后来有一个飞机出现了这种状况，他们遵照清单进行反向操作，停了几秒钟重新推动，然后燃油的问题就解决了。新知识需要转变为简单实用的操作方法，尽快地更新到清单手册中，而不是通过撰写论文、做长篇研究等方式拖延，让人能用，这才是以人为根本的态度。最后一个原则是持续改善，就算是最简单的清单也需要不断的改进。清单不是灵药，并不是有了清单就万事大吉，只有持续改善才能让清单始终保持安全、正确和稳定，持续发挥作用。前面说到的作者的手术清单就经过多次的修订，他为了降低手术风险，调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手术是如何进行的，在每次调查之后会重新修订这张清单。当这个清单投入使用的时候，8家试点医院的手术并发症和感染发生率几乎下降了一半。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制定清单的4大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以人为根本和持续改善。好了，本书的内容就讲解到这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清单革命的精妙之处。一开始我们讲了人类会犯两种错误：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无知之错是人类的短板，这种错误可以被原谅，而无能之错可以通过使用清单来避免。我们看到清单在医疗业和航空业等性命攸关的风险行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接着我们讲了制作一份完美的清单需要遵循4个原则：权力下放、简单至上、人为根本以及持续改善。而清单革命我们可以理解为一次思想观念上的革命，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实用的支撑体系。希望通过这本书的解读能够让你把清单的思想带入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当清单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它就可以在复杂的世界里拯救你的生活。

0: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转小雨，25度到31度；吉林阴转小雨，26度到31度；延吉多云，23度到34度；四平阴转小雨，24度到31度；通化多云，23度到33度；白城小雨转多云，23度到33度；辽源多云转小雨，25度到32度；松原小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21度到32度。
4: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那视频的直播也将会陪伴着各位。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直接互动。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没点关注点关注啊。同时呢，有简单的问题可以在屏幕上直接提问就行啊，文字的方式。那有相关的复杂的问题，特别像交通事故这类的问题，您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那因为需要有一个你来我往询问的过程，才能够把你的问题梳理得更加清晰一点。以上的几种

0: 种方式各位可以充分利用。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在炎热的夏天，午后特别容易犯困的时候，我们要抗拒着闷啊热，同时呢，我们还要抗拒着自己身体上由于昨天晚上太热没睡好觉所导致的疲劳感。所以也给各位提个醒，安全永远最重要。如果有犯困，那别管自己是不是赶时间，找地儿呢休息休息，调整调整。曾经有过一起单方的事故就是这样，着急赶时间。如果从这块出发走高速公路，大概2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正好导航显示就正好刚刚好到地儿。第一呢，在路上呢，这个自己是没有任何的休息的时间的，没有任何的这个进服务区的打算，这一路上呢也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临近这个目的地呢，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嘛，即将下高速的时候，路过最后一个服务区，这个自己有点犯困，就选择了放弃。结果没等下高速的时候，就跟侧面那个护栏呢发生了碰撞。碰撞完毕之后呢，现场也在催，这什么时间能出现场啊？这边时间来不及啊，没有办法呀，你这一切都没有办法了，所以呢，整得自己焦头烂额。所以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单方事故往往是在交通事故里面较为严重的事故，所以大家千万要谨记啊，避免单方事故的发生，那就是让自己调整好，用最好的状态来迎接你的驾驶行为。好了，欢迎各位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
1: 哎，你好，大杨老师。
0: 哎，请讲。
1: 他现在那个厂家给我来消息了，你说要给我延保两年。
0: 啊，赵女士是丰田塞纳的车啊，自己在加油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嘎嘎嘎的声音，是吧？
1: 嗯，哒哒哒的声音。
0: 啊，哒哒哒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基本上只在开空调加速的过程里会产生，那平时呢基本没反应。在去年的时候，去年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情况，随之，空调不再使用之后呢，声音就消失了。今年的六月份开始使用空调之后，再次的出现了这个声音，也跟 4S 店取得联系啊，白城市的一位朋友 ，4S 店的工作人员倒是挺负责任，也都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处理，但是呢，这个问题没能够解决。刚才直接提到了延保，这延保倒是好事儿，延保别说两年呢，延保一年其实都算是不错的结果。但是问题是这个动静啊，那动静如果一直在，你延保十年它也没有用啊。所以先来问一下，它是指的给你把车辆处理完毕之后给你做延保吗？
1: 不是，他是说我因为我这个车是2024年七月份买的，他这不是3年质保吗？我到明年的七月份就要到期了。他说那意思是明年5月份的时候让我再进店再检查一次，然后后续再给我做这个延保两年。
0: 等到明年的时候再去，意思就是你在脱保之前你再来，我再看呢需不需要整。如果说这个你可以接受的话，我接下来过了你的质保之后，我再给你延两年，是这意思吗？
1: 对，但是他的声音我现在没接受这个方案，因为我觉得延不延保无所谓，我只想知道你这个声音到底是哪来的。
0: 是的，这个政策给的也有点。
1: 会不会就是会不会说我以后我开车会不会对我那个安全造成隐患？
0: 理论上呢，这基本不太会啊，但是呢，它有这么个动静在，你这空调将会一直用，而且这两天不也存在这情况吗？
1: 有，我现在只要是我一加速就会有，而且我现在就是咱们空调不打，它也是很小很小声音，但这声音可以忽略。
0: 空调不开倒是没事儿，开了空调声音就比较明确。
1: 对。
0: 没有提出对你的车辆进一步排查呀，把各个声音再找一找啊。
1: 没有，他现在就是说，你意思说让我延保两年，但是我不接受这个方案。
0: 不好接受，你搁我也不好接受。店方呢，工作人员也基本确认了，这是属于一个这个额外多出的声音，咱别把它先定义为异响吧。至少它是属于多出的声音，其他的同款车型呢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目前处在这样的状态下，直接做延保，让自己再对付上一年，好像这个事儿呢不太好接受。那你肯定也跟他交涉了，说呢我不行，我不接受，我要选择现在进行维修。那如果现在咱们坚持着维修和调整这个位置的话，他还有什么新的好的办法吗？
1: 他现在就是这个 4S 这个售后经理，他现在就是跟厂家沟通，然后他现在没有回消息呢。
0: 还没有回消息。我建议你呢选择不接受。基本上我们呢挺能选择劝和的。因为差不多的情况下，咱们没有太大安全隐患可以接受的情况下，我觉得跟厂家之间还是差不多就行。这事儿呢没有必要过于折腾，因为咱们用车呢不在。

0: 于去维权，用的是这个用车的过程。但是您的意向一直存在，并且您已经关注到了这个意向，这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比如说这一个夏天里边，你将会接受这种大大的声音在你身边。等过了这个空调使用期，你将会接受一个小小的声音在你的身边。你永远惦记着这么一个事儿，嗯，这车用的它的质量就降低了。所以呢，我个人也觉得不太好接受。我觉得还是吧，在坚持。一呢，在等候一下 4S 店的售后经理，他和厂家之间沟通的最后的结果。第二呢，坚持进行的异响和有可能存在的故障的排查，不行就一个一个试呗。如果说在不影响我们车辆性能的情况下，比如说昨天有人给出主意，是不是空调压缩机的问题呀？是不是进气空气的进气格的问题呀？等等等等，就这些有关的 4S 店，他们更专业。针对自己的车型，他们的处理方式肯定会更专业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排查。
1: 就是我现在也是说，就必须得把我这个异响给我弄没了。
0: 什么时候能弄没，这东西真不好说。因为这样的声音的排查，确实它可能关联的零部件会比较多一点。它不像说电脑反馈出的信息，或者明显看到你车辆有什么样的故障的反应，这样的可能会针对性啊，换个这个件调整一下那个那块做一下怎么着的，哎，就差不多了。但是异响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耐性。既然咱赶上这台车，咱们就先用着，咱们先让它排查着。如果进店维修的天数和时长已经超出了相关的规定，你别忘了找他可以要代步车。你可以把车放在这儿，你给我一台代步车，我先用着。同等标准的车或者低于这个标准一点点的车都可以，我先用着，你们在店里边对我的车辆进行排查，有什么进一步的进展或者有维修的方案，你再通知我当事人，然后我再跟你 4S 店或厂家来确认这个维修的方法是否能够接受。我个人觉得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啊。
1: 行，
0: 等候吧，先等候着吧，等候着 4S 店的售后经理和厂家之间沟通的最后结果。那目前直接选择延保的这个事儿，这个是修好之后的事儿。如果车辆修好了，咱们再谈延保的话，哪怕你给我延一年，它也是那么回事，是吧？这个倒是可以。问题没解决，直接延保，那延十年，它声音总在，那我不能拿着延保陪着这个声音呢？这个延保保障的是你的车辆的大的毛病，这小来小去的那无所谓点事儿吧，是吧？但是声音一直都在，那我就给你这个建议，你先等候着售后经理的回复吧，好吧？
1: 那行。
0: 现在咱们进一步再往前推呢，进展也这样，也得等候着回复。等他最后回复说，这个赵女士，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只能采取这个方式，除此之外厂家不再同意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那就走接下来的程序，这个时候咱们再考虑，比如说需不需要做鉴定，需不需要再怎么继续维权，再考虑这一步吧，等候着最后的一个结论吧，好吧？
1: 好的，
0: 行，那就这么着啊，跟您说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快乐老头说：“您好，主持人，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咨询，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15422。8581-5422，交通事故的咨询一定要拨打这部电话。那你不打这个电话，你要是通过文字来进行表达的话，不清晰。有很多的具体的内容，可能我把握不到的时候，给你的答案一定是不准确。然后呢，你再拿着这样一个提供条件不准确，得到的结果不准确，再去指导自己的交通事故处理的话，那这事儿就全岔劈了，也全烂套了。所以呢，把电话打进来啊，快乐老头0431858154111。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啊！如果说电话没记住，再告诉一遍，来屏幕上谁给打一下？0431858154111啊！快乐老头啊，记住了吗？0431858154111啊，打这部电话就行啊，2233都行，打吧，就打这个就行了。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互动也可以随时的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俩孩他爹，他说可以帮我看一下事故谁的责任吗？你是准备要发视频呗？发过来吧，发过来。我要是通过视频里边能够看得见，能够解答清楚的话，我就告诉你。如果要是需要你打电话，你再给我们来电话也行啊。做个俗人666，他说勇哥，我可以给你发照片，你给看一看是谁的责任吗？你现在方便吗？你方便你也打电话，你最好不发照片，一张照片没法解释。你要说视频吧，我基本上还能看个差不多，可能需要询问，也可能看完之后就出结果。但是你想通过一张图片就来解读一起交通事故的话，太草率了，那个对你太不负责任了啊。所以呢，你不需要说费那个劲，还回关你一下，这拉倒吧，就别折腾了啊。 我给你发全部的照片，你不折腾了，我那我就更不给你看了，那没法看。事故是

0: 动态发生的，车辆的位置我不可能通过照片一个个去比对，那耗时耗力，同时又不准确。你现在要是方便一个电话，你简单问题三五分钟就搞定，你就打个电话就完了呗，费那劲干啥呀？来，迎进打进热线的陈先生，请讲。陈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快乐老头啊。
1: 你好，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
0: 我说你是抖音里边的快乐老头啊？
1: 不是。
0: 没事，我顺便问一下，我以为是抖音这位朋友，您说吧，您说。
1: 是这么个情况，前两天有一起交通事故，就是两台车呢，前后都在同一车道行驶，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前同他变道的时候是前车先变道，后车后变道，但是他俩的距离上多些呢，大约在100米左右，然后呢。前车他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前车已经并道完成，后车就是说撞了他这个车的右侧了，是两台车同时在都在车道里头了。现在这个情况是咋了？
0: 两台车都是同时向左侧变道呗？
1: 向右侧变道。
0: 向右侧变道，撞在右侧，这咋撞啊？说反了吧？
1: 他撞在我车的后右侧了。
0: 你不是说撞人家的右侧了吗？他撞你的，就是他跟你的右侧发生的碰撞，是
1: 吧？对对，他是前左，他是左前，我右后，我右后发生了碰撞。就是，但是我是前车，他是后车。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看到他之后呢，我往左带了一把舵，但是我还没出现，我已经在线内了。我要是不往左躲他一下呢，他可能就撞的是我，就是整个撞到我后侧属于对。但是他这个我看着他之后，我带了一把舵之后，他撞我右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的，他判的是我是四责，他主责。这里头还有个什么情况呢？当时就是说的，现在当时就是我怀疑他酒驾，而且我在瞅照相镜的时候，我瞅着特别慌张，怀疑他酒驾或者毒驾。现在这个警察呢，这些东西都没有做。再一个就是怀疑他超速，警察也没有做，就直接简单的就是说
0: 这个事故
1: 就做出这种判决。
0: 就听你撞了这个程度的话，你觉得超速的可能性大吗？我都没太细问，我都觉得这个可能性好像微乎其微。检测没检测？现场的酒精检测没检测呀？
1: 没呀，他都没给我检测，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不正常的。
0: 下了车之后都在现场正常交流了嘛，是吧？就是事故也都正常处理了。
1: 他当时下车之后，他把现场都已经破坏了，他挪了好几次车。
0: 挪了好几次车。
1: 对，就是没，我这边在报警，他那边就把这个现场动车了，动了很两次。
0: 动
1: 了两次之后，因为他动车了，所以说我就
0: 现场有监控吗？
1: 没有，跟前没他警察也没给调监控
0: 啊，
1: 但是他有行车记录仪
0: 啊，有行车记录仪，你们事故发生的现场能够记录下来了是吧？
1: 记录了，也就是说啥呀？他提供了一简短一段，等到他之后挪车啥的，
0: 那都无所谓了。只要事故发生的现场能够被记录，没有被破坏的话，这个挪车没有破坏现场，他不会承担全责。来问一下，你的次要责任给到的是什么？
1: 他那个给到我
0: 说你啥毛病？
1: 我并线的时候没有打转向灯。
0: 啊，你有吗？
1: 没打转向灯，就是说看着那个没看见转向灯亮，但是我这边就是没看见转向灯亮。
0: 责任可以认啊，这个没毛病，责任可以认。中间认为处理的过程上有不妥当的地方，可以进行投诉。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没有必要复议。这个主次完全可以接受。如果你认为在处理的过程里面中间有一些疏漏的地方，有一些有可能让你觉得，对方这个叔叔在处理的过程里边不太得当的地方，你可以直接针对这个叔叔进行投诉就可以了。就这么个处理方式。从结果上来说，我个人觉得主次完全可以接受啊。行，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来，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交通事故方面的、保险理赔方面的，有任何情况啊，小孟哥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也提醒了，大家可以拨打0431858154118581542。好了，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发到屏幕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下。来，我们迎进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你好，我是快乐老头。
0: 哎呦，这多大个岁数啊！我听他声我就觉得挺年轻，听你声感觉更年轻，还叫起个快乐老头。
2: 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说件事情。
0: 说吧。
2: 我是前天晚上回去的事啊，我开那个电动三轮车。
0: 电动三轮车。
2: 我是一开一那道是三条。

0: 不到。
1: 嗯，
0: 我在中间。
1: 嗯，
0: 我准备往右边靠的时候，右边有车，我就右边有车。
1: 嗯，
0: 我就往前牵一下，完我又往右靠，后来来个交通公司大客车，给我靠在左侧的夹子上了。
1: 撞到左侧的夹子。
0: 嗯
1: 嗯，
0: 他是大客车是右侧。
1: 嗯
0: 嗯，这种事故如果要认定的话，想咨询你不得那个多大责任呢？
1: 啊，这个客车是你原车道里的车呀，就是你是从中间车道准备往右边走，然后你发现右边车道有车的时候，你开始往回带了一把舵，往前抻了一下，你往前继续走了一下，然后这个大客车是从你的原车道后边上来的车吗？
0: 对
1: 啊，你往回抻着一下，他本来判断你应该是往右边走了，所以他准备从这块正常通过，结果呢你往回抻了这一下呢，把他给晃了一下，你本来该走的，结果你又回来了，结果一下怼到你的这个左后边的这个夹，是这意思吗？
0: 主任我跟你说呀，我没回。
1: 嗯，
0: 我没回，我一直往右，还正在行驶呢。
1: 嗯，
0: 咣一下就给我撞出去了。
1: 哎呦，还好啊，人没咋地儿哈。
0: 啊，右边打那人，我差点给人葫芦倒。
1: 哦，差点葫芦倒，你人没咋地儿啊？
0: 人我这没咋地，因为反正开车四十多年了。
1: 开车四十多年，骑个你指的是开三轮车四十多年吗？不可能吧。
0: 三轮车没有，他说那个就是临时那个。
1: 那你骑三轮车挨撞没人没受伤，跟开车四十来年有什么关联性啊？你可挺能扯。平时唠嗑也是把好手，二零小九下肚满桌都是你的声。是不是这个行了，先恭喜你啊，被后边大客车追了个尾，骑电动三轮车人没受伤，这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那听起来啊，我来跟你说一下细节，你当时你的车有驶出你的原车道吗？就是你的右边的这条线，你当时有压着骑着吗？有吗？
0: 后屁后轮后在后轮没完全过来，就是马上也要过来了。
1: 你说的过来是指的往右边去马上过去了吗？
0: 对对对对，往右侧。
1: 你的左边在中间的车道里边占了一部分，你的一半或一大半都在右侧的你准备变更的这个车道里边是吗？
0: 我队友人大客车来了，我赶紧给人让道啊。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完了之后我就，
1: 如果按照你现在的这种形容的话，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问题不是很大。如果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因为叫依次通行，你在前，他在后，虽然你走的道不一定是你该走的，很有可能不是你该走的道，但是呢，你毕竟是在前，对方是在后，你准备往右侧去并，往右侧走没有完成的时候，大客车不具备在原车道内完全通过的情况下，把你的左后方给撞了，用他的右前方把撞的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照追尾来进行处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你往前抻了一下，你如果没有存在，你已经进入到了右侧车道，为了躲右边车，你再次回到这个中间车道的话，那很有可能按照追尾来处理。
0: 啊，
1: 你这样能听明白哈？
0: 听明白。
1: 这如果你是进入到了右侧车道，由于右边的车没给你让，或者你不敢再进了。然后你本能的把这个方向盘往左边带一下，因为你的这种把式的方向和这个方向盘呢，它还有个不同的地儿，它的可能它的转的更灵活一点，所以呢你自溜你再回来的话，那大客车是属于正常行驶，你呢是属于连续的来回的拐着拐着没看后方车，那不一定按照追尾，那有可能就变成了你的责任，所以你要看这个细节，你是不是已经从原车道内驶出，还是说驶出之后再次回到原车道。如果是原车道驶出未完毕发生的事故，按追尾处理；如果已经驶出了原车道，也就是中间车道，进入到右侧车道，你再本能的回到了左边车道，哪怕你占了一点点，它也不属于追尾事故，那就按照你的责任来进行处理。你就等候着这两个结果吧，好吧？
0: 啊，那这要不是我想再咨询一下，我这责任要摊上摊，主要责任吗？
1: 那就看这两种情况哪一个。如果按
0: 后边说的，
1: 哎呀，后边说
0: 这种。
1: 心没底了吧？啊，你刚才说这没毛病，那没毛病。我告诉你，老哥啊，事实就是事实，不能在事实上做以渲染啊。你这个，你这个确实有可能。看来啊，那我给你分析的是对的，虽然你自己没说，我给你猜对了，八九不离十了。就是你往右边并来车了，完不溜一下他又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你认个全责。当然，不排除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就是你看到了前面有事故发生，你的操作没有起到瞭望的作用，然后给后方车辆一个次要责任，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那最好的结果是对方次要你主要，那最不好的结果就是你全责对方无责啊。
0: 啊，谢谢你。
1: 从责任大小上别太掰扯，因为大客车都不是吃干饭的，大客车都是干活的，是吧？要么人家是这个班车，要么是公交车，要么是大型的客运车辆，他们每天的营运损失很高的。你真叫这个。你真叫这么一个次要责任的汁儿，他呱家停两天，两天都有可能消出了几千块钱的。你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呢，从责任上来说不一定太较劲，而且你车没咋地儿，一个小三轮车修不修吧，整吧整吧，也没多少钱，是吧？加一起能值多少钱呢？然后他修车那块呢，也基本上伤的也不是很重，修车也不会太贵。
0: 玻璃碎了。
1: 啊？
0: 他车玻璃角是玻璃碎了，
1: 那是底下一顶一挤把上面挤的。按理说你的车体高不到那个程度啊。
0: 我是那里有个护栏
1: 啊。你还有个护栏。
0: 嗯
1: 啊，玻璃碎了，这块玻璃可不少钱呐。
0: 啊，
1: 你车
0: 玻璃能多钱？
1: 小车一般的差不多得普通品牌的还得销一个1000多2000，那大车不得销个5000呢？得不得呀？我不了解啊，各位有开大货车呢？有
0: 得。
1: 那太得了，各位有开大客车的吗？啥品牌的大客车呀？
0: 公交。
1: 啊，公交车呀。
0: 嗯。
1: 啊，各位有知道公交车的这个大玻璃多少钱的吗？有知道的话，给快乐老头提个醒，告诉他一声，心里边先多少有个数。基本上呢就是第二种了，所以呢他能少停你也少损失，协商着来吧，给个主次呢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啊。
0: 谢着急。
2: 好
1: 行吧，
2: 好，
1: 那就这么地儿啊。
0: 谢谢主持人、
1: 哎、
0: 谢谢。
1: 哎，没事大哥，别管他多少。
0: 经常听你的广播。
1: 好，那就好。然后你别着急，别上火，别管这次什么责任，哪怕自己责任大一点，多花点玻璃的钱，但是毕竟被这么大一个车怼完之后，你人都没咋地儿。你说你那玩意儿对脖子、对腰椎都没有任何的保护的东西，光家怼一下、闪一下都有可能出大问题的。你出但凡出点问题，你说治一下子不都得个几千上万的吗？是不是？所以呢，也算是个好结果了。下回再骑这玩意儿的时候，可千万千万加点小心啊！行了，跟您说再见，大哥啊。这个7000左右啊，三哥就是我，他说7000左右，你看差不多。这个，看看啊，那个怀里的猫与你。点了个赞，对，海上生明月点了个赞啊，你看竖起了大拇指，怎么呢？各位都服了，哎，他说的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大客车的司机，首先我对他们有个充分的信任，他们和大货车的司机还会有所不同，大客车的司机开车其实更加的稳健，相对来说更加的稳健。第二个呢，大客车的司机在内心里边，他们会给自己一个，就你们如果是开公交车、大客车的，你们想一想，你想想我今天搁这叭叭这些东西对不对？就是你们从内心里边，你们会减少紧急的刹车。大客车司机的刹车的脚法都是非常不错的，哪怕遇到紧急情况，你看他缓那两脚啊，或者他提前做出的判断呢，都相对准确。因为他们已经在常年的驾驶的过程当中，已经养成了不能让车上的人过度的因为刹车而导致的前拥后抢。一是坐车的舒适感，这个是大家都会不断提升。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他不能让车上的人那么一大堆人，然后忽然之间产生什么风险。所以他们对路面的判断其实要比其他的车辆的驾驶员来得更早。所以你说忽然之间出现这么一个追尾，那得完全溜号看不到，或者在干别的，大客车司机在路上干别的的真的很少，那尤其是城市的公交车，对吧？所以呢，我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没好意思明说，我大概是倾向于我说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往右边带舵，哎，右边来车进不去了，怎么办呢？往回又带一把，人家公交车嘛，公交车本来寻思一看，你的可以走了，那我在后边走吧，正常走吧，结果你光家回来了。当一脚踩住了，踩不住，哎，撞上了，就这么个事儿。所以你看，猜对了哈。 谢谢快乐的关注啊，谢谢各位来到抖音的直播间，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这一块玻璃7000多，加上底下乱码七糟的喷点漆啊，这小来小去的8000块，这一旦要再管你要点停圈的损失，哎呦我的妈呀，这价格就不低。厚德载物，竖大拇指，谢谢啊，谢谢各位。卡车家人成为了在线的 top 10 top 1啊，谢谢。

0: 进入到直播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无人机啊，这两天这个事儿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一点。我们也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诉求的话，您可以考虑啊，想考无人机驾证的朋友，您可以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够教。试句内的，包括超试句的，包括教员全等级的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各位请记好，电话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在线等候的朋友别着急啊，在线稍等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为大家进一步的来关注您所遇到的麻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业主大刘因对物业服务不满，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多条带有贬损意味的视频，称物业服务质价不匹配，并指责物业试图套用数百万元公共维修基金。后物业公司提起名誉权纠纷之诉，要求大刘删除视频赔礼道歉。业主发视频贬损物业，是网络维权还是侵权？素邦律师王春达。
7: 不实视频的发布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民法典第1024条第一款，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民法典第1025条，行为人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捏造歪曲事实；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义务；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的。本案中，大刘认为物业服务不达标，价值不匹配，属于业主基于主观感受做出的评价，不构成侵权。但大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发布与事实不符的视频，指称物业套用数百万元，且套用一词具有贬义色彩，构成对物业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大爷。
0: 哎，请讲。
8: 当我发现一个小事故，我就是倒车的时候，大概到了山顶，后面放了一个车，撞了，这是我全责吗？
0: 那肯定是你全责，这个除非对方的违法行为非常的明确，这咋还倒三米多呀？这干啥呀？
8: 错过那个路口，错过了一点，完事我从倒镜看他的时候，感觉他挺远，完事儿往后倒三米，我倒车也完成了。
0: 你要是直接走事故，你要是直接走事故处理的话，叔叔过来就应该告诉你，我要不然我就罚你了啊！这个路。

0: 面上是不允许这么倒车的啊，错过之后是选择掉头，其他方式通行，这不能够选择倒车。对方是直行吗？
1: 对，直行，双向两车道，
0: 啥毛病都没有的时候跟你发生的碰撞是吧？
1: 对，那对，我当时我也觉得我当时也没有理，我当时我说你撞出来这
0: 司
1: 机，他说要报保险，我说
0: 这事儿
1: 我去看吧，没有小孩，我现在不轻，我的车啥事没有，他那杠子也没掉起，就挤开水，挤开缝了。
0: 嗯嗯，十个都有九个是你全责。除非对方有一个明确的行为，你比如说对方有超速啊，对方的制动不合格，这都理论上的，我都不多说了。除非对方有一个最常见的行为，比如说低头看手机溜号，
1: 啥也不
0: 做，你就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顶天给个次要责任。那人家都回头，人家都得说，那我溜号，我前面没车，你正常往前走，我这速度也没问题啊。哎，这个有可能会给个次要责任。那你要是说对方正常执行的话，谁能想到你三米来的哇哇往回倒？你这开车下回不能这么干啊！你这点油钱省的，你说兜一圈回来，省点时间，省点油钱，全达到修车和讨论这个事儿上了，行吗？
1: 当时我也给他道歉的，你说你去修一个，那钱少，我要给你心理，完了钱少我就保险。
0: 嗯，
1: 你说没也没掉漆，就你啊，行了，我看
0: 都没拿掉，花多少钱呢？
1: 他我把微信号留下来，他给你领去。
0: 嗯，行吧，那就这么地儿吧，下回别这么倒车了啊。马路上倒车，我要给大家提个醒，我顺便给你提个醒。马路上倒车为什么它的危害性比较大呢？是因为车辆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一个倒车，特别是当我们长时间驾车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倒车，实话说看不清楚你是不是在倒，还是在停，还是在行进，有的时候判断不准确，所以它的侵害性是比较大的。跟您说再见了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请讲。
2: 哎，你好，
0: 哎，
2: 老师，
0: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个事儿，我是一名货车司机。
0: 货车司机，
2: 对，货车司机。上个星期四晚上八点，行驶在一个省道上，我拉到一个货物，给人家那个
0: 啊，稍等一下，您的手机是在用蓝牙或者免提什么的吗？
2: 我用的是蓝牙。
0: 啊，你把蓝牙方面关掉嘛，咱们直接用听筒对话。
2: 啊，
0: 嗯。哦呦呵，那这下彻底，直接把自己整拜拜，再见了。我估计再等他两分钟吧，电话应该就能抢先进来了，别着急。各位正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哎呦，谢谢各位啊，又送这又送那个的，又送出这个小心心的，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这个欢迎，这是谁？李逵大酒店呢？欢迎您啊，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蓝宝石啊，宝石蓝。感谢宝石蓝，抱歉，读错了，宝石蓝的关注，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电话重新接进来了，来吧，把电话再给接进来吧。这个别各位打电话的时候别用蓝牙耳机或者是这个免提，它的收音效果没有我们的电话听筒好。我呢，基本上能听个80%-90%。那轮到我们的听众这一波的时候，您可能只能听清楚个60%-70%，听着会比较累，声音的质量会比较差，它就有点像看电视的时候带雪花。就以前，咱们都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都知道哈，这电视一旦带雪花，那就没法看了。来，我们迎进陈先生，陈先生。
2: 啊，不好意思，老师，刚才录上蓝牙就给挂断了。
0: 是听出来了。现在你说说你的事故吧。
2: 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上一星期四晚上，行驶在一个省道上，309省道上，是312省道上。过的时候把人家这个居民一个电线给刮了，但是没刮断。导致两个线并了一下，打了一下火。打了一会儿，现在是村民就是说，导致这个变压器还有人家那个村民这个烤烟房有损失，现在我报了保险了。报了保险了，现在保险公司是全责。判我是全责。判我全责，现在是说老百姓等要多少钱，假如我不给这么多钱，保险公司不赔这么多钱，他不让我走，现在就是说老百姓等着我的车不让我走。
0: 好嘞，我来给你提个醒啊。第一呢，先来说一个保险，可能你需要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们要多少保险公司不给。其实呢，这里边不仅仅是一个钱多少的问题，这里边是一个哪些钱该赔哪些钱不该赔的问题。我说的这句话是站在保险公司的这个角度，你当购买这个保险的时候呢，保险里边有一个条款叫间接损失不赔付，其中里边写的非常的明确的是，停水、停电、停业、停气等所导致的间接损失不予赔。

0: 赔付，这是在保险的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清晰的。所以呢，你刮断的电线，随时又同时，如果你再带倒了电线杆，电线杆再砸了房子，房子再压了人，这全在赔付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因为停电导致了某厂房或者某些地方不能够运行，要么导致了人家高温的损失，要么导致了人家低温的损失，等等等等哈，这些损失叫做间接的损失，保险公司不予赔付。所以这起事故里面，保险公司很有可能赔付的就是恢复两根电线在这个杆子上边达到标准的费用，那相对来说就没几个钱了，是吧？嗯，你剩余的这些导致的损失，保险公司都不予赔付。这可能面临的就是你现在已经面临这个账的问题了，他们要多少钱？
1: 4W 多吧，4W，
0: 保险公司能赔多少？3K 呀、啊。
1: 保险公司还没，现在公司还没那个啥，他就在这推呢。
0: 哎呀，那保险公司不是在推，我跟你说，保险公司赔出的直接损失能整个几千块钱就不赖不赖的了，因为他所要赔的是直接损失，而这四 W 里边很有这个四 W 里边很有可能所导致的都是这个。间接损失所出现的。好，我先来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啊。最后呢，保险不赔的时候，你要看他是不是依据着他的保险条款里边间接损失不予赔付来给你拒绝的赔付的间接损失的那一部分，直接损失必须赔。比如说导致的电线的挂断，杆的歪修正，其他的硬件零部件，包括你车辆的损失如果存在，这些呢，你有车损险有三者险，保险公司该赔都得赔，但是间接损失他会拒赔的。那你将来通过这个事儿，你去诉讼，你也不会赢，因为在条款里边写的非常清楚。那现在就来看对方所要的这4万块钱到底贵还是不贵，这个需要有一个恒定。如果协商不了，可以通过价格鉴定部门来进行鉴定。啊，咱们是有这个身边都有。因为您是外地口音，我想问一下，您是吉林省的朋友吗？
1: 我没听懂是啥了啥。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山西的，我现在在四川泸州这边的。
0: 啊，山西的朋友在四川发生的事故，是这意思吧？
1: 对，是的。
0: 啊，然后您在抖音上看到了，我给您出这个主意。在当地，在四川的当地，它都有相关的价格鉴定的这样的公司，他们可以对这些损失做一个衡量。如果实在衡量不行的情况下，那就走诉讼程序的时候，也可以提出这方面的价格的鉴定。我再来说第三个问题，现在他们在限制你的离开。这个呢，我们从内心里边是表示接受的，因为你拍屁股走了，我们上哪儿去找啊，是吧？而且可能涉及到的还不是一家的事儿。但是呢，我们的人身自由是不能够被限制，我们车辆的自由也不能被限制，只能由相关部门去限制，而不能由你们的行为来进行限制。那这事儿怎么办？那就是报勾，就唯一的办法。然后不要发生任何的冲突，也不要发生任何的强制的行为。那你们限制好，我就报。你如果导致了我车辆的进一步的损失，我取证。你导致了我车辆的货物无法继续送，那没办法，因为虽然这台车是肇事的车辆，但是它并不一定就直接需要扣车呀。那这台车我可以继续运营的，我可以不产生这些损失的，但是你给我产生的损失没准两头对等呢，对顶呢，甚至有可能我的损失要超过你的损失。那一车货要是十几万，你不让我送咋办呢？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步一步来。一，保险公司的这块价格你还真得心里有数，他不一定赔那么多，原因是你导致的更多都是间接损失，完全有可能。第二，如果他现在限制了相关的自由，那你直接进行报告处理，这个可能是你目前需要做的。第三，那就是顺序无所谓了啊。第三就是在之后真到了诉讼阶段，那我们可以对他的损失进行评估，不是他们张嘴四万就四万，也不是你想给4000就4000，那有可能评估的价格就15000或者是20000或者多少钱，明白了吧？
1: 嗯，对对。
0: 就按照这流程一步一步来，别着急啊。
1: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0: 我顺便多问一句，因为给了你全责，这条路上有限高吗？
1: 没有限高。
0: 这个电线有这个电线上边有警示吗？
1: 没有。
0: 就是这么两根线在这个路上，路上没有限高，你的车又不超高是吧？
1: 是四米四多吧。
0: 4米4，你车辆是标准的吗？就是没有超限是吧？
1: 我有超限证。
0: 啊，你有超限证。
1: 对。
0: 那你当时没有跟叔叔交流吗？说为什么给你全责呀？他这条线符合这个标准吗？
1: 他的线是三根，有三根线是4米7，有一根线是4米4高。
0: 四米啊，那三根就那三根都没问题，就主要是第一矮的这个被你刮到了呗。

0: 哎，是的，是4米4的。
1: 那你在正常通，如果你的车辆可以走这条道，它没有任何的限制，而你是属于有限高证，然后又可以通行的情况下，你这不属于正常通行吗？那这就另当别论了。那为什么要给你个全责呢？你当时没有去沟通这事儿吗？
0: 哦，沟通了呀。
1: 你认定书下来多长时间了？
0: 我看认定书是今天早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真的建议你可以提出复核。那如果咱要把这事搬过来的话，他线如果挂低了，而且他没有做任何的警示标志，那没准是给咱带来的损失呢，那不一定是咱掏钱的事儿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所以你可以考虑从根儿上往后翻它。那你就看你这条路有没有限高，你进入到这个路段是否属于标准通行。如果我既有限高证又不限制我通行，而我在通行的过程里边你高度不够，你让我没过去，那我可能责任没有这么大。那作为驾驶员我应该看到，但对不起，这条线在这块我连一点警示都没有。你比如说一般的标准的电线在跨这个车道的时候，不管是跨哪一条道的时候，它只要有可能产生的时候，比如像桥洞的它都会标注啊限高多少，然后提醒你这条线它底下挂个横牌，因为您作为一个大货车司机，您经常在路上看到这样的牌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货车司机本身开车它跟小车不一样，货车司机比较关注上面这些点，你看他进哪个差不离的地儿，他都低着头毛腰往上瞅。一呢，我看他的标准限高；第二呢，看这个限高会不会出现长时间的，他已经耷拉了。这东北话你不一定听得懂，就是这个高度已经知道哈，你们也知道耷拉，他耷拉下来了。完了，那我能过不能过？我拿眼睛标着点。货车司机是有这个经验的，而且您有限高证，绝对不是不经常干这个活，看来咱们经常干这种稍超高一点但是在标准范围之内的这种活。所以我倒是觉得如果现在已经出了认定给了你全责，你不排除咱可以考虑，我可以提出复核。你的理由就很简单，我允许走，我有证，我标准通行，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一根线呢？
0: 对对，是
1: 那咱得去问他呀，是吧？
0: 对对，
1: 你万一把这事儿搬回来呢，那弄不好你的营运损失都有人给你负责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咱们今天就没白连线哈，那你就按照我给你出的主意。
0: 没白连线，谢谢。
1: 不一定好用啊，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尝试，因为毕竟你的损失不像保险公司承担，你就不替他操这个心了。你这个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承担的，几乎是没可能的，只有造成的线杆怎么这些直接的财产损失才有可能承担。你那个导致人家间接损失，人家不承担，你自己掏这么多钱咋整啊？人生地不熟的，好吧。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好，
1: 行了行了，大哥，那就这么着啊。
0: 哎，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哎，别客气别客气，别咱们都不客气啊，欢迎来东北啊。
0: 好
1: 啊，行，
0: 谢谢谢谢。
1: 哎，好嘞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我们一小段的广告，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5422。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小孟哥一语概括，他说电话打进来必定有惊喜。刚才很多朋友都说这个点选的好，这个提示给的到位呀。先给大哥这事儿呢做理论上的一个解释。解释完毕之后呢，必然咱们会想进中间的漏洞，因为他打来电话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达到最终的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而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不太好判断。因为你不具备着这方面的相关的专业的角度，或者是了解的更多一点的话，你很难从每一个角度上都想到，而且往往遇到这个事儿，自己心里边可能都有点这个底气不足。哎，毕竟是我的车给人家刮的，但是咱们得考虑考虑，你这玩意违反规定不得？我们曾经有过一起事故，把车厢给拽下去了，但对不起，它出现了个啥问题呢？ 限制的高度的标注和它实际的桥梁的标注不一样。后来有可能出现的啥，是因为路面反复整修，路面反复整修，路面提高，是有可能存在这种可能性，关系不是很大，然后一下子把人上边这个栏、上边那护栏哗一下就全周下去了，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让赔，那家可不少钱呐。当时我有印象啊，当时给这个桥梁修复所有的这些费用大概是五七万块钱吧，就造成这个损失。这个司机呢是这样，他有三者险，他有保险，没有问题。后来打了电话之后呢，我们就唠来唠去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这个高度？他说哎呀，真别说，这个高度其实还差了那么一点。我说差多少啊？后来他就说这个事儿，最后把这事儿确实给翻过来了。这个是曾经有过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好人一生平安说学交通知识就听有理走天下，谢谢你，谢谢啊。吉泰汽车托运泉州分公司，侯兄弟说，他说以前有事儿就咨询过你，说的全对啊、谢谢啊，这是以前的回头客，不叫回头客，叫以前的老顾客，对吧？进店吃过饭，感觉还不错，是吧？这是来这儿的，这个明天再见好吗？他说勇哥，你告诉他抓紧复议，我刚才告诉他了。我说没说三个工作日？大哥您这样啊，山西大哥在四川发生事故，大哥我确实刚才咱们明天再见好吗提这个醒，我还真顺便跟你说一句，我不知道刚才我有没有提及到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今天早晨拿到之后，明天后天和周一我就建议你就明天后天这两天一定要完成复核。哎呀，我不说他也能完成，为啥？他人在外地没别的事可干呢，那他干啥呀？他不就直接就复合了吗？大哥，如果山西大哥，你刚才是陈先生吗？如果您现在在抖音里边在听着节目，你在屏幕上给我回个信儿，你说我就是刚才那山西大哥，你说我收到了，你就今天、明天就这两天就抓紧时间复议。正常来说是三个工作日，领到认定书的当天不算第一个啊、之后的三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在复核期的范围之内去提出复核。这我相信他一定会第一时间去的，因为他人在外地没别事可干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如果您觉得也有用，那你就抓紧时间来用一用。那个万事如意说，我2013年就开始听勇哥的《有理走天下》，长知识了。那您还真是年头不少了，13年的时间了。但较比这个节目来说的话，你还差了四年。我2009年上午版就开播了，然后随后2013年的下午版开播，大家还有印象吗？下午版开播，这个节目从最开始的半个小时延长到了一个小时，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呢分开上午版一小时，下午版一小时，整体的这个两个同时开播也已经从23年到现在了。那么有理走天下上午版呢，开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17年的时间了。留什么给你？点了关注，留下你的关注就非常的好。藤右卷树嘛，关注了，谢谢啊，谢谢，也谢谢你的点赞，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关注的，您点关注，点了关注之后，万一你什么时候有点什么需要的，什么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这些事儿什么的，你就可以随时的能找到来问一下。他说挺好，上午听不够，下午再来一场。谢谢贺啊，谢谢我们这些老朋友们在这个屏幕前的守候。那我也坚持着尽可能的给大家多做一点这个视频的直播。你说视频直播挺有作用。你说山西大哥在四川发生的事故，你说但凡他不拿着手机，你知道为啥他能刷到吗？是因为这两天他在手机上不断的去搜索了交通事故有关系的那这些事儿啊，他不断的去关注了跟这些有关系的事儿。那没准到我们各个兄弟们那块都咨询过一次又一次了，都有这个可能性的，是吧？所以才得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挺好的。你就多问几句没毛病啊。时间的关系呢，就不再和抖音平台的朋友多聊了。今天呢，也是这一周左右的时间的最后一次跟各位上节目了。从明天开始呢，就将会陪着我们这一波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去走一走、转一转。一周之后啊，我们回到这个节目上，各位呢可能有一周的时间，又先跟各位说再见了。这个康乐蛋糕坊官方号说来晚了，要结束了，我先跑。嘿嘿，你真行哈，别等我先跑，行，那咱们就一周之后再见。各位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上午版的小智将会给大家做一解答。希望各位呢一切顺利啊，什么事都没有啊。当然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啊，着急的事儿可以私信给我，我尽可能的给大家做一下回复啊。咱得说着急的，普通的事一般问的时候我就不回复了，又是一周听不到勇哥的节目了。 这波要陪着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这波团友再去转上一圈。还有很多朋友在打听说九月份有没有行程，目前我们的西藏的线路正在设计当中，什么时间出行程、出价格、出详细的细节了，我们再告知给大家啊。九月份逛西藏是一个比较好的季节，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在九月份都会给大家去设计，目前线路正在设计中啊，各位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在抖音的私信里边还有人在问，他说九月份有什么地儿，我说西藏，他说那什么时间能出，我说没问题，出了之后我就立马告诉你。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陪伴，谢谢各位，跟各位说声再见，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正在热销的产品。大家平时可能花个三四百块钱买个什么小礼物送给谁，觉得都挺好的。但是呢，你花三四百块钱买到的东西，可能就值个四五百块钱、五六百块钱、六七百块钱、千多八百。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一个非常好的送别人一个小礼物的机会，399元，您能拿到的是一个超过2000块钱的礼物。是啥东西呢？是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这是一款女表。今天上午有人在问说，男生可以戴吗？可以通过颜色选择吗？那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小表长得很精致啊，所以呢男生戴那是绝对不适合的，这是一款女表啊，只需要399元。 Coach 的女表， Coach 的这个品牌各位都知道吧，这是一个国际的大品牌，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自带标志与优雅的格调。这 Coach 一出场呢，不得不说你还是得服他家的产品的细致度，包括设计款式，包括有一些复古的设计，其实都非常的漂亮。这款女表正常的售价是2048元，小方糖手表，您可以搜一下 Coach 小方糖手表，您到专柜也可以去看一看这款手表。而我们今天给您的一价到底的价格是39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就可以拿下。你但凡想送给什么人一个礼物，你想送个，这么说吧，你多了不送，送个500、1000的礼物的话，你买这款手表送给他，那绝对能提升价值。价值2048元的手表，到了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各位如果想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一个可以进行百搭的手表的话，而且这款手表对于女士来说它不限年龄啊，你从十几岁上高中上大学，哎，这样的刚入职，包括到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哎，都可以戴这款手表。它是一个任何一个年龄段的女士都可以去戴的手表。但是我们只有200块，只有200块，正品保真绝对没问题。如果您能输明白，您发送 Coach 可以；如果您输不明白这两个字，您发送一个手表或者是表，哎，我看看啊，发送表能不能行？发送表也可以，发送手表也可以，或者发送 Coach 这两个字都可以，您都能够得到链接啊。在链接里边，您能看到颜色是多样的，好多颜色都跟您匹配了。比如说黑链黑表盘的，这是非常经典的，而且搭衣服更好搭。还有呢，偏红色的。然后表盘也是红色的，这个表盘上边呢，上边是一个 Coach 的英文的 logo， 最下边是Coach 的那个标志，那小马车那个 logo， 中间呢没有其他的，只有两个小指针，看起来既简洁又大气又复古，戴起来也非常的漂亮。然后还有墨绿色的，还有呢三款，就是各种这个表盘是这个叫什么贝壳的，这亮度比较高，年轻一点的可以选择，时尚啊，这样选择。然后您选择这个纯色的呢，它就更加的大气一点，更加复古一点。所以您可以通过这几种方式啊来进行考虑。如果说您想花个几百块钱买个东西送人，或者想买一个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表，您都可以来考虑一下。399元拿下的是2048元的产品，发送表、手表、Coach 到直播微信，您都能够得到链接。你看一看吧，这东西没有什么可忽悠的，是吧？你那真实的东西在那块摆着，而且礼盒礼袋都给你加上了。你想送人的话，直接带礼盒带礼袋的，那拿得出手，绝对拿得出手的好东西。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再次的提醒您 ，Coach 的经典腕表，女款的经典小方糖女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发送手表，发送手表，发送 Coach。发送表到直播微信都能够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啊。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在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和交通广播来保持联系，也希望大家在一周之后我们再见啊。希望各位在这一段时间里边都别给自己找什么麻烦，有什么事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戴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支付宝到账，
21: 省心的生活，
22: 省心的生活
23: ，nice。

省钱的生活，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持续的去闪耀。欢迎大家关注省钱的生活，我是小雪。今天呢，在省钱的生活当中，依然是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好物要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来一起分享。那如果说呢，你想抓住分享的密码的话，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这样你每一天都拥有密码。我们这密码是咋呢？属于动态的。进来以后啊，然后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密码在产生，对，然后你就看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所需要的啊，如果是你所需要的，点击它就等于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啊，昨天呢，可能是因为这个杨斌在我们的那个群里头有发那个面包哈，然后呢，大家可能就觉得那吃面包挺干巴的，是不是得就点牛奶呀来搭配一下？然后就有人来问这个牛奶，因为他找到的是蒙牛他们家的全脂牛奶。其实最开始我看的吧是脱脂款，但我觉得脱脂款这个东西就是一不好喝。二就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虽然就是全脂牛奶它也不甜，但是就是脱脂牛奶它特别的泄口，有一种就是煮完牛奶兑了点水刷锅水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找到了以后吧，这个是来自于京东的自营店铺为它来进行发货，但是它又有了一个新的要求啊。先来说一下这个盒数和那个钱数哈，蒙牛的全脂纯牛奶200毫升，里面呢是24盒一箱，到手的价格呢是25块钱，就是有那个秒杀的那个价格。然后他过了一段时间回复说，那还有6块钱运费呢。他是这样，就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办一张京东的 Plus 的会员卡。这个钱吧，它不是我收啊，它不是我收，但是我为什么还要推荐给你去办呢？因为它真的是很方便。然后吧，你不要在京东的平台上去直接购买这个 Plus 的会员卡啊，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比如说闲鱼上啊，比如说这个淘宝上啊，然后这样的店铺当中去找寻一下这个会员卡啊，或者是说某个视频的那个会员，然后他加赠了这个京东的会员，就有可选的这个选项，比如说美团的会员之类的啊，就你选择一下这样的会员。去进行购买，它会很便宜。你比如说视频的会员，大家

基本上都需要，反正我是不看广告啊。我实在是忍受不了，就是每次都有好几百秒啊，180秒或者是270秒这样的广告，我受不了，所以我会选择买那个会员。然后另外就是会员它不是可以提前看嘛，是吧？所以这个我是属于必买的东西。那你想啊，如果你正常买会员，它就是130块钱一年的话，然后它再额外加赠了你这个京东的 Plus 会员，那不就合适了吗？是不是？不就合适了吗？嗯。然后呢，推荐大家买那个京东的会员的原因就是啥呢？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一款得力这个品牌的大流量的这个书写笔，黑色的，嗯，一盒10支，到手的价格呢，因为它也是有个秒杀价，到手的价格呢是4.84块，对，4.84块。他也选择给我送货上门，我不需要额外支付运费啊。如果说我这东西1毛钱的话啊，他也是给我进行免费配送的，嗯，所以还是很超值。然后你比如说，你看就是沃尔玛，对，就现在沃尔玛那个沃极鲜这个系列，就是把它炒得特别的火。如果说你从沃尔玛的 APP 上购买，或者是从小程序上去进行购买的话，它要达到一定的钱数才可以进行配送，而且呢，超重了以后呢，还会加赠你的这个配送的费用。然后它的什么冷冻货呀和非冷冻货呀，它的起送价格还不一样，哎，就很复杂。但是你从那个京东超市的这个入口去购买沃尔玛的你想要买的这个东西，就一件就是给配送，是的，啊，一件就给配送。你像我买的那个沃极鲜，他们家出那个椰汁儿，就是9.9块，然后他就给我送货上门，嗯，然后我个人是推荐你去购买，当然你不想买也是可以的嘛，嗯。反正钱也不归我啊。还有人问那个冰丝的床单，给他选择的是那个来自于无印良品的官方的店铺的冰丝的床单。因为啥呢，就是如果你要是想买那个真的冰丝的床单，就是睡上去很凉很丝滑，嗯，那你一定要选择官方的店铺，比如说知名的，像什么罗莱呀，对呀，或者是就是你们很熟知的这一些多喜爱呀，这种大品牌的这个床品的网站。因为如果你随便的找一个淘宝的某一家店铺，或者是拼多多的，他发回给你的和图片绝对不一样。他都说是什么啊，冰丝款呐，又什么天蚕丝啊之类的，其实都不是。拿回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只不过就是普通的床单，然后可能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但更多的还是比较喇叭。嗯，我有买过，然后就退掉了。

然后有任何这个好物的这个需求啊，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来呼叫我们。对，你艾特杨斌也可以，艾特这个小雪也可以。最近这两天艾特杨斌，你会觉得就是有一点吃力是吧？啊，我不跟你说了吗？就是出海打鱼没回来呢。海上的风浪谁能够说得准呢？信号是不是？对，就是大家，你要是想找他，你就耐心等待啊，你要想找我，你一定艾特我。我的信息是属于屏蔽任何一个群组的信息的，但是你艾特我，我是可以收得到的。要不然就是，哎，我突然间什么时候，然后我想起来了，我可能看一眼群里的信息。说你们加入到我们的群组里头也是这样，就是屏蔽掉这个信息的这个叮铃铃叮铃铃不断的这个来源，然后呢当你想看的时候你就进去点击它就可以，要不然它不就很骚扰吗？是不是？谁发信息他都想。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好物都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来选择的是一款清风的纸抽啊，清风哪一款呢？就是

0: 挺像那个油画感的那一款纸抽，然后呢它是四层加厚的纸巾，嗯，属于 S 码，属于 S 码，就是不大的那样的一个尺码。目前呢就是正常来讲就是四层八十抽18包，也就是一箱，到手的价格呢是49.9元。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优惠券啊，你一定要先领取，领取之后呢加入到购物车，你再加一个凑单品。凑单品其实吧，就是 你有的时候我提供给你那个凑单品它可能很快就没有了，你就根据就是购物车的实际情况啊，然后来选择自动的凑单，它提供给你的就是这个钱不会差很多，比如说你再凑那个121元就可以达到这个凑单的这个额度了，那它可能给你的就是121.2元啊，或者是125，他不会给你比如说给你150这种，绝对不会的。因为你想啊，你要是往上加的越多呢，你单品的价格也会虚高一点，嗯，但是这个虚高也是快八毛的啊，但明明可以就是很少，我为啥要多花那快八毛呢，是不是？嗯，然后呢最后呢就是到手的价格就变成18.24元了，这样也就是和一包纸抽仅为1元，里面是80抽，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别管它是 S 码、M 码、M 码还是 L 码，就 S 码足够用了啊。One, two, three, let's
1: go。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铃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省心的生活啊。这个非常的抱歉，就是昨天那个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那个节目呢是这个录播的状态，有一些就是加入这个群组的朋友可能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复啊。刚刚呢我是一一的给你进行回复了，然后呢请你添加省心生活来进入到群组当中。有可能你昨天听到的东西它没有了，没有了，但是你就是对你不要失望啊，因为它指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有。就是进入我们家的大门之后就别出去了啊，就一直留在这儿，然后时时刻刻总有新的密码产生啊，就好比那个自己家那个指纹锁一样啊，有那种动态的密码，是不是？来看下一个好物，下一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太平鸟他们家的 Polo 短袖啊，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集合。太平鸟他们家的短袖的集合，都是那种 polo 衫，里面呢就是有多种颜色啊，还有多种款式，比如说领带条纹的呀，不带条纹的呀，或者是有拼接的呀，或者是它的那个 logo 是不一样的凸显的呀，有的是他家那种小蜜蜂，有的是那种小熊的，就是不同系列的啊，不同设计师系列设计的款。然后呢同样也是啊，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分享之后，然后去凑单，到手的价格就是74.43元一个 polo 的短袖，70多块钱还是非常合适，要不然的话就是299。其实太平鸟他们家的那个单品，就比如说你在那个商场里，你像欧亚也有他们家的店，包括活力城也是有他们家的这个店铺的，就正常你去商场购买他的 polo 衫呢，就是200-300块钱，200多它也就是299那个价格，300多的话它也就是399这个价格，它不会特别的高。但是你们要知道，就是短袖这个东西，特别是大家夏天比较容易出汗，然后呢就是总洗，那再加上汗就是浸渍的这个关系，你会觉得它很伤衣服啊，很伤衣服。那你花那个200-300块钱是吧，它就没有70多块钱感觉那么的合理。傻表还有了吗？这什么啊，今天上了一款新东西，Coach 他们家的表，那现在就是识别这个二维码，然后自助的去下单就可以了。嗯 ，Coach 他们家的这款表还挺好看的，主图的颜色这绿色款我很喜欢，很斯莱特林的感觉。啊，这是说到呢那个太平鸟的那个 polo 短袖，同样也是和刚才我们说到那个纸抽一样，就是你根据它的提示你去凑单就可以了。啊，为啥呢？因为最近就是淘宝它头一段时间，就是头好像得有个3-4天吧，他们淘宝没有那个系列的这个活动，然后目前它有一个活动呢，就是全场啊，基本上是全场吧，然后就是200减25，或者是480减60，就以往上的那种递增的方式，你就根据它的提示，然后你去凑单，凑完单之后，你就把你不需要的东西选择退货就可以了，因为还没有进行发货，什么都不受影响，你不需要就是说承担任何的这个运费啊。另外呢，同样也是太平鸟的一款衣服，什么呢？是太平鸟他们家的鹅绒。就其实我跟你说，我今天在找那个相应的密码链接的时候，看到了很多非这个季节的东西，就出现了很多，就应该是提前购买嘛，很多事情就是坐在前面，然后它就有一些，比如说3合1的这样的冲锋衣呀，还有就是羽绒的这种内胆呢，可是我一看我就觉得好热，我一看就觉得好热，我就不想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也可以来问一问啊。为什么要推太平鸟的这款鹅绒的这个羽绒服呢？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它是那个中长款的这个鹅绒的羽绒服，同样也是太平鸟这个品牌的。然后呢，你
你要先加入到购物车，明天早上再去下单，因为明天早上的价格才是166，现在你进去的话它是330多块钱，它是330多块钱。你会觉得说啊，那它其实300多块钱一个羽绒服也不是很贵，那正常太平鸟他们家的这个羽绒服它就不可能是这个价格，因为它是在这个唯品会上的一个特卖专区，所以它就是目前是300多块钱，但是明天早上的时候它是166块钱。不过要有一个温馨提示，它现在只有 S 码。有人说啊，那男士的 S 码谁能穿呢？比如说小个啊，或者是说就是1.7米左右，然后比较瘦的啊，比较瘦的朋友，你可以选择这一款鹅绒的羽绒服。鹅绒的羽绒服它怎么的都会比鸭绒的还要保暖，然后它是这个进口鹅绒90绒的啊。小毛驴啊，不断的输入 coach， 那个拼的对不对咱不说了，你就那啥，你就在那个平台上你简单一点啊，你就回复表就行啊，你就回复表就可以了，你不用回复英文。

来继续看下一个好物，下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哈，这个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在家呢，你说让他干点啥呀？看手机影响视力，看 iPad 影响视力，看电视还影响视力，那我孩子干点啥呀？嗯，总不能让他一直在学习，是不是？那就给他准备一盒彩笔，让他写写画画好了。你说那不还是学习？那怎么能一样？那是陶冶艺术的情操。嗯，来自于德利他们家的丙烯马克笔啊，这个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

丙烯马克笔这个事儿啊，就不多的去介绍。目前准备的丙烯马克笔，然后呢，这个链接它里面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的系列。你像我给大家加入到购物车截图的，是它那个里面有一定闪闪的，对，就是珠光的感觉，像里边有闪粉似的。它是24色，然后呢到手的价格呢是19.9元，不过一定要先领一张我们提供给你的来自于京东的优惠券，才可以做到19.9元，要不然你进去以后看到的这个价格呢是29.9元。24色的19.9元，一支都不到1元，就小孩玩呗。我跟你说哈，就是彩笔这个东西不用说就是他经常用的这个颜色你觉得就是用没了，然后你选择买那个单支的，就是完全不需要，就是成盒的这个彩笔它就已经很便宜了，你相对来说你要去买单支的话，它绝对做不到1元一支2元一支，它要更加的贵一些啊。虽然你可能直接一次性比如说你拿出19.9元你买的24色，那它也要比你花一个3块5块钱去买一个单支的要强得多得多，因为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这个颜色你发现它又不经常的去使用。这是给孩子准备的那个写写画画的哈纸，那玩意儿就是单位不有用过的纸的背面吗？你就给拿下去。接下来来看啊，是来自于世棒他们家的午餐肉，很久都没有看到这个品牌的午餐肉有活动了，然后呢，这一款午餐肉也是我的自留款，你看我像微商不？也是我的自留款，因为就是我吃过很多品牌的这个午餐肉，然后最后就是停留在这个世棒这个品牌，它是一个韩国的那个品牌，为什么呢？就是它特别的软，很软，然后呢，它也是这个就是肉的含量呢是高于90%的，也就是说它里面的那个淀粉非常的少，它绝对要好于就是我们市面上的任何一款火腿肠啊。就午餐肉它绝对是要比那个火腿肠要优质的多得多，然后呢它是198克，且是这个减盐清淡款，就是你空嘴吃也行，你煎过吃也行，你是煮到这个泡面吃都是可以的，然后呢也是先要领取一张推广券，来自于京东的世棒他们家的京东自营店铺是79.40元的这个推广券，如果你不领取的话，4盒每一盒都是198，也就是我们说的小罐装啊，小罐装它是79.9元，但是你领完券之后到手的价格就是39.9元，也就是和一盒10元，10元一个小铁罐头，猪肉款的，对，还是很合适的，是不是？要人正常买的话，应该是19.8元吧，你就包括就是欧亚超市啊、沃尔玛超市啊，都是有卖的啊。这么热的天，来分享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东西吧，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于米其林他们家的汽车遮阳的这样的一个可以给你的前风挡来遮太阳的防晒帘啊。你说妈呀，那玩意儿谁没有？我跟你说真有人没有。成天超天热啊，成天超超这个车里头一打开车门的时候，感觉能把自己晒化了啊，车里又能够煎鸡蛋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你们的那个赘述的词特别的多，那为什么就不能够给自己整一个遮阳的东西呢？有人会说哎呀，那玩意儿没啥太大用处。我跟你说，它就是有就比没有强，就和你那个车窗贴那个防晒膜似的，它有绝对和没有它是不一样的啊。你要是说啊，那没贴是100度，贴了的话能是50度，那绝对是车。但是它能够让你就一进车里，你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确实是舒服了一丢丢。
到手的价格

0: 那个油皮的人来使用。然后呢，目前只剩这个滋润款，滋润款其实油皮的人也可以，但是有一些人他就觉得就是清爽型更加的去油脂嘛，嗯。然后呢，目前呢也是拥有一个活动，到手的价格是160块钱，到手的价格是160块钱，就是它正装的这样的一个毫升数，125毫升的啊，125毫升的，来自于 CPB 他们家的这个洁面乳，他们家的这个洁面乳就是洗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泡沫很细腻，嗯，然后呢就是清水洗起来也非常的。就是方便，不像有一些就洗了半天感觉那个沫子都洗不掉啊。进入到页面下拉详情，然后价格就可以做到更低，160块钱，要不然是高于这个价格170。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你想上天吗？如果你上不了天啊，可以让这个相应的设备上天。想要考这个无人机执照，就认准的是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了考试去东奔西跑。平时你在哪儿练啊，考试就在哪儿。那可以说是对场地相当的熟悉，对风向也熟悉，心里就很踏实。做到心中有数，这样呢你的通过率呢也会更高一些啊。总部呢就在长春啊，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去学，多旋翼呀，直升机呀，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啊。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呢也是能够轻松的去拿证的啊。那么在这儿呢是吃住学考一体化，包含了理论呢，实操啊，考试啊，一站式搞定，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心。如果你想飞，想要考证，那就去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想要了解，想要报名的朋友，拨打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自于我们的蓝航天际。接下来说这个品牌，我感觉好久都没有听得到了啊。H&M 家的这个品牌是不是啊？早些年的时候，无论是 H&M 啊，还是 Zara 啊，就是感觉就是对，特别的流行啊。其实它的东西呢，咋说呢，也不是很便宜。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这个 T 恤，它的价格也要200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像不花钱似的，突然间有一种逛那个大超市的感觉，然后就随便试，对，随便试。目前呢就是已经逐渐的它的这个店铺呢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H&M 家的这个男士的 polo 衫啊，同样呢它是2026的一个新款，那种标准型的 polo 衫，不是说这个修身款的啊。然后呢一定要选择先入会啊，入会之后再去凑单，最后到手的价格为57块钱，比刚才说的那个太平鸟他们家的那个 T 恤还要便宜。太平鸟那个不是那个80多吗，是吧，这个是57块钱。但是你一定要入会啊，是由这个 H&M 的官方旗舰店为你进行这个发货的。然后呢它不像那个太平鸟我们分享的那个链接，它有多种款式，多种颜色，然后号码很齐全为你选择。那么 H&M 这一款呢，它只有一款浅蓝色的，还有一款黑色的，但是号码都是这个十足的。不过这两款呢也都是比较常穿的颜色啊。接下来再来分享一款好物啊，这个是什么呢，他其实说的这个不够精准，他说的是那个什么防紫外线透气修身连衣裙，他哪是什么连衣裙呢， 它就是。

个很长款的，甚至可以到脚踝处的，这样的一款长款的防晒衣，大帽子，对，就可以防晒到这个全身的。比如说你是穿泳装，是吧？你就可以在外面呢套一个它，在这个海边啊，是吧？然后想要下水的时候，把这个防晒衣脱就可以了。就是毕竟我们不玩水的时候，不拍照的时候，女生不是还是都很怕晒吗？像我那天说，我说我就不怕晒什么脚啊、腿啊、胳膊，只要脸不晒着就行。但很多人他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他会手上也戴着这个防晒的手套，然后那个身上也会包裹的特别的严。夏天就是你穿啥都会觉得特别的热，但是这个防晒指数高一些，冰丝透气款的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凉爽舒适一些，比那一些什么面膜服啊都要舒服一些啊。这个品牌呢是叫做稍等啊。对，是蜜橘。我还在想呢，怎么回事呢？怎么因为里面输入的那个系列的词就太多了啊。同样也是这个蜜橘官方的店铺为大家这个进行发货的。可能最近大家了解的防晒的产品蕉下呀、蕉内啊就是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个蜜橘的官方的店铺也是拥有70多万这个粉丝的存在的啊。然后呢，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链接先领一张券，领完券之后去进行凑单之后的价格就是56块钱，56块钱一个长的防晒服还是非常的超值的。要不然正常的话呢，其实它的价格也不是很贵啊，它的价格呢就是70-80块钱，比我买那个便宜多了。我也有一款那个特别长的防晒的，但是它的这个帽子呢是那种大帽檐款的，而且它的这个防晒的指数呢是 UPF50 的啊。88VIP 都是可以随意的去兑货的。接下来来说点吃的啊，来自于西贝他们家的这个套组啊，99块钱5组啊，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就是多到就是让你有一点费解。但是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分享之后吧，不是99五组，就是它页面上宣传的价格，我到手的之后是80多块钱啊，80多块钱。然后呢就是它是由那个这个西贝他们家的官方店铺为你进行这个发货的，里面东西很多，比如说有这个牛肉馅饼啊，有这个红豆玉米的窝窝头啊，奶皮子的这个馒头啊，还有就是100%的这个芝士的肠仔包啊，特别多的东西。我给大家加入到购物车截图的只是其中的一款，就是黄油的那个手抓饼，其实我就是想看一看5件的价格到底是不是99块99啊。事实上我到手之后的价格呢是80多块钱啊，一件呢是合这个17块钱，还是挺合适的。就只要你们家那个冻货的抽屉有地方放的话，对，就是这么买还是非常的超值的。就是你孩子现在不上学了，在家就是吃早餐会更加的复杂一些，就这些东西快手的早餐还是非常合适的啊。下面我们来说的是元气森林他们家的红豆薏米水900毫升2瓶，到手的价格呢是9块9啊。红豆薏米水就很多朋友用这个来去吃，是吧？通过我的这个分享链接，然后进去下拉详情领补贴，领完补贴之后到手的价格就是9块92瓶，每一瓶呢都是900毫升的。如果说你的家

0: 那个不是这个啊，那你可以来艾特我来继续的询问啊，就是你没有找到他真正的密码在哪儿。有的时候就是就像套娃似的，打开一个盒子里边还有个盒子。拥有了一串密码进去了，发现哎好像还差两块，怎么办呢？那我再继续告诉你如何能够把那两块钱省掉。接下来是 ABC 童鞋， ABC 童鞋。想当初啊，就是看那个儿童频道的时候经常会出现 ABC 的这个童鞋，就和那个巴拉巴拉是一样的，就是小孩心目当中的这个神。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运动鞋啊， ABC 童装他们家的运动鞋，里面呢也是有多种款式的啊，男童的有，女童的也有，都是属于这个春夏的网面的透气款，也有那种运动款的，也有那种比如说像老爹鞋似的。然后呢同样也是先要领一张119-50的券，最后呢这一双鞋到手的价格就变成69.9了啊。如果你不领券的话，这一双鞋呢就是119.9，就比较贵一些，那就是属于这个上电视做广告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你比如说你上那个商场当中，上 ABC 的这个儿童的童鞋的专柜，它也是这个价格。领完券之后呢就很合适了啊，69.9，它就是童鞋啊，就是童鞋。然后呢发货的地方是 ABC 童装童鞋的奥特莱斯店。刚刚呢是给大家分享的是那个就是蜜橘他们家的超长款的这个防晒衣，接下来来分享一款博西和他们家的防晒衣。这个链接里面呢是有这个普通款的，也就是宽松的啊，像上衣款的，也有这个修身款的。那同样都是这个冰丝防晒的面料，非常的适合骑行，就是手指的地方是可以遮挡住的。同样也是需要你先领一张优惠券，给大家标注清楚了啊，是一堆乱码。但凡出现一堆乱码的话，你一定要去淘宝或者是天猫的界面把它进行打开。然后呢领完券之后呢，选择你所喜欢的颜色呀、尺码呀，加入到购物车。没完事儿，还是凑单啊！凑完单之后呢，这个博西和他们家的防晒衣就可以做到53.16。如果你跟我的价格就是虚伪的差个快八毛的啊，那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淘金币的个数不一样啊。比如说，你可能比我还要再便宜个1块钱啊。或者如果比你贵个1块钱，这个就是我们淘金币的个数不同。正常来讲每一天好像就是什么签到都可以得100个淘金币，然后就是哎呀做一些任务什么的，反正就是淘金币这个东西它这个数额不好说。另外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店铺呢还有天降神券啊，一进去以后可能没有，巴拉上那个他们家店铺主页当中突然间跳出了一张优惠券。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它是属于随机制的啊。如果说呢想要购买就是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一些好物的话，请你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省心生活啊，添加我们，我提供给你的是一个电话号啊，你一定要先加这个微信，然后进入到群组当中，才可以为你发送我们的各个好物的密码。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1038，关注我们省心的生活，继续来给大家来分享好物。下一款好物呢，是我们的元气森林的维 C 橙味的气泡水啊，只是橙味的气泡水，280毫升，12瓶，到手的价格是14块钱。如何来做到14块钱呢？请你从我们的密码链接当中进去啊。别害怕，进这个密码不需要花钱。至于就是你想让这个食物到手的话，你需要输入你的密码啊。然后呢，就是你进入到这个链接之后，一定要下拉详情，下拉详情点击秒杀的补贴，最后到手的价格才是14块钱啊，要不然它的价格不是啊。另外再来分享的是来自于蕉下的儿童披肩的防晒衣，怎么说呢，不能算是防晒衣，它就是一个儿童披肩，可以防晒的，然后上面有个小帽子啊，比如说孩子这个时候很愿意坐在沙滩的地方去挖沙子啊，即使你不上什么三亚呀，大连呢，是不是你就是上四季南河呀，它也是需要的呀，可以进行一定的遮挡，因为它就可以护住小孩的那个脖子。你像有一些比如说买那个防晒帽，他也会选择就是有这个帽帘的。这一款这个防晒的披肩，对，斗篷，对，可以这么说，领完券啊，然后加凑单，加上你的这个淘金币，到手的价格呢是37块钱。它的这个尺码呢是均码的，就是5岁以内的小朋友是都可以穿的啊，都可以穿的，除非你家的孩子是比较胖一些，长得比较大一些，你可以再相应的问一下店铺的客服啊。另外啊，这个是芬腾他们家的这个内裤，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可以做到1件5折，此时此刻的价格呢是59.9啊，是，我看啊，三件到手的价格就变成了29了。另外呢，安德玛他们家的男士的宽松的 T 恤，今天晚上啊可以做到5折。然后呢是76块钱，目前加入到购物车呢是152。另外呢是什么呢，就是阿迪达斯的一款夏季的透气的运动套头的这样的一款 T 恤，也是今天晚上的时候可以做到5折。也就是说今天晚上京东有一个活动，就是晚上8点真5折这样一个活动。通过我现在给你的这个链接进去之后呢，你如果说比较喜欢的话，你先把它加入到购物车里啊，然后呢到晚上8点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会发生变化，没发生变化的话刷新一下。 对这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我们，然后呢帮大家呢来查询一些新的这个价格。我们除了这个省心生活的这个分享推荐以外，还有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产品。一口价的产品呢，就包含了很多大型的这个家用电器，

冰箱、彩电、大沙发、空调、洗衣机，还有小家电呢，什么微波炉啊、电饭锅呀，都有价格。如果说呢，你对你相应的这个品牌有一些中意的话啊，想要了解的话，想要询价的话，想要购买的话，都可以在省心生活的微信群组当中来问一问啊，有没有更加低的这个价格。接下来来分享一个民生的展会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将会在我们的长春举行。展会的地点呢就在这个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而且这一次展会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非常的靠谱。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的11号、12号、13号。那么这届展会都有哪些东西呢？我们这届展会啊设置了十大展区，聚焦了适老化的这个家装的改造以及智慧养老的产品，还有呢就是康复的辅助器具、中医药的康养以及旅居养老的这一系列的大家感兴趣的内容。可以说呢，现场呢还汇集了这个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么活动的配置呢也非常的丰富，会为大家在现场请到百名省级的名医来进行公益的义诊，还有呢就是老年的文艺展演以及银龄的相亲交友大会，还有就是这个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个同期展开，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以及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那么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这一场博览会可以说能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啊，为这个父母咨询，或者是说你自己就是老人啊，可以约上你小区的跟你一起跳广场舞的阿姨啊，还有这个下棋遛弯的这个叔叔，是吧？一起来到这个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现场的去了解一下。时间呢是在9月的11号、12号、13号。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场也正在进行的是这个招商咨询啊，拨打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就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直有人回复这个扣池啊，或者是这个表，回复那个英文，就别回复了，就很复杂，很麻烦啊。你就回复中文扣池，或者是这个回复表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这一款扣池他们家的小腕表。首先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一款女生表啊，男生你就绕路吧啊。但是男生可以干什么呢？你也可以下单给你心爱的他买一块啊，因为马上要到这个七夕啦，或者是你女朋友的这个生日，或者是你和爱人的周年纪念日啊，送他什么都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这小方糖不是含在嘴里的啊，含在嘴里那可真是怕化了。我们是这个方方的小表盘，就像一颗糖啊，亲手为它戴上，表里如一。我跟你们说，就远远比什么鲜花啊、巧克力啊都要有这个意义啊。蔻驰他们家的小方糖的这个女表，价格是多少钱呢？不说那个有的没的啊，目前呢在我们平台上你购买的话只要399，而且多款颜色可以供您选择，还有加赠的礼盒以及领带礼袋。你想你送人的话，你没有盒没有袋是丑，不是那么回事，你就随便拿出一个表，大家就看好像不值钱的样子，你一看有盒有袋，哎，是蔻驰他们家的。那明眼人一看，就这个玩意儿，它得2000多呀。但是实际上你才花399，但是我们目前只有200块小方糖，只有200块糖啊，捡到了你就是赚到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表就可以了，然后抓紧时间呢去进行这个下单。就这个表，就是戴上去超级的有气质。你是搭配裙子也好，还是搭配休闲装也好，还是这个小西服也好，就很好看，真的很好看。表的这个
皮带啊不一样，然后呢表盘呢也不一样，就看。

你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啊。如果说真是无法选择的话，我就建议你买两块，真的很超值，两块都没有你在专柜买一块的价格高，是不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表去看一看啊。下面来说的是飞出去的事儿，跟谁飞呢？这一期我们就和雨山飞吧。嗯，去哪呢？我们就去云南，嗯，看看云南的天空，去感受一下云南的清凉。就现在就长春哈，是吧？就这温度，你就是过两天你去云南老舒服了。9月8号，9月8号，雨山呢带着大家去云南，去云南啥地方呢？嗯，泸沽女儿国，然后呢去感受一下香格里拉的浪漫。嗯，双飞6日高奢团。你一听高奢团啥意思呢？就是全程会让你特别的舒服。嗯，你在网上看到的一众的打卡的圣地全都有。嗯，你在网上看到的那一些不好的地方全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高奢团。那来说说高奢团的价格吧，是不是？你们对于这个美景啊，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在网上总能够刷到相应的图片呢、视频呢，是不是啊？还有各种就是旅行博主，就是讲的有的没的的，嗯。说说价格，价格大家非常的关注，正常价格呢是6980，你这不是奔着雨山来的吗？嗯，现在的价格呢就给大家提供的是4999。我有诚意，是不是？如果说呢，大家非常的感兴趣去云南啊旅行的话啊，体验一下，比如说夜晚的篝火呀，在那个情人沙滩上共同的守候这个日落呀，是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啊。另外呢，我们还做了这个红酒的品鉴的晚宴。总而言之，就是特别的不一样啊，特别的不一样。如果说呢，大家想感受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云南，然后呢来获取一张海报，添加一下客服的这个微信啊，其实这个客服就是雨山了，嗯。你就可以问问雨山，你说，就是听说咱们去那个时候吧，就是云南那个天儿特别的好啊，天空也很蓝，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适合拍照呢？嗯，他都可以帮你来这个一起来设计一下，为啥呢？因为他衣服也可多了。想要跟雨山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云南的这个浪漫的话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云南，详细的了解一下。其实我更加的建议大家拨打电话啊，这个咨询的会更加的这个精准到位一些。13843100340，13843100340。你要是觉得浪费电话费，你可以打过去，然后你说你把电话给我回拨过来，都是可以的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吉林市小雨，32度到21度；延吉多云，33度到22度；四平小雨，32度到18度；通化多云，33度到23度；白城阴转多云，33度到24度；辽源阴，33度到21度；松原小雨，30度到19度；白山阴转多云，33度到21度；长白山池北区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长春小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个大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这个现在的小姑娘啊，都活得清醒。
2: 嗯，是呢，就
0: 是
2: 说明人家出生的这个年代吧，
0: 是
2: 是、人家接触的这些东西啊，都比我们那个时候要丰富的多得多。
0: 是吗？
2: 对，所以认知上来讲就会更加成熟一些。
0: 比如说在找对象这个问题上呢，你是怎么认识的？
2: 对呀、我觉得现在的小姑娘比我们那时候可是清醒的多得多了。
0: 我都说清醒了，你说你是怎么认识清醒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你有哪些不清醒的地方？
2: 我不清醒的地方那横是太多了吧。我好像还一直还没醒呢，我真
0: 是。是吗？
2: 哎呀呀，
0: 有一首歌是不是唱半梦半醒之间？
2: 对，那有没有一首歌是就一直没醒的，是哪首歌啊？我天，我应该是那首
0: 一直为你着迷呗。
2: 这醒不过来呢，怎么呢？这么嗜睡呢，怎么呢？
0: 是你为人家着迷，还是人家为你着迷？啊？
2: 那
0: 还是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
2: 谁不醒，谁就迷呗。
0: 人家的老鸨为你着，你为人家的老鸨着迷。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吧。
0: 我呢，见识了一个小姑娘的清醒啊。
2: 她是怎么清醒的？
0: 这个男的给她发信息。

0: 怎么发的呢？
1: 嗯，
0: 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1: 哎呀，好，啊。
0: 哎，你说我那个时候哈，
1: 啊，
0: 就是我都不能跟人这么直白。
1: 啊，哥，你表白你咋表白呀？
0: 对不对？我那都是相当有深沉了。
1: 哎呀妈呀，绕来绕去的
0: 啊，
1: 绕来绕去的说呗。
0: 不是，关键是我得拿着范儿啊。
1: 哥，你这
0: 说了
1: 这么要面子，
0: 你揍着我、啊。
1: 哎呦我的天哪！你瞧瞧又要上面子了、
0: 嗯、那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是不是？我跟你不跟你说了吗，当初你嫂子够着我、
1: 嗯嗯、哎呀妈呀，那、
0: 啊、当初你也是够着人家，
1: 那也好，还行吧。嗯，
0: 啥叫还行吧、
1: 啊、
0: 不要跟我说还行不还行，到底你够着他还他够着你，说
1: 我不知道，我失忆了哥，我失忆的，我属鱼的。
0: 你属啥的？
1: 鱼。
0: 鱼还是驴？
1: 哎妈呀，那倒是也挺驴性、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当初反正你嫂子那是挺够着我的，所以说我是不能那啥的、嗯、
1: 啊，不能不能太跌份儿，是不是哥？
0: 对呀、啊、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
1: 哎妈，哎呀，哈哈哈，这家伙似的、
0: 嗯、啊，
1: 拿捏呀哥。
0: 人现在的小姑娘呢就清醒的多了哈。
1: 那当然，
0: 刚才我说了，男的给她发信息、
1: 嗯、
0: 我有点喜欢上你了，怎么办？
1: 怎么办呢？嗯，这女的怎么说的？
0: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哦，哎呀，这非常的直接的一种表白。
0: 哎，你说生活中还真有这么直接的表白的哈？
1: 有啊。
0: 啊、
1: 嗯、这种就是嗯，
0: 这很平常。
1: 就是很怎么说，
0: 正常，
1: 我是觉得这样的男生比较光明磊落一些。
0: 你说谁呢？谁不光明磊落了？
1: 你像哥，你就是总想拿个范儿啥的这种。
0: 你嫂子够着我。
1: 属于什么呢哥？就是说那个身段没低下去，你像人家这种吧，就是很哎很压低自己，
0: 哎哎
1: 哎，是不是哥？ 嗯， 嗯，
0: 然后紧接着说，明天有空一起吃个饭吗？
1: 嗯 嗯， 嗯，然后呢？
0: 然后带你去逛金店买金镯子。
1: 非常好，
0: 你看一买金镯子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
1: 这事儿就妥了，基本
0: 是不是、
1: 啊、是不是啊、嗯、
0: 啊，虽然说现在掉点价那也老钱了，
1: 那当然。那能
0: 必须得要金镯子了，
1: 能这样的
0: 掉价了。
1: 能这样的那都是真爱呀、嗯、啊，
0: 对吧，
1: 对不对 啊， 啊，
0: 然后看女生是怎么回答的，
1: 女生怎么回答的呢？
0: 啊，
1: 嗯，
0: 女生看来呢，我觉得也说不清是清醒啊还是不是特别喜欢
1: 啊、哦、对，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的时候、
0: 嗯、
1: 都很清醒，
0: 都很清醒，是不是、啊、
1: 对，一旦上头了才不清醒。
0: 哎，是这么个事儿，
1: 是这么个事儿啊、哦、嗯，
0: 女生说三日之内啊，不对、嗯、三个工作日之内
1: 啊、嗯、三个工作日，你看多严谨啊、
0: 嗯、你把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呦我，
0: 肝肾靶向报告，
1: 哎呦我，哎呦我，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哎呦，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学信网验证报告，长春社保缴费证明。
1: 哎呦我天！
0: 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未婚单身声明。
1: 哎呦我！
0: 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呀呀！
0: 用 PPT 格式发给我。
1: 哦天哪！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哎。
0: 怎么样？
1: 这个很好，对。
0: 清醒不？
1: 其实我觉得，嗯，这个就是会避免很多的麻烦，
0: 对吧？
1: 对
0: 啊，是不是非常的清醒？
1: 非常不错啊，嗯 嗯。
0: 首先必须是三个工作日内，
1: 三工作日内
0: 啊，想作假来不及，
1: 没毛病啊。
0: 长春三甲医院传染病靶向检测报告，
1: 哎呀呀，
0: 肝肾靶向证明，
1: 嗯哼，
0: 无犯罪记录证明，
1: 嗯，
0: 人民银行征信报告，
1: 嗯、
0: 学信网验证报告，
1: 嗯，
0: 长春社保缴纳。证明啊，直系亲属无犯罪记录证明，怕影响将来孩子。未婚单身声明，
1: 你看看这个也很重
0: 要。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1: 哎、
0: 用 PPT 格式给我发过来。
1: 哎呀，你这是小牙蛋儿哈、
0: 啊，
1: 现在
0: 清醒不？
1: 嗯，那可真是，不仅清醒，还条理呢，还很有条理。
0: 对啊，你那基本上这就都查清楚了这件事情。
1: 对，就最在乎的、最关心的，也基本就这些事儿了。
0: 对啊、
1: 哦，
0: 然后我身边朋友说了，说那妈这些我都不怕呀，
1: 嗯，怕什么呢？
0: 我最怕的就是他查我账户余额。

0: 端了，哥们儿啊！
1: 刚才说的这一大趟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呀！
1: 啊，
0: 心酸了，心酸了。
1: 一查账户余额，
0: 完了，没有下文了。
1: 对呀，
0: 你说这可咋整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的，你这个就是刚才你总结的这老些哈
0: 啊，
1: 这老些还不够全面，
0: 不够全面，嗯，
1: 还得有一样东西。
0: 哪样？
1: 啊，前女友的推荐信。
0: 哎呀妈呀，这个很说明问题啊，这个呀。
1: 对呀，啊。
0: 前女友要是，嗯，要是说对你就是特别的不认可的话，
1: 对，
0: 那你身上特别大毛病啊。
1: 那对呗。
0: 是不是啊？
1: 前女友的推荐信。
0: 哎呦，
1: 啊，有几个前女友愿意给你写推荐信？
0: 对，就是说还得跟前女友还得又能保持联系的，要不上哪儿找去？
1: 那对呗，这说明什么呢？
0: 对呀，啊，这说明人品还是可以的。
1: 不能说跟人分手了就成敌人了。
0: 啊，
1: 得分得很快乐。
0: 哎呦天，这现实吗？哥，分手了还啊？对，有一首歌叫《分手快乐》。
1: 对呗，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是为了幸福嘛。
0: 哦，对，有什么好？对，哥，你这个思路非常对呀。
1: 那对呗。
0: 啊，那要是说分手不快乐，就说明就有问题。
1: 那对，至少减分。
0: 减分？
1: 扣分。
0: 没毛病，哎，对对对，
1: 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对对对，嗯。
1: 然后呢，还有人说得查查有没有过敏史，说这个遗传呢，生下来孩子不好带呀，揪心。
0: 这个哥，这个也太重要了，这个，嗯，因为那个确实都有过这样的案例呀，
1: 啊。对呀，啊，
0: 那太难受了。
1: 我身边的朋友说，哎呀妈呀，那完了 ，PPT 格式我不会。
0: 嗯，不会做 PPT。
1: 我说，那你被淘汰了。
0: 一看就是说这个年龄就超了，就是哎，
1: 对吧？
0: 嗯，
1: 年龄超了倒是行嘛，挖到灵活点啊，上外面做去啊。简历没做过吗？
0: 也是哈，嗯，
1: 对不对？
0: 那还有就花钱办不了的事儿的。
1: 对呀，啊，最基础的办公软件你都不会，还会百度吧？会不会百度？啊，嗯，
0: 是呢，
1: 对吧？
0: 对，嗯，都不是借口，都不是理由。
1: 有的朋友说，
0: 嗯，
1: 脚臭这个事儿也得安排上。
0: 哎呦我的。这、啊，好吗？这呀
1: 啊，
0: 那这玩意儿这哎呀，
1: 别人家出门是三件事，水电煤气，
0: 嗯，
1: 啊，他说我们是进门三件事，
0: 嗯，
1: 鞋袜子和脚。
0: 现在真的我觉得女生的这些要求啊，
1: 啊，
0: 嗯，确实想找对象挺难，
1: 是不是挺奇怪的哈？
0: 嗯，也不能说奇怪，但只不过是更具象化了，是因为这些事儿可能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想，
1: 啊，
0: 嗯，不没有想到
1: 啊。你们那个时候只要上头就可以了，
0: 就是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事实上那就是看命运了
1: 啊。
0: 那如果你碰到的这个人刚好就是也没啥味儿，那你就是挺幸运的呗。
1: 啊，哎，对对对对
0: 那你碰上这个，那真就是你说这可咋整？是不是，啊
1: 啊？那对，那不能因为这个
0: 事儿就离了呢。
1: 啊，对呀，啊，那肯定那不能哈，啊啊。
0: 也有没有可能也被？
1: 就是说，现在的女生和过去的女生啊，
0: 嗯，
1: 在择偶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啊，那完全是就是现在更加清醒。
0: 那对呀，
1: 啊啊。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过去，还像你们是这一波人哈，啊，
0: 嗯，嗯
1: 啊，
0: 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1: 啊，
0: 我的天哪！
1: 只要上头了就行了，是不是？
0: 这我跟你说，绝对是最后一批不清醒的人了。
1: 啊，就是只要有酒。
0: 啊，
1: 只要喝懵了就行。要我说，身边的朋友是的，过去必须得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0: 啊，
1: 又得是某品牌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
0: 啊，
1: 现在懵了就行。
0: 哎呦，
1: 管他什么品牌，你们是过去只要懵了就行，
0: 嗯，
1: 现在的女孩必须是茅台，是不是？
0: 你说这怎么？当年我们怎么没学到呢？
1: 那学呗，
0: 学呗，
1: 还来得及。啊，
0: 是吗？那还能来得及了吗？
1: 万一能用上呢？
0: 哎呦我天哪，
1: 还家里琢磨能不能用上呢，
0: 哎，
1: 到底
0: 上哪用去呢？

0: one.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The Patron.
1: 一年一次的七夕又马上要来了呢，如果还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啊，说真的，这个礼物呢，送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的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呢，就想到你。今天给所有女生推荐一款Coach的这个系列小方糖手表啊，专柜呢，日常售价是要2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这是一个限量的福利啊，只有200块，就是这个表的数量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了。那Coach呢，作为全球知名的一个轻奢品牌啊，他家的这个小方糖呢，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一个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Coach小方糖女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啊！你看它呢是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手上呢就特别显精致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6款人气配色可选，黑皮黑面啊，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那绿皮绿面呢，显白利气啊，约会氛围感是满分。蓝皮贝母面，知性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红棕皮粉面是甜美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棕皮白面啊，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呢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多种场景，它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在Coach官网或者是专柜呢，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是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呢也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是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赶紧来抢，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好多朋友可能会问啊，今天不到400块就能够入手这款Coach小方糖女表，你们呢是为什么能够这么划算？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品牌方那里拿到了专属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高额租金、门店运营成本，因为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超底价。另外我们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这一块大家放心薅品牌羊毛，花小钱带品牌腕表。在Coach官网或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是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Coach两个字啊，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要我继续的忏悔，这个池塘边的浪水，这个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兵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党哥大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昨天呢，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啊，哎，我发现这个《西游记》还是经典啊。
1: 就反正就是好像反反复复看也都能看进去，
0: 就像哎，就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就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一到暑假就看《西游记》，每次看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没看过似的。
1: 就反正就是能看进去，它就是能让你看进去。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二刷三刷，
1: 对对
0: 啊，
1: 我们早些年都是这么刷的。
0: 你说哪有那现在哪有那些影视作品值得我们二刷三刷的？
1: 真是没有，
0: 对吧？
1: 就一看一忘就完事儿了。
0: 对呀，你特别是有的你都得快速放，
1: 倍速都得
0: 啊，对倍速，嗡嗡嗡嗡，看看结果，
1: 看不进去的
0: 啊，是看看大结局完事儿。
1: 哎，对对对，
0: 然后以至于现在这个短剧哈都是。
1: 啊，对，就十来分钟
0: 啊，
1: 就赶紧完了弄一个贼那个勾人的钩子转场，让你赶紧往下看。
0: 就是勾人的钩子吧，必须得是贼气人，
1: 哎
0: 啊，剧情贼缺德啊，给你气的都气懵了啊！你就想知道最后这个坏人是个什么结果？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坏人有坏报啊？
1: 哎，对，
0: 有恶报，
1: 这是短剧的那个逻辑和套路。
0: 对呀、啊，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扯些个立根冷，一顿照片就别弄景了，
1: 对，就快点的是不？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觉得《西游记》还是非常的经典。
1: 那是对。
0: 昨天我跟儿子在家里边看《西游记》，演的是真假美猴王那一集。
1: 啊、哦、啊、哦，真假美猴王！
0: 啊、唐僧念紧箍咒啊、嗯，也分不出哪个是真假呀。
1: 啊，那就哎呀，真假还得捉。

0: 光呢，是不是啊？
1: 对啊，
0: 对，确实不容易分辨。
1: 所以说我就觉得现在的孩子他的思维真的是比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要强很多。
0: 嗯，应该比我们先进，
1: 思维方式
0: 超前一些。
1: 我儿子当时跟我说，说爸爸，这个唐僧可真笨呐。
0: 嗯，
1: 他不该念真的紧箍咒，他应该念个假的。
0: 哇哦，好智慧哦，大宝贝。嗯、
1: 对呀、啊，
0: 真的。
1: 啊、嗯，
0: 念假的的话，那个假的就得装作能听懂的样子，他就暴露了。
1: 对呀、啊，你不伤害任何人呐、嗯。
0: 对呀、啊，智取属于说
1: 啊，你念假紧箍咒，真悟空不会头疼的呀。
0: 对呀、
1: 啊，假的就开始在那呜呜开始装了、
0: 嗯，
1: 恶人先告状了，开始。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戏过了。
1: 对呀、啊，你上去就给他弄死了。
0: 一招就给他毙命了，是不？
1: 所以说，你觉得现在的孩子是不是思维方式
0: 很聪明？
1: 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得多，是不是？
0: 对对对，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哈。
1: 你看、
0: 嗯、
1: 啊，所以
0: 说一个这个思维小小的转变，
1: 这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1: 新脑子还是好使。
0: 精辟，果然得用新脑子，
1: 对吧？
0: 对，脑子还是新的好。
1: 肯定是啊，
0: 那肯定是啊。
1: 我们小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年轻那个时候
0: 啊，
1: 二十来岁那时候
0: 啊
1: 啊，
0: 嗯，
1: 心情不好，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
0: 嗯，很好满足的，
1: 很好满足的，
0: 真的是。
1: 那时候熊子涵总带着我坐，
0: 嗯，
1: 六路车上桂林路买条裤子50块钱。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上桂林路大棚买条牛仔裤，50块50块钱。
0: 哎呀，
1: 啊、
0: 嗯，那对对，挺潮的了。
1: 坐六路车，
0: 因为桂林路的东西都挺潮的了，
1: 心情马上就好了。
0: 心情马上就好，你看，
1: 人到中年心情不好，这招不管用了。
0: 嗯，真的是。首先，你六路车，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上哪儿坐。人再一个，你60多的裤牛仔裤，它能穿上了吗？
1: 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0: 就是说60多的满足不了了，
1: 对呗。
0: 但是贵的呢，又买不起。
1: 60多的不喜欢了，已经
0: 不喜欢了、
1: 啊，
0: 喜欢的还买不起。
1: 人们说得买点喜欢的东西就好了吗？
0: 对，
1: 年轻的时候一条牛仔裤50块钱觉得挺好的，
0: 嗯。
1: 人到中年之后，这招不管用了，是因为买不起喜欢的东西了。
0: 是，
1: 于是想到这里，心情更不好了。
0: 完了。这是个恶性循环了，
1: 所以说你经常能够看到一群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0: 哎妈呀，
1: 和一群
0: 待死不活的年轻人，
1: 中年人、
0: 啊、中年人，哎呀呀，
1: 年轻人还是很舒服的。
0: 也是哈，所以说就是遭罪的永远是这波呗。
1: 对啊，所以说我非常的不理解你嫂子哈，有多少姑娘是这样事儿的
0: 啊，
1: 就逛街买得起的衣服都很丑，看得上的衣服都买不起，
0: 嗯，
1: 想买的衣服付款之前都很好看，买完之后啊，到家穿上之后都很丑，
0: 咋的呢？
1: 你也是这样的吗？
0: 那没有啊，哥，我逛街还可以的，
1: 是吗？
0: 嗯，
1: 哦，
0: 就是我觉得，
1: 因为我知道你为什么逛街还是可以的、
0: 啊，
1: 因为你总买点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
0: 啊，不是啊，哥。
1: 嗯
0: 没有啊，
1: 没有
0: ，不是，没超出能力、
1: 啊，
0: 对，但是我会选择，可能多多少少用我哥的话讲，就是、
1: 嗯、
0: 奇怪的衣服，就在我哥眼里，那些衣服可能是奇怪，
1: 是吗？
0: 对，但对我来说，
1: 啊，
0: 奇怪可能就是好看，你都一样的，我就是会觉得不好看，
1: 就是不能跟别人穿一样的，
0: 嗯，
1: 是吧？是这个，
0: 对你跟你自己以前的一样，我也觉得不好看，反正就是新衣服就是好看。
1: 是吗？
0: 啊，对呀、
1: 啊，啊，这么个事儿。
0: 然后你选择买衣服的那个地点很重要、
1: 嗯、啊。
0: 如果你去商场的话，你买完了，你指定是不开心。以后告诉我嫂子别上商场买。
1: 怎么的呀？
0: 这不好看。
1: 咋的呀？必须是淘的那种呗。
0: 对，必须是奇装异服。
1: 啊
0: 啊，对。
1: 啊啊啊！就是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0: 嗯。
1: 你的意思就是商场的这个衣服太中规中矩。
0: 可能多多少少，对。
1: 中规中矩，没有那种奇装异服。
0: 它是那样的。
1: 那种奇装异服，你必须得是上设计师集合店。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哥？
1: 你就叫设计师吗？还叫
0: 买手店。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是因为很多就之前特别优秀的设计师，
1: 嗯，
0: 已经出来自己单独有工作室了，
1: 有自己的品牌了，
0: 单独有自己的品牌，单独设计了，
1: 啊，
0: 所以就他们的这些东西现在流入的是这种买手店的地方，
1: 啊，主要是也是满足大家个性化的需求，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一条裤子满足不了大家。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满足不了爱家？不是大家，一条裤子满足不了爱家，
0: 十条能满足？
1: 对呀、啊，十条也满足不了，必须在一条裤子脖子杠这儿粘一撮毛。抠个窟窿现在都不行了，必须粘一撮毛。
0: 现在不流行窟窿了，对。
1: 啊、嗯，就像我看到一条视频，总觉得自己的小宠物、自己的狗没有那么，没有那么招风。
0: 领出去就是回头率不高呗。
1: 对呀、啊啊，后来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两绺两绺，贴狗耳朵上。
0: 干啥呀？这是？哎呦天哪！
1: 对呀、啊，
0: 不知道咋整好了。
1: 与众不同嘛。
0: 对，不知道咋撮吧好了。
1: 对呀、啊，嗯。昨天呢，我们说过一个，我给爱家出个招啊、
0: 嗯，
1: 后来好多朋友跟我反馈说的，说慧峰啊，你这招高啊，
0: 嗯，啊、哪招啊？
1: 啊，我不说慈禧太后走的时候嘴里边叼个夜明珠
0: 吗？你这事儿 啊，我还得这个记在心上，提前交代好呢。
1: 那你提前得先交代好。
0: 对呀、啊，要不然上哪儿准备去？
1: 爱家就雕，人家就是雕，你都不能雕土，雕那个这个普普通通的麻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怎么雕啥呀？
1: 那得不同材质的呀。
0: 行，
1: 是不是啊？行，
0: 反正那功夫也不怕中毒了，给我挑那贵的来就行。
1: 啊，我说爱家最爱干的活，最爱玩的，
0: 最爱干的活。
1: 最爱玩的运动不就是麻将吗？
0: 哎，对 对， 对、
1: 啊，我说等你走的时候一定叼一个麻将、嗯、啊，嘴里含一个麻将，
0: 哎，
1: 是不是上面写着发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嗯，
1: 你破解都那啥了？
0: 咋的呀？
1: 嫉妒？
0: 为啥呀？咋的？他想叼啥呀？嗯、他想叼啥呀？一共四个发财呢，他嫉妒啥呀？嗯，咋的了？
1: 人家能雕麻将吗？
0: 那他要雕啥呀？
1: 我都想好了。
0: 嗯，
1: 雕个烧鸡。
0: 那也太大了吧？那能行吗？那呀？
1: 啊？
0: 嗯，
1: 能行。
0: 他这个不好雕着。你真给他整的难题，哥。
1: 那就雕个妖鸡得了。
0: 这个可以有，这个，哎呀妈，这行啊，这个可以有。
1: 对啊，
0: 妖姬可重要了，哥，你知道吗？谁都喜欢啊。
1: 对，你不，哎，有的时候你不觉得打麻将是一项慈善运动吗？慈善活动。
0: 慈善为什么？啊，
1: 因为把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通过打麻将的方式送给别人，
0: 都散出去了。
1: 对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
0: 是是啊、嗯，有可能啊、
1: 嗯。我曾经说过，我说你看豌豆子，他打麻将啊、
0: 嗯，
1: 他和小姐们打麻将，他赢的时候多。
0: 对。
1: 啊，真的，你就看吧，豌豆子那面前人那苞米粒儿多。
0: 苞米粒儿是啥呀，哥呀？
1: 赢苞米粒儿的吗？
0: 没有。
1: 我奶那时候在村里边啊，在后屯啊，他们都是赢火柴棍的。
0: 纯磨手指头哈，
1: 对呀、
0: 啊，那这真的很好，
1: 啊、
0: 那也玩的鸡头白脸的吗？
1: 啊，那也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关键就是要个赢，
0: 要个赢，管他赢什么呢？
1: 对呀、啊，
0: 是吧？
1: 啊，就像我身边一个女性朋友要跟她前夫打官司、
0: 啊，就是要赢。
1: 对啊，
0: 不惜一切代价那种吗？
1: 对啊，我是说前夫不给那什么，不给抚养费
0: 啊。
1: 然后说那。那不给抚养费，那怎么就是不给啊？
0: 啊，
1: 他说的，你说他哪怕是说有个话哈，啊，就说的那个说的，我就凑这么多，比如说一个月5000块钱，
0: 嗯，
1: 我就凑2000块钱，说多的剩下真拿不出来了。
0: 嗯，
1: 他说你说的哪怕有个话也行啊，
0: 嗯
1: 啊，就我一打电话就说没有，啊，没钱也没钱给你查钱，
0: 理直气壮，
1: 理直气壮的，
0: 嗯嗯嗯，
1: 完了跟他前夫打官司嘛，要抚养费。
0: 嗯，哎呀。
1: 我说那能要来吗？人都没有钱，
0: 就是没有，这咋要啊？
1: 他说他有房子，
0: 啊、
1: 嗯、啊、嗯，有房子，
0: 嗯，
1: 说到我这已经第五轮查封了。
0: 我的，哎呀呀呀呀，这种你这太难要了，这也呀。
1: 我说啊，到你这第五轮查封，对呀、啊，他说那我要是不起诉他，到时候人第前四轮查封他，
0: 嗯，
1: 到时候人家房子卖了，人四轮分了吧钱。
0: 哎呀妈，
1: 我第五轮。
0: 分不着了，
1: 也能分着，按比例分呗。
0: 哎呦天，还可以这样啊！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

0: 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Let's go to the beach, each,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it's hard to come by.
5: 审腕表光看品牌远远不够，细节与硬件品质同样非常重要。 Coach 系列小方糖是每一处细节呢都经得起推敲，搭载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个几年镜面依然是跟新的一样。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呢仅是 6.6 毫米，那这种纤薄呢是贴合手腕的，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小牛皮表带，舒适度拉满，长时间佩戴也不觉得负担。戴上Coach腕表无需开口，它自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在Coach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是要2048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是抢不到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扣池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女生宠爱自己，谁说礼物只能等别人送呢？自己买的才是最懂自己。手腕上一块Coach腕表，通勤路上不经意一瞥，约会时微微露出啊，精致感就藏在这些小细节里了。每次低头看时间，都在默默告诉自己，我配得上最好的。男士送给爱人，七夕也好，纪念日也好，与其纠结送什么，不如送他一块小方糖。方正的表盘呢，像一颗糖啊，糖就是甜。亲手为他戴上那一刻，没说出口的话呢，他就全懂了。往后的日子，甜都给你，花会谢，巧克力会化，他每分每秒都在提醒，有人在惦记你。闺蜜互赠，送闺蜜得送到她的心坎上。6款风格，经典、复古、显白、知性、甜美、清新，总有一款写着她的名字。配上精致礼盒表带呢，这个礼盒礼袋呢，拆开就是被认真对待的惊喜。在Coach官网或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抄底价，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是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就可以赶紧来抢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

0: 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5: 首先来关注一下当前在长春市路面，远达北大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从远达大街辅路到东部快速路辅路是车多的状态。
2: 同时呢，在开运街的部分，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南四环路到达新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
5: 自由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当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2: 长白公路的目前西向东的位置，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
5: 再来关注一下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虎林街到新民广场目前也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2: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现在车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
5: 亚太大街南北双向目前都是会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2: 同时呢，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
5: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南部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卫星广场下穿隧道到卫星路目前呢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距离。
2: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降雨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基本持平，最低温度在2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30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由于降雨的影响，可能最低温度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要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吉林小雨，21到32度，延吉多云，22到33度，四平小雨，18到32度，通化多云，23到33度，白城阴转多云，24到33度，辽源阴，21到33度，松原小雨，19到30度，白山阴转多云，21到33度，长白山至北区多云转小雨，20到30度。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今天是8月5号啊，
1: 八月五号，
0: 又是盼立秋的一天。
1: 哎，这个周六吧，是不是立秋了？
0: 很多朋友之前可能看了这个天气的一个预报哈，之前说可能在立秋的时候，马上就会迎来一个温度的一个下降。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呢，在这个网上发了咱们东北哈冬天的时候下雪的一个视频。
1: 嗯，
0: 有些朋友说这个时候真感受出来，冷啊比热强，冷可以冷
1: 可以穿
0: 呢啊，这个热的话真的是没有办法把皮扒下来啊。
1: 对，你就只能是心静自然凉。
0: 是啊，最近的酷暑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是一个压力比较大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也不要太贪凉。
1: 是的，
0: 哎，咱们东北人太脆了哈。
1: 对，尤其是吹空调房啊，其实不是特别的这个健康。
0: 是，
1: 大家最好在空调房里的时候还是注意一下关节的保护。
0: 嗯，
1: 那如果是户外呢，遇到这种暴雨的情况，大家就一定要记住随身备伞了，因为淋湿了之后非常容易感冒。
0: 那真是。
1: 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有时阴，在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吉林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21到25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30到3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
0: 关注过天气之后呢，我们先来关注农博会方面的消息。8月4号的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的官宣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的相关筹备以及举办的信息。那么本届农博会呢，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将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农博园举办，为期是10天。那么展会规模、参展阵容以及科技含量、产销时效全面的升级，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呢已经有序的推进，招商招展工作基本完成。
1: 本次农博会由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主办，多部门及高校联合承办，秉持务实节俭、交流合作、惠农惠企的宗旨，围绕现代化大农业方向发展，精心设置了7大的特色展区，同步开展经贸对接、科普文化、品牌推介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吉林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搭建全国农业交流合作、产销精准对接的优质平台。
0: 据了解呢，此次的展会展区布局全面优化，看点十足。7大特色展区覆盖农产品展销、农业科技以及智能农机、设施园艺、畜牧渔业、种业创新以及农耕文化等全产业链的领域。
1: 其中呢，1至4号展馆为名优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展，汇聚了省内外的优质农品。全国农业精品馆首次迎来全国25个省区市530余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达到1800余款，参展企业展品数量较上届分别增长90%和120%，规模实现翻倍扩容。5号展馆聚焦农业科技成果与县域富民产业，集中展示科研创新成果与地方特色产业成效。
0: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展会硬件展示板块大幅的升级，农机装备展区面积扩增1.3万平方米至4.9万平方米，汇聚300余家的国内外农机企业，现场将开展高端智能农机无人作业实景演示，直观展示智慧农业的迭代成果。
1: 同时呢，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地农业一体化的发展成果，搭配都市圈、长春大东会主题创意景观，兼具观赏性与打卡体验感。此外呢，省供销社连续9年参展，今年创新整合展示展销与推介场地，在4号馆设置了4大特色展区，打造沉浸式供销农文旅体验场景，助力优质农副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0: 科技赋能成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的亮点，首次亮相的三江实验室带来多项落地性强的农 农业科研成果，依托13个重大科研的项目，推出适配吉林本土的优良品种、配套盐碱地改良、绿色防虫、新型肥料等高效的种植技术。展会还集结李玉、王立春、蓝玉斌等多名院士团队，以及30余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展示种质资源保护、黑土地治理、无人农机应用等前沿的创新成果，让农业科技真正的扎根田间，赋能产业。
1: 产销对接模式迎来全方位创新，助力集色号农产品拓宽全国市场。本届展会创新推出农博发布、特色农品品鉴推广等专属活动，聚焦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等特色优势产品，打响区域品牌。
0: 同时在服务保障上，本次博览会呢，全方位的升级观展体验，牢住安全便捷的办展体系，在交通之上优化远端分流、分区管控机制，加密公交轨道交通的运力，开展3条展馆的一个接驳路线，同时协调周边开放3000余个免费停车泊位，实现全域人车分流。
1: 票务上延续20元亲民票价，对儿童、老年人、军人等特殊群体实行免票政策，线上多平台、线下售票处双渠道便捷购票。安全保障方面，应急公安、消防、市场监管、卫健等多部门联动，制定完善应急预案。

0: 设置医疗服务点与应急通道，严格落实参展食品的溯源登记、现场抽检制度，全程保障展会安全有序运行。
1: 可以说呢，很多朋友也是非常期待我们的农博会了哈，一年一度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我们的农业发展的成果哈。那喜欢看这个小动物的朋友，
0: 哎，
1: 也特别喜欢，包括可以吃到很多好吃的哈，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
0: 哦、是你说完之后，我说这太地狱了，农产品好像很多是吃的呀。我说你说的这小动物不会是是这种小动物吧？啊，也是
1: 有
0: 一些活着的，
1: 普通的活着的小动物。是是是是，
0: 都很喜欢，都很喜欢。
1: 你这个人。我的眼前一黑，我非常不赞成这种想法，非常不好。
0: 是是、啊、是，是我想坏了。
1: 很多朋友也是很期待啊、嗯。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夏日当中，到我们的展会上面去看一看，觉得非常的热闹，给我们普通的这个日子当中添加一些这种小的期待吧。可以说呢，我们人生当中就是需要一点点的这样一种期待的事情，让我们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有一个奔头和希望哈、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让你满怀期待或者是兴奋的一些小事呢？
0: 嗯，
1: 不用是特别大啊。
0: 对，什么人生这个大事，比如说买房了、
1: 嗯、
0: 结婚了，
1: 嗯
0: 啊、好朋友，
1: 当然也可以期待了。也可以期待这个事情。
0: 你说这件事情非常小，我经常结
1: 啊，
0: 那也可以了，也可以了。
1: 嗯，希望有个部门查一查。经常结有点奇怪了啊，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对感情的认真的态度了哈、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在我们的快手平台同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看到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当然了，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依然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喽。其实一年一度的展会啊，真是让我们感受到时光荏苒啊。那时间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可能就在一个小小的表上面了。而且呢，马上一年一次的七夕要来了，很多朋友可能正在发愁啊，说给自己心爱的人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说真的啊，礼物送什么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那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想到你。今天呢，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蔻驰卡斯系列的小方糖手表。那专柜呢，日常售价2000多，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399块钱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啊！可以说呢，蔻驰作为我们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他家的卡斯系列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级高的一个大爆款啊，妥妥的明星同款。这款蔻驰小方糖的女表呢，绝会让你一眼心动。你看那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厘米啊，戴上手呢特别的显精致秀气。那表盘上呢是蔻驰家经典的一个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有高级。那么同时呢，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一个金色的表框啊，简约复古，同时呢又时髦，衬的手腕呢纤细又好看。而且呢，我们这次有6款的人气配色可以选啊，有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啊，职场女生可以放心入；红皮红面，非常的复古优雅，还有港风的女神范儿；还有绿皮绿面啊，是显白的利器，约会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还有蓝皮贝母面，非常的知性高级，通勤面试啊稳稳的驾驭；还有红棕皮粉面，非常的甜美温柔，约会佩戴呢甜度超标。还有棕皮白面，非常的清新百搭了。那日常佩戴呢，干净又显气质啊！不管您是日常通勤呢、啊，还是约会逛街啊，多个场景都能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那么在蔻驰的专柜或者是官网啊，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常要2048块钱啊，但是今天就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拿到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抄底价，今天到手只要399，相当于不到2折就拿下6款颜色任选，而且我们有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都配齐啊，咱们直接送礼就可以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就抢不到了啊！现在您就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蔻驰啊，蔻驰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在线下单。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

0: 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家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4: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啊。
5: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4: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案例的名单。我省的非遗赋能老街文化直达基层人心理文旅融合模式下优质文化资源惠民实践成功的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东北四省区唯一入选的优秀案例。
5: 吉林大学近日发布通知，2026级新生报到时间为9月2号至9月3号，新生需携带吉林大学新生入学报到证，前往各自所属学院现场办理报到。
4: 三号，记者获悉，吉林市推出 AI 数字人待岗直播间，百余天累计发布招聘岗位3.2万个次，累计观看人数近7.5万人次。
5: 今年七月，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抢抓暑运旺季客流窗口，当月累计完成运输起降1599架次，旅客吞吐量23.03万人次，单月旅客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4: 四号，坐落于 G334 龙井段沿线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揭牌开园。
5: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4: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到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的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5: 国家发改委追加3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辽宁、吉林暴雨洪涝灾害恢复；安排5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黑龙江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拟于2027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4: 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以及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于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5: 据美国方面4号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号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当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元的日元的资金。
5: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三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0: 天的超级晚高峰呢，跟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来聊聊你特别期待又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些小事啊，比如说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哎，就是一个非常期待的事情，
1: 很期待了。
0: 包括现在大家出去玩的时候，真是长枪短炮啊，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是拿这个手机啊拍一拍，现在什么这个单反啊 Pocket 啊 Action 啊无人机也是满天飞啊，
1: 非常多。
0: 哎，同时呢也给自己的这个旅行带来一些非常非凡的一个记忆。

0: 义啊。无人机现在很多朋友特别的喜欢，包括已经成了很多朋友一个谋生的手段啊。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可以认准我们的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常呢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就更有把握。那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那零基础也能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来看看大家啊，都有哪些最近非常期待的一些小事情啊？
1: 哎，大事小事都算是哈。
0: 嗯，罗菲菲说这个身材练得不错了，这是我很兴奋的一个事情。
1: 哎呦，
0: 马上就要，
1: 嗯，
0: 露肤度就要提升了。
1: 对，就是你这个身材练出来之后，你就特别喜欢往外露。
0: 你就看这个健身房里面有很多男士啊，虽然我去的比较少吧，但是在那个网上有刷到一些，就他们穿的小背心儿，那是背心儿，就是一根绳儿，你知道吧？
1: 对，胸啊，还有后面那块肌肉圈就只有一根线，
0: 都在外面露着呢。我说，那可能就是身材好了之后，就有抑制不住的想要脱衣服的这种冲动吧。
1: 而且我是不去健身房的，我是自己在居家健身。
0: 啊、
1: 他们说进健身房的感觉会不一样。
0: 怎说呢？
1: 就是进健身
0: 那玻璃特别大。
1: 不，他说在里面的人会非常自信。
0: 哦。
1: 就是其他的运动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提并论，就
0: 是
1: 你是跑步啊、游泳啊，还是你出去跳绳、打羽毛球，都获得不了去健身房的自信。
0: 别人看不见。
1: 是吗？
0: 你说你跑了50公里，你那个 BP 了什么的，别人看不见的。
1: 怎么看不见？都会发朋友圈的呀。
0: 你发朋友圈，但
1: 是说现场没有人见着，
0: 现场直观的感受到这件事情，你的这个身材泥托，别人看得清清楚楚。
1: 或者是可能那健身房一直有镜子，所以你在每次练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着自己。就去完健身房，
0: 他们真是一直在看自己，
1: 一直在看自己。
0: 他们边做边看自己，
1: 而且对，而且他做完一组之后，他就把东西放下，然后开始注视着
0: 欣赏自己，
1: 对，跟镜子他们俩就对视，
0: 摆动作了。
1: 哎，而且每一个健身房，就是我不太敢去健身，不是不敢去，就是不去健身房的原因，就是因为
0: 我
1: 有一点我
0: 才不敢去。
1: 你为什么不
0: 敢去？你这身材可以去，
1: 我不是因为身材，我是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的大肌肉男。
0: 真的吗？害怕？
1: 哦，对，
0: 哦。
1: 就是可能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就是比如说食肉动物啊和食草动物啊，你就感觉我们是两种动物，
0: 感觉跟你不是一个物种一样，是吧？
1: 对，我们是两种物种，但我们要用同一个器械，他那个器械放那老大，然后他在那个旁边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去就要把他那个大东西搬下来放一个很小的。
0: 但如果你这种去了的话，我相信他们会主动的来帮你做。
1: 不是的，你一定要表现出来一种什么呢？你说哎，你练真好，能教教我吗？你必须要这种 social 的这个情绪，他才愿意帮你，
0: 要不然不勒你。
1: 对对对，我如果就是比如说戴个耳机，然后我就哭哭哭跑完之后，然后去那儿，我说你做完了吗？我来一组。就是你正常交流他不理你。
0: 这可真是，他们就一心的沉醉在自己健身的艺术里面。就有人说这个健身房里面有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逗啊，就是练的一般女生喜欢。练的特别好男生喜欢。就是练的特别大的时候女生就不喜欢了。男生都是、兄弟你咋练的太帅了。就是。
1: 有人教说那个办什么私教课啊，说你就带一根香蕉。你就去那个器械区找一个大胳膊的人说你这个怎么练，给他根香蕉。
0: 其实大家
1: 教你。
0: 有的时候吧也是。有点挨吧，可能是。如果说有人愿意这个搭话的话，其实还挺好。两个人一起做，还可以得保护一下。
1: 我相信他们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0: 是，
1: 但是我还是
0: 觉得你有点害怕他们。
1: 这种对这个交流的过程让我有一点尴尬吧？对。
0: 你什么呀？吹捧他们啊？
1: 吹捧他们？
0: 说哇，哥哥，太大了。胳膊怎么这么粗啊，感觉我腰了，他们肯定是非常开心。
1: 我怕他们觉得我不怀好意吧。
0: 哦，他们能有什么，
1: 我说你
0: 你能不怀什么好意呢？
1: 你要办卡吗？我可以帮你练小。
0: 这个他们其实这种花费倒不是很多了，因为他们可以去那种专门那种铁馆。
1: 铁馆
0: 就是没有课的那种，就很便宜，就是那种纯器械的那种。
1: 对，是的。这位叫做脏心，他说主动搭话是在等，是等开庭吗？为什么啊？
0: 开什么？
1: 开
0: 庭？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我跟他说话犯法吗？
0: 我不知道啊。
1: 然后还有黄色的洛夫斯基出好招。

0: 二，他说过去撞他一下，然后说你这都是死鸡肉，怎么的不好吃、啊、肉馋。
1: 我就赌你不敢打我，
0: 打我就躺地。
1: 哎，不是牛说研究生顺利毕业。
0: 啊、嗯，这个很
1: 这个对，太期待了，
0: 太期待了。嗯，这种事情真的很开心，而且你期待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比最后拿的那一刻还开心。
1: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你就像那拆快递一样，
0: 嗯，
1: 就是等待他要来，
0: 哎
1: 哎，去取他这个路上、
0: 嗯、
1: 开箱的这个过程，都比你真正使这个东西的时候更开心。
0: 对，所以我不太理解那种在直播间帮我拆盲盒的人，
1: 就是
0: 我买回来就是为了享受那一刻，他在直播间咔全给我拆了。
1: 但真有人是这样的，就是他买了一堆，然后说、嗯、那。你帮我拆吧，
0: 对，让直播间帮他拆。
1: 我说哈，
0: 而且直播间那人手机也不咋地，
1: 嗯，
0: 拆完还笑话他，说你这个手机嗯不太好啊，然后就给拿走了。这大家都在开什么？
1: 小拐小王说凌晨把狗薅起来遛他，
0: 那是狗很期待吗？
1: 你多烦人呐、啊！就是狗会开心吗？狗会开心吗？
0: 啊，狗会的。
1: 就算他睡着的时候，你把他拎起来出去玩，
0: 是
1: 他也开心。
0: 是的，就是狗，他对你是无条件的，不管你此时此刻做出的想法有多么莫名其妙，他也会跟你去做。
1: 那狗为什么咬人呢？
0: 狗什么时候咬人了？
1: 狗会咬人啊。
0: 那你肯定是就他不认识你吗？你自己养的狗不会这样啊？
1: 是吗？
0: 对啊。所以你要养一只狗吗？
1: 嗯、不用。
0: 我今天带我们家狗去宠物店了，因为那个去宠物院，因为昨天晚上、
1: 哎、说出来呀，真是。
0: 哎呀，
1: 狗如其人呐！
0: 什么叫狗如其人呢？我没有
1: 狗如其主人呢。
0: 我带摸摸，我家小狗叫摸摸哈、嗯，已经是一只十岁的老狗了，非常沉稳稳重。
1: 然后
0: 我们在遛狗的时候呢，它就是去草坪里闻闻嗅嗅，
1: 是
0: 突然从里面
1: 去刷朋友圈去了、哎，
0: 窜出来了一个白色的身影。这个身影窜出来之后，就开始追着我家狗打。
1: 我天！
0: 就
1: 白素贞，
0: 而且这个。一只，我怀疑啊，这个猫它应该是最近生了小猫，所以它的那个领地意识非常的强、
1: 啊。你还给坏人找理由？
0: 那它为什么这么疯狂呢？它出来之后就是
1: 它可能不喜欢棕色的东西，什么玩意？脱布成精了，有一
0: 他出来之后就赶紧拽着狗跑，他就追着我们跑。
1: 哎呦，
0: 然后而且猫他也不怕人
1: 啊！
0: 我已经上去赶他了，我就在他面前跺脚，说你就很大。
1: 猫可不怕跺脚，
0: 不怕跺脚，
1: 不怕跺脚。
0: 但是他不挠我，他绕过我就上去给我们家狗两巴掌。
1: 他还知道谁是软柿子、啊。
0: 对啊，然后就去那，他当时挠了他两下，我家狗就开始惨叫了。
1: 那个今天他说我在那个宠物医院，我说咋的了？他说我家狗和一个猫打起来了。我说啊，他说是单方面。被猫打了，我说的怪好听的，就是奶豆。
0: 然后我家狗惨叫两声之后，我们就往回走了嘛。
1: 嗯、
0: 我就摸了它两下，发现它也不叫唤了，行、
1: 啊、
0: 就
1: 没
0: 事了
1: 没事。
0: 晚上要睡觉之前，我又摸了它两下，我发现开始流血了。
1: 嗯、啊，就流血了。
0: 流血了，那后背那个就是你看那个词啊，你就能想到，你说古人真的很有智慧，什么叫做皮开肉绽啊，一模一样。
1: 皮开肉绽，你当时都没看见。
0: 没有啊，就当时因为它有毛啊，就挡住了。
1: 哦、
0: 我回来之后给它扒开才看到的，就真的那个，但是脂肪层是真厚啊，那至少挠进去了2厘米，愣是看不见、
1: 啊，
0: 看不见里面的肌肉，全是脂肪。
1: 妈，这白娘子真狠、
0: 嗯。然后我就给它带去那个宠物医院了，就说那个、啊、用不用缝针啥的。
1: 是。
0: 但人家狗的愈合能力强，一宿就长好了。
1: 一宿就长好了。
0: 一宿长好，已经扒不开了现在。
1: 你别。你别硬扒，本来就长好了。
0: 我就消消毒
1: 吧。你整的跟那个谁似的，S 战警里叫什么了？金刚狼似的，你这长针。
0: 然后那个宠物店就有一只小土狗，非常可爱，才2个月，
1: 是，
0: 很聪明，已经会上楼了，还会握手。
1: 你看，
0: 我说这太像刘念了。圆头圆脑的很聪明，
1: 你说多会说话、啊？你说
0: 就问问刘念养不养？如果咱们有想养的朋友也可以啊，已经打过疫苗了，
1: 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小公狗，
1: 一只小公土狗，
0: 小公土狗，
1: 哎，我们的田园
0: 土狗好啊，土狗很聪明，而且它的这个菌群比较多，基因成熟，不爱生病，对啊。
1: 聪明哈、嗯，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有没有哪些特别值得期待又觉得兴奋的小事？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

0: 回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星期三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2: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特别觉得非常期待啊，又觉得让人非常兴奋的一些小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2: 看一看啊，四哥今天写的是四言绝句
1: 啊，他说没有雨山快乐减半，雨山回环快乐倍翻，期待简单双生同船，快乐非凡清凉之感源自摇扇，啤酒晚餐盛夏相伴，推杯换盏念山耳畔快乐一盏。
2: 我觉得咱们的 flow 应该是不对，
1: 嗯，
2: 总感觉他跟上一句
1: 他缺一句，有的地方缺一句，
2: 对对对，好像是少了一个啊。黄色的洛夫斯基，
1: 我们不要来评判，来
2: 欣
1: 赏
2: 欣
1: 赏感受。
2: 有人问说老四今天写这么早是不是着急喝酒去？
1: 有可能马上要喝多了，这是啊。
2: 一会儿喝多就写不了这么多句了。
1: 李豹说我爸答应给我买了一条我最喜欢的狗，
2: 哎呀这个太幸福了，
1: 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
2: 对，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就是一个大人，然后他面前站了一个小孩，小孩在闭眼双手祈祷在许愿，然后大人微笑的看着他，他的手背在后面，手里是握了一只小狗。这个照片太幸福了。
1: 也看孩子
2: 啊，有为什么？
1: 我们有同事家这个小孩以前就要养那个小鸡，养完了之后他每天只是去看，自己管都不管
2: 不养不喂，
1: 那屋里味儿老大了。
2: 这好一点，我妈小时候也养过小鸡
1: 啊，
2: 就是那种学校门口卖的那种
1: 那个颜色小鸡，
2: 对，
1: 七彩小鸡，
2: 对，人都说它是星期鸡嘛，在我妈这都没活过一星期，因为我妈睡觉的时候给它压扁了。我妈还说早上起来之后那个鸡六边六边的，我到现在我想象不到，就她这么说那个鸡六边六边，我想象不了那个鸡六边六边是什么样。鸡胸肉干
1: 不应该笑，把我功德笑没了。但是真是那个画面有点
2: 所以我小时候养狗的时候，我半夜起来就是它在我怀里睡觉嘛，然后半夜醒了摸狗发现它一动不动，我说狗也会被压扁吗？赶紧起来看，
1: 狗会跑吧，狗也会叫啊。
2: 对，然后开灯之后狗就睡眼惺忪的看着你
1: 啊。
2: 但是不管你什么时候给它叫醒，狗都会就是
1: 非常开心，
2: 对，很开心。
1: 但是我看网上有狗那个骂人的呀。
2: 骂什么？
1: 就是
2: 消音吗？
1: 就叫嘛，然后这个叫，然后底下那个评论就是他肯定骂你了，骂得很凶。
2: 是啊，
1: 狗就是要冲你鼻子出气的时候，不就在那个骂你吗？
2: 不是啊，
1: 是，
2: 不是啊？
1: 冲你呼气的时候就是骂你。
2: 那我家狗经常冲我呼气啊。
1: 那就对了。
2: 那不，它不是在缓解自己压力什么的吗？
1: 那就实锤的，缓解压力是吐舌头、舔舌头。
2: 你这么懂狗？
1: 真的？
2: 不是，狗经常会。一下就这样很正常啊，这
1: 是
2: 在骂我。
1: 冲你分分的时候，他平常这种呼气是觉得很舒服。
2: 是啊。
1: 但是冲着你的时候，
2: 这是在骂我。
1: 骂你的。
2: 这是在骂我。
1: 骂你的。
2: 我回想一下什么？那就是我在那吃东西的时候，他在下面站着看了我很久。
1: 那肯定骂你啊。
2: 然后突然哼了一句。
1: 就知道自己吃。
2: 说狗脾气比我都好。欧姆丁律说哈，黄斯特说狗一声长叹。是特别舒服，
1: 对，长叹，他自己在那儿的时候，
2: 我家狗还会打呼噜，
1: 哎呀，太好了，
2: 可好了，养个小狗吧，人说养一只狗，它的幸福程度相当于年薪66万是一样的，
1: 哎，我这是你132万，
2: 对啊，我
1: 再加上现实当中的工资133万，
2: 哎，有这么多吗？年薪是
1: 是有的。
2: 我以为你说这个零几块几毛的。
1: 哎，
2: 如果说有养小那个小土狗，喜欢这个小土狗，一只小公狗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大家竞选一下，我们来挑一挑，给他找一个好人家。
1: 好，无二之理说哈，比如说现在每天晚上特别期待回家的时候吃冰棍儿嘛，冰的东西怎么会有热量呢？
2: 喜欢吃冰棍儿，
1: 我觉得真是特别好。就是有些朋友，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喜欢约着这个三五好友啊，出去砸个地摊儿啊，喝个小啤酒啊，吃个小香瓜，吃个小西瓜，
2: 对，很幸福。
1: 我都干不了。
2: 你为什么干不了？
1: 太甜了，这些东西都。
2: 你又没有那个糖尿病，你不用这么控制吧？
1: 这都是日积月累出来的东西。
2: 从现在就开始注意，
1: 嗯哼，
2: 那还是惜命。
1: 因为我们家太多了，
2: 哦，
1: 我们家太多。

0: 我们家几乎个个保熟，
1: 但是注意肯定是比不注意强。
0: 对，
1: 我从这次喝完中药之后，我虽然中药没有用，但是我把饮食调过来了，就是像这种寒凉的水果，包括冷饮，我真的很久不喝了。我发现不喝它确实是有好处。首先第一个就是女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0: 省钱。
1: 对，这个男女都能感觉到。然后再就是我下巴不再长痘了，以前会经常，比如对，就比如说这个嘴角周围起一两个痘，然后一到这个每个月那几天的时候，我在不喝冷饮之后它确实就不长了。
0: 是，
1: 所以这个真的是就是肠胃影响的。但是我也得说，不喝冷饮啊，你也不爱吃东西，你就是在夏天那个特别特别热的时候，你不来点喝的吃的你也吃不进去。完了现在又喝不了，你也没有快乐，也吃不进去东西，整个夏天就很索然无味。
0: 安个空调吧，安个空调吧。说那个明年也挺热的。
1: 是啊，
0: 对对，安一个吧。
1: 明年再说。
0: 明年再说呀。
1: 明年再说。
0: 我跟你说晚了，到时候。
1: 今年好像很多朋友说，那个听完我说今年很热之后，他们都去安了，然后我自己没安。
0: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决定还是 OK 吗？
1: 就不安空调这个决定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光是我自己的决定啊。
0: 是，我说你还觉得还可以吗？现在
1: 我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现在还可以。
1: 现在还可以。
0: 天哪，
1: 我不是体寒吗？
0: 嗯，是。
1: 开窗户对我来说就已经够了
0: 啊。好好好。
1: 然后这不还有个小风扇吗？
0: 嗯，行，小风扇承担起了所有啊。
1: 对，
0: 浪而浪说就是去旅游了哈，每次出发之前都会高兴的睡不着觉。
1: 哎呀，说到这儿啊，我就把那个什么给我拿来吧，我也非常的期待。
0: 是，
1: 每一次要出去玩之前，真的要期待它好久好久。你比如说，每年我计划好几月份要开始休年假的时候，几乎整个这个大半年都在等，
0: 都特别的开心。
1: 对，那今年呢，我们也要马上就要发团了哈，9月8号要发一个云南的团，因为这个是云南一个泸沽湖特别漂亮的时候，而且这个时候吧，云南不冷不热的，风景非常好，
0: 天气啥时候冷
1: 也非常好，
0: 啥时候都不冷。
1: 对对，要不
0: 那现在这个确实是挺好的，
1: 就春城嘛。对。然后而且这个9月8号的时候呢，我们这条线是去到香格里拉，
0: 是
1: 还弥补了一些朋友想去看西藏，但是呢，你又害怕西藏高反，怕自己身体上不去。这条线路就是你能够把西藏的很多的这个景色能够参观得到，
0: 是，
1: 而且你还能够感受到云南特有的这个风情，比如说摩梭族啊，哎，一些这个特别的，你只有在当地才能够听到的、感受到的这种母系氏族的这个家庭，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哈。那这一次呢，是我们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的双飞6日高奢团，依然是由我带团，我们马上就要启程了。9月8号到9月13号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又恰逢呢是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您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海报，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下节目之后我会主动给大家打回去。那有什么问题，你就可以直接来咨询我。我们这个团呢非常的火爆，今天上次有跟我们一起去西藏的朋友，6个老哥一起又爆了这个团。因为上次去西藏的时候大家玩得非常开心，
0: 是，
1: 所以这一次的时候说就是还要跟我一起出去玩，我现在就非常非常期待，就是又能够跟大家通过广播建立了一次线下的联系，然后我们每年都可以一起出去玩一趟，
0: 真棒。
1: 所以希望这一次哈，大家也可以一起出来玩，那让我们这个好朋友越来越多。九月初为什么说今年推荐的是这个时间哈，泸沽湖水性杨花将湖面啊完全铺满，就像仙境一样，而且平时23摄氏度的这个凉风哈，可以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又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呢，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那这个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雾鼻岛，在情人 神坛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一起为家人祈福。那这个价格呢，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机票啊，包括假期的时候呢，它这个住宿什么的都会比较贵。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原价6980元每人，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价格每人只需要4999元。
0: 哎，
1: 而且这个每天订购的朋友还挺多，咨询的朋友也不少，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这个团满我们就截止了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住宿啊，是这个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啊，美食有这个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地道的藏民家宴等等等等，以及专门为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配备的红酒品鉴的欢迎晚宴，这个是你在其他团里感受不到的。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稍后的时间我就会给大家打回来电话，我们来9月8号一起云南见了。
0: 嗯，抓紧时间啊。那同时呢，出去玩一定要打扮的美美的哈，比如说带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蔻驰的小方糖女表。哇，那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个疑问啊，说今天我们不到400块钱就能入手这款蔻驰的小方糖女表啊，你们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直接从品牌方那边拿到了一个专属的渠道补贴啊，省去了专柜的高额的租金以及门店的运营成本，因为没有层层的中间商加价，所以才能够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一个超底价。而且呢我们资质齐全的啊，品质保障这一块大家放心的好品牌羊毛，花小钱带品牌腕表。今天这款的小方糖女表呢，在蔻驰官网或者是专柜啊，平常要卖到2048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399，400不到，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啊。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都配齐了，限量的福利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抢不到啊！微信平台上来回复蔻驰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那选腕表哈，很多朋友可能有点小经验啊，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和硬件的品质同样的重要。那蔻驰卡斯系列的小方糖呢，每一处啊细节都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搭载一个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日常佩戴的时候完全不用操心啊，免去手动上发条的一个繁琐。表镜呢采用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的刮擦呀、磕碰啊都不怕，戴个几年呢镜面依然跟新的一模一样。那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只有6.6毫米啊，非常的纤薄，贴合手腕，轻巧而且还不累赘，搭配一个质感的小牛皮的表带，舒适感也是拉满，长时间佩戴呢也不会觉得负担。戴上蔻驰腕表，无需开口，它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啊，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那么在蔻驰官网或者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常2048，今天我们拿到品牌的专属福利，直接给您超底价，到手只要399，不到2折就拿下了。啊，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趁现在我们专属的一个配色还有啊，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蔻驰两个字啊，回复蔻驰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点击链接直接的在线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喽。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5: 流量月月长，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4: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11: 快停，打得很。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听了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三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这个时间开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的导播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啊，我们的导播会进行记录。我们先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来领取啊！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
1: 那这时候呢，我们有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展会呢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我们的开展时间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能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大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还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也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共同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您记好了，18043810016，18043810086，0086。
0: 哎，18043810016啊，18043810016。今天呢，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期待又兴奋的小事啊？其实有些事情真的是很小很小啊，但是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好。你像是这个言上说了啊，这个消息提示音突然响起，但是不是广告，而是某个挂念你的人突然发来一句：“今天看到一只超胖的猫。”
1: 分享欲
0: 是。我之前在那个网上看见有一个人的那个群里面，就是每个人都往那个群里面发
1: 什么，
0: 但没有任何人回。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那个上那个出租车味儿好大呀，然后也没人回，然后有人就在群里面转发了一个那个抖音什么的，然后说啊哈好好笑，然后也没人回，但是这三个人就是不停的发
1: 啊，只分享，
0: 只分享，哎，没有人回应
1: 啊，都说是每个人大家都是有分享欲的，分享欲一直会转移，不会消失，
0: 是
1: 你不跟这个人发就跟那个人发，可能他不需要回应，
0: 也有可能是，就转发出去就行了啊。
1: 对，我有很多的这种分享哈，他没有办法发出来，或者你不知道发给谁的时候，我就会开个小号，就比如说，
0: 然后呢？
1: 然后就在这个平台上发呀，就有的事情是只适合在这个平台发，有的事情是只能在这个平台发，
0: 那个平台发，
1: 对，但是确实是分享欲会很强，比如说昨天晚上那个猫被挠了之后，
0: 是，
1: 不，我狗被猫挠了之后，对，我当时就非常想发一个小红书，
0: 是，
1: 就是痛斥一下小区里的这些流浪猫，但后来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0: 什么呢？
1: 就是小区群。
0: 小区群里面
1: 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
0: 说大家要注意啊，就
1: 对对对，我标记了这个猫它的具体位置，
0: 标记了，
1: 因为
0: 被通缉了，
1: 因为这个猫就是很多人都会遛狗的呀，遛狗那个狗往草丛里面走一走是很正常的，而且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在那个草丛上玩，这个猫攻击性这么强，对吧？我就发群里，今天早上我看管家说他已经跟晚上的那个保安说了，让他们晚上去看能不能抓着，看能不能把猫抓走，让大家注意一点。
0: 你说万一给你发一个照片说他
1: 处决了，
0: 对
1: 不会这么残忍吧？
0: 你作何心情，你作何心情啊？当然了，还是这种野生的猫啊，我们要在爱护他们保护他们的同时，也要一个合理的这个管理，
1: 我也经常喂流浪猫的，
0: 对，也是为了我们人身财产的安全，
1: 对吗？他们问说狗打不过猫吗？我跟你说，
0: 哎，我说，哎呀，狗可老怂了啊！
1: 家养狗最大的有100多斤的也有吧，但是家养猫
0: 天敌就是猫。
1: 对，家养猫最大的这个金属。

0: 不能超过30斤，
1: 嗯，
0: 这是极限，人能够适养的，它又不能把你吃了的一个极限。
1: 是
0: 猫超过30斤，它就是豹子，就是老虎，
1: 嗯，
0: 你都打不过，别说狗了。
1: 猫的野性还是比狗要更那什么一点，
0: 嗯，很可怕。
1: 嗯，
0: 我在群里就是这么发的，我说我家狗被猫追着打，很可怕，有没有人管一管？
1: 还有那个更可怕的呢，我之前有一个我老姨家那个妹妹，
0: 嗯，
1: 她就被家里的猫撵着挠。
0: 撵着呢，
1: 对，然后他那个边跑边哭啊。
0: 对，我觉得猫它有时候性情不太稳定，它会突然应激。
1: 是
0: 你本来养了很久了，然后它突然就给你上下一顿抓挠。
1: 还是你们对它太有爱了吧？只能说是。
0: 对猫。
1: 如果是狗的话，你像你想吧，你正在那个喂狗的时候，
0: 嗯，
1: 那狗吭吭给你一口。
0: 嗯。就打它一下。
1: 对，你起码会那个打它一下，
0: 嗯。
1: 但是养猫的朋友真的是我觉得。
0: 不打猫。
1: 对，就是他们的这种。爱呀，真的是
0: 不是的，
1: 啊，
0: 因为你打狗的话，狗就对最多呲一下牙，
1: 嗯，
0: 但是猫你打它的回手就是一爪子呀，或者它也可能是一口。
1: 你听听你这个欺软怕硬的，
0: 不，我们害怕呀。
1: 你听听你这个欺软怕硬，打狗是，因为管教家里的狗是因为狗不敢咬你，
0: 这是人性对吧？你打它，它会咬你，你肯定就不打它了。
1: 我这个人专制。
0: 所以我不养猫啊，我就怕它挠我嘛，
1: 哦，行吧。真是欺软怕硬，真是，星空老师说证明我没喝多啊。为何空调不敢安？主播身体比较寒。为何健身常结伴？胆小害怕肌肉男，也怕狗儿太孤单。何故西瓜只能看？念念控糖做防范，冰凉扎皮整一番，乐享此刻尽不换。
0: 没喝多，我证明没喝多。
1: 就是如果
0: 全压上，
1: 如果有西瓜的话，我也会吃点儿。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一个个人来讲，
0: 嗯，
1: 西瓜是个很难买的东西。
0: 为啥啊？
1: 你买多大一块，我还吃不了，还浪费。
0: 你就吃那种切块的呗。
1: 太土逼了，我觉得太土逼了。
0: 多方便啊！
1: 太土逼了，
0: 切好了。
1: 那10块钱买半了啊。
0: 我有一天，啊，
1: 你就买那么一小盒，还不一定那么新鲜。
0: 我有一天看到了一个，我不知道这种文案写出来是给谁看的啊。
1: 嗯，
0: 他说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呢？要找那种说去哪儿进停车场就都进停车场停车。
1: 这是你编的，这是你编的，这是你编的啊！
0: 在山顶，
1: 我听到的是在山顶吃烤肠，没有去没有去停车场停车，
0: 我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
1: 前面肯定是你编的，
0: 我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
1: 太有针对性了啊！
0: 是有停车场就是去哪儿都要停车，这句话的，我只是调整了一下顺序。这在山顶，在景区一定要买烤肠，
1: 我不信。
0: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反正就好几条，说你一定要找一个这样的人结婚，因为这样的人他不亏待自己，他也不亏待你。你
1: 他有可能只不亏待自己啊？
0: 怎么的呢？他买烤肠，我一口不能吃。
1: 对啊，也有人只对自己好的。
0: 那他停车费里是非要把我送到隔壁去，
1: 啊，
0: 我要从那个2公里以外走。
1: 你看我这个人，我对自己不好，但我对别人好，
0: 是吗？
1: 啊，你什么东西？什么过去了？什么东西？收拾一下子，
0: 有一点犹豫。是啊，你对我们好。就是说你自己不吃西瓜，
1: 就是，如果
0: 你给我们买，
1: 如果我最近这个激素足够的话啊，
0: 哦嗯，什么时候呢会足够呢？
1: 爱心激素足够就是能支撑我化作人形的话啊，
0: 哦，行，我们等那天。
1: 就是
0: 我高低我拍个视频，
1: 就是我对待你们肯定对比对待我的标准要高。
0: 那为啥呢？你为什么你人先得爱自己，你才有多余的力量去爱别人啊？
1: 那个最近不是总有一些这种话嘛，叫做你值得，
0: 嗯，
1: 啊，就是有一些这个消费主义说你值得，你值得几千块钱的什么东西，
0: 嗯，
1: 几千块钱的什么东西。然后我那天看到有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好。
0: 怎么说
1: 啊？他说我一直觉得这话别扭，
0: 嗯，
1: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
0: 嗯，
1: 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儿不对。
0: 嗯，
1: 他说你是值3000块钱的鞋，4000块钱包，你当然值得，
0: 嗯，对啊。
1: 但是没有人深究你买这包它值不值3000块钱。
0: 哦。
1: 这个是他问题所在。我当然值3000块钱，我值4000块钱，
0: 哦，
1: 我可以花那个几万块钱，而是你花这个钱买了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些钱，他值不值这些钱，而不是你值不值。
0: 哦，
1: 哎，
0: 所以如果这个东西值的话我就得买。
1: 所以山顶的烤肠它不值那些钱，
0: 你这个角度确实是很清奇
1: 啊山顶的烤肠值那些钱，因为需要，
0: 对啊，人得搬运
1: 上
0: 去吗？
1: 只是我觉得
0: 不，那我要什么东西我都说你这玩意儿你不值这个钱，那人家都买了，
1: 有
0: 我说他不值，
1: 有值的
0: 金子等。

0: 家的。
1: 是有值的东西的，嗯，
0: 反正角度就很清晰，他们说好有道理，看来说服了几个人。
1: 你看，
0: 莫言，
1: 我看这话我醍醐灌顶，我说我就觉得这个话好怪呀，啊，我觉得他是错的，但是我又说不出来他哪里错。
0: 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两件事，这句话完全说服不了我。
1: 哦，
0: 就这个玩意儿值不值？我现在说，嗯，我说它值，它不值，这都是主观概念的。
1: 你喜欢它这
0: 个？市场它已经认定这个玩意儿就是值3000块钱，因为它卖出来全是3000啊。然后你现在跟我说这个玩意儿，它可能不值3000，但它值不值3000？我想要买这个东西，这就是两件事情，
1: 嗯。那就不会有人骂20块钱的烤肠了。
0: 20块钱也值啊！我在那块要饿死了，20块钱就很值。
1: 哦，
0: 我爬到山顶已经低血糖了，这时候有一口烤肠能给我让马上站直。他200块钱我也买，
1: 你给我20，我可以让你站直，我也扶你，
0: 你给我
1: 扶你，
0: 给我一板，
1: 我让你直溜的，真是。
0: 嗯，这个莫言他说之前小区里有个小狗，我总喂他，后来我一出门，嗯，他就奔我跑过来，跟我俩可好了。
1: 是啊，
0: 这狗它是会记人的。
1: 嗯
0: 啊，你看。浩哥哥说也好有道理，你很容易被说服啊。
1: 你可以去那个奇葩说当观众去啊。维纳说洗完澡可以睡在刚刚洗干净的床单被罩上面，
0: 啊，
1: 就觉得非常期待每个周末给家里面做一个大扫除。
0: 对，嗯，很期待。
1: 是啊，还有这个长乐未央说带我爸我妈还有我妹啊第一次旅行，
0: 嗯，
1: 啊，让我爸第一次坐飞机坐高铁，带他凌晨2点去看升旗，
0: 嗯，
1: 带他去看大海，带他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啊，
0: 嗯，
1: 这个是了不起的事情，
0: 真的是。
1: 嗯，
0: 人好，可能很多人现在总是带孩子出去，
1: 是，
0: 但我觉得你带孩子的时候也要把你爸妈带出去，
1: 嗯，
0: 因为这样你孩子以后也带你出去，
1: 你可以出钱让你爸妈带孩子出去。
0: 为什么老是不对自己好呢？你能不能把自己加进去？
1: 那不叫对自己不好，这叫对自己好。
0: 跟他们
1: 你没带过孩子出去吧？老累了。哦，你只
0: 是你精，
1: 对你出了钱之后，然后哎，就是两边都那个
0: 都好，
1: 哎，好了，然后你自己也可以去你自己这个想去的地方。
0: 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妈她现在还在工作，然后她确实也能力比我强，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就担心她。他自己出去我不放心，
1: 他能不担心吗？我都担心你妈，哦，
0: 是吗？
1: 你妈太危险了，在外面。
0: 哦，这个不是我的问题，
1: 不让你妈离开长
0: 春，就是，
1: 不要让你妈离开这个朝阳那个长春市啊。
0: 长春市啊，
1: 嗯，
0: 这个南关区这一片就是也别说，就是，
1: 太危险了。
0: 他只要出门，我就有一种小朋友出去了的感觉。
1: 就是我听你说那个话，听你说你妈的那些事儿，
0: 嗯，
1: 我都觉得得回不是我妈，
0: 是吧？
1: 我得操死心，我觉得。
0: 我昨天晚上他这不又出门了吗？
1: 嗯，
0: 昨天晚上突然没有动静了，我说你在哪儿？
1: 嗯。
0: 你干什么呢？他就给我拍一个说在火车上了
1: 啊,
0: 啊，看看明天早上到呢，
1: 啊，
0: 然后今天早上又没有声了。我说你在哪儿干什么呢？就是你总觉得他一会儿不回，
1: 对，总怕他丢了。嗯，
0: 同感，
1: 啊，
0: 你们也有这样的妈妈吗？
1: 都是福报，都是福报。来吧，时间不多了，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哈。
0: 哎，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喽，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为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

0: 促进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他妈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3: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都是哥们儿。
4: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5: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6: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7: 都是哥们儿。
6: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好哥们儿小红。
6: 啊，今天真的天好蓝，心情好好。
1: 是因为穿的高吗？跟我一看这鞋。这一只鞋赶我整个腿长了。
6: 哎，我真的今天我先说一下话题哦，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那些就是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就让自己变开心的一些小行为。
1: 之前没离天这么近过。
6: 啊，
1: 忽然往上一看，哎呦，天是蓝的。
6: 哎，我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今天身上的一些小 tips。首先第一点呢，我先说我这个还小的这个吧，我今天来的路上在跟大家直播，我已经展示了半天了，
1: 急了当啷。
6: 对，我花了39.9块买了一个，就是说，就我发现我身边剧场呢，很多那些00后的小伙伴，他们现在身上都提了算卦的，我是理解不了的，但时间长了，我就觉得，哎，你这是用我戴上能不能年轻点呢？我有一天就刷到了那个直播间。啊，真是叠了算卦的，就是他们就是戒指，一个手一共10个手指头，他能有6个手戴戒指。
1: 但咱就说啊，00后年轻戴39.9块的就戴了，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买个好点的呀。
6: 这个东西没有好的，这种朋克风哪有贵的呀？
1: 你买纯银的，是不是就贵了？
6: 纯银的就没这个质感了，就是钛钢的才行的。我就刷到一个直播间，我说，哎，这不就他们身上戴那些玩意儿吗？我一看39.9块，你就是本来是42吧，反正你入个会，就是。39.9了，啊，我就说，哎，
1: 加个会员，
6: 我试一下子呗。今天到了，不是我拆的，是那个巨鳄拆的。我老公一拆，说这啥玩意儿啊？这是裤链子是啥玩意儿啊？说赶紧退了吧。我说我运费险8.5块。
1: 退了不值当。
6: 我就纠结，我说确实有点带不出去。结果今天带出来，我开心了一道，不断的跟大家展示，哦，好开心，就是一点，就是几十块、30多块钱的一个小东西，就会让你变得很开心，就觉得今天是有所不同的。抬杠的行，以后抬杠厉害，能当护法。
1: 你买一纸虎带着多好啊。
6: 说早上关注你的，下午就给我带上货了。我没有在带货，这个东西我不卖，我不卖，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没有什么牌子。
1: 你就自己找去。
6: 你上义乌小商品城有的是。可能就进货价15块钱左右，就是不卖东西。
1: 用上10块都应该。
6: 对，反正我就觉得哎很开心，我一直在给他展示，配上我的小水晶，就哎呀就。
1: 你把水晶全磕坏了。
6: 啊是啊啊对。
1: 那是钛钢。那是钢磕石头，叮咣在那磨。
6: 反正我现在见你打招呼在这儿，
1: 哎，你看看，哎，就这么才能磨得上呢，哎，过两天越看这钛钢越喜欢，这水晶撇了吧？
6: 然后我就会，就这一段时间，我打算一个月都不会离身，我去哪儿出去演出也好，然后工作也好，我都会带这个。
1: 你给它挂到那手脖上不行吗？
6: 那不行，那像你俩手脖都戴手镣，像手铐。
1: 那就非得他俩在这磨。
6: 那您叠戴才好看，他们都是叠在4-5个，但我4-5个钛钢的东西戴着有点沉。
1: 就是同那个这个就是同材料的东西，你互相它磨着磨损没那么重，因为它硬度差不多。
6: 嗯，
1: 你这一个石头加一个钛钢，他俩在这磨，很明显石头它吃亏。
6: 你看那个田海彤彤他说了，就这样才开心呢，就是让它咕噜噜噜噜这样，这样才开心。
1: 那水晶多少钱买的？
6: 啊，水晶，贵一点。
1: 我怎么看它也得是更贵呀、啊！拿30多块钱的东西把它霍霍没了。
6: 反正这就是第一个，

0: 小开心的地方，
1: 嗯，
0: 我就到处的显摆着，只在一会儿到剧场的时候，我跟所有人打招呼，我都这样，
1: 都这样。
0: 哎，我现在已经用出好来了，我决定过两天我再入几个，我真的就像那个小年轻一样，
1: 啊，
0: 提了算卦的，以后打招呼就也是十个手指头上，我做戴六个戒指。
1: 你专场就拿它往下发多好啊，
0: 砸着人
1: 当小礼物
0: 疼吧？39.9，
1: 你地不行，就非得往下撇呀？
0: 我票359.9，我发39.9的
1: 礼物。你别一人一个，你一人一个，你就把票价提30。
0: 那不行，那不行，那就强买强卖了。
1: 嗯，
0: 今天我们就说类似于这种你生活当中讨好自己的一些小行为，会让自己变得很开心。
1: 嗯，
0: 但你不能说我买包，
1: 啊，
0: 那是讨好自己，那你确实有点太讨好自己了。
1: 就小
0: 咱说小事儿，就是都力所能及，
1: 越小越好。看大家能怎么样用最少的钱愉悦自己。
0: 对，
1: 哎，
0: 就你包括你，咱们可以说说你近期收到了哪一个快递，这个快递让你开心到了，
1: 嗯，
0: 都可以说说。我今天呢，还有一个最开心的事情，
1: 哎，
0: 就刚才在直播的时候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我现在可以展示啊。
1: 那还能有啥呀？
0: 我不说那种大开心的事情，
1: 啊，驾照考下来了，
0: 那是最开心的事情。
1: 嗯，
0: 我是我之前不是主持活动嘛，然后那个活动在沙滩上，
1: 啊，
0: 就要求我穿平底鞋，就一下子暴露了我身高的短板。
1: 嗯，
0: 我就那天之后我就搜索，我好像在节目里跟大家提到过这个事情。
1: 对，
0: 我就搜索就是内增高看起来不是特别夸张，但是其实它的厘米数非常非常夸张的那一个。
1: 嗯。
0: 那个鞋呢我就收到了，收到了之后我就说啊，那我等着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极端的主持情况我再穿着，
1: 就能用，
0: 因为我买的14厘米的，生活当中也不太能穿得出去。今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个裤子，这个裤子很有设计感，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是一个牛仔裤，上面像整了一个小屁帘，就像一个小衬衫系到腰上了，它其实是砸到上面的一个设计。但这个裤子呢，因为它很有设计感，但屁帘一放吧，就会显得腿比较短。那怎么样来显得腿长呢？你就鞋得找一找高一点的。我就突然那么的一想，我说哎不对，我那双鞋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1: 可以穿了，
0: 我就把它拿了出来。我在家里面有谁？有我婆婆。我婆婆1.72米。然后我老公，我老公1.9米。有我姑娘，她82厘米。还有我家，
1: 这时候都快一米了。你姑娘长挺快呀。
0: 正常也快的，然后还有我家阿姨，我家阿姨也差不多1.7米、1.72米那样吧。就全家只有我一个，就是1.6米就附近的，人家都是1.7米以上的。我把这个鞋噔噔穿出去，然后我婆婆，哎呀妈，这得有5厘米吧。我说你站到我跟前了。
1: 就这么跟婆婆说话，
0: 我说你来，你站到我，
1: 好像要训
0: 她来
1: 啊。
0: 她说咋还能比我高啊？我说你来
1: 啊。
0: 她站我跟前，哎呀妈，这妈这也太完美了，这闺女你要是真高个，你找对象，我说我还找你儿子呀。然后我家阿姨在一直在里面那个屋嘛，然后
1: 阿姨回来了，
0: 阿姨回来了
1: 啊，
0: 要不心情能这么好吗？
1: 啊，
0: 阿姨在里面那个屋说你能让我看多高能有多高，我说是不是得跟我班班了，我说你过来
1: 啊，现在谁也不服了，
0: 过来
1: 啊，
0: 我说你走到我站到我跟前儿，
1: 现在恨不得跟天比，
0: 他走过来一瞬间就会发现他瞅我得往上瞅了
1: 啊，他比
0: 接下来咱们进段广告，广告回来咱们现在可以进，已经录可以进到直播间里面，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1: 看看
0: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14厘米增高鞋，咱们进段广告。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

0: 安养盛会。来吧来吧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展示我今天今日份的小确幸，就是我这14厘米增高鞋、哎、我现在我这新鞋啊脱下来没有味儿了，你不要矫情啊，你不要事儿多呀、啊、我新鞋
1: 你没脱我都觉得有味儿。
0: 来来来啊、
1: 嗯、哎呀妈，这真厚啊，哎呀妈，这玩意
0: 大家先看这个鞋的精髓之处在哪里、嗯、就是你这么看它顶多是一双老爹鞋增高鞋，你觉得这个女生肯定穿增高鞋了、嗯、但是你一定想不到这个鞋它增高了有14厘米、嗯、它实际上就看起来外面只有7厘米、嗯啊，这七厘米就是很多增高鞋的一个，就是女生的老爹鞋都能做到的，就基本都是这样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厘米数。嗯、但是，你看鞋帮这个位置，它其实到这儿，它都是鞋跟的，嗯、都是鞋跟的。我在里面走道甚至有点点脚。嗯一会儿
1: 我都怕你做 A 喽、
0: 啊，判我非法带货呀！
1: 我都怕你挤崴着
0: 的。但这个鞋有点一点问题哦、嗯。这个鞋呢，它就是因为可能买它的人少，主要起让它起到一个增高的效果，没有想到它的实用性。现在已经不流行那种死白的鞋了。嗯、你最起码是像我吊带这种，就是
1: 乳白
0: 或者偏一点发黄
1: 的色，嗯。
0: 发米发黄一点的白，这种假白的，我现在就到处找什么鞋油能给它涂的不那么那啥一点的。嗯，
1: 咱就说呀，你可真是逆版本。
0: 不崴脚啊，崴脚。就是我今天出门穿的时候，他们就说你搁台上你不蹦啥的，我说我不蹦，我说我为一双鞋，我今天我脚跟我都定台上。然后他们就说那观众一眼以前见过你的观众能看出来呀？我说应该不能吧，结果刚才一进导播间明天问我研究你咋的了、一下子看刘小红一下子看出来了，这个鞋
1: 这玩意儿太
0: 我愿意称之为矮子是加双引号的啊，就是我说自己啊，矮子福音矮子乐太开心了，14厘米
1: 真的是。
0: 以后我穿鞋就要这个配置来，我走到就是你看巨鳄身边的那个闺蜜，就刚才帮我说话那个南希，她都是巨鳄身边朋友，都1.73米、1.74米那种打底儿，在那里面算矮子，
1: 嗯，
0: 我一进去格格不入，嗯，
1: 那你这次你1.72米
0: 就是这么说，我跟所有巨哥的朋友一起去这座山，他们得架着我走，怕他们给谁给我踩着了，
1: 那你就让他们架着呗，你穿这玩意儿你更走不了道了，你真逆版本而行，大家现在开始都用上 iPhone17 了，你把大哥大拿出来了，这不纯有病吗？
0: 哎，又要说回来了，这个鞋还一点都不沉，它飘轻，可能质量不好啊，但是它飘轻，就是走道的就除了有点点脚，因为它毕竟增高成那样，你脚才多大，它肯定往前倾，这个你得克服。但你看比如说女生，你主要就像我一些活动的时候穿高跟鞋我也能习惯，所以我穿这个鞋还是比较有经验的，就相当于穿一双高跟鞋而已。
1: 你就穿那清朝那格格那个鞋呗，这现在
0: 原来的鞋哪有14厘米啊，
1: 人家现在越做越薄越做越轻，你哐哐往上加。
0: 对呀、啊、说挺好，谁说人为身高不算身高啊。然后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巨哥送我嘛，
1: 嗯，
0: 我俩是有一个小仪式感的，就无论吵架与否、
1: 嗯、
0: 除非吵得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俩会有这个仪式感，比如说进到电梯里的时候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只要就是我俩的话我俩会做一个动作，
1: 嗯，
0: 我就不说这个动作是什么了，
1: 啊玩意儿顶一下门
0: 差不多吧，棒一下子就顶一下门、嗯、咱们就说成顶门吧，就比如说我俩一关电梯门我俩就得顶门，
1: 嗯，
0: 今天一顶门的时候就哎呀
1: 不用弯腰了，
0: 找到跟前女友的感觉了
1: 、哦、前女友这么高
0: 哎就是
1: 他顶错了
0: 出去说、哎、这好，
1: 嗯，
0: 你说没寻思我这孩子都生了，我又重新圆上梦了，
1: 嗯，
0: 我说证明我从未放弃过自己，我不说身高矮是什么就是致命的缺点啊，因为就是很多人的这个是基因影响的嘛，但是你今天我的主题是小确幸嘛，今天我体验了一天1.7米以上身高人的乐趣
1: 啊、嗯那过两天还怎么回
0: 应？东北怨妇，你说话真糙啊！你说话真糙
1: 了。
0: 说仔细来说，这鞋还有附加属性，福音。
1: 杨老师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如果要是您想要考无人机的执照，那么就要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咱们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呢在哪儿练，考试的时候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和教员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而且是吃住学考一体化。

0: 实操考试都一站式搞定，咱们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大家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还有一条呢，就是咱们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像现在这么热的天儿，他可能都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而且整个治疗过程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也是安全无痛。而且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呢就会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加的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而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和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都可以报名参加。想，而且我们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我们现在只收196。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1: 太棒了，刚才给大家仔细展示了一下我的鞋，
0: 都爱上了。
1: 就甚至我现在穿这个鞋不习惯到什么程度？我往下一坐凳子，突然没坐到，
0: 窝腿。
1: 对，然后又坐一点，我还有点不习惯。我今天出门因为新鞋嘛，我就直接在室内里面来回乱踩了。然后我在室内走的时候，到洗手台那会儿的时候，我是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还得猫腰够洗手池啊。原来你们平时就1米7以上的人是过这样的日子的呀？
0: 我就长这些差距这么大吗？好像就像才当人似的呢，你怎么样在这儿啊？没那么大差别呀。
1: 说红了，你能不能让他别穿那么高？万一崴脚了，就不方便来上节目了。
0: 纯在这预热呢，过两天说在家崴了。
1: 好理由啊！
0: 啊，之前没想到啊，提醒了。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哪些讨好自己的小行为。首先都是小行为啊，也不能说你给自己买个房、买个车、买个包那种，就是那都是大行为了啊。咱们说这种花小钱办到的事儿，就会让你开心一整天或者开心很久。这样的事情都可以来说说，包括你收到了什么样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快递。就像我最近我经常买一些什么都是便宜喽嗖的，但是收到就会让我开心一些的，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还有
1: 我会买手机链，我现在蹲各种直播间的那个就是去刷那种带珠子不灵不灵的手机链，
0: 真复古啊。
1: 我那天一买了6-7个、每个当然都没有多少钱，这些就是每收到一个就会让我惊喜一点，就让我开心一点。你看这个今天我带的就是这个星星人的，就这一款我就买了2个，
0: 真星星人的
1: 一个紫色的一个黄色的，黄色送给我闺蜜了、然后那天有一个就是特别爆闪的，今天就送给我家阿姨了。我特别喜欢送给身边人这样的小东西。
0: 这种东西正常应该挂到车钥匙上头啊。
1: 我没有车呀，我说不出是小东西
0: 啊。
1: 而且我的车钥匙在3年前我就已经买好了车钥匙链
0: 啊，
1: 我就都是车钥匙
0: 你那玩意儿，它一个钥匙一个壳的，你早买了。
1: 那沈阳中间有一个泡泡玛特，里面有那种专卖手机链的，你可以去看看。是那个你就是一时半会儿你出不来，那进去就是大钱，
0: 对，贵。
1: 那个泡玛特你不可能你进去你买一个你收不住。
0: 说什么玩意儿？
1: 是
0: 他是说你们谁呢？
1: 那应该得罪谁了吧？
0: 你得罪谁了？
1: 希望是我呀。然后就这个手机链呢，我就特别喜欢送身边，就我跟我闺蜜两个，然后还特别愿意买手机壳。这是我这个月买的第3个手机壳，我现在

0: 手机壳相对来说在美观的基础上，
1: 嗯，
0: 我要求它实用，
1: 嗯，
0: 它实用有什么？就比如说我这个
1: 能当手机支架，
0: 能当手机支架。它支架这个到什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就比如说我随时随地我洗漱的时候就把它支着，我看
1: 什么方向都能固定住，
0: 对，什么方向都可以。然后这个万向轮的还是。
1: 啊，
0: 这个我就觉得很好。还有呢，就是我发现了一点哦，就我特别喜欢用手机链嘛，就这个手机壳一定要有地方拴手机链。今天这个我就发现拴不了，因为它底下这个口垫那个片垫不了，我怎么办呢？就是从16开始吧，不就是有一个侧面的那个能放大镜头给放大缩小的那个小滑轮嘛按钮，所以手机壳都会留出那个口，我又不用那个按钮，所以我就。把它这个嵌到这里面了，这个我买了两个，一个送给我闺蜜，然后一个自己在用着。前两天又收到了一个小骨头的那个就是我打算轮着用，还有一个不灵不灵闪着送给我家阿姨了，然后还有几个我都已经分配好要送给谁了，就是哎呀觉得很开心。
1: 哎，太好了，我能收到手机链了。
0: 啊，你
1: 啊，没有我的，我心里都分配好了，
0: 没有没有
1: 一个呢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就是分享一些自己的小惊喜嘛。直到今天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得戛然而止了，
1: 不能再继续了。
0: 对，必须得夹住它了。
1: 咋的呢？
0: 因为我发现今天，巨鳄一起买了六个手机链，
1: 他买，
0: 他喜欢的。跟我说哦，这个呢我打算挂我那个包上，那个呢我打算挂我这个行李箱上，这个呢我打算挂我的那个车钥匙上，这个我打算挂我的钥匙那个摩托车钥匙上。
1: 他买的能是你这样便宜啰嗦的吗？
0: 他买的一瞅那个都带电动的，他不可能便宜。
1: 他应该不至于像你似的就花几块钱买一个这玩意儿取悦自己。
0: 所以我就生气了，我说你过不过了？
1: 人家那算潮搭。
0: 我说你多大了？你35了，你买这玩意儿是过日人吗？
1: 你是过日人吗？人家还不能取悦自己了？
0: 啊，不是，我这玩意儿便宜啊。
1: 便宜贵他不都是为了取悦自己吗？那便宜他取悦不了他呀。
0: 我是女生啊。
1: 男生该死啊。
0: 男生
1: 被妹子取悦手机链，那男生该买什么？你给他买摩托车了？
0: 我也没有摩托车。
1: 那你看看，那你看那男生到底该要什么？
0: 说那个，要不是你不是电动，他买了一个迷你的 Switch 钥匙链，就那个 Switch 是能动的，
1: 能玩的，
0: 能玩的
1: 啊，就是一个小简易游戏机。
0: 对，
1: 嗯，
0: 多双标，就是，我觉得大老爷们儿，你说你这得，
1: 男生就啥都不该买。你要买跟女生一样的，你男生凭什么买？你要买自己那个喜欢的，男生不行买这玩意儿，败家！你是你太双标了。
0: 我不是女权，我觉得别家男生可以买，但是我老爷们。
1: 那你给我买吧，
0: 因为是花我们的公用的钱
1: 啊。那我也不能用你钱买，是这意思啊？
0: 就是啊，就是因为他不是说就刚买个这玩意儿我就说他了，是他爱好就非常多了。他上周球包就买了两个，
1: 给我一个呗，我也想要。
0: 台球杆、台球包啊，
1: 那用不上。
0: 对，就他球包就已经买了两个了。我觉得球包这个东西是他的爱好的一个附加品，所以他买多少个我都不干涉。
1: 那这也是爱好啊，超啊。
0: 不是你买什么手机链，挺好，也是买什么手机链啊？
1: 他也没全挂手机上，人要挂包上当一个搭配，就像你买那手链似的那种用处。那他还能拴胳膊上啊？
0: 我不管，
1: 就是不行买，就是不行买。你看你这蠢，就是不能花，让别人花钱，这钱必须得你花出去，你就高兴。
0: 他净花，我俩在一起真的是他花大钱，我花小钱。
1: 什么集团宣传吗？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升，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你没数吗？
1: 啊，对呀、啊，
0: 他家乡的，他家是谁给充的呀？你俩用一个电表箱啊？
1: 啊，对呀、啊，这个人家找你了没有？我找你，赶紧还人家呀！你要是没找你，你知道是人交的，你最最起码的告诉人别交了吧？
0: 对呀、啊，对呀、啊，而且就是这个钱，他不帮你交，你自己是必须要交的呀。嗯，不像是我不用的东西，你还给我往里面空空充钱。
1: 嗯，我看他说什么，好几年700多，那对呀、啊，这个700多，那你家确实用电挺省的。
0: 啊、
1: 那真是用电挺省的。
0: 700也够我家用一年了。我一个月电费也就50-60块钱、
1: 啊，
0: 但这两个月开空调的话会多一点，100多吧，啊、嗯，咋的了？
1: 那我家电费应该是高一点的，
0: 嗯，
1: 因为就是，我家现在不是空调多吗？
0: 嗯
1: 嗯，三个空调基本都是24小时打着的，
0: 嗯，
1: 然后
0: 对，这是这两个月，要平时、
1: 嗯、
0: 咱得看那个、这个，
1: 平时我就是接一下别人家的那个。
0: 啊天天拿充电宝去邻居家充，充完了拿回来之后点台灯，啊，
1: 说别言语，这不是你两家错，可能是整栋楼都
0: 交窜了
1: 啊。说而且对，有玩具就是费电的，嗯、
0: 啊、
1: 嗯，说那个问专场能不能赶到周六，快了，有周六的专场了，快有了、
0: 嗯、
1: 啊。说我自己家我也交，他也交，他今天找我了，我才知道。那你得连找到你了，你确定是他交的，你就要还他，
0: 嗯、因为你也交了嘛。
1: 尔滨三号链接。
0: 将心比心，都邻居住着。唐乐天说：“我最近买了个魔方，前几天看着一个小朋友在玩，我就想起6年级的时候，我很努力的拼到了2层，就不再玩了，打算重启完整的拼好它。有一次看着一个餐馆，就如果他在上菜前你拼好了魔方，就直接会减钱打折
1: 啊，
0: 有这样的。”
1: 就
0: 是、就
1: 是让你别催他上菜，人家让你消磨消磨时间。
0: 嗯，就是有的可能是放沙漏啊、
1: 嗯，
0: 就是沙漏那个这个漏完了，然后我还没给你上全菜的话，相当于我晚了啊，我上慢了啊，然后就给你点这个优惠什么的。那魔方这个它不好掌控时间，有的会整的30秒就都给你拼7-8个了。
1: 大家今天说小确幸，你们的小确幸不会是看我刀口吧？
0: 啊、
1: 就问着点这
0: 看着你刀口
1: 了
0: 高兴好几天，有病啊，是不是有病，变态啊。
1: 我就是喜欢姐这种小玩意儿、
0: 啊、
1: 以前特别痴迷于买这个卡套，
0: 嗯、
1: 啊、买着买着就是变成实用主注意了、
0: 啊、
1: 就只用这种皮的了，
0: 好用的就得了、
1: 嗯、然后整个链你是上班挂着还是塞包里薄薄一片、
0: 啊、
1: 也都可以了、啊、嗯，我看现在很多人做手账
0: 啊
1: 啊，
0: 对，
1: 还有贴纸，就是买个本子上面贴捡的很多东西，然后啪啪往上贴。
0: 就是那个什么商城啊啥，会有专门的手账店，进去之后你都看不懂那些东西是干嘛的，琳琅满目。但是喜欢做手账的进去就是如获至宝一般。
1: 对，
0: 嗯，
1: 紫西东来说买了个挺高级的弹弓子，玩了一个月，觉得自己行了，最后给自己虎口打哇哇吹。哎呀，
0: 这
1: 假！
0: 一般现在还能说到弹弓，它都挺危险的。
1: 哎，没有，我大哥也玩弹弓。他原先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一出来这个门，叭叭就开始整了。就是我们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坐最后一排，李某玉坐第一排。他想叫李某玉，也不打电话，也不发微信，也不直接站起来喊，也不走到他身边，这一个弹弓叭就给他。
0: 他拿打啥呀？
1: 小纸条
0: 啊，这行。
1: 小纸球。
0: 你要换成钉子，你再看看
1: 那是刑事案件了。
0: 对，他威力挺大的，还是就最好
1: 就
0: 别碰。他就
1: 是团吧一块小卫生纸，一嘎达叭就弹过去，还挺准的。
0: 嗯
1: 嗯。说听着都疼，对呀，肯定是听着都疼啊。
0: 嗯，
1: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你的那些小确幸。那我看说那个，哎呀妈，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见到真人了。嗯，说感觉跟现场的声音不太一样，是吧？我们这个麦克好，
0: 对，
1: 就是大家平时看到我们剧场的那个麦克，
0: 嗯，
1: 我七二八下来了，说实话，
0: 而且它那个环境很旷。
1: 嗯
0: 啊，很空旷，它传出来的那个包括音响什么的，它没有这么的直观啊。
1: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听到的这个声音的这个麦克，是得整个台子下来，就我们整个屋的这些设备加起是100，
0: 啊，
1: 100W
0: 啊。
1: 我原先我们刚所有的直播间都重新装完之后，
0: 啊，
1: 让我们正式入住的那个时候吓一跳，就跟我们说这个一个按钮2000，
0: 嗯。
1: 我第一天上节目，手欠我摸着给抠掉一个。
0: 你这不纯有病？他2000，反正质量也一般的，怎么看2000？
1: 不是，当时给我就是给我吓懵了。我说啊，我说这月绩效都没有2000，
0: 啊、
1: 我整坏个钮，你收我2000，
0: 我得赔呀。
1: 嗯，后来那个安回去了
0: 啊，
1: 强安回去了。
0: 这玩意儿可拆卸的吧？
1: 对，是我刚开始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2000对我来说也天文数字了。
0: 当时燕宁就猛拿唾沫自己往回粘。
1: 嗯呐，我都
0: 好慌，
1: 我都想整502了，我就赶紧给它粘上去得了。看不

0: 出来就拉倒，下一个人谁碰掉了那就是谁责任。
1: 这个星空这阴影美丽这家伙是给你整活心思了，是做销售的还怎么的，一直问我说，说真的燕京现在没有车没有车没有车没有车，真的没有车。
0: 你给他办车之前先给他办证。
1: 不是不是，我是那个不太适合开车，不太适合开车。
0: 确实有的人的脑子他就不适合路面驾驶。
1: 说 EV 的麦克风小一万了。赔了吗？没赔，我安回去了，当时啊，我安回去了。
0: 因为闫宁这人确实单核脑子，心里想啥嘴里就会说出啥来。跟网约车司机打电话，这边快人师傅叫面包。
1: 昨天晚上在演完出之后，我跟刘尔红去买面包。买面包的时候，我叫的那个车就来电话了。然后我想说喂，我说哎师傅你好，我想说哎师傅你好，你打双闪马上到，我说哎面包你好。
0: 对，在台上一会儿完事儿了，演出要聚餐吃饭去，非得管人演员叫军辉，是这啥玩意儿？
1: 就我们总吃一个饭店叫军辉，然后那天就是我是主持人嘛，我结尾的时候介绍本场的全部演员，然后介绍到龙龙的时候就是军辉，我说
0: 土
1: 豆一男走的小红军辉。
0: 这人就是单核脑子，就能想一个事儿。就这样的人，他怎么开车呀？他都看不着自己方向盘。
1: 不是，尤其涉及到就是吃点喝点这事儿啊，我脑子就寻思不了别的，就是烧烤啊，就是烧烤啊，我心里就是寻思不了别的事儿了，就都是这玩意儿了，满脑都是吃烧烤了。
0: 对，
1: 上次说的那个鸡公堡是老婆宰鸡公堡吗？是的，是的，
0: 把名就给人说了。
1: 啊，那没事，那个长春老长春人基本都知道。
0: 就是你那个说完了之后，大家发的回复都是很熟。
1: 我打算最近带大家带咱们即兴队去一遍。
0: 行。
1: 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
0: 你不是不想那个聚餐吗？
1: 不，等我不忙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带你们吃好东西，你们也吃不出滋味来。
0: 那就对我来说是好东西，那还不好啊？那不比我平时餐标高多了？
1: 哎，那个你说到那个我突然想分享一个事情啊，就你看我们平时在一起演出的这几个人里面，反正就我一个女生嘛，还有就这几个人都各有特色，一男大家可能也都了解过，然后那个土豆大家也了解过，小红这就不用说了，就是龙龙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就龙龙我最近就品他可太可爱了，他可真是一个我身边的一个情商奇才，
0: 单纯小男孩，
1: 太单纯的一个小男孩了，我分享一个啊，就是那天我们吃饭，大概是一周之前吧，是一周之前吗？
0: 哪顿？
1: 就上顿咱们吃烧烤。
0: 那没几天，
1: 啊，没几天，反正上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那个吃烧烤，我说那天说我说我带大家去吃一家店，我平时还觉得挺好吃的，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基本上不是烧烤，可能是什么羊腿羊脖，然后还有一些炒的海鲜，像是或者是牛蛙呀，
0: 炸的那些东西，
1: 对，炸货的东西
0: 都下酒菜什么，
1: 对，那些东西都挺好吃的，所以我上来呢我就基本把它的特色我都点了一遍，然后还点了羊脖，我们就等着那个一会儿就上菜吃了，结果那天我们人一攒的有点多，除了我以外都是男生，一共九个人，八个大老爷们儿，我当时第一遍点完菜，都跟我吃饭都知道，我是只可能点冒，不可能点少的。我那天活生生就点少了，
0: 没够。
1: 对，我当时我交第一遍菜单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那个只多不少，我说意思我点的这些东西只多不少了。结果第一遍吃完，大家竟然没够吃，我就赶紧紧急叫那个服务员过来。然后我就点菜的时候，大家可能在聊天，大家也没有听见我点什么菜，我就说意思把刚才上过的特色再来一遍。除此之外，我看到有个土豆丝儿，我记得他家的土豆丝儿挺好吃的，我就点了个土豆丝儿。然后这不就服务员就出去了嘛。我等到点菜的时候，我问大家，我说你们还刚才吃哪个好吃啊？你们想吃哪个？咱们加一点啊。这个一男和土豆就跟我俩这总能夹过，说哎呀，明儿不吃了，不饿。明显搁那吧唧嘴，他愣说不饿。
0: 甜嘴麻哈的。
1: 对，廖红说我不吃了，我晚上我媳妇做饭了。
0: 对，
1: 做饭店，我家还有一顿呢。那你都说不吃，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龙龙说，那个姐我吃那个刚才牛蛙，我说太好了，你直接说出来不就行吗？你要不然还得我猜啊，容易不知道什么。结果反正牛蛙我也点了，这不是服务员就出去了吗？出去之后过一会儿上菜了，先上的是那盘土豆丝儿，就土豆丝分成两份，大家不知道我点了什么菜
0: 啊。
1: 龙龙当时就说。姐，你点半天就点盘土豆丝儿啊！
0: 啊，
1: 我没想跟他解释，我说啊，土豆丝儿是特色。他说那我尝尝能有多好吃是特色，这半天就点个土豆丝儿
0: 啊，埋怨上
1: 了，指责我了，指责我了。
0: 龙是挺可爱。
1: 这龙龙是不管那个三七二十一，我在吃上绝对是不能让我亏嘴，我必须得整明白的。
0: 没事。

0: 还那个愿意抖的那个四周不懂的包袱，
1: 嗯，就是二，就你是他得是六次元包。
0: 咱上次那个军辉那块上那个赌锅，
1: 嗯，
0: 底下还放着那个火，
1: 嗯，
0: 然后眼睛看离龙龙有点远，
1: 嗯，
0: 非得要拿手给人往那边窜，那玩意能不烫手吗？
1: 嗯，
0: 夸就给手烫一口子，然后龙龙看着说：“哎，姐馋肉了。”好赖不知，四六不懂。就他够不着，严玲你也欠，你就让他看着就得了，让他自己拿手扒拉去。嗯，
1: 我真的，我就是寻思，我当时就想，我说千万你别出这个屋，你出了这个屋，还有谁会把你当孩子呀？
0: 挺可爱，
1: 姐你馋肉了，
0: 嗯，
1: 真的就姐你馋肉了，
0: 挺可爱。
1: 我当时我就气笑了，给姐气笑了，
0: 嗯，
1: 就类似于这样的情商小事件，他身上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0: 很单纯。
1: 嗯，
0: 那人挺好，这样人好接触。
1: 就所以我们几个就是这个组合呢，就是性格各不相同。
0: 嗯，
1: 就是嗯，
0: 对，整个这个反正就能分出来，龙像孙子似的，就得宠着他就得了，他也说不出大人话来。嗯，
1: 来吧来吧，你那馋肉了可还，对，正常人你就是硬说崩贼都想不出这词儿来呢。
0: 对，
1: 是说上次去长春买两天票愣没看到您的赶着我休息的时候呗，
0: 嗯，
1: 馋肉了也不能烤自己手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还是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时间也不多了，所以会大家唱一首歌，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公屏来留言，想让我们那个今天的节目里为你唱哪首歌。
0: 嗯，行，咱们先跟大家说一条好消息啊，是一条民生的展会信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啊、智慧养老产品啊、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中医康养，还有旅居养老这些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而且我们的现场活动配套也非常的丰富，像有100名省级名医公益展，还有老年文艺展演，还有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同步开展，就是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多重功能啊。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提供多元化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咱们陪同家人朋友一同前往参展，就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前来参观。招商咨询热线大家记好，1804381-0016，1804381-0016啊，我们期待您的合作。行了，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0: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哎，刚才有人点歌了，是想听我们唱依兰爱情故事。
0: 是您唱，点您唱。
1: 我们一起唱好
0: 了。就别
1: 这歌，这歌咱得一起唱。咱们就来一首吧，依兰爱情故事好不好？
0: 来。
1: 哎，这小调调。
2: 老妹儿。
1: 等会儿，
2: 等会儿啊，咱俩破哥们儿。
0: 行啊，能唱了吗？
1: 必须能啊。
0: 你找着了？
1: 嗯。
0: 我怎么觉得你找这个玩意儿？对呀、啊。

0: 冰释前
1: 嫌。上次是不是也那个歌词里面也不是像咱们之前搜的那样的？说快点啊！
0: 人都在这等的不行了。
1: 对，
0: 哎，
1: 那个
0: 歌词，
1: 歌词，歌词。
0: 哎呀，
1: 哎，这歌没有正式发行过吗？为什么搜网上搜正经的歌词搜不到啊？
0: 发行过，发行过，发行过。
1: 那我们百度百科怎么搜不到呢？
0: 这就好了，开了、
1: 啊。这是电影吧？啊，对，来了，
0: 开了啊，
1: 开。
0: 准备，
1: 准备。
0: 哎妈，这一口粘痰。
1: 嗯。啊，有两个版本。

哎，这个九号我跟土豆唱一首，通知土豆一遍。一生要强的女人非要唱歌。

0: 我唱这歌
1: 唱的呀，风尘气怎么这么重、啊啊？你呀、啊，
0: 我唱的多像过一瘾呢，
1: 就像自己弹着琵琶，等着在那伺候客人干啥呀？
0: 你说能播的行不行？你看说爱听喜欢听，要多唱。哎呀妈呀，你看说这歌确实适合你。哎，你看，你看。非常愿意听，来朝阳吧，朝阳人民非常愿意听。
1: 他们刚才都没开声，我怀疑他们把音
0: 关了。其实我刚才我是诗朗诵、你们都没有开声音吧？来吧，接下来是不是好物分享时间了？
1: 那还有两条这个好消息要跟大家。
0: 那你好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小红房子里的这个。
1: 嗯
0: 对，因为这个我昨天激情下单，立刻买了我们昨天的口播产品。
1: 换了一个品，但也是我们的美妆方面的。
0: 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一定要重磅跟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昨天我们卖的那个我们兰蔻的精华，一下子播完之后，立刻就脱销了，我们节目的150组全部让人一时间抢光了。那今天这也是宁子的自用一个品牌啊，就兰蔻面霜，在咱们就是不说说是那个你像那天家富贵来讲，咱们普通人的顶配，我跟你说就是兰蔻了。兰蔻除了贵没有任何的毛病，兰蔻精纯系列，那我人生中第一次用还是李某玉买给我的。那年我过生日，李某玉倾家荡产送给我一套，就这辈子就是我都能记住这个事情，当时给我用出好来了。后来我再买我确实也是买不起了。现在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兰蔻的面霜正常小方糖啊，就是那个今天卖的是第二红，我介绍半天结果今天卖的是兰蔻的手表。兰蔻出手表、今天卖的是Coach的手表。这款手表一定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这个今天这款是女士手表小方糖，平时的价格是2048元，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为了补偿我刚才我就是冲动了，我为了补偿我刚才就是太想要兰蔻的那个面霜，我说错口播了。今天这个399块钱，我们官方的一个抄底价格，我一会儿必须注意值。下周我必让你们看到宁子已经戴上这款手表了。宁子说到做到，因为小方糖我也是关注很久了。这个 Coach 的这款手表其实出圈很久了，我记得很多明星都为他代言过。一般什么样的明星会比较适配度高我们这款小方糖呢？知性的、温柔的、性感的。会更加让你觉得戴起来非常有女人味儿。这款如果你也是种草很久，或者你平时刷到的话，想试一试，2000多的手咱确实是没必要啊，因为这个要是2000多，我自有别的花出。但是399，咱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冲一冲了。那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不到400块钱，这款入手的这个小方糖手表，为什么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官方那里拿到了专属补贴渠道，省去了专柜的高额租金那门店运营成本，中间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来，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回复Coach，回复Coach，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还能再减5块钱啊！就是我们建议大家就选那个腕表，就光看品牌还远远不够，你得看那细节和硬件嘛。然后呢，不对，我就是大家说，就是这款小方糖就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就是给大家搭配的呢，是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非常的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的，免去你手动上发条的这些繁琐。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石水晶玻璃，高清透析，你就别说了。我宁的跟你们同时下单，我今天跟大家说，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三吧。下周一他差不多就到了，周一最晚周二我必须让你看到宁子已经戴上了，看我直播。我自己买我不，我自己能买，很多人说那个自用款，那你看我肯定跟扣齿没关系吧，我买肯定得花钱吧，我买到手然后你再给你们看，但那时候大概率也没有了。现在赶紧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扣齿，回复扣齿吧。无论你是送自己呀，男生就送给爱人呢，女生送闺蜜都没毛，都没毛，非常好的一件事啊。来吧，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一个旅游的推荐。
1: 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专线，是去哪儿呢？就是我们的尼泊尔。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啊，说这个时候去尼泊尔它合适吗？其实这正是尼泊尔当中一年最好的时节，就是随着雨季已经慢慢过去了，这个空气非常的通透，能见度极高，而且它的平均气温呢是稳定在18到25度之间，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而且中尼世代友好，签证很便捷，咱们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了。 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反省尼泊尔四飞七日尊享之旅，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旧是坚持要让大家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关于住宿呢，我们全程安排的是尼泊尔全境五钻酒店，还有我们这个奇特旺的奢野度假酒店，就是一定要确保您旅途劳顿之后有一个安心的住所。关于美食，我们也拒绝那种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都是50块钱一个人。除了地道的当地美味啊，我们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还有独具特色的素斋体验。那关于体验呢，我们这边也分为了自然野趣和人文朝圣啊。自然野趣呢，可以去我们的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咱们可以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坐着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再邂逅一次鳄鱼与孔雀，哎，太美了。人文朝圣方面呢，也是安排了很多的打卡项目啊，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这趟旅程，无论您是想要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这个宗教文化充满了好奇，都为您量身定做了啊。当然了，还是我们的主持人会全程陪伴，团期是9月13到9月19号啊，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同走进佛陀诞生地啊，还有陪您一起漫步我们的巴德港广场啊，感受千年红砖建筑。原价呢是8890元一人啊，然后现在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啊，只需要6499，咱们出趟国，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全程的五钻住宿，十顿高标准正餐，所有景点也都含门票和中文领队服务。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了解详情吧。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想要进行咨询，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的话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自己也不用自己说，我想一想身边的人有没有人能帮助到我啊，咱就一个电话也是免费的，为咱们最直接的解决咱们可能目前面临的这种困境哈，帮大家找一种思路解决您的现在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哈。那这样我们首先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张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张先生晚上好。
4: 你好律师。
0: 您好请讲。
4: 我有一个就比较难以启齿的这个话呀，我想跟你们说一下，一个挺闹心的，就是我媳妇在外边有人了，然后现在吧她怀了别人的孩子，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想起诉离婚，我就想让她净身出户，我还想让她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能行吗？
5: 你这个事儿呢确实让人挺愤怒的，你这个心情我也能理解。那现在就是对方在婚内与他人发生这个不正当关系并且怀孕了，他是严重违反了夫妻间的这个忠实义务啊，属于法定的重大过错。

0: 但是啊，咱们在法律上并没有净身出户的这个绝对的规定啊，就绝对说一定会净身出户，就啥也没有，就是你这人就是所有财产跟你没有关了，你就这个人走了就得了，没有这么一个规定啊。
1: 那你说他犯那么大的错误，法律就不惩罚他吗？
0: 你说的这个惩罚呢，其实是有的。法律的话，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惩罚机制的，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因为他的重大过错导致你俩离婚的，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你可以主张多分财产，同时也可以向他主张损害赔偿，就是属于对你精神上啊，或者说是一些精神上的损害啊，你可以要一些赔偿，或者给你一些物质上的补偿。
1: 那你说我该怎么能证明他出轨怀孕呢？
0: 怎么证明呢？怎么证明？那就是，那肯定是需要一些确凿的证据。就是我总在直播间说的，我说咱们这个，你要把这个事儿能砸实了啊！你看你们两个有没有他承认出轨的聊天记录啊？或者他你发现了之后，他给没给你出过悔过书啊？还有这个医院的产检记录。亲子鉴定，你像现在的话，一般来说，这个怀孕期间也可以进行这个亲子鉴定。这个好像是做那种，你可以问问大夫，这种亲子鉴定怎么做？如果说这孩子出生了，那可以跟这个孩子做一个亲子鉴定。如果说你证据是很充分的，法院的话不光会判决你俩离婚，还会依法支持你的这个财产倾斜的这个诉求，或者说让他给你进行损害赔偿的这么一个诉求。因为本身婚内出轨怀孕的话是属于重大过错了，不论男女方啊，就是男方如果说出轨了，在外面有人了，那个女方怀孕了，那一样也是一个重大过错，那无过错方可以依法主张多分财产或者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你要说净身出户没有绝对的法律依据啊，可能你俩有一个婚后共同财产，有个10万块钱存款，正常来说是你俩一人一半，一人5万，那可能法官的话会考虑你俩的各种情况，可能分个3、7、2、8、4、6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好的，那我现在我就去整理证据去，我整理好了之后，然后让你们帮我梳理一下，然后我怎么联系你们呢？
2: 您可以添加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在上面就可以再进行咨询，好吗？
1: 好嘞，谢谢。
2: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嘞，
2: 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啊，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3: 啊，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一个2006年的那个离婚协议书，然后那个这个协议书上面他那个生日给写错一个，然后那个被告的那个姓给写错一个，然后我就想去那个想去法院改，然后法院现在是查不着那个档案了。
0: 是什么？是当时是你们两个通过法院离的，还是通过民政离的？
3: 通过法院
0: 离的，法院把这个字儿写错了。
3: 对。
0: 完，法院找不到档案了。
3: 对，现在法院没有档案。
0: 那不对呀，正常的话，法院的档案最低留存30年以上呢。那你这个还是得跟法院。
3: 他那个我去查了，他那个没有案号，但是能查到一个2005年的一个撤诉的案号，但是这个2006这个没有案号，就查不到档案。
0: 那你还是得跟那个法院。那你现在是需要这个东西是要做什么呢？
3: 就是我想结婚或者是买房都用不了啊，他这个。
0: 那你看看能不能跟法院说，给你重新出一个补证的这个材料呢？因为你手里不有。
3: 对，我去找那个省管办了，他说就是，只能他给出一个方案，就是只能是双方到场，然后重新补一下手续。但是对方不配合呀，
0: 那他不配合，他不打算二婚呢，那他不也得用这个吗？
3: 不知道，反正他不配合。

0: 那不会的，那你看看，那你不行找一找上一级法院，因为说实话这种事情我们没遇到过，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咱我们长春这边的法院很少有这种情况。嗯，你看看，不行你找找上级法官，因为这个是属于法院的一个重大过错，因为正常来说法院是应该把这个事儿，他的档案应该是存放30年以上的，我记得是有这么一个档案规定，然后现在的话这属于法院存在过错导致你的这个权益受损，那说实话这个办法不应该你来想，应该由法院自己去想怎么去弥补你的这个损失，那你现在你能拿出一个生效的文书来，那这个事儿的话那肯定是没有一个特殊性，就是说你法院完全不管的啊，我建议你跟法院继续沟通。是长春的吗？应该外是还是哪里的？
1: 不是，我是松原的。
2: 嗯，
0: 啊，那你还是跟你们当地的这个不行，联系上级法院吧，因为这一块确实我们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没遇到过这种就是法院把东西弄没的这种情况。
2: 嗯
0: 嗯，你不行去找一下上级法院，好吗？
2: 嗯，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2: 解决咱问题是首当其冲的，其他的不重要，就赶紧，因为你这个在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呀，包括贷款，确实是离不开息息相关的，是这样吧，宋律师？嗯
0: 嗯，是的，因为你像有些人再婚的话，这得是有上一次婚姻的这个结束的这么一个证明啊，尤其这个先生应、
2: 哦、
0: 对你这个一般来说，这个像这个年纪的话，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离婚证啊，或者说离婚的判决啊之类的、嗯、那下一步民政哪敢给你跟新的另一半给你发这个离婚证呢，发结婚证呢，
2: 发结婚证是啊，是这样、
0: 嗯、
2: 那就抓紧时间吧，好吗，王先生？
1: 好的，
2: 嗯，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后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速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嗯，好的，
2: 嗯，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好，再见、
2: 哎、再见。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呢，现在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14118581514224，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14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久等了。
6: 孙老师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6: 哎，你好，孙老师。
2: 您好。
6: 我想请问一下的那个宋律师你好。我想请问这个，我想请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人丁借贷，那个就是保险，也就是担保人死了，那个这个钱能不能用继承人还？第二个问题呢，是那个。这个他借了两笔钱，那个这笔钱呢，就是借完了之后，他是拿的假房照，他已经判刑出来了，出来之后呢，这部分借款算不算过诉讼时效10多年了？
7: 什么他出来了？他出来是指他蹲监狱了是吗？
6: 对，
7: 他蹲监狱出来之后到现在是多长时间了？
6: 哎呀，10多年了，他判了1年半，他借了我35000块钱。
7: 是这样的啊，你这十多年了，你也没主张权利是吗？
6: 对。
7: 那你这个肯定过诉讼时效了。你这个担保人这一块，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担保人的话，能不能是什么？是能不能告他的继承人？是不是？
6: 对。
7: 你可以告。你可以告，但是你整个案件的败诉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而且你这个担保你要十多年的话，你是当时适用的是当时的这个民法通则、民法总则什么的，并不适用咱们现在的这个民法典，当年的诉讼时效可是2年呀。那么就是当年诉讼时效是2年，并且法律规定有这个时效的话，有蹲监狱的这种的话，那应当自他出来之日起再重新计算诉讼时效，也就是说从他出来之日2年你就应当去诉他，但是你也没诉。然后这个担保人这一块儿啊，担保人这一块儿，那同样的，那你当时担保是连带保证责任还是一般保证责任？如果说没有特别约定的话，都按照一般保证责任来。那你主债务都过诉讼时效了，那你这种担保债务肯定也是过诉讼时效了。然后现在担保人还死了，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诉。如果说他不来抗辩，那就看你的证据上。他不来抗辩，他不提诉讼时效的事儿，那你这个事儿你就有希望胜诉。那如果说人家来了，提到了这个诉讼时效的事儿，那你就败诉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你这十多年，你为啥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是不是？
2: 就是有点拖了。
6: 那个宋律师，我还想说一嘴，就是那个他两个借条嘛，这个借条没写那个时间还，多长时间还？
7: 没写多长时间还，那也就是说，您可以随时主张这个权利。你之前找他要过钱吗？一次都没要过。
6: 一次都没要，我找不着人，现在我也是找不着人，我就寻思是不是打炕上吧。
7: 那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说句不好听的啊，我觉得没啥太大的必要了，真的。
6: 多少钱呀？一共是35000，这个钱就是没写诉讼时效，过没过诉讼时效？
7: 我知道没写多长时间还。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我的意思是你只有借条是不是？
6: 对，
7: 你只有借条，那你可以试一试，但是我对你这个事儿不是很乐观啊，不是很乐观。
6: 行，
2: 也是我们老听众。
6: 这个保证人能不能还钱？这个是他这个继承人
7: 已经
6: 还钱。
7: 你保证责任肯定过了啊，保证责任肯定过了。 你这个继承人，而且他人已经死了，如果说他是以人担保的话，那人都死了，这东西他本身他也灭失了，他的继承人没有义务还你的钱，就算还你的钱也是要在他死亡时候的这个财产为限还你这个钱啊、嗯、我感觉普，
6: 他现在
7: 我感觉普不太大，
6: 他现在有个什么、哦、他现在有一个那个房照，那房照占的保假房照是不是太准了吗？
7: 啊，就是伪造那个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呗，是不是、啊？那你这个的话，你这样吧，你这说的吧，我感觉你说的也是有点乱糟糟的，老听众了是吧，孙凯老师？
2: 是这样，都能叫上他俩名字。
7: 嗯，你这样，那你就过来，然后这也是那个咱们节目的老听众，然后给您一个免费咨询，你过来咱们当面看看行不行？你这有点乱乱糟糟的，我看看你的借条啥的，实际都咋写的，行吗？
6: 行，哎，
2: 那抓紧时间，好不好？您就别再，就别再拖了，毕竟咱这个确实拖的时间有点长。您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您就到那儿找一下宋律师，好不好？看看怎么办？
6: 好嘞，谢谢，
2: 抓紧时间，好吗？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5411858515433，以及8585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4222的，这位朋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晚上好。
8: 哎，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和对方签的那个合同，但是对方他就现在跟我说吧，他们是那个当时是被胁迫签的，然后合同是无效的，不想履行了。
2: 嗯，
8: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这像这种胁迫签的合同真的无效吗？就是怎么证明是不是胁迫？然后他们说对方说合同无效，我能不能起诉要求就是继续履行，还是只能要求赔偿损失？想问一下律师这个事。
7: 如果说是欺诈和胁迫的话，这种是不是无效？它是可以撤销。就是你认为你受欺诈、受胁迫写的这个合同，当时这种情况，你是这个他当时拿刀逼着你了，或者说你不签我就怎么怎么样，这不就是胁迫吗？那欺诈或者说你签了这个合同就怎么怎么样，骗他，那这种合同啊，它是可撤销的，不属于。当然无效的，那无效的情形的话，可能有什么无权代理、主体不对啊？那你看你俩之间签合同，你让第三人过来签，这种是无效的，他无权处分的，这种他是无效的。那欺诈胁迫可撤销的话，那这种情况，那他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个要求行使这个撤销权。那如果说他超了这个时间，那也是不行的啊，这个叫除斥期间。所以说他不光要在合理期限内进行起诉，还需要举证证明当时确实有这个欺诈胁迫的这个情况，举证啊，一定要举证。如果说不存在的话，那这一块你这个可能撤销也撤销不了。
8: 听明白了。
7: 所以说这一块你看看你们具体的事儿，然后看看这个时效上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一定要在这个合理期间内去提，好吗？
8: 行，律师，就是咱想问一下你们电话多少，约个时间去过，想过去找你。
2: 可以，您可以记一下043185671234，特别好记。
8: 好的，律师。
2: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4118581542以及8585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俗话说，站着借钱，跪着要债哈，很多时候都是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这位听众似的，再要回来这个费劲，人人找不着，你说你整一个房产证还是伪造的哈，有很多时候特别的伤神。那大家肯定也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当初可就是因为 信任别人啊，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是不是才把这笔钱这个信任交给别人了，但现在呢却成了自己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怎么移都移不动，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可能会倒打一耙给咱们拉黑。咱们可能真的是特别的善良，也别让别人把自己的这个账赖掉啊，就是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其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你又感觉有的时候去要还抹不开脸，总感觉不太好意思，但我真觉得没必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大家面对的是老赖，那大家就不用觉得有一天他可能会良心发现，这个过个五七八年之后再给你。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时间过了，咱这个钱可能也真的是打水漂了，再也要不回来了。你再不去追溯哈，你也不去跟他说，也不去表达，咱这个钱也真是有时效性的哈。另外呢，其实大家沉默也没有用，法律才是大家的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是专治各种的拖欠不还，拖欠欠款这个事儿太烦人了。无论是大家私人借债，还是说像这个货款呢、拖欠呢、工程款的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我们的话，就可以帮大家把这个白条呢变成真金白银。只需要大家来记住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那现在联系苏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并且呢首次也是免费的进行咨询。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顾虑，你说我这个十来年了，这个钱确实是不太好要，但你可能近几年的话，咱就赶紧把这个钱掐到自己手上不好吗？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为大家进行撑腰，让大家的每一分血汗钱都是落袋为安。这个自己手里攥点钱不好吗？有的时候这个信任交出去一下子就收不回来了。只需要大家来记住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啊，18294567 18294567。您觉得我这个不是智能机不能添加微信，可以直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有问题大家赶紧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已经来到了第二时间段的尾声了哈，抓紧时间拨通三部热线电话进行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询，可以随时来垂询0431858154118581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电话以您的信息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也别自己扛着，再等的话再拖，只会把这个很小的事情越拖越大，越拖越严重。咱就莫不如就直接打电话，反正也是免费的咨询，是吧？把这个自己的困扰啊分享一部分出去，给我们大家集思广益，为您解决。更何况咱们有这么专业的律师帮您解决事情，不好吗？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1: 你好律师。
0: 嗯，
1: 我想
2: 你好
1: 啊，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公司吧，在采购员拿了盖了章的空合同，
0: 嗯，
1: 和别人签了一份采购合同，
0: 嗯，
1: 就是价格吧，你说的还比市场高了很多，
0: 嗯，
1: 我就想了他肯定是吃了回扣，
0: 嗯
1: 呢，对方呢找上门来让我们来履行合同，说什么采购员是表件代理。我就想问问，表件代理是什么意思呢？我咋就不明白呢？我们公司履行这个合同吗？
2: 是这样的啊，表件代理的话就是本身你没有权利去办理这个事儿，但是你冒充我这种名义，但是你对外拿出来的材料啊之类的能够显示出你确实是有权代理，但实际上你是无权代理，但是签合同的对方呢他能够相信他是有权利的。那就像你们这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员工拿着你们公司夹在公章的这个空白合同，那对方肯定是有理由相信这个采购员他有权代理你们公司签的，但实际上你跟采购员之间内部你并没有赋予他这个权利，是不是啊？
1: 对呀、
2: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构成法律上的表件代理了。那这个合同的话除非你们能有这个特别好的证据能够推翻这个事儿，但是人家拿的是空白的，那你们有可能推不翻啊。那这个合同对你们公司对你们公司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你们可能不能拒绝履行，那你们就得按这个公司签订的这个履行。哦，明白了吧？这个叫表件代理。
1: 啊，那我们公司就不能以采购员越权为由拒绝履行吧？
2: 除非你们证据真的非常非常好，像你们当时可能你们当时这个采购员已经离职了，完，但是他又拿着空白合同，这种证据还有可能能够推翻这个合同。如果说没有这种特别那个好的证据的话，大概率是不翻的。
1: 哦，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得打这个官司啊？你说现在，
0: 得
2: 打官司，可以打官司。那你现在因为是这样的，你不光你对外要履行合同，然后你对内的话，其实你可以对你们这个员工，这个进行一个追责。就是如果说你们对外必须履行的，你们内部可以对外进行追责啊。那你看你们这采购员私自的高价采购，然后又收受回扣，给你们造成了这个经济损失，那你们可以另行起诉这采购员，或者说你们现在也可以和这个合同对方起诉，要求提供你们的证据证明他们两个之间甚至于说有这个交易啊，那可能不是说这个表件代理了，那就从这个合同的这个根儿上是否有效，因为两个人毕竟有这个回扣的这个情况在哈。那如果说那这种的话你也可以先打这个官司，那如果说你这个官司败诉了，咱们可以再去起诉采购员这个事儿啊。因为这采购员他首先他这个属于虚构了一些事情，拿着空白合同签的合同，然后他又那个拿回扣金额如果较大的话，可能还涉嫌这个受贿或者说职务侵占的这个罪名，那你们甚至可以报警。
1: 为什么你说我们这公司吧比较小，也没有专业律师，我就想请你们帮一下忙呢，我想找你们帮我打这个官司。
2: 完全可以啊。
0: 对，
2: 像你们这种公司无论大小啊，其实你们都应该规范管理这个空白合同啥的，还有这公章使用的这个啥，你像你们这个空白合同怎么盖章，怎么其实这些都有学问。

0: 我觉得你们可以不光说就这一次事儿进行一个咨询，或者说打一个官司，后续我们也可以深度合作。你看看，咱们成为一个法律顾问的关系，这样的话，你们关于这个合同管理啊这一些，然后工商管理的这些制度，我们给你普普法，是不是你们就可能以后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呢？
1: 嗯，那就更好了，就细水长流呗，咱还能自己多学点不好吗？
0: 对，
1: 嗯，
2: 那我咋能联系上你们呢？
1: 您可以添加微信。
2: 那您说一下吧。
1: 嗯，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哎，好。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先谢谢。
1: 嗯，好，再见。
2: 再见。
1: 嗯。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有很多人在线上进行咨询，因为我们生活中可能有一些人啊会发生了问题之后，但是不好意思打电话，总觉得可能跟别人交流的话会有一些羞涩哈。那这样的话，您就直接以文字的方式 FM1038 1038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哈。我们来关注这位朋友，他说别人工厂欠他货款，法人呢就跟欠款人是一个公司，他就说这个事儿可以起诉公司还是个人？
0: 首先你想起诉公司还是个人，那就看你们之间当时形成的这个，如果说是欠货款的话，应该是买卖合同关系，那就看看你这个买卖合同是跟个人签的还是跟公司签的。其实我需要纠正的是一个那个错误啊，就是他刚刚说什么法人跟什么是一个公司的。
1: 我看一下啊，他法人跟欠款人是一个。
0: 法人跟欠款人、法人跟欠款人是一个，我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就是这个欠款人就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不是？他应该是这个意思。这个法人啊，法人在法律上的话他是一个独立的人。就是公司这种他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这种他有独立的财产权，这种他叫法人。但是他刚刚他所说的这个法人其实叫法定代表人。叫法定代表人，就是咱们总是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把法定代表人简化为法人，但其实法人这个词指的是整个公司。那如果说像这个合同里边，如果说你跟这个公司签的合同，你跟公司签的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那么你应当诉的就是这个公司。那如果说法人就是这个法定代表人以他自己的个人身份对这个合同进行了确认，或者说愿意承担责任，在非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来签字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以两个都告。所以说这个具体还是要看你们的合同怎么说的。
1: 但我怎么感觉他这个小事儿连合同都不会有呢？
0: 那连合同都、
1: 对
0: 连合同都不会有的话，那就看你当时的钱是转给谁了。因为正常来说法人跟你之间签这个合同，那正常来说你应该钱是打到公司的账户上，就打到这个公账户。如果说是有法定代表人私自收款等有这种行为存在，你或许可以把法定代表人带上。
1: 好几个层级啊，把这个逻辑关系搞懂，您就知道该起怎么起诉是最好的。另外有任何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1858154222以及858154333。刚才的这位听众千万别忘了啊，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的时候确实是你把这个你们当时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任何的相关信息，抓紧时间发送过来，别再拖。有的时候我特别的着急，就害怕大家有这种拖延症，是吧？一等再等这个事儿，哎呀，解决起来太费劲了，是这样吧，宋律师？
0: 是的，你看刚刚咱们接那个电话，那个大姐拖了多少年啊？
1: 是
0: 一拖真的是问题很大啊！
1: 你说当时那十来年前呢，3万多块钱不少啊？
0: 对呀、
1: 你要说这个三五百还行，你这个整了35000，你确实不少、没那个必要。

好。有问题咱就本着别拖，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咱就直接把这个自己的问题抛给宋律师就得了呗，咱有专业的团队，你怕啥是吧，还免费的，赶紧逮着机会就问呗，正好你现在听到我们广播有这样的一个途径多好啊。0431858154 11858154 22以及858154433给我们打电话为您解决问题。再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会在长春启幕。那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进行主办的，开展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也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9月11号到9月13号，就几天的时间，有时间的话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哈。那主要也是涉及了几个方面，像比较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需要这个家里的进行改造啊，智慧养老产品啊，包括康复辅助器具啊，中医药等等，这些康养啊，旅居养老等等热门的板块，也是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的行业品牌。有时间啊，大家一定要来看一看，看看有没有跟自己有关系的，或者是跟自己的父母有关系的亲朋好友都可以，那大家赶紧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9月11号一直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长春市的会展中心345号馆。如果大家有说我家里还有可想设置一个这个展位了，您也可以直接来拨通18043810016，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0: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1: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0: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1: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1: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1: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1: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呢，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张女士。张女士，晚上好。
3: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交通事故的法律常识。
4: 您说。
3: 啊，我就是前阶段吧，出了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但是呢，对方是全责，我住了半个月院呢，

0: 医生这时候跟我说啥呢？要加强营养。我就想问问，营养费一天多少钱？我不懂，因为这常识一点不懂啊。那另外一个还能要多长时间的？就是护理费怎么算呢？我就这些方面知识一点儿都不懂啊。完了，另外吧哈，在这个期间吧，一直都是我丈夫照顾我的，他是一名退休老师，我就寻思还能不能要这个护理费啥的。就这方面知识一点都不懂，所以说今天我想请你帮我解解答一下的。
1: 嗯，
2: 你是长春的吗？
0: 啊，
1: 你是长
2: 春
1: 的吗？
0: 没听
1: 啊，您是这个长春本市的吗？您这个事儿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吗？发生
0: 啊，是在长春
1: 啊，
0: 长春，
1: 也是在长春哈。
2: 啊，
0: 对对对，
2: 如果说是法院判决的话，咱们长春一般来说，在医嘱有加强营养的情况下，大概率判决你的营养费会是50元每天。
1: 嗯，
2: 啊，会有50元每天。嗯，那如果说这个护理的话，这个你爱人照顾你，然后他是退休老师，那也就是说他护不护理你，他每个月都有退休金，是不是？
1: 嗯，
0: 对对对，
2: 那你就不能按照他的工资水平来要这个护理费了。那么我建议你就按那个居民服务业，然后根据这个护理天数乘以居民服务业。现在目前咱们吉林省是198块钱左右，198.04啊，198.04，然后按照这个数额乘以你的护理天数就好了。
0: 哦，198.04啊。
2: 对，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护理你的人他是有正经工作的，然后并且他也因为护理你确实造成了自己没上班没给发工资，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按照他这个主张。但是你爱人他都已经退休了，他护不护理你他也不存在说不上班不发工资的情况呀，所以说你这个只能按照这个居民服务业这个标准了。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营养费护理费需要那个医院还证明啥的吗？就是医生他没有写的话，是不是就要不到啊？我就寻思啊，
2: 营养费跟护理费的话，一般来说是要按照鉴定来。所以说，像你的这个官司的话，我建议你鉴定一下，把你这个护理期跟营养期鉴定出来，然后按照这个标准钱的标准，然后咱们再算钱，好吗？
0: 那我
2: 还是得鉴定，
0: 就把这个证据啥的，就把这材料啥都得有呗，才能要到这个钱的，是不是？
2: 对，都得有，然后再去进行鉴定。
1: 那
0: 律师，我想能不能我想找你们帮我，就是看看呢，给我写一下吧。
2: 可以，完全可以的。
0: 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呢？
1: 您可以直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就行。
0: 那你们那个就是周六周日，我想带孩子去，他孩子休息，你们那上不上班？
1: 周六周日也行。你就可你自己的时间，咋方便咋来。咱律所这头啥时候都有人。
0: 那好，
1: 抓紧时间。尤其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不能拖，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呢，包括您现在也是这个住院呀，很多问题哈，别拖到最后的话，这个解决起来也费劲。
0: 就是也不明白呀。完了还涉及到。
2: 不明白
0: 呢，
2: 不明白，您拿您的那个病历过来，我给你看看，行不行？我根据你的病历，我能给你提出点建议来，行吗？
1: 尤其是宋律师
0: 在，把病历带去。
1: 对，尤其宋律师在医疗这头打官司特别的厉害。
0: 行，那我找，我周六或者是周日去。
1: 那就抓紧时间，好不？
0: 行，谢谢。
1: 好，
0: 行，谢谢。
1: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见。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也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啊，来到长春市的 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呢是倾诉的素，其实在导航上面一搜就可以找得到啊。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您的问题一对一的给宋律师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然后帮咱们进行解决。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2: 再见。
1: 嗯。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管得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去收听我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没错，6:31，要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在大美吉林大美长春哈，在卫星路2066号的广电大厦的8楼直播间，为大家送出美好的祝福。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号的这一天出发了。今天很特别哈，是一个节日。如果我不说的话，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还有抖音端的小伙伴们都不知道今天是一个什么的节日呢？跟荷花有关，今天是观荷节。好吧，大家可能提到荷花都会想到那句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啊，早有蜻蜓立上头哈。但是呢，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乘舟来啊赏荷花，放灯长连仙哈。愿你能够在炎炎的夏日心平气和，然后好运连连。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长春今天雷阵雨天气，19到32度，气温依然会在高温的时候啊，也就是最高的温度会在30度徘徊哈。大家再耐心的忍耐几天哈，快了，马上就要气温下降了哈。吉林市今天小雨天气，20度到33度，延吉今天是阴转小雨，21度到33度，四平今天是小雨天气，22度到33度，通化阴转多云，24度到33度，白城小雨，16度到30度，辽源阴转小雨，22度到34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8度到30度，白山阴转多云，22度到34度，长白山今天是雷阵雨转小雨，20度到33度。所以小伙伴们啊，热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哈，大家呢就是终于有盼头了。明天哈，你们耐心等待，明天气温呢基本上最高温度大概也就是20几度，所以和今天相比就有10度的这样的一个凉快的感觉。那咱们就再享受一下这个盛夏的炎热吧。好的，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两种方式来互动哈。一种呢是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6个大字，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对，没错，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交通广播频率，一家省级的广播媒体，我们是全省9地市州同频覆盖。我们的频率呢，频率的号码就是 FM103.8 103.8。好的，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一种方式，大家此刻可以来到抖音端哈，就是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来到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哈。

然后后边的后缀就是主播的名字，与众不同的一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啦。只要是正心正念正能量，大家都可以在公屏畅所欲言哈。关于广播电台主播，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啊，好奇呀、啊，或者说是您已经听我们的节目很久很久很多年了，但是没有看到本尊哈、啊，没有看到这个人到底长啥样，今天可能哎无意当中刷到了，都可以过来聊一聊唠一唠哈。好的，浩然老弟是在5:38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留言哈。东化今天发布了高温蓝色的预警，全天雷阵雨小雨，22度到31度，比昨天凉爽一些，报告完毕。好的，那大家也都要根据自己所在地的天气状况，然后合理的安排自己一天的出行，包括着装，包括你这一天哈你工作的一些比重权重哈。太热的这几天大家就不要给自己搞得那么那么那么的累哈，能不做的事情咱们就可以放一放，然后最近几天很热的话，大家就别这个时候再去为了省钱了，哎不行啊，这开空调这家里费电啊，你一共能费几天，是不是？尤其咱北方的小伙伴，南方的就另说了，是吧？南方很多小伙伴可能高温度，高温大概35-36度、37-38度，甚至40度，都属于常态哈、啊。所以真的是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然后南北方的差异也比较大。但是南方的小伙伴夏天这么热，你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北方就是冷到-30度，你们那儿就是没那么冷哈、啊。所以，哎呀。怎么说呢，还是上天还是公平的，你不能只看好然后不看那些怎么说，就哎呀行了，扯远了。好的，那1038幸福出发，此刻是北京时间的6:36哈。那不管你在哪里，大家都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尤其是抖音端的小伙伴，我看到了好多人的名字都比较的怎么说新哈，应该是第一次来到主播的直播间吗？东哥是我们昆明的小伙伴。如果是的话，公屏回复一个一好吗？一回生两回熟哈。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一同在直播间问候各位，然后我们东北人呢就是比较豪爽，比较热情哈，也比较实诚。第一次来的话您就扣一个一哈，下回哎对，就是老朋友了，学良你好，特别还有我们的义城修配厂哈，我们的隋明城也是一哈，你看看好多新来的小伙伴，还有大白遇见还有韩寒还有言出必行，非常棒，给言出必行点赞，这个名字非常棒哈。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要做到诚实有信，说到做到，如果说做不到尽量就少说，有很多人就是张嘴哈，就是上嘴唇下嘴唇就一碰，说还是挺容易的，但是做不到的话其实呢就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叫言出必行，如果做不到尽量就少说。这张嘴是挺主要的，主播呢没办法，主持人哈靠这张嘴说话是就是这是我的职业的属性，没办法。不过就作为我个人的话，我现在人生已经来到了下半场了，就马上就开启5章了。对我来说，其实我真的特别希望我自己能够少说话，然后特别希望我自己能够做到两个字儿叫止语。但是没办法，我上节目的时候这半个小时我就得说，尤其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哈，我们是有很重要的规定的。你看我不说话，我可以把音乐推大一点，但是不能够这个频率当中没有声音，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就得下岗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故哈，这是不可以的。但实际上我个人的这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话，走到现在的话，我是希望能够少说话，因为这张嘴大家记住叫谨言慎行然后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今天早上可能说的多一点点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哈。毕竟哈，就是我们人生从出生然后到我们可能走的那一天，我们就叫活到老学到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不管你现在是几零后，你现在是哪个年龄段，永远也都有你自己不熟悉的那种领域，然后你有你自己只有你自己可能很熟悉的很擅长的那个半径哈，所以我们都要谦虚谨慎，好吧？说的有点多哈，有点多，然后有点啰嗦，大家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多多理解吧，或者是咱们相互之间互相提醒，让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能够每日更加精进哈，让自己能够越来越好，好吧？那此刻呢，不管你在哪里，大家可以过来随时随地的签到打卡，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喽。这个单品哈，其实真的一经推出，昨天是第一天哈，非常受欢迎。

0: 很辛苦，我觉得都可以用一种礼物。那这个小方糖的手表，蔻驰的手表，平时哈2048，就这个价，专柜的正品的价格啊，是人家物有所值。但是呢，咱们作为百姓哈，挣钱不容易，2000多块钱，说实话有点就是心疼哈。今天各位，我们拿到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然后直接给你抄底的价格，只要399块钱，你没听错，相当于不到2折给大家拿下，而且6款颜色任选，不是说就尾货啦，或者说人家卖不出去的那种，不好的这样的产品，然后价格很低的卖给你，6款颜色，然后让你去任意的选择，而且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给大家配齐了，限量的福利只有200块，全国的交通广播的各位，很多的听友们大家都在抢，所以现货就这一批，货就是售完也不再补货了。真正的叫手慢有手快无哈，手快有手慢无，手慢真的就抢不到，好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扣池哈，然后呢赶紧去抢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哈，单单还能够给您再减5块钱，别小看这5块钱哈，一天就是1块钱的话也能日行一善的，是不是？5块钱的话真的也能做很多事儿呢，咱们该省省该花花啊。所以其实这个选表哈，怎么说呢？扣池这个是。我不用多说了吧，女生们男生们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啊。然后我给大家说的就是他呢，小方糖的这个系列啊，每一处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的机芯，走势非常精准，然后日常佩戴呢你完全不用操心哈，免去这个手动上发条的这种繁琐了。那么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质的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呢刮碰哈你不怕刮花了哈，戴个几年镜面依然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大家看好了啊，听好了，22毫米的这个方形的小表盘，厚度呢仅仅有6.6毫米，所以呢这个纤薄贴合手腕，轻巧不累赘，配置上这个小牛皮的表带，舒适度拉满，长时间佩戴也不觉得有负担。戴上蔻驰的腕表，无需开口，它会自。就是他会替你表达，就是怎么说呢，一个人哈，特别是女生啊，因为这小方糖的手表还是就是它是女表嘛啊，女生的话，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都需要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个人的形象哈，就是妆容气质这样的一个打理，因为这是对别人的尊重，当然也是女为悦己者容哈，也都是对自己的一份尊重，是不是？先爱自己，然后才去爱他人。好吧，我觉得这个小方糖的手表哈，非常非常棒。收音机前的男士们、男生们哈，大家呢，其实399块钱，你觉得贵吗？你能够买到的是2048元的这样的一款手表，别等着就是要给他送礼物的时候，现去想，现去掂对，现去上商城，线下的那种商场专柜，花很多的钱，是吧？好吧，我们给大家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实在了，花少钱办大事儿，而且呢，只有这两天哈，今天该买就买吧。不买的话过了这个村没那店儿了，是不是？女生也要宠爱自己，买给自己或者是买给心爱的那个你的小闺蜜，因为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吗，闺蜜有的时候好像比心爱的那个旁边那个身旁的那个她更懂你，所以要维护这种情感关系哈，就是我觉得他你值得，他也值得。399块钱，有的时候现在给别人发一个红包或者随一个份子钱也得大概500块钱吧，这399花的多值啊，好吧。我说的非常非常实在了，大家自己去判断哈，你们都是聪明人哈，这波羊毛该不该薅。
1: 集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0: 好的，松岩威尼斯哈，真的是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去玩水去冲浪哈。好的，那不管此刻你在哪里，我看到了，哎呀，太多的小伙伴发来扣池手表，发啥的都有。哎呀，好运爆棚，这个 smell 哈，一看他的名字就带了一个英文，所以他就我估计平时也是中英文结合哈，然后他发来的就是扣池的那个英文哈， COACH 哈，而且第一个首字母还做了大写。 小伙伴们太厉害了，还有好多小伙伴就发来手表。我发现哈，发来手表好像你还真能够看到产品的海报和链接。抱歉，好运爆棚 Smile 哈，你发来了这个英文名哈，但是呢，你可能啥都没收到，是不是？这就。

是没认真听讲的小伙伴，我告诉大家，你要不就手表，要不你就扣持汉字哈，扣持，哎，就能够看到了，是不是赵景军？哎呀，这个名字还跟我三舅一模一样的名字。所以说哈，就是这个世界哈，我们中国你看有这么多的人，同名同姓的人有太多太多了。于慈斌哈，真的好像我通过我的介绍，把好多好多平时都不互动的各位男生们、男士们哈、男神们都给炸出来了。真是听进去了，哎，就是我说到他们心里了，是不是？赵先生还有于先生，平时给心爱的那个他买东西也没少花钱吧？是不是啊？因为东北男人哈，我跟大家说还都挺豪爽的，钱没少花，不一定花到他的心趴上。就这个单品哈、啊，赶紧去搂它，六种颜色哈，黑色比较沉稳啊、大气，看它的年龄段，如果稍微年长一点选黑色，如果它平时就稍微的有一点点小热辣，你可以选那个酒红色，如果说它平时比较低调也比较内敛的话，我觉得那个绿色很好，绿色哈啊、然后绿色本身又是和平的颜色哈，然后还有就是棕色呀，这种就是浅棕色呀，反正就是根据浅棕色很百搭，也不挑年龄段。好吧，我今天真的是给大家分享的太详细了，是不是？主要就是这个好产品，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薅到这波羊毛。老赵头来了，说刚下楼出车了，飞圈了。好的，今天也是这个开开心心好吗？然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沈醉来了，说一同早上好，看到了。浩然老弟说生活必须要有仪式感，有老婆媳妇儿的对象的安排安排哈，买它。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段哈，我们团购单品说完了，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吉林医科医院哈，这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要关注我们的健康，也要享受我们的生活，是吧？因为夏季呢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夏季哈是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那么比如说腿部有蚯蚓状的一些凸起呀、曲张啊，或者哈各位就是我们皮肤变色呀，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夏天，比如说穿小裙子了、小短裤了，有点小烦恼哈，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这些患者们，大家可以注意听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的专家哈，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然后呢来长春做会诊，引进的是德国的技术，就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去治疗静脉曲张，就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就30分钟啊，然后呢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所以呢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的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所以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就会更好，也更彻底。大家听好了哈，这个专家的挂号的费用啊，原价58元，这个平时大家都知道专家费就是几十块钱啊，现在专家费用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了哈，而且下肢的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所以收音机前哈，或者是正在听广播、听看抖音直播的这些小伙伴，如果说您哈刚好就是这种静脉曲张的患者的话，或者您家人哈有这样的一些小烦恼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 记住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您呐还可以申请一个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这样的一个援助，所以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记好了，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好的，看到了我们的猪猪哈，也发来了手表两个字，怎么样？我们这个海报看到了吧？我觉得，真的总有一款你能够中意的，或者是他能够喜欢的。猪猪的头像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是小兔子吗？然后小兔子还戴着一个小帽子哈，好的，星空老师的分享来了，咱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星空老师打卡，交广声声在回荡，心想荷花。”眼相望，一声问候胜千浪，夏日清晨送清凉，平淡生活成蜜糖，幸福出发在路上，万千

0: 心事随风扬，快乐生活心向阳。太棒了太棒了，是不是啊？加个后缀星空老四，棒棒棒。这句话是浩然老弟给加的哈，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的听友哈，真的非常非常有才华，尤其哈就是广播端抖音端很多很多的小伙伴默默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关注。其实真的那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没办法，我是这个做主播的啊，我是主持人，然后我在这叭叭叭的说，说实话我真的哈心里特别有数。我知道收音机前的你还有屏幕前的你，有好多好多的人都是我的老师，都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有好多好多的能力呀，或者说是学识啊，包括修养啊，值得我去学习。好吧，我们相互学习，相互陪伴，相互成长，好吗？感谢星空老四今天的分享，太棒了，我特别想把它拍下来，然后就是永久的留存。今天是关河节哈，所以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8月6号，因为每到八月份的时候真的荷花就开始慢慢的盛放了，然后可能呢就是地域不一样，然后有的荷花呢就是真的叫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的呢不同的时间哈，不同的场域，不同的地点啊，有的可能就已经是大开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哈，真的有全开有半开的，看起来会更好。大家呢抽出时间去赏赏荷花，在河边也是去怎么说呢，就慢行一下，让自己那颗浮躁的心慢下来。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这样的，就是怎么说，适时的去调整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没办法，成人的世界有好多的无奈，为了一家老小，为了这个生活哈，就是打拼啊，去做牛马。有的时候你真的要爱一下你自己，然后去问问你那颗心哈，好久你没有关注的那颗心，你哪怕就是因为现在赏荷哈，赏荷花非常的方便了，城市的很多的公园当中都会有荷花。然后你比如说抽不出时间，你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傍晚的时候，现在夏天哈，就是天黑的也比较晚，然后或者是你在单位午休的时候，你就抽出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哈，去到河边哈。荷花莲花有啥区别？韩冠之东问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荷花和莲花确实是有区别的哈，但是呢，一同还不能够给你很准确的回复。要是我的话哈，就是最快速的一种方式哈，就浩然老弟哈，你去豆包一下，或者你去百度一下，然后你帮我。哎，今天那个爱娃超人没来，爱娃超人是小百科啊。咱们播间的其他的小伙伴如果有知道的或者说快速能查到的，在公屏给我们的韩冠之东去回复一下好吗？因为抱歉，我的 KPI 当中还有内容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要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个银发康养是老的这个一个博览会的内容了，稍后还有一个云南的这个旅行团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荷花莲花的区别，来能腾出手的小伙伴来帮助选搜索一下，然后在公屏回复一下好吗？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一条这个民生展会的信息，就是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适老这个产业博览会哈，即将在长春启幕了。那么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这届展会呢设有10大展区，聚焦的就是适老化的家装改造，还有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还有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么活动呢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的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的就是健康咨询、休闲及社交，还有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的解决方案。那么感兴趣的听友哈，可以安排时间，到时候陪着家人前往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哈，345号馆。记住了哈，时间呢还来得及哈，9月11号到13号，然后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另外我们有一个招商的咨询电话，所以相关的哈是老这个行业的这些企事业单位们哈，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18043810016，18043810016。 另外一个哈，这个云南哈，我们的旅游哈，这一次呢是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在9月8号到13号，然后依然是有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哈亲自带队，所以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拉满。那么大家可以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两个字解锁哈，就是我们活动的海报，那个里边特别详实，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哈，我可能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个大概，所以呢您哈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云南，然后呢就会获取海报了，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哈。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原价6980块钱，现在早鸟的特惠价仅需4999，然后名额有限哈，清凉无价，大家呢拨打一部电话，这个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去咨询，或者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然后获取海报吧。来吧，我今天呢在最后的时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省内的一条消息哈，因为很多人都跟我一样也很关注。昨天也就是8月5号的零时起，长春的 G334龙东公路，也就是长青公路双阳城区至净月奢岭段启动了路面提质的大修，实施全封闭施工哈，而且呢时间比较长哦，从昨天的零时起一直到11月30号，大概4个半月，禁止社会车辆的通行。施工期间呢，往返长春至双阳的377路377这个城际的公交线路将会绕行，所以这个单程的通勤时间就会有所增加了。私家车呢可以选择长双快速路或者是延长高速去绕行。那么长春交警也是交管部门提醒大家，长双快速路禁止大型货车的驶入，货车呢请优先去走延长的高速哈，延长高速。所以出行前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哦。但是呢从就是长春的奢岭哈，就是奢岭哈，一直到咱们净月这一段呢还是正常通行的哈，因为我非常有发言权，我家就住在长春的国信南山桃花源，所以就是这两天绕行的各种啊这个消息发布之后，我也特别着急，我已经连续两天哈，非常早，就大概提早了30到40分钟从家出发，我连着两天很早就到单位了。好吧，实测的话从奢岭哈到城区走净月大街的话都一点问题没有哈，但是呢从奢岭一直到双阳的那个路段已经就开始全封闭的施工了哈，所以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吧。另外提示大家，长春的农博会哈定档于8月14号到23号在长春的农博园举行，所以对农博会感兴趣的小伙伴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了，因为25个省市530余家的企业将会携1800余款产品参展。好吧，详细的情况明天我们也会陆续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分享。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吧。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台北大街立交桥的西向南有等候，皓月大路的西向东从信阳街到盛阳街的方向有等候。再来看一下正阳街的北向南才从皓月大路到景阳广场有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现在看到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从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的方向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另外那东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北向南，从东龙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西部快速路的北向南在青冈立交桥的附近也是有一小段的等候。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延吉多云转阴，24到3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通化多云转阴，24到33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辽源多云转阴，22到34度；松原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白山多云转阴，20到34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4: 早上好，我是小琪。
5: 今天是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我们来关注新闻。连日来，我省受前期的汛情影响的地区统筹调配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排涝、设施抢修、农业减灾等工作，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汛情发生后，汪清县第一时间组建交通、水利、电力、通信专项专班，集中力量开展抢险抢修，并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开展清淤消沙，迅速推进首轮恢复工作。眼下，汪清县已累计投入钩机、铲车等抢险机械设备1950余台次。汪清县纯阳镇上屯村村民王德芳：
7: 那衣服都透了，都不稀罕看的那个，太辛苦了。
6: 汪清县志愿者岳银峰：
8: 帮助他们把工位的淤泥、这些杂物尽量给清理出来。
6: 目前，汪清县交通断点已全部恢复畅通，通讯中断村屯也已恢复供应，县域基础民生保障全面复位。同时，汪清县动员机关干部、志愿者超10000人次下沉一线，全力开展清淤整治工作，同步完成全县9个乡镇净水村屯的防溢消沙。受强降雨及洪水影响，敦化市黑石乡部分桥涵乡村路面房屋出现不同程度受损。汛情结束后，黑石乡迅速组织抢险力量下沉受影响村屯，开展路面淤泥清理、垃圾杂物清运和环境消沙，扎实做好河道、房屋、路桥等重点部位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目前黑石乡供水供电全面恢复，基础民生保障到位，辖区村民生产生活秩序正在稳步恢复。敦化市黑石乡副乡长施立春：
9: 道路桥涵、农田作业路受损房屋逐一统一排查，调运砂石料抢修基础设施， 确保正常复产复工。
6: 白城市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城市内涝防御关键环节，对排水泵站进行巡防检修，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监测水位变化并巡检设备运行状态。遇强降雨天气，可灵活调度机组开启数量，迅速响应瞬时排水需求，确保排涝系统高效运转。同时，白城市充分利用鹤鸣湖、天鹅湖等储水空间，建立提前腾空库容、错峰有序排放的科学排涝机制，有效增强雨水调蓄能力，从源头降低城区大面积积水风险。白城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

0: 心排水泵站综合科科长李广。
1: 这种机制可以缓解一大部分的雨水压力，使老城排放压力减轻。
2: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也是全省防汛关键期。为切实宣传全省文旅领域汛区安全防范工作成效，特别是文博场馆消防安全与应急能力建设成果，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组织省直主流媒体采访团，开展文旅领域安全主题采访活动。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君悦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那对于一个年接待游客量超过百万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而言，守护好每一位游客的安全，就是守护好景区的立身之本。
4: 君悦潭景区水域面积广，环湖岸线长，涉水安全是景区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着30多年水上救援工作经验的游船船长李金斌，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游船的运行状态和救援设备的安全细节。
5: 我最大满足就是游客快快乐乐上我的船，快快乐乐下我的船，做到安全第一吧。
4: 每年的4月末到10月中旬是游船运营的高峰期，为了让游客玩得安全玩得开心，景区常态化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6: 消防演练呢，是我们每月必须一次的。落水还有这个舵机失灵啊，或者极端天气啊，我们就根据这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然后按照计划进行。
4: 景区还全面升级智慧安防体系，环潭布设643根及高清监控、智能广播、应急提示于一体的智慧灯杆，对全水域、全岸线进行全方位监管。
3: 在我身后展示的是景区的静态监控、动态监控，以及在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呢，展示的是我们景区工作人员的一个实时的位置，如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的处置。
7: 我们聚焦净月潭、林下、临水区域等高危重点点位，针对性搭建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水面安全防护体系，彻底补齐临水游览安全管控短板。
4: 在伪满皇宫博物院安保指挥中心，一块巨大的屏幕上实时显示着1500多个监控点位画面和3000多个智能物联感知设备运行数据。一旦发现火情或治安突发状况，指挥中心可以做到一键调度，横向联动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纵向直达一线安保人员，实现秒级响应。
8: 我们在设置这些预案的时候呢，第一，首先要保人，第二，要保文物，第三，要保古建。
4: 除了智能化手段的全天候值守，人工巡护同样是伪满皇宫博物院安全防线中重要的一环。安保人员分班次、分区域，对重点区域进行不间断巡查，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提升旅游品质。来自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全省已成立服务指导组32组，发现并处置安全隐患135个，整改率达100%。
9: 紧盯汛期、暑期、国庆、冰雪旅游等关键时间节点，加强索道缆车、大型游乐设施等测种设备检查，同时加强新业态项目管理，坚决防范遏制重大事故发生。
3: 从净月潭的实战演练到伪满皇宫的常态化防控，吉林文旅正以实际行动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文旅业高质量发展。
10: 盛夏时节，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吉安段满目青翠，江风沁人，22度的清凉吸引八方游客。依托这条边境廊道，吉安整合生态、历史、城市的文旅资源，把生态和文化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的实效。
11: 这里是国331吉安段，现在是上午9点，实时温度只有21度。很多外地游客都说啊，到了吉安第一件事儿不是看景点，而是先摇下车窗，深深的吸一口气。吉安能留住人的可不只是一阵凉风，跟着镜头咱们一起去看看。
12: 专行国331吉安段，道路两侧林海苍翠，植被繁茂，区域林木覆盖率超80%，层层绿意筑起天然生态屏障，隔绝了盛夏燥热。国331全线贯通后，这条边境风景线将吉安的山水送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在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停车场上满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游客们沿着木栈道穿行林间。
11: 走在巫女峰的山路上，最直观的感受不是看到什么，是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但是我想知道这条路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咱们去找个人聊聊。
13: 自从国道331开通之后，来往游客多了不少，越来越多的人停下脚步选购本地特产，道路通，人气旺，我们真切享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
12: 从巫女峰沿国331继续向东，便到了高沟犁文物古迹景区。好泰王碑斑驳的石面上，一些600多年前的刻字依稀可辨。长寿王陵前，巨大的石条沉默地诉说着高沟犁王朝的过往。国331贯通后，越来越多的人专程为看这段历史而来。
3: 国道331开通之后呢，游客数量可以说大幅度的增加，很多游客呢会通过自驾游来到我们高沟犁景区进行参观，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2: 白天看古迹，晚上看什么？吉安的答案是大吉他主题广场，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闻名的巨型吉他雕塑，如今成了吉安最年轻的文化地标，今年更是入选了美丽中国打卡点。夜幕降临，灯光亮起，广场上人头攒动，夜市烟火升腾，边境小城的夜间经济持续升温。
13: 我们做生意也好起来了，现在我们都11-12点钟才往回收摊，可以说生意实在是越来越好，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
12: 一条边境大道串联山水文脉，承载民生希望。吉安以路为媒，以文塑旅，以旅富民，深耕生态资源，做活边境经济，一步步将文旅发展蓝图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景实效，持续擦亮国331吉林段文旅名片，为边疆振兴、群众增收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4: 央媒看吉林。
10: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推出，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报道今年夏天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美食美景等，打造特色文旅体验，让游客多角度全方位感受延边文化。
2: 8月5号，新华每日电讯推出，从第一代卡车到飞行汽车，老厂房看一看一汽家底，报道在新中国第一辆汽车下线70周年之际，中国一汽博物馆近日对外开放，用不同年代的150余台实物展车和珍贵史料，展现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跨越。
10: 8月4号出版的《中国环境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推出，吉安依托高颜值地标和优质生态禀赋，做活两山转化文章，一把江畔吉他拨动八方游客心弦。报道介绍，近日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公布，吉安市大吉他主题广场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坚实的生态底色成功入选，成为吉安乃至通化地区深耕绿色发展、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生动见证。
1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5: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引领

0: 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今年上半年，长春市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两年高于长春全市的平均水平。
2: 位于公主岭市的吉林省长迅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车间里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订单。在服务好长春本地主机厂的同时，企业还为北京奔驰等车企配套，积极拓展外部市场。据了解，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县域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4.9%，县域板块增速超过城区开发区，居三大板块之首。县域工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农业发展也态势稳健。今年上半年，长春全市种植业增长43.5%。其中高品质果蔬产能持续释放，拉动作用明显，水果产量超5万吨，增长55.8%，全市食用菌产量增长5.4倍。位于九台区卡伦湖街道的赵三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引进耐寒性强、花期更长的优质新品种，大幅提升种植效益。长春市九台区卡伦湖街道赵三花卉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胡辉：
3: 上半年卖那4-5百万株吧，今年发的货最远的是内蒙的。
2: 乡村特色产业的蓬勃兴起，得益于长春市深入实施的特色富民产业3年突破行动，立足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村一品发展思路，长春持续延伸乡村产业链条，完善连农带农增收机制。长春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雪飞：
4: 打造40个特色产业村，辐射带动400个特色产业村发展，以点带面，穿点成线，形成若干个特色产业片区和特色产业带。2026年重点打造12个产业核心片区，涵盖18个重点村屯，辐射带动67个村屯。
2: 特色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也进一步撬动乡村消费市场。今年上半年，长春市线上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5.2%，县域消费市场活力充分释放。
5: 今年以来，长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医药健康、汽车零部件、光电信息等主导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
6: 日前，由长春金赛药业自主研发的氟新奇败单抗注射液水剂获批上市。这款药物从粉剂升级到水剂后，无需复溶与配置就能直接注射，不但成功填补了国内痛风靶向药空白，在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也取得积极进展，获批开展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非感染性葡萄膜炎的临床试验。去年底，企业自研品种金赛098已完成海外授权。今年在肿瘤精准治疗领域，还有3款创新药进入临床一期。企业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也已启动，高质量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7: 截止2026年的7月呢，金赛药业已经搭建了丰富的全球研发的创新管线，已上市的产品呢超30个，在研的临床管线40余条，其中呢一类新药数量已经超过了35个。
6: 在集通集团2000余台数控设备、40余条自动化生产线和100余台工业机器人同步发力，生产出的轮毂轴、转向节等汽车零部件产品，在供应宝马、奔驰、丰田等知名车企的同时，还出口到欧洲。眼下，企业正加速推进总投资350亿元、占地500万平方米的集通产业园建设，园区集聚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等高端产业，未来将建成全球规模领先的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8: 下设20个工业园，其中有8个是作为大模块汽车的，你像前悬挂系统、后悬挂系统、转向系统、自动系统这些，另外还有3个作为总成产品，我们可能做成整车。现在头七个工业园已经都投入使用了。
5: 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

0: 好事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试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近日，长春交警交通安全宣讲团的车宣民警走进公主岭市桑树台镇，开展了一场以美丽乡村行、交警来守护为主题的交通安全宣讲活动，打通农村交通安全宣传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2: 在活动现场，车宣民警结合农村道路实际，围绕酒驾醉驾、农用车违法载人、骑乘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无证驾驶等农村地区高发交通违法行为，以案说法，深入剖析事故成因与惨痛代价，引导村民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出行理念。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道路事故管理大队民警李培璐：
3: 常态化普及农村地区交通安全知识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近期啊，我们长春交警宣讲团陆续的走进了榆树、九台、公主岭、双阳等地，就是要将这些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田间地头，送到每一户农民和每一位驾驶员的身边。
2: 针对村级交通劝导员岗位职责，民警还系统讲解了重点时段巡查、路口管控、宣传话术及违法劝阻流程。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深化警地联动，健全交通安全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机制，持续开展精准宣传，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集市、村口、农户家，打通农村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公主岭市桑树台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郑全尊：
4: 今天学到的这个课程中，然后把这些知识呢尽量的都传播，然后传播到每个村民，让大家遵守交通安全。
2: 下一步，长春交警将持续推进流动宣传加基层劝导的宣传网络建设，依托两站两员、一村一辅警和志愿者队伍，把警示片、反光贴、宣传单、大喇叭等载体用足用好，为平安乡镇建设和乡村振兴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8月5号，书香伴成长，文明润同心，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在长春浙有书文化空间举办。
5: 本次活动由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长春市文明办主办，活动聚焦未成年人暑期成长需求，邀请知名作家分享作品，引导广大青少年体悟成长真谛，树立远大理想。在活动中，南关区红城街道彭城社区还分享了书香彭城、文明同行公益服务实践案例，为长春市文明实践加阅读空间融合模式推广提供可复制的基层样本。
6: 盘活我们社区自有的阵地，整合我们可以利用的共建资源，引入优质图书进社区、非遗课程进社区等活动呢，常态化开展专业化的服务。
5: 活动现场完成24家实体书店与79家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接对共建，并为暑期爱心托管班揭牌。
7: 把优质的文化资源呢下沉基层，形成常态化公益服务力量，让文明实践活动有场地、有内容、有人员、有机制。
1: 从西部盐碱地饮水洗盐改良良田，到中部灌区精准供水稳产增收，再到东部水源地生态护水涵养产业，我省统筹供水、质检、护水三位一体，推进水利网络升级改造，一条条输水干渠，一座座智慧泵站，一处处生态水系，不仅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更催生出种养结合、生态文旅等多元产业，以现代化水利体系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5: 湛濑县是吉林省水稻面积第一大县，依托全省河湖连通骨干水利工程，打通嫩江引水主脉，源源不断的优质活水引入湛濑，不仅有效改良区域盐碱水土条件，更为本地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态基础。依托洁净充沛的嫩江水系资源，湛濑县大力发展特色生态水产养殖，规模化养殖大闸蟹、小龙虾特色水产品，让优质水土资源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增收优势。
8: 我们这个嫩江大闸蟹、小龙虾喝着零污染的嫩江弱碱水长大的，它的品质绝佳。
5: 在大安灌区， 水利工程的多元价值。

0: 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地通过大型水利整治项目，新增数十万亩可耕土地，利用灌排配套系统持续改良盐碱地。当地还依托退水渠打造生态湿地，芦苇荷花连片生长，湿地观光、农事体验、文旅产业顺势兴起，形成粮食种植、水产养殖、生态旅游三产融合发展格局。
1: 试点总结的治理经验可在东北松嫩平原推广应用，夯实碱地粮仓建设基础。
0: 永吉县万昌镇地处石头口门水库水源保护区，是守护水源水质安全的关键区域。为扎实筑牢水源地生态安全屏障，万昌镇统筹全域管控、源头治理、长效共治三大重点，多举措全方位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治理。在优质水源加持下，保护区周边农田全面推行绿色有机种植模式，有机水稻、寒地浆果、林下菌菇品质大幅提升，凭借洁净水源优势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
2: 通过这个有机田改造以后，有机大米年产170吨左右，效益比以前翻了一倍，带动农户人均增收3000元以上。
0: 走进松原市前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原灌区套号泰子片区，放眼望去，硬化干支渠纵横交错，清水顺着管道精准流入一块块水田。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还是白碱斑驳、十年久不收的废弃盐碱地。作为松原灌区重点改造片区，当地依托河湖连通引水工程，搭建起灌排洗控一体化水利系统。水利体系的升级释放了多重综合效益，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改良水田3.04万亩，年增产粮食4200万斤。
3: 我们将保持完善数字化灌溉，提升灌区精细化管理水平，适度发展农田养殖、农田观光，打造西部生态绿色示范区。
0: 今年我省还将加快推进吉林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实施，二期工程开工建设，尽快构建2纵5横的吉林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建成后，每年将向中西部粮食主产区输水超30亿立方米，新增改善灌溉面积600万亩以上，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和调蓄能力，为吉林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提供坚实水利支撑。
4: 既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更要做好藏粮于水文章。省水利厅谋划推进通渝、浚平等16处新建现代化大中型灌区项目，因地制宜实施113处现有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为吉林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大使命筑牢水利屏障。
5: 现在派送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6: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7: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8: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9: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0: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11: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

0: 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 一年一次的七夕又要来了，还在发愁送什么样的礼物吗？说真的哈，其实送礼物送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那一份心意能够天天被他看见啊，就是一抬手就看到了你送的礼物。那今天呢，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这款手表呢，专柜日常售价是20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399块钱，限时福利只有200块，抢到就是赚到了啊！要说呢，这样的一块小方糖系列的手表呢，其实近年来是热度非常高的啊，很多的一些博主啊、明星啊都戴了这样的一款表，因为呢它是那种很小巧的小小方方正正的表盘，然后呢戴在手上特别的显精致秀气，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而且呢是软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自己的这个手腕就特别的纤细啊，而且颜色也特别的多，有6款颜色，像黑皮黑面的、红皮红面的、绿皮绿面的，还有呢就是蓝皮贝母面的、红棕皮粉面的、棕皮白面的，所以说呢根据自己的肤色、自己的气质来搭配不同的颜色的就可以了啊。而且呢这一款表呢，大家可以现在去 Coach 的这个官方啊专柜啊，你去看一看到底多少钱，平常呢要2048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只需要399块钱，相当于不到两折你就可以拿下了啊。这样的一批货呢售完就不卖了啊，就不补货了，手慢绝对是没有了。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 Coach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没错，如果您问我眼下8到9月最合适去哪块去寻找心灵的宁静与自然的野性，我们的答案呢是尼泊尔。很多朋友会问，这时候去尼泊尔真的合适吗？其实正是那块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哈。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稳定在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是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了秘境反省尼泊尔4飞7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呢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那么这一次行程呢，也将由主持人明天带队带您走进佛陀的降生地哈，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是8890块，1038的福利价直降是2000多块，仅需6499元，包含长春往返4飞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呢都是首道的这个大门票的大通道的一个门票，以及中文领队服务，详询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尼泊尔也可以来了解详情。刚才还仔细看了一下其中的这个行程啊，确实是非常的惹人关注。在自然野趣方面呢，也将深入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乘坐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与孟加拉虎，在拉普蒂河乘坐独木舟邂逅鳄鱼与孔雀，真的是让人期待感满满。如果您想了解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昨天再次下调，6月、7月、8月连续3个月，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旅客的出行成本，更多的游客在这个暑期走出家门，避暑和人文成为大家出行的热门选择。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7月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6000万人次，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800万人次。7月中下旬开始，暑期出游热度逐周攀升，迎来出行高峰。
4: 根据平台大数据的分析呢，本周末将有一波出行高峰。截至到目前，预定本周末，也就是8月8号到8月9号出发的机票量，跟上月同期相比增长了62%。

0: 在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北京、上海、成都等传统大都市热度不减外，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和清凉避暑需求升温，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异军突起，部分热门小城的机票预订增幅超过10倍。
1: 国内航线就在几天前，国内汽油价格刚刚完成上调，与燃油附加费呈现了反向走势。那么成品油与燃油附加费的定价机制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
2: 据了解，目前国内汽油价格严格绑定国际原油均价，每10个工作日开启一次调价窗口。2026年7月下旬，国际油价重心上移，直接推动7月31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完全跟随原油现货价格及时联动。而不同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以航空煤油出厂价为核心联动依据，联动基准线为5000元每吨。参考过去一个月的航油平均价格，当航煤采购价格超过5000元时才启动收取机制，且超出部分的 80% 通过燃油附加费解决，与国际原油价格并非同步波动。
3: 本轮燃油附加费下调是因为六七两个月的航油价格呢持续呈现了一个回落态势，直接触发了燃油附加费的下调条件，与七月末汽油涨价对应的一个原油冲高周期呢形成了一个时间差，因此也就出现了汽油涨价燃油附加费降价的一个反向走势。
4: 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散热受阻，中暑的迹象要早识别早干预，避免重症风险。
5: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的集聚，形成中暑。
6: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7: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1: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说是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就很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季如何正确补水？我们来听一听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6: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8: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6: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8: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4: 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比较大，容易导致急性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那么在高温天气当中，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5: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0: 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0: 奶茶配饮，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0: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1: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当前我国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东北、西南、西北等南北方多地反复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8月5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0: 事。
1: 记者四号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2: 据了解，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也就是有条件自动驾驶， L4 级，也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有关类别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信息显示，这一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车辆制造商建立覆盖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及部署后全过程的保障能力，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系统潜在的安全风险。此外，标准还要求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应至少达到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驾驶人的水平，同时不得对用户及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合理安全风险。不仅如此，标准还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要求自动驾驶系统的激活和退出过程应安全，并明确就绪、激活、退出等状态信息及信号的提示规范。专家表示，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期限，这将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和违法险情的典型案例，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严重违法，值得高度关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违法险情的高发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的交通安全防线。
1: 日前，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讨研究，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2: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并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从科学护眼到火星种菜，学生们将在各种动手实验探究中了解国家战略，感知科技发展前沿。指南要求一至三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四至九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四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计时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0: 记者8月5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和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和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公示截止日期为8月17号。
1: 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的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么开展时间为11号到9月13号啊，地点是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那么本届的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的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以及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和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的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的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和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的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等多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那么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来参观。那么同时，大家如果对于展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招商咨询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
1: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今天我们卖的好品哈，就是我们的蔻驰的手表。
0: 嗯，
1: 选这款手表呢，其实光看品牌真的是远远不够的啊，关键是得看它的细节和硬件的品质，同样非常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款的蔻驰系列的小方糖，每一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它搭载进口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而且它的表镜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个几年镜面依然是很新的啊。而且呢，这个22的这样的一个方形的小表盘，厚度啊非常的薄，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的小牛皮表带，舒适感也是拉满的，你长时间佩戴呢也不觉得有负担。这款表呢在官网上确实是比较贵的，要2000多，但是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呢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0: 没错，现在到手是超底价哈，到手只要399，相当于是不到两折拿下来，6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和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是手慢真的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扣齿来进行抢单，添加微信的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您可以在平台上回复扣齿来了解详情，或者是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3: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4: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6: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5: 啊，云南？
6: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5: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6: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5: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6: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5: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6: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